0: 光明眼健康栏目由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1: 各位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光明眼健康科普直播间。今天我们来聚焦一种常见却容易被忽视的眼科疾病——翼状乳肉。据统计呢，我国翼状乳肉发病率高达10%到20%，户外工作者、中老年人尤其高发。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的李医生，为大家揭秘眼部长翅膀的真相。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李医生。李医生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翼状乳肉啊，虽然不会直接致盲，但是啊，但若忽略治疗啊，可能会引发视力下降，甚至角膜斑痕。今天啊，我会从病因、症状到治疗的全程的讲解，欢迎大家随时提问。
1: 李医生，那么提到这个翼状乳肉，它到底是什么？而且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
2: 翼状乳肉是睑裂部的球结膜发生了结膜下的组织的异常的增生，向角膜中心生长的三角形的纤维血管组织，因为形态啊酷似昆虫的翅膀而得名。中医上啊又称为乳肉盘筋，它多从鼻侧的球结膜开始，逐渐的向角膜入侵，严重时啊可能就会遮挡瞳孔，影响视力。
1: 那么说到这儿呢，哪些人群更容易得这个乳肉增生呢？
2: 以下三类人群是高发人群。一类呢是户外工作者，例如渔民、农民、建筑工人，或者长期暴露于强紫外线下、风沙或者粉尘环境中。第二类呢就是中老年人，50岁以上的人群啊，因为眼表组织的退化，发病概率有着明显的提升。第三类呢就是特殊的地区的居民，高原、沙漠、沿海地区啊的人群啊，因为强紫外线的照射啊，发的病率啊可能达到普通地区的3到5倍。
1: 那么看到这个发病率确实也不算太低哈，那这个翼状乳肉它会不会遗传呢？
2: 翼状乳肉的遗传占比啊是有一定的占比的。研究发现啊，若家族3代内有患者，后代患病的风险啊会增加2到3倍。这可能与角膜原的干细胞的修复能力、结膜的弹力纤维发育异常啊等基因的相关。
1: 那么谈到这个原因啊，除了这个紫外线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一些的这个致病诱因呢？
2: 第一个呢是环境因素，风沙、干燥、气候、化学烟雾啊等直接的损伤的眼表。第二个呢就是眼部的慢性炎症，长期的结膜炎、角膜炎导致的组织的增生。第三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吸烟、熬夜、过度用眼会降低眼表的免疫力。第四个呢就是病毒感染，人乳头状病毒的感染HPV 感染可能会发生异常的增生。
1: 那么在早期啊，这个翼状乳肉它有哪些具体的临床表现呢？
2: 早期翼状乳肉啊可以无症状或者是轻微的异物感，眼红。当乳肉啊长入角膜时啊，可能就会引起视力的下降，遮挡瞳孔或引起角膜散光。第二个呢就是眼球运动的受限，翼状乳肉牵拉导致眼球转动困难，反复的炎症啊，比如说眼红啊、流泪、畏光，尤其是在风沙的天气下。
1: 那么我们一般市民朋友如何来区分翼状乳肉和假性乳肉这两种呢？
2: 真性乳肉，三角形的纤维血管组织啊，头部侵入角膜，颈部与体部相连接啊，可以持续性生长。假性乳肉啊，多由角膜的外伤或者溃疡愈合形成，呈片状粘连，无进展性，通常不侵入角膜中央。
1: 那么它这个翼状脓肉它会不会哪一天自己就突然消失了呢？
2: 翼状脓肉并不会自己消失。翼状脓肉可以分为静止期和进展期。静止期的翼状脓肉头部扁平，血管充血轻微，可能多年就无变化。进展期呢，翼状脓肉头部啊隆起，充血肥厚，颈部增宽，体部血管扩张，需要积极的干预。
1: 那么这个翼状脓肉它会不会导致我们的眼球失明呢？
2: 单纯的翼状脓肉啊极少致盲，但若长期不治疗，可能引起啊角膜斑痕。翼状脓肉的头部反复的炎症导致角膜浑浊，继发感染，角膜溃疡风险增加。眼球的运动障碍严重者啊影响面部外观。
1: 那么我们在发现自己的眼部出现翼状脓肉之后，应该在什么时候来选择进行手术治疗呢？
2: 符合以下情况就建议手术了。翼状脓肉头部侵入角膜超过2毫米，进展期的脓肉，比如说脓肉有了充血、肥厚、生长过快，脓肉遮挡瞳孔引起严重的散光，或者是有的美容需求，比如说翼状脓肉已经影响了外观，这个就需要进行手术治疗了。
1: 那么在确定我们自己的需求之后啊，关于这个手术的方式它有哪些呢？又如何的来降低这个翼状脓肉的复发率？
2: 翼状脓肉分为单纯的切除术，直接切除翼状脓肉，但复发率较高，一般在30%到50%。第二类呢，分为自体结膜移植术，切除翼状脓肉后啊，取健康的结膜覆盖在创面，复发率啊降至5%到10%。第三种呢，就是羊膜移植术，适用于角膜原干细胞损伤的患者，促进眼表的修复。翼状脓肉手术的关键点啊，主要在于手术需要彻底清除翼状脓肉组织，并修复角巩膜原的保护屏障的功能。
1: 那我们患者在接受这个手术之后，又该如何进行护理呢？
2: 分为几个方面，一个呢是用药，遵守医嘱，使用抗生素、眼膏和眼药水进行预防感染。糖皮质激素啊，眼药水能够减轻术后的炎症反应。第二个呢是防护，术后一个月内啊，尽量避免强光啊、风沙的刺激。外出啊，应当佩戴具有防紫外线功能的太阳镜。第三个呢就是复查，术后一周、一个月、三个月定期的随诊和复诊，监测复发的迹象。
1: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广大的这个群众应该如何来预防这个翼状脓肉呢？
2: 一个呢是紫外线的防护，户外活动中啊佩戴 UV 在400左右的太阳镜或者是宽帽檐，保持眼表的湿润，干燥环境下使用人工泪液，避免长期的过度用眼。另一个呢就是控制慢性炎症，积极治疗结膜炎、干眼症。第三个呢，就要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戒烟、平衡饮食、补充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C 或者维生素 E。
1: 那么聊到这个饮食啊，我就想问一下，在这个食物当中，哪些是对我们的眼睛特别有益的呢？
2: 这个食物中呢，深色的蔬菜啊，包括菠菜啊、羽衣甘蓝啊。富含叶黄素保护角膜，橙色水果呢，比如说胡萝卜、南瓜啊，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啊，转化为维生素 A。 深海鱼类呢，比如说三文鱼啊、沙丁鱼啊，因为富含欧米伽三，缓解眼表的炎症。
1: 非常感谢李医生带来的详细讲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收集到了一部分观众的提问，请李医生来给大家一一解答。第一个问题，这位朋友的父亲啊，已经65岁了，鼻侧呢有白色的这个凸起，但没有什么不适感，这个需不需要进行治疗呢？
2: 若脓肉未侵入角膜且无症状，可定期观察，每6到12个月啊 到眼科医院检查。若已经出现充血、生长或者是视力下降，需及时干预。
1: 第二位朋友问李医生啊，如果这个手术之后非常不幸发生这个复发的情况，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2: 这也无需担心啊，复发脓肉也是可以再次手术的，但需要更加彻底的清除病变组织，并且联合抗生素，比如说抗生素抗代谢药物，比如说四链霉素或者是羊膜移植啊，降低复发率。
1: 好，来看第三个问题，喜欢戴隐形眼镜的朋友又该如何的来预防翼状脓肉呢？
2: 每日佩戴隐形眼镜啊，不应超过8个小时，定期的清洁镜片，避免过夜佩戴。若出现眼红异物感，应立即停止佩戴并就诊。
1: 那么最近网上啊，可能比较流行有这个眨眼操，还有这个眼球转动操，还有种种啊各种防眼病的这些锻炼的小方法。那么这些方法，它们对于这个翼状脓肉呢，有一定的预防或者说是缓解效果吗？
2: 眨眼操啊，频繁眨眼，每分钟10到20次啊，能够促进泪液分泌，缓解干眼，间接的减少眼表的刺激，对于预防翼状脓肉进展有一定的帮助。眼球转动操呢，通过过度的转动眼球啊，可能会牵拉结膜，反而刺激了翼状脓肉的生长。不建议这类患者的翼状脓肉的患者进行尝试这个东西啊。护眼操并不能代替专业的治疗，若翼状脓肉已经侵入角膜，任何运动操都无法进行逆转，需要及时进行手术。
1: 那么另外还有观众问啊，这个滴眼药水到底能不能够让翼状脓肉消失呢？
2: 普通的眼药水啊，比如人工泪液，仅能缓解干涩，无治疗作用。激素类药水呢，短期的使用可以减轻翼状脓肉的充血，但是长期的使用啊，可能会引发激素性青光眼、激素性白内障。网络上网红推荐的脓肉消除的眼膏啊，它的主要成分不明，可能含有强酸、强腐蚀性药物，可能会导致角膜的溃疡甚至失明。眼药水无法消除脓肉，反而会伤害眼睛。
1: 你像另外像很多有朋友热衷于这种户外旅行，特别是这种去西藏旅行的啊，这种高原紫外线特别的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该如何预防脓肉呢？
2: 防护三件套， UV400的太阳镜阻挡99%的紫外线，防风面罩减少风沙刺激，第三个就是人工泪液，每2小时点一次，保持眼表的湿润。若出现眼红流泪，立即用冷毛巾冷敷，并且远离强光环境。
1: 另外呢，听说现在用 AI 技术就能够筛查眼部疾病，这一块李医生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吗？
2: AI 筛查眼部疾病的原理啊，是通过眼底照相机拍摄结膜照片， AI 算法自动识别翼状脓肉的形态、大小以及进展风险。它的主要优势就是十秒钟就可以出现出结果，准确度达到95%，适合社区义诊筛查活动。
1: 有些观众呢，因为翼状脓肉影响到外观而出现心理上的自卑，那么在这儿呢，李医生对这部分爱美的人群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2: 我非常理解这些患者的心情啊，因为翼状脓肉长在眼睛上，这个比较明显的位置，确实会对外观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大家要知道，翼状脓肉是一个非常常见病，全球超过2亿人都有患过这类疾病，所以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这样发生这种情况，无需过度的焦虑，在心理上进行适当的调整，大家可以尝试多了解一些相关的翼状脓肉的知识，知道它的一定的治疗和改善的方法，这样心里啊就会更加踏实许多。如果是因为外观的原因啊产生的困扰，可以通过手术的方式啊，术后的瘢痕比较隐蔽， 对外观的影响相对较小，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0: 您选择。
1: 那么，在这个提问的观众当中啊，有一位是孩子的家长，他就想问李医生，家里的小朋友需要预防这个疾病吗？
0: 儿童发病率啊是极低的哈，基本在1%以下，但需要警惕的就是假性脓肉，多数由于外伤啊感染引起的。所以说，儿童的预防的重点呢，应当避免孩子在玩沙过程中揉眼睛。儿童太阳镜选择，100的防护的 UV 的认可的产品。如果发现孩子眼红流泪超过3天，就应及时就医。
1: 李医生，这个我们人类的眼睛啊，可能会长翅膀，得这个翼状脓肉。那么除了人以外，这个其他一些动物，它也会得这个翼状脓肉吗？
0: 是有动物案例，马、狗等长期暴露在室外、户外的动物啊，可能也会因为风沙的刺激啊，出现类似的病变，但人类是唯一因为紫外线诱发的高发物种。人类角膜，具有透明性，对紫外线有着更加的敏感度，且缺乏眼睑的保护。比如，简略的，比如骆驼有3层眼皮，因此更加容易受损。翼状脓肉啊，在古代称为潘金，中医认为啊，与风热上攻啊有关，需要疏风清热的调理。
1: 那么说到这儿呢，李医生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个让您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病例呢？
0: 可以的。这个患者呢是基本的情况是50岁渔民，然后鼻侧呢翼状脓肉20年未进行治疗，翼状脓肉的头部啊已经覆盖了整个的瞳孔，角膜的浑浊啊如同毛玻璃一样，后果他到院时啊视力仅剩光感，需要首先切除脓肉，再进行角膜移植，术后视力仅恢复到0.1。从这个患者啊，我们应当吸取一些教训。翼状脓肉应当手术啊，应当早做，而不能进行拖到了一定程度再进行处理。毕竟翼状脓的手术啊，还是比较简单快捷的。提醒大家，户外工作者啊，每年做一次眼表的检查，出现眼红、异物感，应及时到院就诊。
1: 的确啊，这个翼状脓肉呢，虽然小，但是我们不能对它进行忽视。早期预防、及时治疗才是真正的关键。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带来非常专业的解答。我们下期再会。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我相信有很多一些老用户朋友都知道，在服用蜂奶宝期间遇到的问题都会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互动交流。当然新用户朋友告诉您，我们的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朋友，拨打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的液体急性蜂胶液。10毫升呢，让您一周左右的时间可以直接了解到蜂奶宝液体急性蜂胶液既能内服也能外用的好妙处。另外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没错，蜂奶宝的年终大促马上就要开始了。在活动期间呢，全省的各门店专柜，包括像线上的京东、天猫、淘宝这些网店，您购买产品我们都有礼品赠送给大家。老用户朋友都知道是多买多送，数量非常的有限，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踊跃参加。400-025-1818，我们来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咨询的问题。
3: 中午想打个盹休息一下，结果睡过午觉之后却感觉更困了，整个下午都没精神，
2: 越睡越困哈。
1: 嗯，
2: 可能不少人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为什么我越睡起来越没精神，对吧？
1: 嗯，
2: 那专家认为呢，这种现象的出现啊，和我们睡眠周期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至少需要一个小时，你睡完了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醒来以后呢，才能够精神饱满。
1: 是的，
2: 如果在一个睡眠周期的中间醒来，大脑的重启啊就会不顺畅，那整个人呢会觉得又困又累。那要想让这个午睡真正起到提神消除疲劳的这个效果，正确的这个方式啊，就正确的午睡方式啊很重要。
1: 嗯，
2: 午睡的时间不宜太久，稍微眯一会儿养养精神啊就足够了，尽量不要让自己进入到一个深睡眠的状态。
1: 是的，
2: 这样的话呢，你没有睡够，起来以后会越睡越困的。
1: 嗯，说明这样的睡眠看似时间长，其实睡眠的质量并不高。对于睡眠问题呢，我们知道巴西酒神曲率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啊，它里边含有纯天然的龙涎香，对于镇静我们的神经，改善睡眠质量是有非常好的帮助的。
2: 蜂胶啊是一种成分十分复杂的综合性物质，除了含有黄酮类化合物以外，在巴西酒神曲率蜂胶当中呢含有大量的萜烯类的化合物，这是巴西绿蜂胶的一大特点。
1: 是的，
2: 另外还有很多的酶类、氨基酸类等等多种的一些功效成分，这些成分在一块相互协同作用呢，是能够帮助我们增强细胞的活性的，还能够促进我们的内分泌活动，调节植物神经功能，对于睡眠的影响啊是非常有益的，而且用量少，安全无毒。
1: 而且经过科学的研究证实，巴西酒神曲率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当中，它所含有的萜烯类成分是可以改善血液循环状态的，帮助我们更好地改善脑供血，为脑组织和中枢神经系统的调节提供足够的能量，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是帮助我们调节中枢神经系统兴奋与抑制的节律，从而改善睡眠，帮助我们提高睡眠质量。
2: 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巴西酒神菌绿蜂胶原料啊，它的特点呢是萜烯类物质含量高，那蜂胶当中这种令人身心愉悦的独特的芳香味儿，就来自于非常珍贵的龙涎香。分析研究证实了，这个龙涎香呢，它是由衍生的聚萜烯类物质构成的一种物质，这种物质的一个特点也就是它具有沁人心脾的芳香。
1: 嗯，
2: 所以我们的这瓶蜂胶液打开瓶盖以后，你就能闻到一种让你非常舒服的这种芳香味。
1: 是的，
2: 这种香味呢能够令人镇静安神和感到愉快，所以我们很多用户服用蜂胶以后啊，就告诉我们说它比较容易的进入自然的生理的睡眠状态，睡眠质量能够得到提高，醒来以后呢就会觉着头脑清晰，精力充沛，过去睡不着觉失眠带来的头痛头晕啊，心悸气短啊，还有体倦烦躁啊等等这样一些症状呢，也都能收获到一些改善和减轻。 最记得我们用户当中有位87、88岁了那位老人，他呢一直是靠安眠药入睡的，
1: 嗯，
2: 然后他吃了这个3个月我们的金牌蜂胶液，他觉得确实像我们说的那样，这个一点一点的从这个胃肠啊睡眠啊收获到改变了，他感觉到他的这个睡眠呢开始好一些了，然后呢继续服用，半年以后他的这个安眠药啊他慢慢的一点一点在减少，然后到最后呢他把整个的安眠药呢都停掉了。他说他吃了18年的这个安眠药，然后通过这个服用了我们的金牌蜂胶液以后把这个药呢停掉了，
1: 嗯，
2: 现在不吃药也能够很好的睡着觉了。所以我们很多用户啊都是这样，就是把这瓶蜂胶液吃完以后啊，这个瓶子啊空瓶啊都舍不得丢掉，打开瓶盖就把它放在床头柜上，哎，每天呢就是闻着这样浓浓的森林的芳香味儿进入睡眠状态。
1: 嗯，所以说很多新用户朋友，如果你也有一些睡眠上的困难和问题的话，不妨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来领取到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也可以作为自己改善睡眠的一个小妙招。今天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2: 再见。
0: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

0: 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1: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收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眉山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城市，被誉为千古第一文人的苏东坡就诞生于此。关于苏东坡的书自然有很多，但一本名为苏东坡的长篇历史小说一定会让你眼前一亮。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共同来品读这样一本特别的作品。苏东坡这本小说由著名的剧作家徐芬先生历时17年创作完成。徐先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川剧史上第一位女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曾创作众多的优秀剧本，而他的作品也多次获得国家重要奖项。因此，苏东坡并没有按照一般的小说创作规律去写，而是运用了徐先生所熟悉的戏剧创作手法，按写戏要求养

0: 俗共赏、老少咸宜的理念去叙述事件、描摹人物。作品文思巧妙，行文毫无佶屈聱牙之语，读来令人口齿噙香，亲切难忘。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创作手法，让读者看到了一个鲜活丰满的苏东坡，而非一个概念化的文化巨人，更看到了宋仁宗到宋徽宗长达70余年波诡云谲的社会变革史。小说描述了苏东坡与历任皇帝间的牵绊纠葛及数次被贬、贬谪途中的奔波，在贬谪之地遭遇的困苦窘迫、乌台诗案，仕途的困顿更凸显了苏东坡的忠君爱民。这种忠贞不是对一姓王朝的愚忠，而是一种对知遇之恩的感激，对施展才华的渴望，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情怀。苏东坡被贬湖州，到任不到3个月，就因文字毁谤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身心俱受挫折，但他并未一蹶不振，每日都能安然入眠。连神宗都感叹，心怀怨恨之人是睡不好觉的，而苏轼如此能睡，说明他心中坦然，并无多少怨怼。而他与王安石、司马光亦敌亦友的关系，对王安石熙宁变法应循序渐进，和对司马光元佑更化不可尽改的政见之坚持等等，更无不体现出一个体察民情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朝堂遭受排挤的苏东坡，每到一地皆有政绩。到任凤翔府签判后不久，便废除了当地实行150年之久的衙钱役，让贫穷荒芜的凤翔府变得生机勃勃。到任开封府后，眼见朝廷无视百姓疾苦，低价收购折灯，愤而疾书建买花灯状为民请命，终于得到神宗下诏罢买花灯。担任徐州知府刚半年，便逢百年不遇之洪水，与百姓官兵同吃同住，奋勇抵抗，终于保住徐州。即便是作为朝廷钦犯被流放惠州时，也是殚精竭虑整治西湖，并用竹筒做管道，将罗浮山清泉引入城内，使全城百姓皆得饮甘泉。至于杭州筑堤、定州治军等轶事佳话，书中更是刻画得淋漓尽致。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该书没有刻意去记述历史，而是通过苏东坡的宦海沉浮，将历史的大脉络关节点逐一呈现出来。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废新复旧、北宋的朋党之争和皇位交替等历史事件，将历史的面纱褪去，使读者清晰地了解到了当时无风三尺浪、有风浪千尺的动荡政治环境。苏东坡一生留下诗词2700余首，很多佳句美文虽为后人广泛借用，但很多人不知是东坡所写。小说作者精选了许多大众耳熟能详、点少易懂的诗词文章，穿插在故事情节中，两者相得益彰，浑然天成。比如第17章，苏东坡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王润之新婚时写下的《春宵一刻值千金》，第21章中赠佛印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第23章中与众人赏雨中西湖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第27章，苏东坡在朝廷一片混乱时，来到穷乡僻壤的密州为官，内心深感孤独，于是写下了悼念亡妻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以及思念弟弟苏辙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36章与友人游赤壁写下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等。书中引用诗词，不拘其原创时间，以便对每首诗词赋予独特的时空背景情境，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欣赏记住苏东坡的诗词美文。通过苏东坡一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无论宦海几多沉浮，始终行歌也哭两堪悲，缘火低薪见相微的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苏东坡，一个无论遭受多少冤屈，始终根到九泉无取处，此心唯有折龙枝的忠贞报国、刚正不阿的苏东坡， 一个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始终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勤政为民、豪迈磊落的苏东坡，一个无论经历多少坎坷，始终谁道人生再无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乐天至善、豁达爽朗的苏东坡。正是这部小说让许多人想起，原来苏东坡不仅仅是一位只有诗词歌赋、风花雪月的文学家，还是一位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清官，一位但知有大宋福祸、不知有臣之福祸的忠臣，一位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小儿的贤者，一位看天下无一不是好人的赤子。苏轼无疑是属于民间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用文字相互温暖。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大都是平静的，这种平静会让你的日子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一种无趣。如果生活在你看来是无趣的，你有没有想过如何去改变这种无趣，让生活鲜活起来呢？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与生活有关的文章，题目就是你的生活无趣其实是少点仪式感。上周是大学室友和她的丈夫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室友在朋友圈中发了个9宫格，都是他们夫妻在家自制烛光晚餐的照片。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有了孩子的两人会把孩子交给老人再养一天，抛开一切琐事共享晚餐。在家里他们会精心打扮，换上衣服，关掉灯光，点亮蜡烛，放着古典音乐，喝红酒，吃牛排。装着红酒的高脚杯轻轻一碰，早已摆放好的相机记录下彼此唇边幸福的微笑。 L 和 Z 恋爱2年，结婚5年，孩子快4岁，小日子还过得甜蜜又恩爱，少不了这份仪式感的功劳。仪式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仪式是表白时你们一蹲一站手持鲜花的紧张和喜悦，是第一次共度生日时一起品尝奶油的甜蜜味道，是第一次送礼物时拥抱中的期待和激动，是携手走过红毯与子偕老的郑重承诺。仪式感让你们在某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里再一次感受曾经的那一份幸福滋味。在感情面临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挑战时，仪式感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瞬间，避免婚姻成为一潭死水。年少无知的时候，我曾觉得只要彼此相爱，办不办婚礼都无所谓。后来参加过一场又一场的婚礼后，我逐渐明白，婚礼不是办给别人看的，而是一场让两个人当众许诺相伴一生的必要仪式。婚礼的重点永远不是亲朋好友的吃吃喝喝，而是父亲牵着新娘的手将其交到新郎手上的那一刻。

0: 情的见证。美国婚姻专家温格朱莉说，即使最美好的婚姻是想要掐死对方的冲动，争执和分歧在婚姻中无法彻底避免。这时候给你们的婚姻添加一点仪式感，夫妻间的相守才会变得更长久。伴侣不一定是希望每天都像过节一样，他只是希望你偶尔为他花点心思，证明你爱他。曾有位中学同学和我谈过，他的父母都是退休人士了，结婚30多年，有过争吵却也不乏甜蜜。每一年结婚纪念日，他们就会抛下同学去旅游，去拍照，做彼此的模特和摄影师，一年一本相册留念。如今他们已经凑了30多本相册，也就是说他们游历了30多个景点，没有一个是重复的。同学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酸溜溜的，但是也掩盖不了他那股自豪。有一对感情好的父母，备受宠爱的女儿自豪也是正常的。做一件事不难，难的是一直在坚持。有人认为现在工作忙碌压力大，有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就省下吧，可你知道吗，感情这东西你省了一次又一次，最终就什么都没有给你剩下的了。仪式感就是告诉你，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太懒，你懒得对伴侣用心，伴侣也懒得珍惜你了。人生漫长，想要追寻永久的幸福，就不能忽视那些没必要浪费时间和金钱的仪式感。感情需要有仪式感才能更长久，多营造一些仪式感，诗和远方就在你身边。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天的你都会有一段与书为友的时光，在书中慢慢品读，静享生活之美。当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5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调解工作制度，将行政调解相关情况纳入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有关部门应当在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下，向社会公开行政调解权责清单，依法化解与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民事纠纷和行政争议。有关部门可以在治安管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城乡建设、房屋土地征收、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市场监管、自然资源、知识产权等领域建立行政调解委员会。行政机关依法化解与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民事纠纷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委托相关调解组织调解。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北京时间的9:03，欢迎您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如果说啊，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欢迎您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已经给大家伙开通了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么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85462777，85462777。那么在本周呢，市卫健委单位上线呢，我们也是把很多这个市民打来的电话呢，记录了一些大家所需要咨询的问题或者是反映的一些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之后呢，我们也把相关的一些问题转办到相关的单位。那么请我们的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呢，也会第一时间和我们啊这个打电话的这个朋友呢进行线索核实啊。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对您的事情进行跟踪报道。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晴到多云，西南风3到4级，温度是27度到35度。关注一下8月1号呢是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温度是27度到35度。2号是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温度是26度到35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北京时间的9点05分，欢迎您继续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电话正在开通当中：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两部电话。再来预告一下啊，下周三上线单位，那么是市民政局啊，市民政局。如果说有关于和民政局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是需要反映咨询的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电话呢找到我们。在下周三的时候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上线单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专人工作人员来接听你的电话。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聚焦，
2: 好，北京时间的9点06分，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的是热线聚焦，来关注新闻。随着城镇化不断的推进啊，乡村人口外流，农村遗留了不少无人居住的老旧房屋。那么这些房屋呢，长期无人管护，年久失修，那么逐步去沦为了危房，影响了周边村民的居住安全。近日呢，市开发区朝阳街道韩里村的村民刘女士啊，向我们反映说，是自家住宅旁的一处老旧危房迟迟没有得到这个彻底的整治啊，安全的风险是令人担忧。接到线索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到了现场。

0: 现场。那么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1: 记者来到市开发区朝阳街道韩里村，村民刘女士的家是一座位于山坡上的平房，在刘女士住宅旁不足一米的位置，有一处已经坍塌的老旧石头危房，房屋残体紧邻民居。
2: 那个危房跟我们只有间隔，比我们正常的跟我们正常的房子只是间隔一米，一米中间有那个煤气管道是靠在我们家那个房子上，因为我们家用煤气管道嘛。他现在是帮我处理，是处理了，大队找人那个挖机嘛，帮那个石头房子帮他弄倒了，但是他弄倒的同时，他还有一面墙。
1: 附近居民说，这处石头房已经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了，因为年久失修，风雨侵蚀，房屋顶部已经完全坍塌，整体结构破败不堪。
3: 之前是老娘租的，和老娘修的，现在后来就反正卖给人家了，卖之后到现在也没来盖，就一直就空来着。
1: 刘女士说，由于危房靠近自家房屋，一旦剩余墙体发生坍塌，将直接威胁自家住房及人身安全。因为找不到房主，她只能拨打12345热线反映问题。接到诉求后，朝阳街道韩里村安排人员和设备将危房的大部分拆除，但仍留下一面围墙没有拆除。
2: 你不能就是光弄靠我家这面一面墙，那还有一面墙，那个墙它也有坍塌的危险。都是你帮那个三面墙你都帮它能搬掉呢，那你为什么后面那一面墙你还留着呢？
1: 记者发现，该危房三面墙体已全部拆除，唯独剩余一面约 2.5 米高的石头墙体未处置。这面遗留残墙紧邻刘女士家的山坡果园，且无防护，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
3: 如果没有早就到的嘞，就是挨几个藤子现在都拉着呢，所以说没那个，要不整到早就到的嘞。
1: 附近居民说，夏季雷雨大风天气多发，容易引发残墙倒塌。更让人担忧的是，这面遗留石墙一两米范围内仍铺设着燃气管道，墙体一旦倒塌，还可能砸坏燃气管道。
3: 主要是就是那个因为崩牙嘛，要往后面走嘛，就是后面还有柴油，他如果那个走路，就是那万一出现倒了以后，不也麻烦啊？
1: 针对村民反映的问题，记者前往朝阳街道韩里村村委会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村里目前无法联系上该处危房的房主，为优先保障周边村民居住安全，村里自行出资对贴近民居风险较高的部分危房墙体进行了拆除。
4: 为什么不把那个六危房整体把它给清除呢？
5: 危房那个说实话，我们没找到人家家主，
6: 没人家出去什么东西都扒给人家回来找我们这么说。
4: 那个房子就一直现在说是就空在那边。
6: 空了，对，因为西边的我们看了，目前他说目前的西边的看也没有多大危险，因为他北边这边靠北边可能靠他家约米亚亲。
1: 对于村民担忧的燃气管道靠近残墙的安全问题，工作人员回应，村里将主动对接燃气公司，安排专业人员到场实地勘查，如果确实存在安全隐患，将协调推进燃气管道移位改造工作。
7: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8: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 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北京时间的9:12，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啊。那么当然我们在这里需要预告的是什么呢，在下周三也就是8月5号，上线单位呢是我们的连云港市民政局。那么我们的直播时间呢依旧是9:00到10:00，大家可以通过 FM102.1 来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当然也可以通过我的连云港 APP 软件或者是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那么也是进行同步直播的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需要跟大家伙说的是，关于我们上线单位有一些方面的情况呢，那么下周三是市民政局，比方说啊你想了解关于这个养老服务的，或者是说社会事务的一些这个婚姻登记啊，啊包括这个像高龄的啊，这个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啊，适老化的改造的，社会救助的等等之类的哈，社区服务啊等之类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因为下周三啊，我们的这个相关单位的领导以及工作人员都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第一时间呢来接听大家伙的电话，有任何问题都会啊在现场呢进行答疑解惑。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开通的这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也正在给大家伙开通，请您记一下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连云港有三条线路呢做了升级，7月27号的时候啊，主城区的道路环境呢这样的一个更新工程也是顺利完成了开标，将于8月上旬的时候呢正式的进行啊进场施工。这一次的微更新呢改造涉及到的有三条路，分别是海莲路，那么海莲路呢这条是瀛洲路到林州路啊，瀛洲路到瀛洲路这个路段，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巨龙南路，也就是大家经常走的苍梧路到海宁大道那个路段，巨龙北路呢是海莲路到解放路。那么这三条啊这个路线呢分别是总长度5.72公里，那么这一次的微更新也不搞大拆啊大建，重点呢去解决三方面的问题。首先呢就是这个路面维修整治，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它会积水，所以呢也要进行排水排查的整治，再加上呢城市的家具照明以及沿线绿化的提升整治。那不仅是说啊把这个细节品质给它提升了，重点是破解路面的破损、排水不畅以及设施老旧、景观单一等痛点。当然在这里呢也是提醒我们广大市民啊，如果说您外出的话恰巧是路过了这几条路段，为了最大限度的去降低对大家的影响，那么施工方也将啊对这个便民高效安全的原则来说，采取的是分段式的推进以及错峰作业的模式，避开了交通的高峰期，严管啊这个文明施工。那么在这个施工期间的时候呢，有一些部分的路段啊也会视情况进行设置围挡啊以及疏导设施，可能会短暂的影响大家的出行，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提前规划一下路线啊，顺便呢就是把这样的自己每天途径的路线呢尽量的绕行啊。如果说啊您要是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工地的时候呢，请大家要减速慢行，留意啊我们放的这些标志，服从现场的一些指挥安排。毕竟呢城市它每一次的这种变化呢也是需要大家伙的理解和支持，当然这短暂的施工啊虽然说不方便，但是最终呢也能够给我们未来的出行呢变得更加的方便。下面我们再把视线呢放到板浦镇。 那么在通往这个板浦镇往市区的主干道上呢，有一处看似是非常普通的公交站点，但是这个公交站点呢，却成为了全镇老人赶集就医、学生上学出行的重要的枢纽。那么每天呢，多趟往来市区的公交呢，都会在这个站点当中啊进行停靠。之前呢，这里头是没有任何的遮雨棚的，也没有候车座椅，就是说大家是光秃秃的站在这样的一个没有任何遮挡的地方哈，也没有休息的地方。那当然对于我们群众的出行呢是十分不方便的。后来大家伙反映了之后呢，板浦镇的人大代表呢迅速把这个问题纳入到了人大代表的闭环都市机制当中。那么镇人大联合建设的部门对老旧公共站台呢，这个公交站台也是开展了实地的核查，那么逐一的去核实了设施破损以及功能缺失、标志啊老旧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啊，也是代表们不定时的到现场去盯着进度、看着质量，对照改造的清单呢，随时的跟进项目的进展，也是对施工当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发现的一些新的问题，当场就提出了整改的意见，也会督促施工方啊做一些优化调整的方案。改造之后呢，又组织群众代表啊进行现场验收，可以说是最后的结果呢是确保了啊这个改造的效果真正符合了群众所期盼的。那么像现如今我们的记者也专门到了现场去看了一下啊，发现确实啊这公交站台已经是焕然一新了，这个遮雨棚啊遮阳棚不仅是可以遮风挡雨，同时呢对于这个老年人啊小朋友啊歇歇脚的地方呢，这个座椅也安装上了啊，非常的方便，就是你到哪条线路的公交这个站台的那个标志也会标得非常的清楚啊，这个线路让人看了以后是非常的清晰醒目。所以呢附近居住的一些居民们也是连连称赞啊，说你看把我们老百姓的事儿放在心上，第一时间去进行改造。当然这接下来板浦镇也将以这一次的改造呢为契机，接下来也会持续的去完善代表啊这个闭环都市的一个制度，推动人大监督常态的一个长效，把群众的这些问题清单不断的去转化为满意清单，让全过程呢由这个人民民主来监督啊，来这个做主，在基层呢能够见实效、暖民心。所以说啊，也是为他们大大的点赞，为老百姓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真的是深得人心。时间呢我们再把视线放到东海，那么也是为了进一步的去提升农村群众交通安全意识，有效的预防和减少农村道路的交通事故，筑牢乡村的交通安全防线。近日呢东海县公安局啊交通管理大队也会充分依托乡村的大喇叭宣传呢这样的一个优势，深入辖区各村组开展常态化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让交通安全意识呢这样一个知识啊传遍乡村的每个角落。在这次活动当中啊，咱们的民辅警呢也是借这个农村的大喇叭啊，收听便捷、传播迅速、覆盖面广的有声优势啊，向群众去宣传播报啊，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和驾乘机动车系安全带的重要性啊。同时民辅警呢也是结合农村出行的实际情况，与村民面对面的开展普法的宣传，深入了解啊也是进行了讲解，一盔一带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意义啊，也告诉大家伙儿，出门不管是您骑电动自行车也好，摩托车也好，一定要把这个安全头盔戴好。那么也是会去普及农用的车呢去严禁载人，杜绝无证驾驶、不超速、不酒驾等交通安全意识，引导群众呢深刻的去认识交通陋习的安全隐患，牢固啊这个树立头盔就是保命盔、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的这个安全理念，自觉的去摒弃不良出行的习惯，主要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啊一针见血的让我们的老百姓第一时间去听到啊，主动的去遵守交通法律法规。那么当然这一次的大喇叭宣传呢也是打通了农村的啊这个交通安全宣传的最后一公里，也算是实现了这样一个宣传全覆盖、无死角、入人心，有效的提升了农村重点人群的安全防范意识。当然下一步啊 大队呢也是将持续的用好乡村的这样一个大喇叭宣传阵地啊，去结合季节特点和农村出行的规律，动态的更新宣传的内容，常态化的开展乡村交通安全宣传，让小喇叭呢去发挥大的作用。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事儿哈，真的是经常可以给我们的村民们进行这样一个科普宣传，然后呢也能够去持续的去夯实我们这样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的基础，那么全力的去守护群众平安出行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伙聊一聊，我们最近啊不是在这个暑期期间嘛，很多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亲子休闲游，包括或者是说一些研学，或者是有一些夕阳红啊银发观光团呐、啊、等等之类的，这也是暑期跨境出游的一个传统的旺季啊。不仅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亲子游啊，这个老年团以及青年的研学等等，可以说是多元化的这种出行需求啊也是集中的去释放出来，持续的去点燃了中韩啊海上客运的活力。我不知道大家伙之前有没有坐过啊我们港口的叫做紫罗兰号的这样的一个轮渡啊，专门是往这个韩国啊这个直达的一条线，当然也是作为江苏省唯一的中韩海上客运的通道，连云港到仁川的这条航线呢也是凭借着稳定的运行品质与便捷的出行条件，吸引着两国的游客呢往来互动。以前真的是觉得坐船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很新颖，当然现在的交通这个工具也是非常的方便，不仅是通过这个飞机，可能啊从青岛呀或从其他的这个城市呢飞过去的话时间也是非常的方便，但是在我们连云港港口这种跨境客流呢，我觉得坐船又是另外一种体验啊，也算是呈现了这种年轻化多元化的一个新的特征。当然根据连云港边检站的一个统计啊，连云港海港客运口岸累计验放啊出入境的旅客超过了3.5万人次啊，那么其中像这个外籍入境人员是超过了1400人次，同比增长呢是比增长了23%。那么旅游团体呢，它这个旅客的突破量是达到了1.8万人次，也是比之前增长了7.4%。那么团体的旅客主要是啊占比超过50%以上的，那么像团体的旅游也成为了跨境出行的主力。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青年群体，它其实也成为了航线增量的一个核心动力。在上半年的口岸当中，尤其是00后，它出入境的人数是超过了1700人，那么和之前相比的话是涨幅了接近40%。因为年轻人嘛，他喜欢啊这个主要追求的就是主打潮流购物、文娱体验，或者是说这个跨境研学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型业态，丰富了传统的跨境旅游格局。当然针对于这个暑期双向客流的高峰呢，这一次我们连云港这边也是搭建了边检加上船方再加上中外旅行社的四方联动机制，提前去摸排团队的行程与特殊的要求，在这个全国推广了外国人入境啊这个卡线上的一个申报。你比方说有的人他得需要到这个线下去办理，但是呢我们是推荐了这样一个线上申报，让外国人入境呢能够更加的方便，取消了这个纸质的填报，实行啊这个预约报备快速核验两级模式，这样一来呢就大大缩短了这样一个这个时间啊，把这个时间缩短了之后呢也提高了这样一个办事的效率。同时呢也专门为我们的老年观光团去专门划定这样一个专属的候检的区域，和我们的普通旅客呢是进行分流错峰的查验，能够大幅度的去压缩通关等候的时间，而且也非常的人性化啊。主要天气也特别炎热，那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能选择外出游玩，一方面是好的心情，也要有好的身体，所以对于我们这个老年观光团也设置了专属的候检区域，也非常的温馨。那么面对这个暑期双向客流的高峰呢，连云港港啊中韩轮渡公司也是提前部署啊，精准的去施策，而且也算是全方位的升级航线的运营与客运服务的保障了。我们大家伙都会说 出去玩，首先呢就是要安全，再一个呢就是服务。当然这一次的海上服务呢是同步的升级了，像这个和谐云港呢也是持续的去迭代船上的服务内容，比方说你完善了休闲、购物、餐饮、观影等多功能的配套设施，和以往相比的话真的是增设了不少。我记得我去的时候应该还是在十几年前了，当时候乘坐这个紫罗兰号的时候，我们由于这个网络还没有像现在那么的发达啊，那个时候虽然说有网，但是你到海上的时候呢就完全和这个信号就完全失联了那种状态，而且到了晚上可以说你站在甲板上，你如果说手机没有了信号，然后好像这个海上就尤其是船上的这样一个休闲啊，包括观影啊、购物啊这些多功能，它也没有完全给你配套起来，所以你的这个整个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就会显得稍微单调了一些啊，在这种品质上来说也没有那么的就是做升级服务。但是这一次呢，它是以这个高品质沉浸式的海上出行体验，也是适配不同年龄段的，你比方说像青年人、像亲子的关系以及老年朋友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大大满足了，让跨境的轮渡出行呢不再是那么单纯的交通通行，成为了一种特色旅途的体验。所以你在晚上的时候即使是说想看看夜景对吧，但是呢周边都是海，所以呢这个很黑，然后也会影响到你的心情。手机上啊也是有了信号啊，完了以后呢你在这个轮渡上呢也会有非常丰富的一些像这样的休闲活动，所以呢也能够满足我们大家这种特色的旅途的体验啊。当然了解到的就是什么呢，连云港到仁川啊，它这条航线是从2004年开通的，所以说我们这一说，你说这十几年前，那应该是在2011几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和这十几年之后相比的话是完全不一样。当然，这个航线一直是在，当然也是连通两国经贸互通啊、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海上桥梁。如果说您之前啊有出国旅游过的体验是坐飞机的，您不妨可以这一次来感受一下啊，通过这样一个轮渡的体验升级服务了之后的这样一个海上桥梁的体验，那我觉得可以让你慢慢的感受到这种在大海上啊这种畅游，到了这个仁川以后啊这个下船之后的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主要呢这条线它其实是依托的是新亚欧大陆桥啊、东方桥头堡这样一个区位的优势，再加上它有一个免签的一个政策红利啊，所以它能够持续的去承担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民间交往以及文旅的交融，再一个就是商贸联动的一个重要职能。所以说这条航线之所以能够持续领跑啊，当然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中韩轮渡啊它也是有一个就是叫做节能环保型的一个国际客轮船呢也是正式开工建造了，它可以搭载900名的旅客以及410标箱啊，410标箱的一个滚装的一个货物，车道的长度呢有2700米，可以说是综合的运载能力啊也算是非常的领先了啊。当然作为这个中韩航线这样一个首型的配置，那么已经满足了国际严苛的排放标准了，搭载着全套的智能航行的一个管控系统，那么安全性会更强啊，舒适性会更高。当然啊，在这个下一步呢也将完善啊，我是对于这个韩双这个双线航运的这样一个布局吧，夯实中韩海上的一个主通道的枢纽地位。当然在2028年的上半年呢交付投用的时候，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所以说这条线路的话它已经是非常的这个成熟了，也希望如果说没有坐过啊这个中韩轮渡的可以去感受一下，让你的出行呢不再是那种非常单纯的交通通行了，成为一种特色的旅途体验，好好的感受一下啊。好，北京时间的9:31呢，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正风热线啊，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钟直播，欢迎您的关注。此时此刻呢已经是9:31了，如果说啊您在生活当中有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反映或者是倾诉或者是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呢，没关系，您可以通过两部电话，此时此刻呢已经给大家伙开通了啊，两部电话拨打过来直接来说一说您遇到的哪些烦恼事儿，或者是有哪些问题，看看我们能不能帮助您啊。 8545-7744 8545-7744 8546-1350 8546-1350。那么当然在我们10点钟节目结束之后呢，您依然可以通过85462-77785462-777这部电话呢和我们联系。再来预告一下啊，下周三也就是8月5号，其实这7月份哈，这一个月过得还蛮快的，真的不知不觉这一个月就要说再见了。那么明天就要迎来这个8月的第一天了啊，在8月5号周三的时候呢，要迎来连云港市民政局上线。那么我们上线的时间依旧是9点钟到10点钟啊，您可以通过我们连云港综合广播的这样一个平台，或者是您关注到手机下载我的连云港 APP 软件，那么或者是根据连云港市政府的门户网站啊，也是可以直播观看的，因为我们是三方同步直播的。不仅是这两部电话，也可以通过手机在线观看。当然您所涉及到或者是要联系到或者是希望咨询到的一些问题和我们民政局相关的啊，您都可以拨打电话，或这个期间呢你给我们提供一些新闻线索都是没有问题的。你比方说我想了解到的是啊，如果说我们家里头有残疾人，那残疾人的话这两项补贴我应该怎么办？如果说我这个低保金没有发，少发了怎么办？或者是说我是特困的啊，临时救助的等等这样的一些动态管理的，我应该怎么办？那如果说养老，我们家里头有这个高龄的啊，这个老人他这个居家上门的这样一个服务有没有啊？我应该怎么来这个联系呀？这上门服务的是收费标准是什么样的呀？或者是说我们这养老机构的收费的运营这个状态是个什么样的？我都可以问一问。还有一些呢啊，你比方说我这个婚姻方面的啊，我婚姻方面呢，我比方我这个证要是丢了，我跨省这样去办怎么办？我这个证丢了以后怎么补办？或者是你这家里头有这个需要啊了解到的跟这个社区有关的，你都可以来进行这个打电话咨询，有关于和我们这个民政局啊相关的一些问题，您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啊，需要跟我们这个那个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的，或者是直接打进来以后，我们有领导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也会给你做一些这个这样答疑解惑，都是没有问题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的问题集中起来啊，打电话过来，85452-7744、85462-1350这两部电话。我们现在呢电话也正在开通，你有问题也可以随时打电话过来啊。

0: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1: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0: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3: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4: 北京时间的9:36，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是在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伙呢在这个期间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两部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么之前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啊接到了不少啊朋友打电话过来，说了自己这个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把大家的问题记录下来，然后呢进行转办到各个单位当中啊，把这样的一个线索进行核实，后期呢进行

请跟踪解决报道。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您在生活中遇到这个不同的问题，或者需要向我们咨询反映，您都可以通过两部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都想在第一时间帮助大家解决好您生活当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最近的天气确实是比较热的而且呢，很多人也就是在喊着说，我们这家里头电真的是蹭蹭的往上涨。确实呢，最近几天，包括是这个前段时间闷热，虽然说下着这个雨但是依旧是温度是居高不下最高已经达到了35度左右，已经是入中伏了那么在中伏以来呢，连云港这个温度呢，它会让人有一种很闷热感当然这种酷暑难耐的时候呢，包括家里面可能是这个用的空调制冷机包括冰箱等等其他的一些这个电器设备都跟上了。当然看着这个电费账单也是心里头是非常的困扰大家。当然我们今天需要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进行一个电价政策的一个读懂，来这个解读一下就是说我们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用电的方式，能够去轻松降低我们的用电成本。那么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真的是这个用电高峰时段按照自己所需求开通这个分时电价包括这个电费它也能够进行错峰出行。我们当然这个整个江苏省它是实行的是一户一表城乡居民的用户您可以呢是自愿申请去开通峰谷分时的电价。如果说你一经选定的话呢，在一年之内你是不得变更的。那么开通这个峰谷的分时电价业务的居民用户，每天是8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为峰时段。那么你晚上9点钟到第二天早上的8点钟是为谷时段按照相应的这个电价标准呢去进行执行。如果说您要是没有申请开通峰谷分时电价这样一个用户呢，全天为平均时段这个平时段，那么当然执行相应的电价标准。你怎么来查询告诉大家非常简单，你要去开通这个峰谷电价的话，可以通过这个打开国网打开这个网上这个国网 APP 软件，你找到更多，然后再去办理，就点这个办理，有一个峰谷电的一个变更进行办理。如果说我想查询的话呢，我也可以通过这个国网的 APP 软件家庭的能效，再到这个峰谷的用电板块当中去查看一下，我这一天到底家里面这个用电的这个时段，我的分布是怎么样的，我来摸清一下我这个用电的阶梯电价是什么样的，去减少你的高价电费。其实说到这儿好像大家还平时真的没怎么去在手机上去查询过，去了解过，去办理过，那么似乎就觉得好像属于是正常用电正常缴费。但是你在尤其是这个高峰时段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夏季用电高峰时段的时候，你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需求，根据你每天的作息时间，你可以进行一个相应的调整。我觉得调整完了之后，也许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你用电说不定还能够节省一大半的钱。当然这个居民的用电电量它是分为3个档次的你第一个档次呢是230度以内，维持现行的电价标准。那么第二个档次呢，就是231度到400度，在第一个档次电价的基础上呢，每一度会加价0.05元。第三个档次呢，就是要高于400度，那么也就是说，在第一个档电价的基础上，每一度电它的这个价格会加价0.3元。那么居民，如果说你的这个阶梯电价按照年为周期执行的话，也就是说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它这个是一个周期。那么全年你分档的电量按照月度的电量标准乘以月份来进行计算发生用电变更的是按照你实际用电的月份数计算呢，这样一个分档电量。利用一户多人口的一个政策当然也是去享受一下家庭专属的优惠。那么这个呢，政策的内容就是你的家庭人数一定要，就是说屋里边您满5个人以上，你住5个人以上的话，你可以申请每户每个月增加100度的阶梯的电量基数。如果说你们家庭成员非常多这个或者是5个人或者7个人以上你可以申请每户每个月增加100度。

也可以选择申请啊这样一个执行我们居民的核表电价。也就是说这个电价的标准呢就是每一度啊也就是5.4左右，不到5.5，每一度不到5.5啊，你接下来就不再去执行峰谷分时和阶梯的电价了。当然了，这个主要呢你要是拿这个户口本你得去办理，人家才能够按照你这个在同一个户口本上面啊同一个居住的地址，然后你呢这个数量会进行认定啊。你别看着人家这个什么价格稍微便宜点，但主要它也是有人数的要求啊。对于呢你这个在同一个户口本上啊，或者是说你这个地址啊完全，你比方说我是市区户籍的，但是我与实际的居住地址它不一致的这个人户分离人员呢，当然这地方是不可以办理的，当然最终也是要作为这样一个认定的依据啊。我们还要说的就是每位居民用户你同时期只能在一个住址上申请办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你如果说家里面人口多的话，你可以去申请这样每户每个月增加100度的阶梯的电量基数，其实这个是挺省钱的。但你说我们家里头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口，那就没有必要了，因为你首先达不到这个标准，你就没有这方面的申请的这个需求了啊，他也不会给你去办理的。当然我们还要再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夏天啊，你用电肯定是有一些妙招的。你比方说我们用的这个空调，虽然说它会把它设置为固定的黄金26度，但你得看这个白天的温度达到什么样的温度。如果说我白天这里头齁热的哈，我家里头再弄个26度，这空调要是说相对效果非常好的话，其实非常舒适的。这个温度它并不是很高，它也不是很低，因为很低的话它容易耗电。你长时间呢再进行啊定期的去把这个过滤网啊去给它清洗一下，这样呢它散热就会高效，你这样就会比较节省电。如果说家里边啊你再把这个遮光帘给它拉一下啊，隔绝一下这个室外的热浪的话呢，也能够减少这个空调运转的负荷啊。我们只是给大家说这样的一个节电的小妙招，当然不是说非得人人家里头都得按照这么做啊。还有一个就是你家里头容易待机耗能的，你比方说你充电器你不用的时候你就给它断电啊，你路由器机顶盒的时候，你也不是说一天24小时都在看电视的时候情况下，你就把它给关了。再一个呢，哈，就是冰箱里头，大家伙都会塞得满满当当的哈。我们有时候会说啊，冰箱它也需要散热啊，你要给它有足够的空间。开门的话，这个也会耗能。但是我们生活也不要那么纠结，就是很多的小细节。如果说过于这个有要求的话，那就是其实会显得不够轻松啊。相对来说这些小常识知道的话呢，我们就按着去照做就行了。节电它其实啊有很多方方面面都是可以能够做到，只是说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季的时候呢，有一些小细节还是能够啊去帮助我们省电的。总体来说呢哈，这个节约是第一位啊，能够省点钱也是给咱们老百姓兜里的钱哈多存一点。好，北京时间的9:45，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啊。那么还有就是明年的时候呢，这个咱们市区又多了一个商场了哈。这个商场呢名字叫做海之洲文商广场。哎，这个项目呢主体的结构已经是实现了全面封顶了。那么当然大家伙也是非常期待已久的新地标啊，正式是告别了这个主体施工的阶段，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装修啊幕墙机电安装的新的阶段，离这个建成的投入也是越来越近了哈。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哈，它的这个位置呢是在哪儿？因为这个海之洲文商广场它算是连云港市的一个重点的项目。那么地理的位置呢是位于沿河路南市场路东啊，市场路东。那么计划呢总投资是约3亿元，占地呢约14亩，整个规划的总建筑面积呢是3.85万平方米，建筑的高度是53.7米，整体的布局呢就是地下3层地上6层，是一座集这个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那么整体的建筑风格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可能你会说，哎呀，这个好像海之洲还挺有寓意的啊。那这个海之洲是不是就海洲呢啊？确实啊，因为它整体的这个建筑风格啊，它的这个形象是像这个风帆一样，又取这个海洲的地名它的谐音，也就是说海上轻舟之寓意。

所以它的名字叫做海之洲。我觉得还是蛮接地气儿的一个这个商场啊，而且能够让我们连云港人一听了以后就是觉得就属于我们本土的啊，本土的。那么规划布局上来说呢，里头也是有特色的餐饮啊、文化的展厅啊等等啊，包括大家所熟知的一些精品的商铺啊，以及现代化的影院等等，算是很多元化的啊。当然也是一站式的去打造这样一个文商融合的消费空间啊，能够去补齐老城区商业业态比较单一啊，然后配套不足的这个发展短板。你比方说它可能会经济商圈集中在了东边，对于西边的朋友来说呢，可能他就会缺少这样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这个经常啊就出入的一个商业综合体。当然了，在这个一站式的文商融合的这个空间啊打造好了之后呢，也算是去补齐了这老城区啊它业态比较单一的一种方式啊。预计在2027年的时候呢会建成投用啊，明年的时候投用之后呢，也算是更加的去满足了市民多样化高品质的一个文化需求。同时我们也会觉得啊，这个大家出行啊或者购物啊或者是这个生活当中的这种获得感呀、幸福感呢，也是不断的在增进当中。同时我觉得这个项目的建成之后呢，也能够给广大的一些老百姓呢提供一个就业的岗位啊。因为这一次的项目建成之后，它将啊会这个招聘有600个就业的岗位，所以说也算是进一步的去激活了这个老城的一个消费的活力啊。有的时候就是要两边互通的。当然我认为像这种海州的这种新地标，它成为了我们就是这个连云港人心目当中的这种一个新地标，而且也是一种形象嘛，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啊，它能够早日的亮相，能够让我们感受一下啊。同时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也会说了，这个名字起的是确实非常不错，叫海之洲啊，这个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让我们期待在2027年的时候投程使用之后呢，哈，我们就到现场去好好的看一看啊。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连云港公安第二届的警营开放日啊。我记得在这个上一届的时候，这个警营开放日呢也是现场啊，真的有很多的一些表演啊，包括战术的演练，包括呢像这个特警的装甲车，算是霸气十足的展现在了我们这个现场当中啊，让很多的孩子包括很多的一些老人也去现场看了之后就觉得非常的震撼啊。你比方说有警犬在现场它有这样表演，也是非常的这就是很多朋友喜欢小动物的了哈，就是你看到这个警犬你会有一种就是非常亲近的感觉。首先它很萌啊，萌翻了全场，再加上它有这种战术的演练呢，又让我们感觉到很震撼。另外还有这个警用的无人机啊，它也在现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表演，还有这样的一些装备亮相啊，霸气十足。那么在今年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明天啊，星期六8月1号，我们大家呢可以去这个连云港市的体育中心的东门啊，您到那儿去感受一下啊这一次的这个第二届警营开放日。时间呢是在下午的4点到7点钟。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啊，明天这个时间点的话好像恰巧还有一个苏超。对，没错，明天晚上7点40分呢，也是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呢，我们连云港主场将对战宿迁啊，对战宿迁。那您可以啊，带着孩子下午4点到7点的时候呢，到连云港市体育中心的东门，也就是说在花果山大道的这条道啊，那个东门进去的话，您可以直接去看一看，在这一次的这个警展上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项目呢进行亮相。当然也是为什么要再选择这一天呢，因为都知道啊，明天是八一建军节，我们又配上这样的一个第二届的警营开放日，然后再配上我们这样一个2026年的苏超连云港队对这个宿迁队的比赛，会让我们明天的这种激情啊爆棚啊，而且这个足球的激情再遇上这个警营的这种硬核啊，让我们感觉到周六是燃到极致了。如果说大家呢要是这个苏超啊你进不去，你说我没有中签没关系，那直接就到我们的这个警营开放日8大主题的互动区去看一看。我刚说了嘛，有这个装备啊，有这个包括有警用的黑科技，还有呢这个警犬的技能表演，全程算是

明天八一建军节周六的时间啊，不需要预约，完全不需要预约啊，可以直接现场参与，直接去就行了啊。当然您可以这个有这个约上票的，您可以直接这边看完了这个警营开放日，然后你转身就进去看苏超，哎，然后又是我们阿联的主场，所以这一次呢，你看我们在里边这个给主场的球员进行啊这个助威呐喊，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公安干警在外保护我们的平安，所以呢我认为明天算是真的非常有激情的一天哈，大家可以到现场去好好的观看一下。北京时间的9:53哈，那么即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那么在节目结束前呢，我还要预告一下，就是我们8月5号下周三啊，上线单位呢是市民政局。那其实呢，我觉得民政局很多的一些问题和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业务啊，还是蛮多的。那比方说您有哪些这个需要了解的、需要咨询的、需要帮助的啊，您都可以集中把问题呢啊，统一起来打电话给我们，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或者是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啊，8546-2777。比方说我们现在节目马上结束了，那您又想和我们取得联系的话呢，没关系，你可以直接打这部电话8546-2777，这部电话呢直接能够跟我们这个我们栏目组啊直接取得联系啊。当然了，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把问题集中一下，有问题来向我们这个倾诉一下。你比方说我关于这个自己的这个补贴的问题呀，这个低保的问题呀，我或者是其他这个关于我婚姻方面的一些问题呀，或者是儿童福利方面的一些问题呀，或者是说啊这个社区服务啊这些问题等等之类的都是没有问题。我们需要准备好自己的一些这个相关提问的一些问题，把它集中一下。你打电话过来倾诉完了以后呢，我们会记录下来，把您的这个线索呢进行核实，我们会把您的问题直接转办给我们这样一个市民政局单位啊，相关的问题由他们的工作人员来帮助我们进行解答。如果说哎，我就想在那个上线单位的那一天，我就想打电话过来直接问直接回答，行不行？没问题，您可以在8月5号星期三的时候呢，通过我刚刚说的两部电话啊，8545-7744、8546-1350这两部电话打电话过来，那么有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跟我们在外面接听电话，我们民政局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也会来到我们直播间，坐在直播间当中啊，帮助大家解答您所关注的一些民生问题。当然我们也有不同的部门的这个负责人在现场进行做这个不同的一些解析啊，都是没问题。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记住啊，下周三8月5号是市民政局，这个期间啊，你也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给我们提供一下新闻线索，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好了，北京时间的9:56即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明天和后天呢就是周末，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减少外出。为什么呢？天气温度实在是太高了，因为明天的时候呢，这个天气依然是晴到多云，还没有下雨的趋势啊，温度是27度到35度，那么到了2号的时候依旧是35度，所以这个温度是居高不下。我们尽量的呢给自己的身体多补点水，如果说相应的条件呢，可以在家里面煮点这种绿豆汤喝一喝，清凉解暑啊，清凉解暑，少喝冰的，因为这个冰的呢容易进入到我们胃里面，再经过代谢呢，它要经过好几个脏腑功能，所以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我经常会给身边的朋友做一些这样的建议，就是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啊，如果有条件的话，自己去贴一贴这个三伏贴，让我们人家会说嘛，这个利用暑期天热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三伏贴贴上，来年呢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就增强了，也不会得病，对吧？晚上有条件的话呢，因为白天出汗比较多嘛，你要多补水，但是身体里有很多的湿气，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把它排掉呢？那你就可以适当的进行艾灸，或者是晚上的时候进行泡泡脚都是可以的。我们现在都讲究啊这个大健康，所以自己的健康是第一位的啊。好了，话不多说了，即将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是郑雪，那么下周再见了，拜拜。

0: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1: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0: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2: 这个
3: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1: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4: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5: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通知，特别通知，
2: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2: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1: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2: 以事实为依据。

0: 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1: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0: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1: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0: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对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1: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0: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1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1: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0: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通知，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正式启动，针对大众质疑的4大问题，中医治不治病、见效快不快、能不能根除、费用高不高，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公开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以治疗为主，用真实案例全程记录，为中医证明。活动时间7月29日至8月6日，入选者可享专家定制方案、贴心保姆式指导、产品减免、康养礼包3重重磅福利。有意向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我们从中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中医知识和中医的养生文化，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治病这条之路上啊，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能够通过自己所学、所知、所掌握的这些知识，快速的实现自己的健康。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为了让大家呀更好、更准确的了解中医，让中医回归本该有的样子，那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这个行动。想必大家都了解，说在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当中，我们需要向全国甄选300名就慢性病、顽固性久治不愈的患者，需要参与到这次行动当中来。这次全国见证行动啊，需要医患共同的参与、共同的努力。说只靠我们专家

靠中医医术啊，靠我们还是不行的，这里也得有患者，对吧？也得有调理治疗的这个例子，得有病例，所以他需要咱们医患之间共同的发力，才能做成这件事儿。所以对于能够报名参与到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当中来的，这里啊，我非常的感谢您对我们的认可，感谢对中医的信赖，感谢对这件事的支持。那在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当中，这个300个名额左选啊是有要求的，虽然名额不多，但是在这300名当中啊，我们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它是双向的选择，一个是咱们患者朋友选择我们，能够接受就是我们制定的一些方案啊，一些要求能够执行，能够做到，不是说谁报名都可以，不是这样的。我们对这300名啊有一个基础要求，就是你有病情，你有症状，你有问题，就是没有明显症状的不行。那在这个甄选名额当中啊，就是同病种的、同病型的这样的人员也不能太多。你比如说骨关节系统疾病的，你比如说消化系统疾病的、胃肠的，你再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内分泌系统疾病的，就是说你这些疾病你的问题能够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能作为一个代表，不能说咱们这300名都是消化系统疾病的啊，都是胃肠科的，它不是。这个病种类型当中啊，我们这个数量有要求的。可能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学员朋友啊报了名之后啊，可能最后也不见得能获得上见证的名额，所以这一点大家要给理解哈。还有一个就是针对新学员还是老学员，新老学员都可以报名啊，不是说咱们老学员就不能报名，不是这样的，可以报名，可以申请加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几个要求。第一个就刚才我讲了，咱们作为老学员，首先就是我通过咱们调理，但是呢我现在还有问题，而不是说我现在没什么症状了，我就想提升或者强化一下，那这样呢就不行了啊！你要有典型的例子，典型的病情。第二个，作为老学员，既然参与到这一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当中，那么只要你成了这七中医分子，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制定的健康方案指导的方法，你要完全的按照我们新制定的这个健康方案去执行，重新采取，重新采纳，就是一切这个流程都是有据可依的，都能够展现在大家面前的，能够去证明的，这一点很重要。另外呢，咱们报名时间，咱们报名时间呢是到几号呢？到6号，也就是8月6号，我们就把这个300名的这个标杆患者全部甄选完毕，全部产生，剩下时间团队开始指导咱们患者朋友开始操作啊，我们怎么去锻炼，怎样去查饮，怎样去饮食，都会非常细致的指导。那么我们调理1个月2个月，这个结果就会给我们的专家团队反馈回来，专家团队根据情况再制定方案，下一个进行哪一步都会给我们制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学员患者朋友也要跟紧我们的步伐，把我们指导的方案建议要求做的我们要落实，要做到，不论是观念认知还是执行都要到位。我不讲了吗？健康四大核心要素，最后一个就是患者的观念和执行要到位。你们如果观念不到位，执行不到位，前面做的再好，最后都等于零。很多学员患者朋友说，老师我怕我做的不标准，怕做的动作不到位。不用担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天都会有直播，这个直播课是干什么呢？就是教给大家锻炼这个动作要领的，比如说体肠转它是怎么转，如何转，带领大家一块去做。再比如说明目操五套，这个目肠运怎么运，如何运，这个眼球怎么转带领大家一块去做。再比如聚焦凝视法，怎么这个聚焦，眼睛睁大睁到什么程度，眼睛向哪个方向看，看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所有动作要领我们都会有老师在每天这个上午直播课带领大家一块去做。那么手里有微信的啊，可以加入我们微信，老师会开直播，
当然呢，说老师我看不到，我不是智能手机，那也没关系，我们老师给你指导锻炼那个方案，就会口述带着你去做，给你喊口号啊，教你动作要领，一直到你完全掌握。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三天，三天不行就五天，就十天，哪管一个月，就是我们全程跟踪服务指导。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患者的操作做到位，才能真正实现健康。说坐在那里等待健康，躺在那里等待健康，健康永远不会来到我们身边。说有梦想是对的，但人不可以完全靠梦想活着，梦想是方向，那么我们实际操作才能实现梦想。所以说我们这个期间还得干嘛呀，真干实干，撸起袖子加油干，特别是锻炼，咬牙坚持，能做的一定去操作，我们会带领大家一直教到你做的标准，哎，做的受益，这才行。就是说我们到六号啊，这个名额全部产生之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制定的方案去落实去执行，然后一步一步实现我们的健康，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健康方案啊，前期第一步是我们专家老师在接我们这个报名申请电话的时候，第一个就会分析，第一个就会把关，第一个就会制定出基础健康方案，然后后期有专家团队完善你的健康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咱们专家老师啊全程服务指导，由你落实落地去执行。所以说接下来更重要，当然这期间呢，先把这个名字啊能够报上，能够成为这其中一份子啊，才是最关键的。在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当中，我们也针对咱们这300名患者朋友给予大力的支持。减少费用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当然这里还给大家提供了就是服属健康大礼包，都是一些有用实用，对大家这个健康啊有一定帮助的。除了之前给大家讲解介绍的这氨糖软骨素补充剂口服的，还有外用的贴。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对大家呢帮助作用比较大的，就是益生菌。那么给大家提供这个益生菌呢，就是增加大家这个肠胃菌群啊，能够更好的消化吸收食物，包括药物啊。我们很多朋友啊也用过益生菌，但就如果说同样都是益生菌，但益生菌里面含有的菌群的数量啊，含有的这个活力单位很重要。有的益生菌呢里面含有的这个菌群的活力数量啊非常少，它只是一种概念。就如这个火腿肠，同样是火腿肠，里面有的是淀粉多肉很少，但有的火腿肠呢里面全都是肉粒，几乎很少有淀粉，对不对？就里面的含量特别重要。我们大家呀平时对这些不太懂，所以就忽略里面的含量，只能道听途说。这回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益生菌里面含有的这个菌群活力单位特别多啊，量特别大，就每袋可以达到1000亿个活力单位，不论是在肠道菌群当中还是在胃当中都能保证存活。而且它是冻干粉，保留了这个活性成分，活性更强，并且它不会在肠道当中失活。因为有很多这个益生菌经过胃酸这一步到达肠道的时候就已经失活了，发挥不了作用。那么咱们给大家提供的不但这个含有活性单位多，同时它也能保证在肠道当中也能发挥这个菌群的作用。你比如说像便秘不畅的，哎，你吃上之后啊，它能在肠道菌群当中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个便秘你会获得很好的辅助。口腔有异味的啊，腹胀敏感的，爱气打嗝的，食欲不佳的，消化不良的，哎，这个都是对我们非常有益的。那么这里呢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益生菌，记住里面含有益生元。说益生元跟益生菌什么关系？益生元能够保证益生菌的菌群不断繁殖，能够不断的繁殖。这就跟我们发面是一样，用这个酵母粉它也是活性的啊，你看有的酵母如果说水温太高失活了，你这个面就发不起来。同样如果说我们这个菌群失活或者是数量太少，是不是在胃肠都会被灭活，都发挥不了作用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但说保证活性单位比较强，而且还有益生元。益生元就是在胃肠当中能够促进益生菌的繁殖和再生，就是说让你繁殖更多的益生菌，而不会说随着使用越来越少，在肠道当中它不会。给大家提供的这个
益生菌不但说含有益生元，保证菌群不断繁殖更多。

0: 并且这里没有多余的添加剂。你比如说香精、麝素、蔗糖、防腐剂都没有。这个食用上呢也非常的方便，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温水冲泡，但是记住水温不能高于40度。咱们这次给大家提供这个益生菌，我告诉你们，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特别消化不好的、长期便秘的、排便困难的，帮助作用特别大。对咱们儿童孩子消化不好、食欲不振的，帮助也非常大。那这一次呢，也是每名患者朋友给提供双份两大盒。这个呢，在市面上好的就达到这种标准的，我告诉你都300-400、400-500这一盒。这一次给大家直接就两大盒。这也是我们对这次综艺证明全国见证300名一个支持啊，因为毕竟大家能够去参与到这个综艺证明当中，就是什么，就是对综艺的信赖和支持。那我们对待这样能够为综艺做出一定贡献的，这里呢我们也要给予一定的支持和奖励才行，所以才有了这次附属健康六大礼包。这个礼包是有用、是实用的、是能够用得上的啊，不是说对大家来说可有可无的这些产品，可不是这样。这些东西很多人都经常买的，益生菌是不是大家需要的？包括氨糖软骨素、软骨贴是不是都是大家需要的？我们希望这些六大健康附属礼包啊，在你们的健康之路上能够给你们一定的帮助，发挥该有的作用。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给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深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朋友注意了，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名额稀缺，福利空前，专属专家方案，大额费用减免，全套康养礼包三重福利同步放送。全国统一报名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了解详细活动细节。
2: 通知，特别通知，
3: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2: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3: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2: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3: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2: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3: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2: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10000元的3项福利。
3: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2: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3: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 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六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2: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3: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本次全国见证行动仅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三重专利福利仅限本次活动。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朋友，您好。
4: 哎呀，孙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4: 哎，这样的，我是江苏连云港的。
0: 嗯，
4: 今天呢专门打电话来了，就想争取名额
0: 啊，就想通过这个名额来调理身体，是吧？
4: 对对对对，
0: 嗯，很好。这一次呢，也是咱们很多朋友一个走向健康的机会。通过咱们这个见证中医啊，也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好好调理调理。可以说，在调理身体过程当中啊，通过这些方法呢，就是非常稳妥。啊，你们就是一些大病、重病、陈年老病啊，通过这个很多次治疗啊，没有效果的，都可以通过这一次去见证一下到底中医怎么样啊，机会是很不错的，可以参与。
4: 哎，孙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4: 这个身体康复呢，就是一个整套的完整系统呗。
0: 嗯，
4: 必须要有正确的调整方向，对不对啊？
0: 嗯。
4: 哎，对症的就是专属方案。
0: 嗯。
4: 有效的产品功效啊，还有这个专业老师的贴心指导。
0: 嗯。
4: 最后呢，再加上踏踏实实的执行。
0: 嗯，
4: 这几个条件缺一个都不行。那这些年嘛，我就是啊，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哦，想的太简单了。
0: 嗯，
4: 总以为啊，就是靠吃药就能好。
0: 嗯，
4: 其实不是的。
0: 嗯，
4: 这个治病的方向不对的话呢，用的产品也没有效果。
0: 没错。
4: 你说吧，也没有这个专家老师的方案。
0: 嗯，
4: 必要说去执行了，对吧？
0: 没错。
4: 还有呢，这次活动呢，相当靠谱。
0: 嗯，
4: 而且啊，这个好多环节啊，都挺具备的，哎，方方面面、啊、都为我们这个患者考虑得很到位的。
0: 是，所以说我说这一次呢，也是咱们一些学员患者朋友的一个机会，虽然是说参与到这次见证行动当中来，成为一份子，但是同时对疾病的治疗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不是？
4: 嗯、
0: 毕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执行会更到位啊。是这样哈，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到现在我还不到你。基础情况，你能不能把自己的基础情况，是你本人想参与，还是说给家人啊？谁的问题能说说吗？
4: 哎，好的好的，是我自己
0: 啊
4: 啊，我自己呢，就是身上这个最突出的这个毛病啊，就脂肪肝。
0: 嗯，
4: 哎呦，这个常年哦，就是调理的不见好转。
0: 嗯，
4: 平时啊，经常哦，这个身体哦，就感觉沉重，
0: 嗯、
4: 人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
0: 嗯，
4: 哎，身上还有经常的有浮肿。
0: 嗯，
4: 大便呢也不成形。
0: 嗯。
4: 还有呢，痰也比较多，有的时候胸口还闷。
0: 嗯，
4: 我就觉得这个我自己啊，特别适合你们这次标杆名额。
0: 嗯，
4: 哎，你看你这个现在你们这个活动的所有的这个规则啊，
0: 嗯、
4: 包括这个要求公开啊，这些我都能做到。
0: 嗯，
4: 所以我就想啊，恳求你了哈、哦，孙老师啊，
0: 嗯，
4: 和你们这个各位专家一定要这个多费费心，给我、
0: 嗯、
4: 帮我多指导指导。
0: 嗯，好。如果说从你刚才这些症状和病情来说，你很符合啊。你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哪里啊？我刚才听了，痰湿痰浊啊，这样的人容易出现什么呢？脂肪肝。所以这个疾病，如果说站在中医的角度，想从根本上解决，既治标又治本，你得改善体质，然后呢，结合一些驱寒的啊、除湿的这些方法。这个方法一般得用上1-2个月就行了，比较简单。但是这个身体的根基体质调理你得多长时间呢？得3-5个月。
4: 哦，
0: 啊，
4: 这孙老师啊，您讲的我大概明白了。
0: 嗯，
4: 哎，我现在呢就想参加你们那个3个小周期的。
0: 嗯，这一次对大家身体的调理和疾病治疗属实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这次就采取传统的一个中医的核心，不是只是单纯的治病。啊，就是说边调理身体边治疗疾病，边治疗疾病边调理身体，我们是在这么一个状态下进行， 这样至少不会说因为你治疗疾病一段时间之后身体没有调理过来，然后疾病又复发又反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4: 哦，
0: 咱们想见证真正的中医，让真正的中医体现在我们面前，咱就得以人为主，以人为本去调理。不论你精气神也好，情志也好，还是体质也好，我们都得以人为根基为本，知道吧？这样你调理健康了，走向健康之后，一年也好，两年也好，不会说很轻易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人家这一卡，这个中医才叫真正的治病。
4: 哎，是的。是这个道理，对对对。
0: 这次这个名额300个名额，我们也会很谨慎的选择这个人，啊，就是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能不能执行，能不能认可我们这个观念。这个、
4: 那我肯定认可啊。
0: 嗯。
4: 哎，我肯定认可啊。如果这次我能通过的话，我就太开心了。
0: 嗯。
4: 我肯定踏踏实实的配合你们。
0: 嗯。
4: 哎，我绝对不会敷衍的。
0: 那就很好，可以。你这样哈，你前期先按照我这个基础调理啊，用药治疗。方案方法稍后呢我叫咱们专家老师给你，然后这块也给你报上去，报上去如果通过，那我们就会针对你这些方案呢进一步完善啊，更细致的给你执行，好不好？
4: 好好好。
0: 嗯，
4: 那非常感谢的孙老师。
0: 嗯，不客气。行，整体来说这个身体啊，你这个病情啊不复杂，好调理，就是抓身体啊，以人为主，改善体质是核心，好吧？嗯，
4: 哎呀太好了。 好
0: 行，就这样，
4: 谢谢你孙老师。
0: 不客气。
4: 好好，
0: 祝您健康，再见。
4: 哎，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核心目的就是直面大众四大疑问：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依托正统中医辨证施治，以300名真实患者的调理过程实景验证中医疗效，打破所有认知偏见。想要参与见证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名额。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5: 哎，孙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您。
5: 我们是山东泰安的。
0: 啊，山东泰安的学员。好。
5: 嗯，我老伴儿吧都想参加这次名额活动。
0: 啊，
5: 都想吧争取一个调理的好机会。
0: 啊，和老伴儿都想报名是吧？
5: 对对对。
0: 嗯，
5: 我们吧是真的深切感受到这个300个名额吧，特别珍贵。
0: 嗯，
5: 这是全国吧首次公开的吧，中医见证活动。
0: 嗯，
5: 全程吧透明公示，
0: 对，
5: 疗效、费用、调理过程吧，全部摆在这个明面上。
0: 没错，全都摆在台面上。
5: 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
0: 对，
5: 不像平时吧外面的这调理吧，很容易踩坑被骗。
0: 嗯，
5: 花冤枉钱。
0: 嗯。
5: 而且咱们这才是系统化的正规调理。
0: 嗯。
5: 平均每天吧调理花费吧也就30-40块钱的样子。
0: 嗯。
5: 这个福利力度还真大。
0: 对。
5: 是真正为民办实事的好活动。
0: 嗯。
5: 夫妻俩吧这个反复商量过。
0: 嗯。
5: 最看重最严苛的就是咱们这个全程吧这个一对一的吧软属指导服务。
0: 是。
5: 我现在吧彻底想明白了。
0: 嗯。
5: 康复吧是一整套系统。嗯，哪怕调理方案方向再低吧，
0: 嗯，
5: 专家方案吧再精准，调理产品效果再好，如果没有专业的老师吧手把手指导吧，我们自己吧根本不行，不懂方法，不懂养护，
0: 嗯，
5: 不知道怎么用药，
0: 嗯，
5: 怎么这个调整是多期，
0: 嗯，
5: 怎么配合日常调理，
0: 就不懂的地方太多了。嗯，
5: 对对对对，
0: 嗯，
5: 一旦这个操作出错吧，
0: 嗯，
5: 执行不到位吧，
0: 嗯，
5: 这个所有好资源吧全都白费。
0: 嗯，
5: 最后都一个零。
0: 没错。哎，这个观念认知到位，太棒了。你看这一次咱们为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这个核心就是说康复的四大核心体系，其中一个就是患者的观念和执行要到位。
5: 哦，嗯
0: 啊，你看你的观念你改变了，你的认知改变了，到位了，我们能不能走向健康？一个疾病，一个身体出现问题，走向健康，它可不是说，哎，我到医院住一次医院，我买点药我自己吃上，可不是这样啊！很多人把它想的太简单，它不是这样的啊。这个首先就是说，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老师给你指导的到不到位，就是我给你指导之后你做不到了，那么你可以跟专家老师沟通，甚至专家老师定期指导你。保证你手把手教你，叫你把这些学会，每天都能去做起，能够落地，是不是？就是服务指导才是康复的核心价值。
5: 对对对，
0: 专家老师也会定期给你们指导，你们别嫌烦就行。 啊。
5: 嗯，好好，
0: 好不好？
5: 嗯
0: 嗯，说说您跟你老伴儿情况。
5: 好好好，嗯，我本人的情况吧，就是常年吧，这个尿频。

0: 平六级，稍微落力点吧，喝点水吧，就频繁的泼厕所，还有就是这个身体乏力，精神差，手脚吧这样，别的基本也没啥问题，我老伴吧，主要就是这个白内障，看东西模糊，这个眼睛干，怕光流泪，平时还经常吧，这个头晕耳鸣，腰酸软，手脚心吧发热，我们俩这个情况吧，宋老弟你看看，
1: 好，是这样啊，你个人的情况啊，尿频尿急啊，特别是说的手脚凉。怕冷啊，这属于明显的体质的问题，叫阳虚体质。你身体阳气不足在哪里体现出来呢？在你的膀胱上，在你的肾上体现出来了。膀胱的阳气不足呢，膀胱气化功能就异常，喝点水就想排尿，喝点水就排尿，成了这个活水了。你呢，调理体质啊，以调理体质为主啊，调理阳虚体质，用你比如说像这个七黄丹，你去用它，这一点你非常适合。
0: 好的，
1: 那么在方法上，一个是左股道，左股道就收缩肛门啊。那么茶饮上，你适合什么呢？适合这个固精缩尿茶啊。这个方法你不知道，你稍后呢，你可以问场外老师，叫场外老师给你指导一下去。那你老伴儿跟你正好相反，你老伴儿啊，白内障，看东西模糊，这个眼睛这个怕光啊。
0: 对，
1: 像这些明显的就是什么呢？精和神不足。眼睛是神出窍的地方，那么精和神不足的人，这个人状态也不好。你看你老伴儿也经常头晕迷糊耳鸣，这个也是明显的精不足，然后手脚热。那像他这种情况呢，适合什么呢？适合补三宝啊，补养人的三宝精气神是比较适合这个。你和你老伴儿啊，整个身体调理，就是小周期两个周期，大周期一个周期，就身体非常不错了。
0: 好的，
1: 按照我这个建议去进行。如果说你们报名能通过咱们审核，成为300名一份子，那么在整个方案当中，我们会有一个权威专家小组啊，会进一步把这个方案完善，然后在执行过程当中会有一个细节啊，先做哪个，后做哪个，怎么做，然后呢，有专门老师给你指导，就是在你执行和落地过程当中会，这个服务会升级。
0: 行，
1: 这样你稍后呢。跟场外老师沟通一下，我会把你这个具体执行方案发给老师，然后老师呢这块呢也会转交给你，最后在执行过程当中会记录下来，然后呢你叫场外老师也去给你报个名申请一下，好不好？
0: 好，
1: 祝你和老伴儿能够幸运成为其中一份子，也祝愿你们身心健康，生活幸福，好吧？就这样。
0: 好的，宋老师，谢谢你了，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科学调理，稳步康复，摆脱慢病顽疾困扰。全国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从速参与，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是盛老师吗？
1: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哎，盛老师您好啊！哎，
1: 你好，
3: 辛苦了。
1: 不客气。
3: 我是一个盲人，今年72了。我是那个济南市的，我那个趴着跟你通话好几个月了，刚那啥，最不容易能和你通上话了。我是一体多病的，我就趴着你给我调调能，能治好。
1: 一体多病哈，什么问题？您说说我听听吧。
3: 我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20多年了。还动脉硬化，我血糖控制的吧，打胰岛素还可以，吃一点2+双胍白糖片，就是这个血压顽固，那个尤其是冬天这会儿还强点，那个还有去年得了带状疱疹，就是后遗症神经疼，还有妇科炎症，还有腿上长疮，就是这个坐着哪里坐一会儿，这个硬凳子都坐不了，就像坐着骨头似的，这个气也不足，这个眼也干涩，口也没咋有唾液，也干，大便也干，常年大便干就是。
1: 你就说你身体的症状，因为我现在需要了解你身体症状。你平时这个怕不怕风啊？
3: 腿也没劲。
1: 怕不怕冷啊？
3: 腿没劲儿，怕冷。那个
1: 除了怕冷，怕风吗？怕风吗？
3: 风倒是不怎么，怕就是。怕冷，比冬天都得多穿，比差一个季节多穿衣服，怕冷。
1: 好，
3: 手脚凉，又凉，脚也凉的厉害。
1: 这个出汗吗？平时？

0: 还不怎么出，现在不大出汗了，好像
1: 还上火吗？
0: 上火不大上火，我有心眼，我也不想开了，
1: 嗯，
0: 不愁不想那么多了，
1: 好。你嗯，你这个也，你这个视力
0: 好像没有舌苔，
1: 没有舌苔。嗯，你的病情太多了啊！你的病情太多了，你不可能我所有的病一下都治好。你只能说通过身体的调养、身体的改善，然后疾病慢慢恢复、慢慢消除。你现在运动量多不多？
0: 太多了，运动不了啊，走不了，站不住的那个。没有劲儿，这个腿也站不住，也走不了。
1: 嗯，
0: 气也上不来。
1: 你这不行啊！你这不行，你其实你需要锻炼的，你需要咬牙坚持锻炼的，尽量锻炼。你比如说，就是空蹬自行车，这个你躺着你要锻炼。你说不能说我累了，我锻炼不动了，我不锻炼了。你要坚持锻炼，要锻炼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咬牙坚持啊，这个抬不动腿了，我要抬；我蹬不动，我要蹬，让自己呀、啊、深呼吸、长喘气，让自己微微出汗，这才能提升你身体的机能。你本身身体就不好，你现在责任和义务，你现在所有的这个精力都用在哪儿？都用在身体调理和身体锻炼提升上。
0: 嗯，行。
1: 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一个是健康方案很重要，第二老师指导到不到位很重要，剩下的是什么？剩下你就是你们的用药用方对不对，最后一个就是患者的观点和执行有没有到位。你现在就是最后一点没有到位，执行不到位，最后就一切都等零。
0: 嗯，
1: 我为什么叫你运动啊？因为你现在这个病情以体脂为主，你精气神儿啊不足啊，情志不畅，这个东西这种情况这种现象你会有，但是你的体脂更偏颇。为什么你的血压在冬天高夏天不那么高？为什么你那么手脚凉怕冷？是因为你身体阳虚寒一重，那么你的血液循环代谢就差，你的血压就会随之升高，再加上你这些年糖尿病并发症是什么？就是动脉硬化，你的血管慢慢硬化了，老化了，没有收缩能力了，再加上血管天一凉一冷，收缩性阳气不足，所以说它的压力直线上升。
0: 嗯，
1: 明白吗？
0: 我体脂从小就是体，
1: 所以说你要调理体脂。你现在调理体脂的药你现在也没用，说实话锻炼你也没锻炼。
0: 我知道，我
1: 嗯，你这几个问题哪个不同时做不做到，你也等于白治疗。你还有个体脂，你阳虚、血瘀、痰湿、湿热在你身体都存在，带状疱疹是什么？是火毒，是湿毒、热毒。
0: 嗯、那带状疱疹万应病有能好使吗？我
1: 你这块你也看不见，我告诉你也记不住。我把你的方案都列出来，然后专家老师让专家老师到时候教你，一样一样教你，因为这个太费功夫了，没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把你这个方案教不下来。就有很多他要手把手教你，别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该教你也要教你，要做到的
0: 啊、
1: 哦、好不好？嗯，
0: 也行。嗯，
2: 通知，特别通知，
3: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2: 近年来为中医过度神话、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既使得正统中医难以得到应有认可，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3: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究竟是见效慢、效果差、花费高的伪科学，还是真治病、真除根、真惠民的生命医学。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

0: 亲身感受中医的实际效用与独特价值。
1: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0: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1: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辩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
0: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2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1: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建议，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0: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仅300名，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6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盛老师，我是云南曲靖的啊。昨天我那个小舅子吧，跟你通过话。
3: 嗯。
4: 我呢也是他给介绍的。
3: 嗯。
4: 他就是特意让我，一定要来听听你的节目。
3: 嗯。
4: 争取这次难得的这名额的事。
3: 嗯，就是你是听别人介绍的是不是啊？
4: 对
3: 啊，才知道是吧？
4: 对对，
3: 想要这次这个300名这个报名的一个资格是吧？
4: 是是
3: 啊。
4: 听说这次证明行动不仅有那个用药半价优惠，
3: 嗯，
4: 而且还有专家联合会诊，
3: 嗯，
4: 都是那个1:1的服务指导，
3: 嗯，
4: 整体方案体制特别完善哦，
3: 嗯，
4: 那一定能把我这个给调理好的事。
3: 是这样哈，你要想申请这个名额，首先我们得看您这个符不符合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要求，比如说你这个身体情况。
4: 哦，我跟你说啊，我这全身吧都不得劲儿。
3: 嗯。
4: 昨天节目里面有个山东的吧，他、我那个症状跟他就有点像。
3: 嗯。
4: 就感觉那个身上啊特别干。
3: 嗯。
4: 全身上下皮肤吧都干，
3: 嗯，
4: 嘴巴吧也干，喝水都不管事儿，
3: 嗯，
4: 最折磨我的就是我这严重的便秘，
3: 嗯，
4: 这么多年基本上全靠那个开塞露，
3: 嗯，
4: 哎呀，用多了有些时候吧，
3: 嗯，
4: 还便血，
3: 嗯，
4: 肚子也胀，哎呀，真的太难受了，是，
3: 嗯，你这是典型的阴，精血亏，才会身体干燥，然后在这个肠胃上又出现了这个肠道菌群失调，消化吸收不好，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调理治疗的话，一个是补养精气神，或者是调理体质都可以。那么结合什么呢？结合补充肠道菌群，嗯，改善你这个便秘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呢，是可以参加这个名额的，没问题。嗯，
4: 哦，是吧？以前我也用过益生菌，
3: 嗯，

0: 是在那个诊所买的，298一盒，效果还是挺好，就是太贵，还是这次活动好，不用我们多花一分钱，哎，我今天还有那个叫什么氨糖软骨素是吧？
1: 对，
0: 还有那个精油，这些吧，我觉得都是好东西，真的是实打实的给我们老百姓造福的，是真的。
1: 是这样，我们提供的这个福鼠六大健康礼包啊，是针对能够成为这个中医证明300名这个学员的，不是说谁都有。那想成为其中一员，一个是病情，另外就是你能不能做到我们的要求，就是给你制定方案，你能不能执行？比如我们有个猪心汤，要求一个星期吃一次，那你这个猪心汤有没有人给你做？你自己能不能做？它不是简单的有优惠啊，有赠送啊，我参加这个活动，它不是。我们这是实打实的，这一次采取纯粹的中医调理。因为一个人的健康，它不是简单的我吃点好的产品、对路的产品就行的。如果那么容易、那么轻松，那为什么那么多患者朋友到现在还在病痛当中承受这个痛苦？为什么？是因为在各个环节他做不到，他没有执行到位。
0: 是是是，
1: 是不是？啊，刚才盛老师跟你说这些，就是说你刚才只盯的什么了？只盯的这一次我们对这个300名学员患者朋友给很大的一个辅助支持。你也知道，益生菌很好，是我们这次提供的益生菌是非常棒的。益生菌它也分36阶段，对不对？咱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不论是益生菌也好，氨糖软骨素也好，它都实打实的真正的好东西啊。
0: 哦，刚才你说的这些我也听懂啊。反正既然我这次下定决心，想把我这身上病给好好治一下的话，我肯定会听你的，一定坚持吧。
1: 可以。如果是这样，咱们双方发力共同执行，那咱们的健康才有保障，您说是不是？你的身体才能逐步改善过来，你的病情才逐步的能够消除。你这个身体当中刚才说了，就是肝，多养阴多滋阴，明白吗？
0: 对对，
1: 知乎山药粥啊，百合山药粥你都可以吃。
0: 好，
1: 还有这个养心四红粥、养血四红汤，这个你也经常可以配合。你问场外老师，我不在节目当中给你强调了，因为太耽误时间了。那么在调理你这个身体上，我建议什么呢？你以补精气神为主比较好。那么在锻炼上呢，你以静养为主，少熬夜，比如说站桩、打坐、练太极拳。然后素浴巾呢，这个尺长扣这些你都做一做，按照这些方法，后背刮痧，特别是虚火大的人、火邪重的人，就把你身体的精液都给耗干了。这些方案呢，我给你标注上吧，到时候交给专家老师，然后呢，你问专家老师，好不好？在执行过程当中问他，然后呢，让专家老师把你这个名额往上报，报上去呢，那咱们就更好了，报不上去也没关系，也有咱们的这个老师啊，有我们给你指导，按这个方案也去做。也没问题。其实我们这次拿这300名，就是想作为一个标杆，作为一个例子，咱们看看到底怎么样。你看，咱们之前没有这300名标杆例子，那么多患者朋友，我们不也都指导了吗？
0: 对，
1: 是吧？那么多患者朋友走向健康的，他怎么走向健康的？对不对？
0: 好，
1: 无论能成不成为，都去努力调理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你的身体，你的健康不是给别人看的啊，给自己调理的，让自己受益的，好吧？
0: 好，行，那谢谢盛老师，
1: 不客气。好，时间关系就聊这些啊，跟常文老师联系吧。好，再见。
0: 好，谢谢。好，再见。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仅300个名额，8月6日截止报名，错过再无。专家护航，费用减免，康养好礼三重福利全覆盖，是慢病患者调理身体、亲眼见证中医实力的绝佳机会，抓紧预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1: 你好。
3: 盛老师，你好。
1: 你好。
3: 谢谢盛老师。
1: 不客气。
3: 我首先。

0: 问题也能解决。
1: 嗯，
0: 到最后呢，一个都没解决呀。
1: 嗯，一个都没解决。这个中药能不能治病，不只能只看它是不是中药。第一个，你得看这个中药有没有药效；第二个，它对不对路。这个药效再强，但是你用的跟你的病情不划等号，没关系。那么还有，即使对路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有没有治疗方案，方案方向对不对，那么在执行过程当中怎么样，都很重要。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疾病从治疗到走向健康，它是一套康复体系，它绝对不是某一个好的产品啊，多么了不起的药就能成的。某一些环节不到位的时候，那就麻烦了。特别是你在用药上，你什么都不懂，人家给你的药都什么药呢？是不是？你所以说这些年导致到现在一直都没治好，这不浪费呢吗？
0: 对，我就是，现在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病越来越多，身上越来越差呀。
1: 对了，这就是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治疗，耽误了最佳时机，身体支撑不住了。
0: 呀，我现在我是回过味来了，我不是听他们，呀这样说那样说，都是忽悠我来了。我就想着找着咱们权威专家来治了，我要申请一个这个标格名额了。
1: 嗯，
0: 现在呢，全国这个权威的专家呀，你说一个号都得好几千。
1: 嗯，
0: 有时候你想挂号都排不上队，都挂不上。
1: 嗯，
0: 现在这是在全国呀证明啊，这才能这样好的机会啊。
1: 嗯，
0: 要不是我说实在的话吧，咱们平民老百姓也哪能挂上这权威的专家号了？
1: 是。这次呢，我们为什么找这个国际权威专家建立这个小组，就是保证这个病情的分析更加精准，治疗方案更加合理。通过我们这个节目组啊，通过全国知名专家建立这个小组，就是保证公开、公正、更加透明，啊，更加有这个可信度来开展的，啊，这对我们这些参与这个。啊，这个名额的学员患者朋友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机会，很好的一个治疗机会。
0: 哦、
1: 咱们共同发力，共同执行，来去见证这个中医。
0: 中中中，陈老师，
1: 嗯，
0: 我愿意啊，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啊，我不想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走更多的冤枉路了。
1: 哎，你看看政治正念，只有这种勇气参加下来，一定是有这个想让更多的人不去走冤枉路的这个大爱善行，才能去做到的。非常的欢迎你加入、
0: 哦、
1: 也期待你能成为其中一份子啊。先说说自己的病情好不好，你光说你现在治疗很多年的身体很糟糕了，我不知道你具体什么问题。
0: 就是我先说这糖尿病的问题吧。
1: 嗯。
0: 得这个病呢有13、14年了。就是我这个脚上吧，就是有那种发飘的那种感觉了。脚趾头呢就那种麻木的感觉。
1: 嗯。
0: 就是还有就是现在不是打着胰岛素吗？
1: 嗯。
0: 特别爱上火，眼睛也不中，眼睛看东西模糊。
1: 嗯，
0: 我就感觉到人啊，就是整个身体啊热得很。
1: 嗯，
0: 出汗也多。
1: 嗯，
0: 呀，大夏天了，这出汗出来跟心烦气躁的，这身上。
1: 尿多吗？
0: 尿少啊，尿不多呀。
1: 尿不多哈。
0: 嗯，
1: 就是口干口渴，啊。
0: 尿黄。
1: 啊，尿黄，爱上火是吧？
0: 爱上火。
1: 出汗多啊，尿不多。
0: 出汗多
1: 啊，尿不多哈。尿不多，那你是属于上消，不属于下消。上消，上消的人口干口渴，爱上火，精血津液不足。你去养你的心肝及你的肺，养这个阴。从治疗上啊，天津生液。那从源头上身体改善上，就是养阴，啊，去除火邪，去除热邪，
0: 哦，
1: 去除燥邪，这个疾病才能得到有效治疗。
0: 那老师，你像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呢？
1: 这个最后看情况啊，就是报名的人很多，我们会根据你的病情，你符合是一方面，最后还会考虑到你在执行的时候，你执行能力能不能做到，然后呢，这个在评选过程当中，谁更加符合我们这个标杆啊？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说盛老说给你就给你，但前期能通过没问题。
0: 哦、
1: 你这样哈，你调理啊，我建议你还是补三宝为主吧，补精气神。用药呢、
0: 哦，
1: 以核心用这个保阴丹。
0: 保阴丹，
1: 对，保阴丹。那么你这个疾病的治疗上啊，看你凡是消渴的啊，精血津液不足的，都建议养阴、静坐、收心敛神、打坐，这些你要做。枸杞山药粥、

0: 石斛玉竹粥、百合莲子粥，这都需要去喝去。我在节目当中讲过，然后呢，像这种火邪燥邪比较热的啊，除了滋阴之外，你还要刮痧。
1: 我也听说过这个刮痧，
0: 嗯，
1: 我去了刮痧的那个地方问了一下，说是刮一回就100多。呀，我说这么贵，老贵了，这个我当时也没舍得刮。
0: 这回咱们有这个清虚通络精华油，六大扶手健康礼包里面有这个精油，有水牛角刮痧板，你可以给自己刮，也可以叫家人帮你刮呀。
1: 那中啊，
0: 对，你这个钱都可以省下来，知道吗？
1: 哎呀，
0: 啊，为什么我们给配六大扶手礼包？其实就是能自己操作的，不找别人，因为你找别人费用都很高，对不对？
1: 哦、
0: 啊，那这用药是核心用药上，咱们向厂家申请这个折扣减免。
1: 呀，可省了不少啊。
0: 你呢，挂了电话跟场外专家老师沟通，一方面是把我说这些方案执行下去，没有听懂的问场外老师，另外呢向场外老师申请报个名，你想要这个名额就得申请报名啊。
1: 中、
0: 啊、好，就聊这些，好，再见。
1: 哎，中谢谢老师，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本次交流到此结束。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核心就是用300例真实调理案例公开验证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用真实疗效为中医正本清源。名额即将爆满，慢病顽疾患者请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施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4: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民政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连云港市低保特困人员以及市本级孤儿分散供养的标准是多少，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从2026年7月1号起，我市城乡低保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756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不低于983元，市本级孤儿分散供养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2035元。有市民咨询如何办理残疾证，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初次申办残疾人证的申请人或代理人需持申请人第二代身份证、户口本、病历资料和3张近期2寸免冠白底彩色照片，向户籍所在乡镇或街道残联提出办证申请，填写申请表、评定表各一份。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7: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
8: 常有喜好，
7: 总有发现，
8: 有发现，
7: 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李希烈造反，朝廷派颜真卿去劝降他，李希烈非但没有投降，反而杀害了颜真卿。这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4: 李希烈发生叛乱以后，派兵围攻襄城，襄城危急，洛阳也吃紧了。公元783年，唐德宗从西北抽调泾原的人马去增援襄城。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接到命令，带了5000人马到了长安。
5: 5000人马听上去不少，可是保卫长安够用吗？
4: 泾原士卒听说朝廷下令调动，本来认为一定有什么犒赏，到了长安正碰上下雨，士兵们浑身透湿，冻得发抖。第二天，朝廷官员带着军粮去劳军，兵士们一看都是些粗饭冷菜，大伙十分失望，气得把饭罐子都踢翻了，嚷嚷着说，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打敌人的，连饭都不让吃饱喽，还打的什么仗啊。有个士兵站起来大声吆喝着，他们当官的不给，咱们就自己去抢，长安有的是钱和绸缎，听说皇宫两边有2座官库，里面的钱和帛多得放不下，大家去抢吧。
5: 啊，皇帝请来救援的军队居然也要造反，这下可出大麻烦了。
4: 经过这样一鼓动，士兵们更生气了，大家不管将领们的阻拦，乱哄哄的就往城里拥去。有人报告唐德宗，德宗慌了神儿，赶快派宦官带着20车钱帛去慰劳军队。盛怒之下的士兵们根本不理这些迟到的钱帛，他们杀了宦官，一股劲儿的往皇宫里冲。唐德宗听到乱兵快要进宫了，想召禁卫军抵抗，但是那些禁卫军呐，都腐败得很，他们听说泾原的军队闹事，也不敢出头啊。德宗没办法，只好带着妃子、王子和公主从后花园逃到了奉天去避难了。
5: 自从唐玄宗开始，唐朝就没个消停的时候，皇帝都被打跑好几次了。
4: 乱兵进了宫，听说皇帝跑了，就打开宫库，拿钱的拿钱，取绸缎的取绸缎，整整闹了一夜呀。最后他们找到节度使姚令言，要他拿个主意。姚令言说，还不如请太尉朱慈来做个头吧。 朱慈原来也是泾原节度使，因为他弟弟朱涛反叛朝廷牵连到他，于是被唐德宗解除了兵权，留在长安，只挂了个太尉的名号。他本来就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现在泾原将士拥他做头领，那怎么能够不愿意呢？
5: 暴怒的将士和野心勃勃的太尉组合到一起，这非要闹得天下大乱啊。
4: 朱慈接管了长安兵权，有一批失意的政客和藩镇将领前来拥护他。朱慈有了兵力，就在长安立起了新朝廷，他自称大秦皇帝，并且亲自带兵进攻奉天。这里提到的奉天呢，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陕西省咸阳市的前线。为什么要进攻奉天呢？因为唐德宗刚逃到这里啊，德宗都快累吐了血了，才喘了口气儿，朱慈已经打过来了。幸亏禁卫军将军浑坚赶到，浑坚本来就是郭子仪手下的大将，他是个很有威望的将领，这次由他来统帅将士抵抗朱慈，人心这才算安定下来。
5: 唐德宗落得如此狼狈，不知道浑坚能不能救得了他。
4: 朱慈率叛军攻打奉天城，浑坚则带领将士日日夜夜的血战。朱慈眼看着一个月的时间还没有把城池攻下来，他可就着了急喽，派人造了特别大的云梯来攻城。浑坚则在城墙边掘通了地道，地道里堆满了干柴，还在城头准备好了大批松枝火把。叛军兵士纷纷攀着云梯往上爬，城外的箭像雨点儿一样射到城里，眼看城池就要快被攻破了。突然云梯一架架都陷进了地道里，地道里烧着的干柴冒出了浓烟，城头上的唐军又往下扔火把，把云梯全

0: 全都给烧着了，大火熊熊燃烧，云梯上的叛军被烧了个焦头烂额。浑坚率领城里的守军从各个城门一起杀出，把诸此的叛军杀得大败。
1: 浑坚果然不愧是郭子仪手下的大将，打仗确实有一套。
0: 这时候奉天外围又来了两支援军，一支是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领的，一支是神策军大将李胜率领的。朱此一看形势不妙，赶快撤了对奉天的包围，退回长安。唐德宗命令李怀光和李胜乘胜收复长安，哪料到李怀光到了咸阳，却和朱此暗中勾结，一起反唐。李胜到了长安城外，前有朱此，后有李怀光，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处境极其危险。
1: 怎么唐德宗请来的援军都这么不靠谱啊？明明是让他们来平叛的，结果一个个都趁火打劫。
0: 李胜是个有勇有谋的人，他用自己的勇气和决心激励将士，使唐军将士士气始终都很旺盛。长安附近的唐军都自愿接受李胜的指挥，李怀光想命令他的部下去袭击李胜，谁料将士们都不答应。见此情形，李怀光也害怕了，他就先逃到河中去了。李怀光这一逃，朱此可就孤立了。浑坚守住了奉天，也跟李胜彼此呼应，进逼长安。唐军声势浩大，吓得朱此龟缩在长安城里，他不敢出来了。
1: 看样子在这场斗争中，唐军渐渐占了上风。
0: 李胜召集将领商量怎样攻城，将领们说，那当然是先打下外城，占领街坊，再进攻皇宫了。李胜说，街坊狭窄，如果我们跟敌人在街头作战，就要伤害百姓。听说敌人屯了重兵在皇宫后面的御苑里，我们不如从北面打开城墙，集中兵力向御苑进攻，这样宫室不会遭到破坏，百姓也不受惊扰。大家都佩服李胜想得周到啊。
1: 李胜果然有大将之风。
0: 接着李胜就分派部将出去，先消灭城外的敌军，最后打开了城北的城墙，率领大批步兵骑兵一起猛攻御苑。朱此没法抵抗，不得不丢了长安逃走，来不及逃走的士兵也都缴械投降了。李胜进了长安，向全军将士下达了命令，说长安居民受够了叛军的苦，不能再去惊扰他们。唐军进城以后，果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1: 不惊扰百姓这一点太值得表扬了。
0: 公元784年，李胜收复长安，朱此被杀，不久唐德宗也回到了长安。过了一年，浑坚又进攻河中，消灭了李怀光。那个自称楚地的李希烈在打了几次败仗之后，也被部将给杀了。李胜、浑坚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立下了大功，吐蕃贵族害怕李胜、浑坚掌握兵权对他们不利，就采用离间的计策，想要暗害两人。唐德宗呢，本来就猜忌功臣，又中了吐蕃贵族的奸计，就把李胜的兵权撤了，让神策军归宦官掌握。从此唐朝非但没有解决藩镇割据的问题，反而让宦官的权力是越来越大了。
1: 皇帝越是怀疑手下的文武大臣，越容易让大家诚惶诚恐，索性干脆叛乱，而大臣们越是频频叛乱，皇帝就越发不信任他们，这就变成恶性循环了。这一来反而让宦官成了皇帝眼里的香饽饽。
0: 哎，小朵分析的非常有道理，来给你点个赞。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家宴永久，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李胜和浑坚平定叛乱，维护了唐王朝统一的故事，可惜后来由于受到皇帝的猜忌，这两位功臣没有得到重用，唐朝又出现了严重的宦官专权。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2: 唐德宗十分宠信宦官，造成了宦官权势通天，那些贪得无厌的宦官想尽办法来欺压和剥削百姓，不择手段地掠夺财物。他们设立了宫市，顾名思义就是皇宫里的市场，让一批太监专门到宫外采购宫里需要的东西。这些太监见到老百姓在市场上出售货物，只要他们需要就强行购买，却只付十分之一的价钱。后来宦官头目索性派了几百个太监在街上观望，看中了什么就抢走什么，叫做白望。
3: 从强买强卖到直接抢劫，这还有王法吗？
2: 还有一些宦官在长安开设五房，五房是专门替皇帝养雕养骨养药养鹰养狗的地方。有一批太监在五房里当差，他们呢叫做五房小儿。这批人吃饱了饭不干正经事儿，到处向百姓敲诈勒索。他们要敲哪家的竹杠，就把鸟网张在人家的门口或者是井架上，谁要是在他家门口进出或者到井里去打水的时候碰到了鸟网，就说谁吓走了供奉皇帝的鸟雀，太监们就围住他痛打，直到这家人出钱赔偿赔礼道歉，他们才扬长而去。
3: 把鸟网放到人家门口，这不是故意找茬吗？
2: 他本来就是故意找茬欺负人呢。除此之外，五房小儿还常常在酒店里边要酒要菜，大吃大喝，等到喝得醉醺醺了，就七歪八倒的扬长而去。酒店主人要是敢向他们要酒钱，不是挨骂就是挨打。有一次，五房小儿喝了酒不付钱，他们把捉来的一袋子蛇交给了店主，对他说，
4: 大爷没带钱，把它放在你这里做个抵押吧，过几天我拿钱来取。不过这些蛇都是宫里捉鸟雀用的，你得小心饲养，要是饿死了一条，小心你的脑袋。
2: 店主吓得要命，苦苦哀求五房小儿把蛇带走，至于酒钱嘛，当然不敢再要了。
3: 真是欺负人。
2: 宫氏和五房小儿的胡作非为引起了长安百姓的痛恨，但是在宦官掌权的日子里，有冤往哪儿去诉呢？那时候在太子李诵的东宫里，有两个陪伴太子读书的官员，一个叫王叔文，是个好棋手，一个叫王丕，写得一手好字。李诵除了读书之外也喜欢下棋写字，王叔文王丕就经常在东宫陪太子读书下棋。王叔文出身下级官员，多少懂得一些百姓疾苦，他就利用跟太子一起下棋的机会向太子反映外面的情形。
3: 总算有人愿意给百姓说句话了。
2: 太子听到宦官借宫事为名在外边为非作歹，很不满意。有一次，几个侍读的官员一起在东宫议论起这件事儿，太子气愤地说，我见到父皇一定要跟他说说这事儿。大家听了都赞扬太子贤明，只有王叔文

0: 是为什么呢？
1: 等别的官员走了，太子把王叔文单独留下来谈话。他说啊，你不是经常谈起公事的坏处吗？刚刚谈到公事，你为什么不说话呀？王叔文说，我看殿下现在还是少管这些外事为好，如果坏人在皇上面前挑拨是非，说殿下想收买人心，皇上怀疑起来，殿下要变白也难喽。太子这才恍然大悟地说，哎呀，不是先生提醒，我还想不到这一点呢。
0: 身为太子，居然也要害怕这些小人，权力斗争好残酷啊。
1: 打那以后，太子更加信任王叔文了。王叔文认为德宗老了，太子迟早要接替皇位，就暗地里替他物色朝廷中有才能的官员，并跟他们结交。他私下对太子说，这个人将来可以当宰相，那个人将来可以担任将军。不料过了一年，太子得了中风病，舌头不听使唤，说不出话来了。老年的唐德宗为了这件事儿急出病来，先咽了气。公元805年，太子李诵带病即了位，他就是唐顺宗。
0: 唐顺宗在当太子的时候就知道体察百姓疾苦，他现在成了皇帝，一定能做不少好事吧。
1: 唐顺宗说不了话，只好靠原来在东宫办他读书的官员王叔文、王丕来帮助他处理朝政。王叔文知道自己声望不够，不便公开掌握朝中大权，就另外请了一个老资格的官员韦执仪出面做宰相，自己呢只当一名翰林学士，帮助顺宗起草诏书。他和韦执仪、王丕里外配合，又启用了刘禹锡、柳宗元等一批有才能的官员，总算把朝政大权给抓了过来。
0: 朝政终于回到了大臣们手里，这是一件好事啊。
1: 王叔文掌权后第一件要改革的就是整顿宦官欺压百姓的坏风气。他替唐顺宗下了一道诏书，免了一些苛捐杂税，把公事、五房小儿这类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全都给取消了，通通取缔。这个措施实行之后，长安百姓没有一个不拍手称快的，但是一些作恶多端的宦官却气歪了鼻子。后来王叔文又把财政大权掌握在手中，进行了改革，历史上把这件事儿叫做永贞革新，其中这永贞两个字就是唐顺宗的年号。
0: 唐朝一点一点变得好起来了。
1: 王叔文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当然触怒了掌权的宦官。宦官头子巨文贞认为王叔文的权力太大了，就用顺宗的名义解除了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王叔文知道要想跟宦官斗争，还得把他们手里的兵权夺过来，他就派老将范希朝去接管宦官掌握的神策军。但是那些神策军将领大都是宦官的亲信，范希朝去接管人马时，将领们都不理他，最后他只好空手而归了。
0: 改革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1: 不到一个月，巨文贞勾结了一批附和他们的老臣，宣布顺宗因为病重不能执政，由太子李纯监国。又隔了一个月，太子正式即位，他就是唐宪宗。顺宗一下台，巨文贞等一批宦官立刻把王叔文、王丕革职，贬谪到外地去了。第二年他们就把王叔文处死了，永贞革新不到一年便全盘失败，那些支持王叔文一起改革的官员也受到了株连。
0: 可惜可惜啊，看来一个王朝走向没落，想要扭转局势真的非常不容易。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司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5: 是好朋友，
4: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食品经营许可证方面的问题。有企业咨询如何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需要提供一、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进货查验记录、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二、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操作流程等文件；三、营业执照或者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四、食品经营许可申请书。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赵玉被郎武祥在店房外边给捉住了，郎武祥把赵玉就带到了越州府衙的东跨院。这个越州府衙的东跨院，也就是郎武祥居住的所在。郎武祥在客厅里边吩咐一声，把他带进来，问赵玉：“你是不是大宋营中的密探？”赵玉说：“不是。”郎武祥马上吩咐：“既然不是密探，你就没有什么作用。来呀，把他推出去，给我砍喽！”他真想把赵玉砍了吗？其实不是，郎武祥啊，这是想威胁一下赵玉，因为他不光想要抓赵玉这一个人。他更重要的是要把跟赵玉一块来的这3个人同时抓到，眼下没抓到那2个人，只有从这个人的嘴里边才能得出那2个人的下落，所以呢，他就用死来威胁他一下，看看他能不能招出实情，究竟这个人包括另外那2个人是不是大宋营中来的密探。

郎武祥这心中也没有底数，他这一吩咐把他推出去砍喽，手下人就把赵玉推到这院子里来。推到院子里边，这院子里边有一棵树，把赵玉就绑到这棵树上，两个人手里边拎着刀在赵玉前面一站。其中有一个刽子手跟赵玉就说，哎，小伙子，看你年纪轻轻，大概还没有20岁，来到人世上犹如一朵没开的花啊，啊，你就这么死了，你不感到冤枉吗？赵玉说，我冤枉又怎么办呢？他非要杀我，我也没办法。哎，他之所以杀你，是因为你没说实话。你是不是大宋营里边来的密探呢？你如果要招认了，你这命就保住了。赵玉说，我不是大宋营来的密探，他愣让我说是密探。如果我要承认了，他再问我大宋营里边的事儿，那我又一无所知，不是还得死吗？小子，我看你说的不是实话。我说的不是实话，那么这实话你替我说怎么样？我替你说这叫什么话呀？啊，好，照这么说呀，天生注定你是一个短命鬼。待会儿命令传下，看见没有？这刀手起刀落，你就人头落地，人生这一圈你就算结束了。赵玉心里想啊，唐三哥、乐宝，你们两个在屋子里边可能是躲过去这场灾难了。我死不足为惜呀，但愿的你们两个回去之后，见到阮元帅，能把我的事情向他如实禀报啊。赵玉想，这叫生有处，死有地，先造死，后造生。没想到我赵玉应该死在这里。你就是把我脑袋砍下来，我也不能承认我是宋军的密探，认了。赵玉把头一低，赵玉在这一低头，就在这个功夫，这院子里边啊，有三间西房，西房里房门一开，由打里边扭的扭的的就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和赵玉还有4-5尺的距离的时候，赵玉就闻见一股浓郁的烟粉香。呵，赵玉心想，这什么味儿？在哪儿来的？他一抬头，哟，发现那个西房里边走出一个女子。这个女子穿着入时，浓妆艳抹，一边走着一边说，插着把火的干什么呀？啊，哟，这要杀人呐？杀谁呀？啊，犯什么罪了？干嘛就绑在院子里边杀呀？杀完了之后呢，血流到院子里边，那我们还在这住不在这住了？旁边有很多这些差役就过来了。哎呦，夫人，您过来了啊。是这么回事，这个人呢，可能是大宋营的密探，被我们副总镇给抓住了。抓住之后问他，他不招，不招呢，我们副总镇急了，就准备把他砍掉脑袋，是吗？我看看。这个女子来到赵玉的跟前，停足一站，哟，是你呀。他一说这句话，赵玉才注目观瞧，哟，赵玉一看，面前站的正是那刘喜玲。赵玉心里一想，完了，这刘喜玲就是那崔明的媳妇儿。半路途中，他跟唐铁牛等三人曾经住在那黑店里头。刘喜玲向赵玉表示过爱慕之情，赵玉不答应。最后，这刘喜玲举刀要杀他。结果在那个时候呢，唐铁牛等人他们过来了。刘喜玲因为赵玉把他自己的男人那崔明一刀误伤给砍死了。由此呢，那郎正手中提着这冰铁穿跟刘喜玲也急了，把刘喜玲打翻在地，正要他命的时候，唐铁牛、洛宝赶到给冲散了。刘喜玲打那就跑了。赵玉心里边明白，
郎正从

0: 唐铁牛身上搜出来了他们的身份公文，知道唐铁牛等三人是大宋营派来的密探。这个秘密刘喜玲也知道。赵玉心想，他怎么跑这儿来了啊？今天他的出现对我是大为不利，如果他要到狼谷祥跟前一说，我再想不承认那也不行了。所以赵玉当时就愣了，他看着刘喜玲，他心里边在想，我怎么应付他？我现在矢口咬定我就不是大宋营的密探。赵玉脑子里边在想这些事儿的时候，这刘喜玲看着赵玉他乐了。没想到咱们两个在这儿能见着吧，啊，这可真是山不转水转，路不转人转呢。咱们分手之后，我以为这辈子再看不着你了，神差鬼使，老天爷让我们又见着了啊！你怎么让人绑上了啊？
1: 少说废话，爱怎么着怎么着，不就是杀吗？给我个快信。
0: 你想得倒好，一刀下去脑袋掉了啊，就完事儿了。你在这儿怎么说的？你说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打把式卖艺的。
0: 哦，打把式卖艺的。嗯，是啊，你是打把式卖艺的。哎，赵玉一听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说他要替我隐藏秘密，不暴露我的身份啊？如果真要这样的话，说明这个女人你这心里还不错。
1: 赵玉说，你知道我是打把式卖艺的吗？
0: 我知道。你不是就在我们的店房附近经常打把式卖艺吗？啊，我说喽喽们，你们把他绑在这儿，打算要从他的嘴里边得出宋军的军情啊？啊，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我找你们副总说这事儿去。这刘喜玲一转身，扭的扭的就奔他的客厅里来。刘喜玲为什么到这儿来？咱说过，刘喜玲原先一刀把崔明的脑袋砍掉半拉之后，郎正赶到，郎正要给他徒弟报仇，刘喜玲呢在那儿逃跑，跑出来之后，这刘喜玲直接就奔岳州城来了，他投奔狼谷祥。为什么投奔狼谷祥？这里边有几年前的一种原因，因为这个狼谷祥、狼谷金、狼谷志这哥仨是狼正的儿子，狼正呢同时还教了几个徒弟，其中那崔明也是狼正的弟子。当初教这崔明的时候，这刘喜玲啊跟他们这几个儿子还有他那几个徒弟经常在一起打连连，这刘喜玲也好练武艺，好几个大小伙子当中间夹这么一大姑娘，这几个小伙子看着刘喜玲都不想着向她进攻。刘喜玲这个女人呢，从这个性格上来讲是落落大方型的，有人把这个女的比作各种的花，说这女人分几种类型，有的呢像牡丹，国色天香，群芳中她要争艳，有的那女人呢就像荷花，虽然娇艳但是出污泥而不染，有的女人像菊花，开花的这个时机不对但是冷香自赏，有的女人像梅花，傲雪寒霜，独吐芳艳。那么刘喜玲属于什么花呢？她这几种都不属于，它属于那野玫瑰。这野玫瑰花长得非常香艳，但是你要摸的时候还扎手，掐好了跟着你走，掐不好就得扎手。刘喜玲他有自己的追求，当然他感情也很丰富，郎家这哥仨都看着刘喜玲挺漂亮，再加上那崔明盯住了刘喜玲，那就算是不撒手了，跟在刘喜玲的身后，整天就向他表示好感。这刘喜玲开始啊 对这崔明还真是没什么好感，他最讨厌的就是这崔明，他觉得这崔明没出息，在他们这师兄弟里边论武艺也不是最好的。但是有句俗话呀，烈女怕缠郎，这崔明就下上功夫了，跟这刘喜玲是左磨右磨，最后也把刘喜玲给磨到手。刘喜玲虽然磨到手了，但是这郎家哥三里个，其中这郎武祥对刘喜玲也是情有独钟。当他们两人要拜堂成亲的时候，这郎武祥曾经把刘喜玲找出来跟刘喜玲说过一句话，你跟了他了。刘喜玲说，是啊，我不跟他怎么办。哎，郎武祥一跺脚，一朵鲜花插牛粪上。刘喜玲当时就一笑，您怎么说这话呢？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啊，喜玲啊，可惜咱们在一起待着这几年一块练功，你没看出点什么来吗？刘喜玲说，我看什么呀？你没看出我对你怎么个意思吗？刘喜玲说，我没看出来呀。得，就冲你这一没看出来，说明咱俩没缘。完了之后，郎武祥一跺脚走了。刘喜玲心里就明白了，看来这郎武祥心里边也有他。尽管如此，他嫁给了崔明，成了夫妻。可是现在他把崔明这一刀给砍死了，尽管是属于误伤，刘喜玲也想，我投奔谁？他脑子一转悠，就想到了郎武祥。他认为郎武祥跟他总算有这么一点含含混混模模糊糊的前情，所以刘喜玲就到这儿来。刘喜玲也想到过，我投奔到郎武祥这儿，他能不能做我的保护人？比如说那郎正要提着这冰铁川随后找到这个地方来，发现我在这儿，郎正会不会要给他徒弟报仇，要把我打死？但是刘喜玲凭着做女人的第六感觉，她就觉得郎武祥会保护她，就是他爹郎正要打死刘喜玲，这郎武祥也不能答应。因为刘喜玲到现在她还知道这郎武祥还是独身一人，没娶媳妇儿。我呢在这儿住一段时间，观察观察，如果郎武祥对我还念前情旧意，那我也不妨就嫁给他。所以刘喜玲就来了，到这之后一见郎武祥，郎武祥就愣了，哎呦，说大嫂你怎么来了？刘喜玲说，别提了，大嫂现在落了配了，已经是没有存身之处了。郎武祥是怎么说这话呢？就凭我大嫂您这个模样，您这个长相，您这一身功夫，您还能没有存身之处吗？实在没有存身之处的话，兄弟我这收留你。刘喜玲说，有个前提你知道吗？什么前提？我把你师哥给宰了。郎武祥一听开始就一愣，为什么把他宰了？刘喜玲说，这崔明实在不像话，就讲崔明所有的坏处，他如何整天上烟花柳巷里边去泡，如何有拦路抢劫强奸妇女，隶属他的罪状。数完了之后，刘喜玲说，我本不想杀他，我们两个一动起武来，我横扫一刀，他一屁股坐那树栅子上了，往起一起，我把脑袋给他砍掉半拉，杀完了之后把我吓得够呛，你说说这你能收留我吗？刘喜玲说完这话之后，郎武祥说出一句话，连刘喜玲听着都感到意外。郎武祥一挑大拇哥，嫂子你杀得好。刘喜玲扑哧就乐了，兄弟你怎么说这么一句话？真的，嫂子你要不把他杀了，你什么时候能熬出个头来呀？啊，这个崔明啊，从头些年学艺的时候我就看他不是个东西。行，就这么地吧，我这儿有两间西房，你就给我住在这儿，你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穿有穿，要带有带，至于下一步将来怎么办，那么咱们一点一点再说。郎武祥也没说怎么着，所以就把刘喜玲安排到他这个院子的西房里边住去。今天刘喜玲出来了， 当刘喜玲一看到赵玉的时候，刘喜玲这心又动了。为什么？刘喜玲是真正从心里往外喜欢赵玉，所以刘喜玲扭的扭的就奔这客厅里边走来了。走进客厅之后，郎武祥一看也愣了，哎呦，
1: 嫂子，
0: 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来了？我看院里边绑着一个人，那是谁呀？
0: 这个人他叫十三郎，可能是宋营的奸细。
2: 你怎么知道他是宋营的奸细呀？啊，他是脑袋上贴着贴呢，还是身上刻着字儿呢？
0: 那倒没有。
2: 兄弟，我告诉你，你认错了人了。他呀是个打权卖艺的，就在我们家那块转悠，我都认得他。
0: 真的？
2: 那可不呗。
0: 不过他们一块来了三个人，另外还有两个人需要找到，正因为没找到另外那两个人，所以我才要把他推到外边说杀他，我吓唬吓唬他。
2: 是这么回事啊？好办，你把他交给我。
0: 郎武祥一听，
2: 嫂子，你让我把他交给你，这是什么意思？刘喜玲说，兄弟，这个事儿你还不知道吗？什么事儿都是顺着好嚼横着难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你现在想要知道另外两个人的下落，我想他肯定知道。这个小伙子可是有骨气的人，他是吃软不吃硬。你看你把他推到外边要杀他，刀压脖子了他都不说实话。可是呢，如果你要换一种手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你把他绑绳松开，我呢跟他又有一面之识，我把他让到我的屋子里边，我跟他好好谈一谈，唠一唠，讲清城破利害，说不定我就能把那两个人的下落给套出来。
0: 嫂嫂，你能做到这点吗？
2: 这可不是嫂子说大话。不管什么样的人到嫂子跟前，只要嫂子我三言两语，我跟他们一套路，什么事儿我都能打听清楚。
1: 好，既然如此说，嫂子，这人我就交给你了。可有一样啊，交给你是交给你，你必须把另外那两个人给我套弄出来，同时呢还得要把另外两个人得抓住。
0: 因为我大哥给我下命令让我办这件事儿，我要办不成，我没法回去跟我大哥交代。
2: 那当然了，我能让你为难吗？嫂子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
1: 对，我清楚。
0: 哎呀，把外边那小子从那树上把他松下来，交给我大嫂，让我大嫂去审问他。
2: 哎，周围这些喽啰一听，感情这位夫人也要帮着问案呢。
0: 女人问案那别有手段。行，大家伙出来，来到外边，倒在这树跟前踢了秃噜，把捆到树上那绳子解开，但是赵玉身上的绳子没解开。
1: 解开之后，哎，走，
2: 夫人，他带哪去？把他带到我那西间屋去。
0: 哎，走走走走，
2: 推推搡搡的就把赵玉推进了刘喜玲居住的西间屋。
0: 刘喜玲把赵玉推到西间屋里边，让赵玉在那坐下。刘喜玲转身出来，看了看郎武祥等人。刘喜玲说：“怎么着？你们打算在这儿等着利剑功效啊？我三言五语把他问出来，这时候你们把他就带走啊？还是这时候把那两个人同伙都抓住啊？”郎武祥说：“没这意思，嫂子，你问你的，我们呢都回家，等明天我到这儿来听你的消息。”
2: 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刘喜玲转身回到自己的屋中，也不问赵玉，什么话也不说。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这郎武祥领着手下人稀里呼噜的又打这东跨院是出去了。出去干嘛去了？他向郎武金去禀报去了。这个时候这天可是黑着呢，刘喜玲这屋子里边灯光掌上，刘喜玲就坐在了赵玉的对面。
2: 小伙子，
0: 这回咱俩还算有缘分啊，在这儿见着。外边他们那些人呐，都上衙门里边正堂去禀报去，这个院子里边就剩咱们俩人了。当初你的大车上绑着的时候，我曾经跟你说过，问你是想活呀还是想死，你呢当时宁死不应。没想到今天在这儿咱俩见面的时候又是这个局面，你还是被绑着，我还是在旁边问你，我问你的话还是当初那句话，我问你，你是想活呀你是想死啊？
1: 怎么着吧，
0: 你要想活我打算嫁给你，咱们两个结为夫妻，我马上就把你放了，不但把你放了，我还要跟着你到大宋营中，我去为大宋营效力。如果你要想死呢，你就说不答应，我回过身来就告诉郎武祥，我说你是宋营的密探，而且当初从你们那同伙手里边搜出过公文。今天我之所以见了你的面，我没说你的真正身份，这是给你留一个退路，同时呢也是有我自己的一线希望。小伙子，事到如今你该好好想想了，究竟走哪条路，你给我个痛快话，
1: 咱们下次再说。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刘喜玲说完这句话之后，就坐在赵玉的跟前，这两只眼睛火辣辣的盯着赵玉。怎么还火辣辣的？一般看人，你光这么注目观看，那是一般的观看，那一般是冷冰冰的。今天刘喜玲看赵玉这眼睛里边是火辣辣的，所谓火辣辣的就是注入了一种情感，刘喜玲真正是喜欢上赵玉。咱说了，刘喜玲就是这样一种性格，按说有许多男人向她进攻，刘喜玲心里边她有一个尺寸，他对哪个男人是真正喜欢，他到现在来讲还没有一个，可是碰见赵玉之后，他才感觉到他真正喜欢他。要不有人说爱情这个东西那是没有理论的东西，
2: 谁要说研究爱情理论，那就是最愚蠢的理论家。还有人说，爱情就是一杯醇酒，只有喝醉了之后才能体验它的真谛。也有人说呢，爱情本身就不应该清醒，只有如痴如年，那才是真正的爱情。今天刘喜玲对赵玉就已经达到了如痴如年的程度，所以他这俩眼睛就盯着赵玉。赵玉此时可心想，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怎么碰上这么一个女人啊？接二连三的让她逼婚。赵玉想，我怎么也不能要你呀，我宁可死了我也不能答应这亲事啊。啊，刘喜玲，我告诉你，夫妻不能捆绑到一起，你觉得我跟你挺合适，但是我绝不能要你。这事儿啊，别一句话就封门，咱慢慢再商量商量，你再考虑考虑。您说这谈恋爱有这么谈的吗？这刘喜玲她竟然就到了这种程度，人家已经说不同意了，她还是再考虑考虑。赵玉心想，唐三哥呀，你们上哪儿了啊？我被捉住之后，现在他没杀我，你们就不管我了，是不是？赵玉说，刘喜玲，我给你个痛快话说吧，你去找郎慕祥，你告诉他我是大宋营的密探，你告诉他我叫赵玉。刘喜玲一听是这话，对，那好，我告诉他去。刘喜玲站起身来往外就走，当他走到门口这的功夫，突然把脚步又停住了，转身又回来了。赵玉啊，你真是男子汉，就冲你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从我心里边更加喜欢你了。赵玉一看坏了，这事怎么着都不行了，他算是看上我了，没治了。刘喜玲说，赵玉，你再想想，给我个痛快话，你愿意不愿意？
1: 我不愿意。
2: 赵玉急了，嗷嗷一嗓子一说这不愿意，这功夫就听窗户外边有人说话，
0: 我愿意。
2: 把刘喜玲吓一跳。刘喜玲一听，这谁呀？啊，谁？
0: 我，
2: 唐铁牛。唐铁牛怎么来了？这唐铁牛跟乐宝咱不说了吗，这爷两个听见店房外边这么一乱的功夫，一个钻那棚顶上去了，一个贴在这窗板底下了。结果蓝武祥带着人在店房里边一搜找，没找着人，蓝武祥把赵玉在外边抓住之后带这来了。唐铁牛在那棚顶的时候不知道赵玉被抓住，他以为赵玉在院子里边正练棍，这些人一来，赵玉大概是跳墙逃跑了。唐铁牛知道赵玉那是一身好功夫啊，尽管有这么多喽啰兵把他围住，也挡不住赵玉逃走。可万万没有想到，赵玉逃到外边胡同口那儿，被人连绷腿绳再罩人网上下两边夹攻给逮住了。赶他们那人走了之后，唐铁牛跟乐宝爷两个又打这店房里边就出来了，问那掌柜的个店小二说，刚才我们那同伙哪去了？店小二就跟他说了，说二位呀，实不相瞒，您那同伙让人家给抓走了。唐铁牛就问在哪儿抓走的，说就在那胡同口那个地方，他往外一走，让人那大膀子一照就都走了。唐铁牛一听，坏菜，你说要把赵玉让人家给抓走了，我回去见了阮英怎么交代？将来见了我师父也没法交代呀！啊，我得把这小师弟得照看好了吧。你说明面打听还不敢打听，越州城里边都是洞庭湖君山寨的人，唐铁牛呢带着乐宝就上街上来打听老百姓，说刚才看见那些个人到哪去了。有人说越州城的龙军捆着一个小伙子奔那衙门里去了，唐铁牛跟乐宝两个人就奔着衙门里来了。 到衙门这儿不敢走大门，是翻墙而入。当他们翻墙而入的功夫，正看见刘喜玲

0: 带着赵玉奔他那西间屋去。唐铁牛跟乐宝呢，就在他那西间屋后山墙和那个后院墙当间的小夹道那儿把身子藏起来。藏起来之后挡着，院子里边郎武香等人带着手下的喽啰兵全撤退了。院子里边恢复平静之后，唐铁牛跟乐宝两人这才绕到窗棂跟前，在窗户外边仔细听着。听什么呀？听这刘喜玲怎么向赵玉在那求爱。唐铁牛一边听刘喜玲向赵玉表示自己的爱慕之情，一边的心里也在想啊，赵玉呀，你不答应，其实要答应了啊也行，这个刘喜玲呢长得模样不丑，挺漂亮，而且还有点武功，哎呀，你要不答应他，咱们哥仨就不能脱身呐，出不了越州啊，我得怎么办？唐铁牛脑子里边琢磨来琢磨去，就琢磨出一个计谋来。所以正赶上最后，刘喜玲一问赵玉，你答应不答应？赵玉说不答应。唐铁牛接过茬来了，我干答应了。刘喜玲出来一问，唐铁牛领着乐宝两人就进来。哎，我说这位夫人，没想到咱们又在这儿见着了。刘喜玲当时往后退了两步，哟，你们两个来了。对，我们两个来了，而且不是现在来的，刚才就到了，在窗户外边听了半天了。夫人对我兄弟这一片痴情，我早已经领教了。当初不是因为我兄弟把你那丈夫你一刀给劈了吗？啊，只从这一点，我兄弟就应该要你，这是一种多么真挚的爱情啊！啊，我这兄弟呀，他年轻，到现在他还不懂得什么叫爱。我说夫人，这事儿就是我兄弟呀，要是换到我身上，我早就干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换到我身上我干，大概你又不干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刘喜玲一听就乐了，你这个人说话挺有意思的，既然你有这意思，今天你打算怎么办呢？没别的，我看出来了，夫人，你对我兄弟这是一片真挚，我得劝我兄弟两句，夫人行不行？好吧，那你就劝劝他吧。夫人，这个事儿那可不是弄一帮人在旁边做旁听，我在这劝他就能达到效果的。夫人，这样好不好？你呀跟我这小徒弟先上外边躲一躲，我单独得跟他谈谈话，我给他谈完之后保证让他跟夫人您成亲，你看如何？好，你跟我上院子里边站着去。这刘喜玲一转身让乐宝上院子里去了。唐铁牛一看他俩出去了，唐铁牛把房门一关，兄弟，事到如今你打算怎么办呢？赵玉说怎么办，您把绳子给我解开啊！把绳子解开之后咱们马上往外一跑就走了。兄弟，不对，你把事儿想得太简单了，我马上可以把绳子给你解开，把绳子给你一解开，咱们往外一冲，这刘喜玲马上就知道。刘喜玲一翻脸，嗷嗷一嚷，咱们这是在人家越州城的衙门里边，这衙门里边周围可都有人家龙家军在这看管着，我们要能冲出去还行，冲不出去就地被擒，即使我们冲出去，如果刘喜玲再告诉郎古祥等人，这越州城现在已经是四门紧闭，咱们出这城门也出不去，人家城门紧闭来个严加查访，最后把咱们哥们再逮住，那就全没好了。赵玉说您想怎么着？我呀想了个主意，兄弟，看不干什么你就答应了吧。啊，您让我答应了，
1: 啊，我答应了之后怎么办？
0: 答应了之后啊，你就跟他拜堂成亲。我看出来了，你要不跟他拜堂他也不能干，只有跟他拜堂之后他才能带着咱们弟兄一块走，才能回大宋营。那下一步呢？
1: 下一步到了大宋营跟元帅说一下，你们两个就正式在拜堂啊。
0: 再下一步呢？
1: 再下一步正式拜堂之后，再过个三年两载的，他就再给你生一大小子，继承你们家的后代香烟呢。
0: 赵玉一听，当时把眼睛就立愣起来。三哥，这是你说的话吗？啊，我赵玉是堂堂七尺男儿汉，我怎么也不能娶这么一个淫乱的女辈，更何况她还是个寡妇。我要娶了她，别说我不乐意，就将来见了我爹，我爹也不能乐意呀。到那个时候，我要跟我爹一说，是您给我做的主，我爹就得找你算账。我不干。
1: 唐点牛听到这就乐了。
0: 兄弟，我这是跟你开个玩笑，不过话可说真的，如果你要不扯住刘喜玲这条救命锁，咱们弟兄三个很难再出这个越州。我倒有一个计策，兄弟，你必须配合我按计策行事。
2: 赵玉顺，您说什么计策？
0: 这么办，这么办。如果他要提出那么着，咱就是第一步这么办；如果他要再提出另一种，咱们就按着第二步那么办。最后咱那么一办，才能达到那么办。明白没有？
2: 赵玉一听，您这招是不是损点
0: 啊？哎，什么叫损点呢？兵书有云，兵不厌诈，这是孙子兵法里说的。你就按着我说的这么一办，我估摸着咱们就能出越州。
2: 好吧，我听您的。
0: 现在也只是万般无奈。哎，行，就这么样了。唐铁牛站起身来，一转身出来了。哎，夫人，里边请。刘喜玲跟乐宝两个人就进来。刘喜玲进来一瞧，怎么样？您给我劝说的如何？
1: 嗨，我兄弟最听我的话，我让他上东，他不上西，我说什么他都得照着办。我刚才跟他掰开揉碎的讲了一番，我兄弟最后点头答应了，
2: 是吗？刘喜玲一听到这里，马上那眼睛里边就闪烁出兴奋的光芒。他看了看赵玉，赵玉，你是答应了吗？
3: 啊，我答应。
2: 真答应了？
3: 真的。不过你得把这绳子给我解开，没听说人被绑着咱们两个在这谈夫妻感情的。
2: 哎呦，一说跟他谈夫妻感情，这刘喜玲马上过来，啪啪啪啪啪啪，把绳子就给解开了。解开之后把绳子往旁边一扔，
1: 好，既然这样的话，什么事都好办。说吧，下一步咱们得怎么做？
3: 赵玉说，刘喜玲，你不是看上我了吗？
2: 说实在的，你这个人呢，长得也不错，在女人里边还应该算一个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3: 我呢，之所以说有点不乐意呢，就是因为你毕竟是有夫之妇，你把那前夫给杀了，这个呢，我从心里边多少有点别扭。刚才经过我这唐三哥对我一番劝解，我这心里边呢，这疙瘩算解开了。好，我可以跟你结为夫妻，但是有一样，跟你结为夫妻，咱们两个得有个前提。
2: 你说什么前提？
3: 你必须得跟我一起归顺宋营，我不能说跟你结为夫妻上君山寨。

一起出离了越州，够奔宋营。到了宋营，我见了阮元帅，把这个事情从头至尾说明白，然后让阮元帅给咱们两个主婚，咱们两个在那儿拜堂成亲，结为夫妇，你看如何？赵玉，假如我要是跟你去到了宋营之中，见了你们阮元帅，你们阮元帅要是不同意这门婚事，你怎么办呢？那不会，那不会，我们阮元帅那是通情达理之人，只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就说你帮着我们弟兄三个人脱离了危险，又打越州城里边出去了，你就立了一大功，我们阮元帅肯定能同意。不行，你这么说呀，我信不过你。跟着你到了宋营里头，阮元帅一不同意，到时候你跟我把眼睛一瞪，那是到了你们家的一亩三分地了。我一个孤弱女子，我就是怎么办也不能扭转这个局面的。这样做不行，这样做不行，你想怎么办呢？我可跟你说明白，赵玉，包括唐铁牛还乐宝，你们这三个人，你们得放明白点，别看现在我给你把绑绳松开了，你们三个人也出不了越州。现在越州城内一到晚上，四城门紧关紧闭，很多军山寨的龙家军到处设岗设哨，你们是走不了的啊！这是一个前提，我跟你讲清楚。第二个，要想出越州，必须得有特许的腰牌，这种特许的腰牌不是人人都有的，我身上有一个，这是因为蓝武祥他跟我呢认识的年头比较多，他觉得我这种处境很可怜，所以就给了我一个随便出入的腰牌。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才跟你们提出来，要想着真正答应我的这件事情，要想着让我真正跟你们走上宋营，咱们今天晚上在这儿就拜堂成亲。赵玉一听，今天晚上就拜堂成亲啊，那能行吗？有什么不行的？这个功夫唐铁牛跟乐宝两个人呢就已经上对面屋里边待着去，不在院子里边窗户外边听着，他们两个在对面屋里边待着，对面屋里灯可没点，话刚谈到这个地步，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了：“刘夫人。”刘启明在屋子里边就应了一声：“啊，什么事？”“刘夫人，跟您说，郎副总镇呢，让我们来给您告诉个信儿，他今天晚上上君山寨走了，因为君山寨总寨主找他有急事，要事相商，所以今天晚上他就不回这儿来了。我们这弟兄们呢，都回自己家住了，让您呢一定把那口供问出来。”问明白之后，明天您直接向总镇老爷蓝武金禀报，总镇老爷知道之后呢，直接派兵带着您一块去捉拿那两个逃犯。刘启林听到这里边当时就乐了：“好吧，你走吧，这儿的事儿就全交给我了。”哎，外边这个报信转身行走了。刘启林随手又打屋子里边出来，站到院子里边看了看，看那个报信的已经出了这个跨院。刘喜玲紧跟几步来到跨院门，就咣咣咣把跨院门插上，一转身回到自己房间。赵玉啊，听见没有？这叫天作之合。本来说如果要这个蓝武祥今天晚上回来，我们俩的好事成不了，结果呢，嘿，这个蓝武祥他上君山寨了，整个这个院儿就都是咱们的了。赵玉，今天晚上咱们先拜堂，然后到你宋营之后后成亲。赵玉说：“这叫什么话啊？就是正式找三媒六证啊！
咱们两个今天在这儿先生。

0: 米做成熟饭。这刘喜玲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一说到这儿，赵玉一听，啊，就这么地了，今天晚上咱们在这就做成熟饭了。好，既然这样啊，咱们得摆上一桌酒席，好好在这庆贺庆贺，给内屋那两位也准备点吃的，让他们给咱们一起祝贺。赵玉说行。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刘喜玲安排了一会儿不大伙的功夫，就准备了2桌酒席，给唐天宁、乐宝在内屋啊准备了一桌酒席，让他们师徒二人在那喝，这算对他们的庆贺。刘喜玲呢，自个儿在这屋也准备了一桌酒席。酒席准备好了之后，唐铁牛呢在那屋就过来了。你们二位啊，今天是喜日子，我就不过来打扰了啊。我们师徒二人在那边喝完酒之后啊，就上床睡觉了。我们现在进那屋就插门去了啊。哎，兄弟弟妹，今天晚上你们俩爱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睡啊。大伯哥要是打听多了，那就失礼了啊。回见。唐铁牛一转身进对过那屋了，进对过那屋就听见咣，门关着，咕噜咕噜咕噜，3道插管都插上。唐铁牛故意的让这边好听着，那边把门插上了。刘喜玲一回身把房门也关上。刘喜玲跟赵玉两人隔着桌子对面相坐。怎么样？咱们两个今天晚上这个酒应该叫做合进酒。赵玉说，是啊。刘夫人，哎，你别叫我刘夫人呢，那我叫你什么？你就叫夫人。
5: 我就叫你夫人。当初那崔明是不是也管你这么叫？
0: 是啊，崔明管我也这么称呼。
5: 不行，他管你叫夫人，我不能管你叫夫人。
0: 那你管我叫什么呢？
5: 我管你叫贤妻。
0: 好，这个称谓好。
5: 赵玉把酒就倒上了，酒杯一端，

0: 贤妻，今天你我在此，有幸同饮天作之合，先干这一杯。
1: 好，来，干。
0: 一饮而尽。刘启灵又把酒倒上了。
2: 赵玉呀，说实在的，那天我一见着你，我才知道我这心中最喜欢的男人是谁。
0: 赵玉说，就是冲这一句话，你就该再干一杯。
1: 那好，我干。
0: 干了，我再给你倒上。贤妻，说心里话，那天我跟你一见面呐，别看我嘴里边说着不答应，但是我心里边可早就愿意了。
2: 是吗？冲这句话咱们还得干。
0: 赵玉说，对，干。左一干右一干，赵玉啊想的那词儿也多，搜索枯肠，把所有敬酒的语言都拿出来了。开始啊是俩人一块干。赶到后来，刘喜灵有点不胜酒力，就有点晕晕乎乎的了，粉面桃腮，这一发红，说话就有点要走板儿。赵玉呢，看他眼睛也有点发形，借着他不注意的时候，这酒赵玉就不喝了，说是干，一比划他就倒了。两个人就这么干来干去，最后刘喜灵已经有点头重脚轻，脚下发软。刘喜灵就说了，
2: 哎，赵玉呀，今天我能跟你成婚，应该说是这是我祖上的一点阴功啊。啊，天气不早了，咱们两个是不是该上床安歇了？
0: 不忙不忙，贤妻，再来一杯。人家都说洞房花烛夜，两口子得喝交杯盏。知道什么叫交杯盏吗？就咱俩这个酒杯还得换过来喝，一换就得换三杯。
2: 是吗？还有交杯盏呢？
1: 那好，这交杯盏我怎么也得跟你喝呀。
0: 就是啊，倒上酒之后，来给你，把你那给我，
2: 这给你。
0: 刘喜灵把这杯酒端起来喝了，赵玉呢把自个儿那杯酒倒了，然后他又给斟上，这是第二杯。
2: 哎，好，刘喜灵把这杯酒端起来一下就倒鼻子上了，酒顺着鼻子往下淌。
0: 哎，二杯了，赵玉那酒又到了第三杯。喝完之后，刘喜灵已经烂醉如泥了，哭腾坐在椅子这儿一搭着脑袋，他睡着了。
2: 刘喜灵这一睡着了，赵玉推了推他，贤妻怎么样，醉过去了。赵玉一转身赶忙把房门开开，之后来到对面屋，轻轻一敲门，唐铁牛根本就没睡。唐铁牛跟乐宝两个人同时把房门开开，怎么样兄弟，行，您过来看看。
3: 弟妹，弟妹，不上床睡觉啊？啊，
2: 赵玉说，行不行，行，看看他那腰牌带着没有。哎，伸手从刘喜灵这个袋子上把这腰牌站起来，唐铁牛系上了，然后扯过一个薄被来，把刘喜灵一卷，拿个袋子一系，告诉赵玉，你背着他，我们两个跟着你，有人盘问由我搭话。赵玉说好嘞，
0: 拿一个绳子把他那么一捆，然后由赵玉把他背着。乐宝呢把赵玉的那条亮银棍找着，提着他的武器，唐铁牛乐宝两个人作为保护，由打这总镇衙门里边就出来了，顺大街直奔这越州城的东门。一边走着，唐铁牛心里边在想啊，苍天保佑啊，但愿得我们几个人能够顺利的出了这个越州城。如果出了这越州城，回到了汉阳，到宋营之中一见阮英，我们一复命，我们此行是全盘胜利，最后还带回去一个女俘虏，从他的嘴里可以探听得到一些洞庭湖君山寨的情况。尽管唐铁牛这样想，但是他在琢磨着， 这城门这就是一关，能不能出去这很关键。唐铁牛想着前面就已经快到城门这儿了，赵玉呢背着刘喜灵。这刘喜灵啊已经是烂醉如泥，一无所知。城门洞那个地方远远的看见有十几个门军打着灯笼在这看着这城门，门已经是关上了，也上了锁了，也上了栓了。当唐铁牛等人堪堪临近的时候，就听有一个门军首领问了一声：“啊，喊什么呢？”唐铁牛当时就停住了脚步：“慢，别着急，沉住中气，压住底气，慢打法器。你我弟兄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自然啊！几位，辛苦辛苦。”唐铁牛往前跟人道辛苦。这几个门军过来了：“你们要上哪去？”“
3: 我们要出城。”“
0: 要出城？干什么去？”“
3: 出城给一个重病人看病。”“
0: 什么重病人？”“
3: 你们不知道，这是副总镇蓝武祥他嫂子叫刘喜灵。这刘喜灵刘夫人呢就在这个总镇府里边东花院里住。这刘夫人呢有个病，隔三差五的就犯一回，这病一犯了吧就得出城，城外边有一个大夫专门治这种病，所以今天晚上他又犯这病了，刚折腾完了现在昏迷不醒，我们想把他送到城外找那大夫给他看看这病。”“
0: 他是什么病？”“
3: 他呀臭羊角风。”“
0: 哦，刘夫人。”其中有一个头目听说了，说这个郎武祥有个嫂子叫刘喜灵，最近投奔他来的。“嗯，你们要出城有通行的腰牌吗？”“
3: 有。”
0: 唐铁牛一伸手就把刘喜灵身上带那个昼夜通行的腰牌拿出来。“
3: 您瞧瞧，在这儿呢。”
0: 这头目一看果然是昼夜通行的腰牌，在这个越州城里边能带着这种昼夜通行腰牌的人那是有数的几个，屈指可数。“啊，既然这样，我们看看这个刘夫人病得什么样子。”他要往跟前凑合：“
3: 别，刘夫人这病很重，你们不要随便来看啊，这个东西还怕风，据说这羊角风一碰见自然风，风碰风它就抽得更厉害。”“
0: 哎呦，这头目一听那咱就别看了，其实刘喜灵这阵啊在那睡着觉呢。来啊，城门给他开开。”旁边的门军落锁抽栓，把这大城门一搬，刚开了一个缝能走出人去，这就够了。
3: 唐铁牛说：“行了，几位回见。
0: 您今天晚上还回来吗？”“
3: 今晚不回来了，今晚在那大夫那儿啊得待一宿观察观察，明天呢白天我们再回来。”“
0: 好嘞，您慢走。”“
3: 哎，不客气。”
0: 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唐铁牛摆了上他们几个人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唐铁牛此时的心情真有如是漏网之鱼。唐铁牛心想：“这回出来了，快走吧。”赵玉这个脚步也加快了，尽管赵玉脚步快了，但是刘喜灵趴在赵玉的身上被捆着，还没有动静，没有知觉。这阵其实刘喜灵这个酒劲儿多少过了一点，酒劲儿过了一点，刘喜灵还做了一个美梦。做什么梦啊？刘喜灵梦见自己已经跟着赵玉唐铁牛等人回到了宋营，见到了阮英，跟阮英一说要跟赵玉成亲。阮英说了这要成亲的话得要大办，于是给刘喜灵穿上凤冠霞帔，坐上八抬的花轿。刘喜灵就觉得自己坐在这花轿之中颤颤悠悠，非常的自由自在。刘喜灵觉得颤颤悠悠好，又心里边一种得意。其实他哪是坐轿颤悠，是赵玉背着他走道在这颤悠呢。他们几个人出了那城门之后往前走出来刚有二里来地，就听见身背后顺着大道有人吵嚷：“

0: 站住！别吵了！
1: 唐铁牛回头一瞧，呀，要坏菜，后边来人追咱们来了。一瞧后边顺着大道，打着火把，提溜着灯笼，有一伙人跟进来了。
2: 这伙人是谁呀？这伙人为首的就是那郎正。
1: 郎正怎么上这儿来了？咱们说这郎正跟刘坤他们在绵阳城里边碰上唐铁牛了。唐铁牛让那位古幽古生来，这位古老侠客把这个郎正一宝剑削掉一耳朵。郎正呢他们败了，把唐铁牛的功能给他了。最后唐铁牛调来了官军要包围刘坤的宅院，一看他们人都没了。其实郎正跟刘坤已经跑了。
2: 跑哪去了？
1: 跑郎正他家去了。郎正在他家里边蹲了那么两天，等了一下风声，一看外边官府之中并没有知道他的下落，所以郎正这才跟刘坤两个人一商量，说咱们呢不能在这外围据点待着，咱们得回越州。郎正说我得找我儿子去，我儿子必定把那越州占领了，现在我的大儿子郎武金已经成了越州府的总镇了，我到那儿是比较安全比较可靠的。刘坤一听，我跟你一块去。所以郎正领着刘坤就奔越州城来了。今天是在晚上城门没关之前他们两个进的城，进城之后就奔这越州府的总镇衙门，到衙门里边先见郎武金。郎武金一看郎正啊，一瞧他爹这下惨了，这脑袋上啊缠着白布，为什么？左边的耳朵让人家给削掉了，那边一半会儿不能够伤口痊愈，虽然上了药了，还得拿白布那么绕着，这耳朵都堵着，这个听觉也受了一定的影响，走道呢还多少有点瘸。郎正怎么还瘸了呢？他让那干部老头拿那车轱辘给砸了一下子，正砸在脚后跟上，这脚后跟是受了重伤了。幸亏郎正那是练武艺，要是一般的人那走都走不来，郎正脚后那个伤恢复的还比较快。郎武金一瞧，说老爹爹您怎么这模样了，这怎么回事？郎正就跟他说了，别提了，最近呢我倒霉，孩儿啊，你爹成了残废人了，耳朵少了一个，从今天往后你爹什么都不怕了，一个饼的罐子我轮了。说爹，谁能把您的耳朵给削掉一个？谁？有一个叫古幽古生兰的一个大胡子，这老头有一口宝剑叫秋风落叶扫，三扫两扫就把我耳朵给扫掉一个。行啊，老人家您就住在我这儿吧，越州城是比较安全的。郎正向他儿子就讲述了最近这几天他的经历，尤其提到了刘喜灵。当郎正一提到刘喜灵的时候，这郎武金就说了，说刘喜灵来了，在武祥那院子里边住着呢。郎正说他来了，呵，这个贱辈，他跟我的徒弟崔明两口子不和打仗，下死手一刀把脑袋给切掉半了，你说有这么打仗的啊？他要真来了我得找他。同时我得告诉你们，大宋营可是派来的奸细了。派来谁了？郎正就讲出来了，说我已经得到他们的公文了，一个叫唐铁牛，一个叫赵玉，还有一个叫乐宝。郎武金听到这里就问，说这三个人体貌特征都长得什么样？体貌特征，郎正说这三个人太有特点了，尤其是那个唐铁牛啊，哎，站着躺着趴着都一边高啊，四四方方一将筷子，这个人那是万里边都不挑一啊，你要一见到他就会感到他出奇。郎武金一拍桌子，哎呀，这个人打累了，怎么回事？郎武金把这个经过一说，说我们今天正在捉拿这三个人，遗憾的是没有全拿到，武祥呢已经拿着那个年轻的了，就在侧院。郎正说是这样，快点把他抓过来，连夜审问，他是大宋的奸细。郎武金听到这里站起身来，带着手下几个从人领着郎正跟刘坤就来到了东跨院。

0: 到了东跨院，这郎武进才想起来，说武祥不在呀、啊。洞庭湖君山寨总寨主龙腾龙霄汉把武祥调到君山去了，今天晚上有要事跟他商量。郎正说他不在的话，那刘喜玲得在呀、啊，他抓住那个人得在呀、啊。是啊，于是乎他们大家伙就拥到了刘喜玲的住室之内。进到住室一看，这屋子里边摆着酒席，灯烛点着，到那屋一看，那屋也摆着酒席，吃的是杯盘狼藉。这怎么回事呢？深更半夜吃夜宵，跟谁吃夜宵啊？啊，郎正说不好，有可能刘喜玲和赵玉等人他们今天晚上逃走了。郎武金说如果这样的话，他们随后就睡。所以郎武金率领着这一伙人一直来到东门里，一打听这把守城门的门军刚才有没有人出去。门军就说有人，一说这个体貌特征，说有两个人在旁边跟着，有一个人背着一个女的，说就是刘喜玲。坏，郎武金马上告诉郎正说，老爹爹您，我给你十几个人打着灯球火把随后追赶，把他们这几个人给我追回，我在城里边等您的消息。因为郎武金知道他爹郎正那也是武林中的高手，有这么一个人绝对能把那几个人给抓回来。所以就这样，郎正手中提溜着冰铁穿，带着十几个从人，再加上刘坤手中提了一口刀，他们由打城门里边就出来，疾步追赶。这一听说要追唐铁牛赵玉等人，郎正把这脚步后跟这疼都忘了。为什么？他报仇心切。郎正心想，要不是因为这唐铁牛赵玉等三个人，我不至于把脚后跟砸伤，要不是因为你这唐铁牛去搬人，我不至于把耳朵混掉，我把那唐铁牛这回抓住之后，我把你俩耳朵都削下来，以报我单耳之仇。所以郎正在后边吵吵嚷嚷的就追上来。赵玉啊跟唐铁牛落宝他们三个人，他们这个速度不算快，因为赵玉必定是背着一个人，跟正常速度就不一样了。再加上他们出城以后以为这就是挣脱罗网，没想到后边还有追兵。唐铁牛回头一看，后边有人吵吵嚷嚷的就追来。唐铁牛当时跟乐宝就说了，宝贝儿，咱们师徒二人断后，赵玉加快脚步往前跑，我们两个人独挡一阵，能把这帮追兵打败了，这事儿那就算得了。如果打不败，我们呢随打随撤，随撤随打，你在前边尽管加快脚步往前走，无论如何得把这刘喜玲咱弄回汉阳。赵玉说你们背着吧，我来跟他们打。谭铁牛说这个事是这样，你说让乐宝背着吧，他还算是个孩子，他还没有你力气大，你说让我背着吧，就凭你三哥这个，我能背一半拉了一半，我要把他拉了到汉阳，不得把他那腿给拉了坏了吗？哎呀，赵玉一看真是，你瞧这三个人找的。赵玉说好，三哥全都拜托你了，你一定给我断住了这后路，你放心。赵玉背着这刘喜玲疾步往前走，唐铁牛伸手就把这铁棒子摘下来了，乐宝把这铁笛子也瞪出来了，师徒二人在大斗当中停足一战，梆梆梆梆，等着一看后边这伙的人上来，为首的是郎正，这个被称作救世活佛的郎正，这一追下来，唐铁牛一看心里边就咯噔一下的，哟，他奶奶的，怎么是他呀？唐铁牛跟郎正交过手，他不是人家的对手啊，那是郎正手下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唐铁牛心想，尽管如此，我也得跟他比划比划，得耽误一会儿功夫，要不然那刘喜玲就带不走。哎，什么人？郎正提着这冰铁穿一看唐铁牛，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唐矬子，你我也有见面之日。
1: 那当然了， 山不转水转嘛，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哪不行见面啊？我早知道你要追我，在这酒后多时了。
0: 唐嫂子，我问你，那刘喜玲哪去了？
1: 刘喜玲，你打听他干什么呀？他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少说废话！郎正心想，我不跟他废话了，啪的这一穿就砸下来。一穿斜着往下一砸，唐铁牛往旁边一纵身，铁棒子一摆，开！
1: 他说开，实际照郎正那脑袋打来了。
0: 瞧家伙，郎正往旁边一撤身，摆穿跟唐铁牛打在一起。乐宝呢，旁边蹬出来铁笛子，跟这刘坤就打在一块儿。可是郎正手下还带着十几个楼兵呢，这十几个楼兵各自都手执武器。他们一上来哗啦把唐铁牛跟乐宝围在当中，唐铁牛心想，要坏，刘喜玲走了，我们俩要让人家抓住。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唐铁牛和乐宝师徒二人被郎正和刘坤带来的十几个楼兵把他们给围住了。唐铁牛心想啊，这回要坏，这刘喜玲赵玉能把他背到汉阳，我们师徒两个要被人家围在当中，时间长了打不过人家，就得被人家捉住。我们俩要被人家捉住，我们带走了人家一个俘虏，人家带我们俩俘虏，这叫一个换俩，他挺合适啊。唐铁牛能不能走呢？唐铁牛心里合计，可以走。唐铁牛会蹦啊，你别看被这帮人给围到当间了，唐三爷要是脚底一使劲，扔蹦一下子，有点人群里边就能蹦到路旁边那树上去。但是唐铁牛想到乐宝了，这我徒弟，你说我这当师傅的看事不好，扔蹦蹦树上跑了，把自个儿的小徒弟扔这儿了，这不对劲啊，与理不合呀。所以唐铁牛一边打着一边跟乐宝就过话。唐铁牛就问乐宝，要是走的话你能走得了不？乐宝拿着鼻子一边打着跟他师傅也说实话，这都围着怎么走啊？唐铁牛说我会蹦。乐宝说我不会蹦。唐铁牛说坏了，他不会蹦，那我就得跟着在这守着。
0: 唐铁牛想啊，对，我蹦我不忘往树上蹦，我往人群外边蹦，我一蹦出去呢，他们为了抓我，这十几个人就得奔我使劲，就等于给乐宝解围。对，唐铁牛跟郎正打着打着，忽然间铁棒槌一摆，槐子鼓。他说槐子鼓，我不往槐子鼓那儿打，这也是唐铁牛的一个招数，这叫声东击西。说槐子鼓照他脑门子上削，这一说槐子鼓，郎正就注意脚底下，因为他那个脚底下是薄弱环节，脚后跟已经让人打伤了，心想槐子鼓再打伤了我就不能走了。他刚一住底下，一看棒槌奔脑袋上来了，郎正拿这个冰铁砖往上面那么一划了，唐铁牛又打地下旱地拔葱扔崩蹭蹦出圈外。唐铁牛蹦出圈外，转身滴溜着棒槌顺着大道就跑。他这一跑啊，郎正领着这十几个喽啰兵随后就追，呼噜往前这么一追呢，给乐宝可就捡了轻了。刘坤这滴溜刀跟乐宝打，一看他周围的人一见少，乐宝一看他也转身往后撤。唐铁牛这么蹦跑跑打，打完了再蹦，蹦完了再跑。唐铁牛用这个办法来拖延时间，但是蹦了几蹦，唐铁牛有点累了，脑门子上也见了汗了，里边的衣服也觉得湿透了。唐铁牛心想要坏呀，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唐三将军今天眼看着要被人生擒活捉呀，难道说就没有人帮忙的吗？唐铁牛这阵不想别人，就想他那老朋友干巴老头。唐铁牛心想，我那老朋友往往在我最关键的时刻，最困难的时候你能够蹦出来，怎么今儿个眼看着我要完了你不出来了呢？唐铁牛想，那干巴老头可是干巴老头不出现。就在这个时候，千钧一发，万分危机之时，忽然听见有打那树林子里边唰啦树叶子一响，有打那树上蹭蹭由一棵树窜到另一棵树，从这棵树唰蹦到大道当，跳起一个人来。唐铁牛一看跳下来的这个人不是干部老头，唐铁牛跟他们打着呢，他无暇细瞧，跳下来这个人头上戴着六愣抽口状帽，左鬓边戴着一朵手正戒银花，身上穿宝蓝缎的绑身铐，腰中扎一条丝织带，足下蹬的是薄底快靴，兜裆滚裤，手中提了一口金背九环刀。这口刀可有点与众不同，为什么叫金背九环刀啊？他这个刀背是黄色的，像金的一样，其实那刀背可不是金的，如果是刀背打这么一条金子，这刀准得让小偷给偷了去给卖了，因为价值太高了。其实他这个刀背是风魔铜的，在这个风魔铜的刀背这儿镶着九个环子，这刀一提一动，哗啦哗啦，这环子之响，使这种金背九环刀的人必须得臂力过人，而且得刀法纯熟。这个人由打上边纵身下来之后，手中把这口金背九环刀一晃，大喊了一声，你们干什么？以重欺少，我来助你一臂之力。说着话，这个人一提了刀就过来了。提了这口刀过来之后，外围都是喽啰兵啊，这喽啰兵冲着唐铁牛使劲，这个人把刀一摆，操来往其一撩，这一刀就撩到了一个喽啰兵的臀部。喽啰兵正在这跟唐铁牛打着，哎，不对劲儿！一转身，这喽啰兵就下去了。这个一下去，这一转身，唰，横着一刀，这个就在后边给来一道口子。喽啰兵当时就乱了，十几个喽啰兵让这个使刀的人唰唰唰，连削带砍，连抹带剁，把这十几个喽啰兵全给打散了。而且这十几个喽啰兵身上不同程度的都带了伤。这十几个喽啰兵这一带伤，此时刻这郎正手中把这冰铁穿一涮，啊，你是什么人？ 我是走路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说话间他往前一纵身，照着郎正唰一刀就劈下。郎正摆冰铁砖往外相迎，他跟郎正打起来了。郎正跟他这一打起来，唐铁牛可就到处冲来。唐铁牛主要精力是跟郎正交战，郎正有人站住了，唐铁牛这本事就得施展了。他把这铁棒槌摆开之后，就追打那帮楼兵，包括那刘坤。刘坤跟乐宝能打个平手，加上唐铁牛这一助阵，这刘坤就不行了。刘坤转身往下就拜，刘坤往下一拜，那十几名喽啰也拜。唐铁牛来能耐了，这时候他又往回蹦了，凑崽子拿跑扔蹦啪啪啪啪，打的楼兵是抱头鼠窜，哭爹喊娘往下拜。这样就光剩郎正一个人了。郎正此时可跟这个使刀的小伙子打在一起，二十来个回合，郎正就觉得自己不行了。为什么不行？按说郎正的武艺是非常出众的，今天他有几个环节不行，脚不给使唤。刚才跟这小伙子一动手，他忘了自己这个脚后跟带着伤了，使了个跺子步，啪一跺脚的功夫，正跺一石头子上，隔的这小子一咧嘴，哎呦哎呦了一声，再加上呢耳朵不给使唤，这左耳朵咱们是让人砍掉了吗？拿着白布裹着，这一裹着这听力就减弱。练武术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现在耳听八方，连六方都听不到了。郎中觉得我不能跟他久打，这个小伙子刀法甚厉害，我得败了，走了。郎正虚点一穿，抹身往下就跑。郎正走了，郎正往下这一拜，唐铁牛一看，刀走了，刀走了，咱别穷追不舍，拉倒吧，见好就收。唐铁牛一转身回来，看了看这个小伙子，哎呀，这位壮士，请问您尊姓大名？我在危难之中，多亏你拔刀相助，我得谢谢您，谢谢您。
1: 请问您贵姓？
0: 在下见姓唐。
1: 您是叫唐铁牛吗？
0: 哎，你怎么知道我叫唐铁牛？
1: 唐三哥大名久仰，天下武林何人不知啊。
0: 啊啊啊，你出口叫我唐三哥，这是从哪论的，从哪排的？
1: 您不是在小八义弟兄当中排行在三吗？
0: 对呀，是这么回事。那你呢？你也不是小八义里的。
1: 咱们两个可能认识。
0: 可能认识什么话？我没记得在哪见过你。唐铁牛一边说着话，一边用目光就审视观察这小伙子。一看这个小伙子长了一张姜黄脸，两道剑眉，一双阔目，鼻直口正，五官相貌长得挺好，但是唐铁牛敢断言没在任何地方见过他。唐铁牛这一追问，他小伙子就乐了。我问你，您师父是谁？
6: 我师父是江南神偷大侠赵慧阳。
1: 您师父还有师兄弟吗？
6: 那当然了，我师父的师兄弟那叫大八义，
1: 他有个大哥吧？
6: 对，宝刀手宋锦，宋世公。
1: 实不相瞒，恕个罪说，那就是家父
6: 呀。你是老宋家的第几位？
1: 我是老二，我大哥叫宋万年，我叫宋万清啊。
6: 你这是从哪儿来啊？
1: 我从东京汴梁来呀。家父给我写了一封书信，带在我的身上，让我到东京汴梁去找阮英，去找您，想在军营中谋求个一官半职的，作为立身之本。可是我到在东京汴梁，听人说你们下洞庭了，于是我就顺路往这儿赶，真巧就在这个地方跟您相遇了。您怎么深更半夜的，这是往哪儿去呀？
6: 嗨，别提了，一言难尽。讲，自家人相逢了，快点往前走，前面还有一个呢。
1: 唐铁牛
0: 领着这宋万清往前急走。赵玉

0: 背着刘喜宁还紧着赶路呢。唐铁牛领着宋万清带着乐宝一块追上赵玉之后，给赵玉之言说这是宋万清。赵玉一听宋万清，这是他师大爷的儿子。赵玉记得是师大爷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宋万年，老二叫宋万清，但是这老二和老大他都没见过。相认之后，赵玉就问唐铁牛，怎么样三哥，刚才这一仗打得如何？
1: 那还用说了，有三哥在此，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眼看不行了，他来了，把他们给打回去了，咱们快点赶路。
0: 于是他们往前走，一直走到帮天亮的时候，看后边也没有追兵了，这才找一个地方住下了。找一个店房住到里边之后，这个功夫刘喜宁啊可就已经醒了酒了。他们把这个薄被打开，拿绳子把刘喜宁倒剪二臂先捆上，生怕刘喜宁跑了。刘喜宁一醒酒，唐铁牛跟赵玉坐在他的身旁，刘喜宁一睁眼往周围一看，发觉自己已经被绑上了。刘喜宁就愣了，哎呀，这怎么的了？哎，你们怎么绑上了？
1: 嘿嘿，弟妹别着急，绑上是怕你走喽。
0: 这究竟怎么回事？
1: 弟妹有所不知，昨天晚上你喝醉了，我们呢就把你带出来了，带出来之后呢想把你带往宋营。
0: 带往宋营？昨天晚上我记得我跟赵玉已经喝了何进酒了，怎么你们把我又捆上了？
1: 赵玉说喝了何进酒了。
0: 刘喜宁告诉你，那都是假的，我们这叫计策。谁跟你成为夫妻啊？我赵玉绝不要你。刘喜宁听到这里当时把眉头一皱，怎么着，你赵玉昨天晚上跟我弄的全都是假的？唐铁牛到底怎么回事？
1: 唐铁牛在旁边一听，别着急别着急，弟妹这都是真的。
0: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1: 他说是假的，我说是真的。你说我要不把你灌醉了怎么能把你背出来？我要不把你灌醉了怎么能把你带到汉阳宋营之中见我们的阮元帅？至于说你跟赵玉你们两个这夫妻关系嘛，咱到了汉阳慢慢再商量啊。说不定啊，这赵玉不乐意，我们阮元帅要是乐意了的话，赵玉他也是君命难违呀。啊，
0: 刘喜宁到了此时此刻才知道让唐铁牛他们给骗了，但是没有办法了，已经是被人家绳捆所绑了，只得跟着走。于是他们这一行人飞驰一日，就来到了汉阳城。进了汉阳城之后，直接奔汉阳府的知府衙门。因为阮英、周景龙包括八王千岁以及小八义众位弟兄都在这知府衙门里边住着。唐铁牛几个人来到知府衙门里边之后，唐铁牛先见阮英复命，讲述了自己此去越州的一路情况，回来的时候特别强调带回来一个刘喜宁，同时呢又带回来一个宋万清。阮英于是让他们一行人都来到大堂之上，先跟宋万清相见。去年更，阮英应该管宋万清叫二哥。宋万清的出现使小八义众位弟兄都非常高兴，但是阮英看了看宋万清，这个小伙子长得精明干练，遗憾的是过去从未有见过呀。阮英呢就把赵玉叫过来，他问赵玉，赵玉啊，你见过这宋万清吗？赵玉说我没见过，但是我可知道我师大爷有俩儿子，老二叫宋万清。阮英把这眼睛转了一转，谁也不知道阮英心里在想什么。可是其他小八义的弟兄对宋万清显得格外亲热，因为什么呢？因为宋万清的大哥宋万年想当初同小八义弟兄一起征讨胶州国，为国捐躯。

大家伙出于对宋万年的一种怀念，所以对宋万清就加厚了一层感情。这个时候，宋万清又打怀里边就掏出一封信来，把这信掏出来就递给了阮英。阮英把这信打开一看，是宝刀手宋锦宋世公亲笔写给阮英和唐铁牛的信。信中的意思就是说，宋万清投到营中，让他们好好关照。阮英一看这个信，心中就解去了一团，把信叠好了之后，让宋万清旁边落座。阮英说，不还有个刘喜灵呢吗？唐铁牛说，对。阮英说，这刘喜灵把他带到侧厅，我和周景龙要单独审问。为什么对刘喜灵要单独审问呢？因为这刘喜灵是被抓获来的俘虏，他们要从他的嘴里边得到有关君山寨里边的重要军情，事前军事机密不能所有的人都知道，所以呢在侧厅里边单独审问他。参加审问的只有阮英、周景龙，再就是八王千岁。因为八王千岁赵简是隋营的监军，也就是隋营来的最高领导人，王爷得在这在场。三个人在上面端然稳坐，阮英就吩咐一声，把这刘喜灵给我推进来。一声命令传下，这刘喜灵被两个女军就推搡进来了。刘喜灵进来之后倒紧二臂，在屋子里边停足一站，往上面看了看。他先看见八王千岁赵简，一看这是挺排场的一个人，再一看周景龙，这是个白面书生，一瞧阮英啊，这位貌似活猴。刘喜灵心里边就合计了，我听说宋营中里边统带三军的元帅赛活猴阮英大概就是这个人，名不虚传，这人长得真跟猴一样。刘喜灵站在当中问了一句，你们把我带来打算怎么发落，说个痛快话。阮英在上面往下一瞧，刘喜灵现在已经来到我们宋营之内，我们有些事情要问你，你要如实回答，回答的好喽，我们可以免你一死，如果你要是回答的不好，刘喜灵，我一声命令就可以要你这条命。刘喜灵听到这里微微一笑，哦，就这么回事啊，你想从我嘴里边套听点洞庭湖君山寨的军情是不是？放心，一个字儿不能说，你不就是要我一死吗？我既然到这儿了，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无所谓，把我推出去砍了吧，给我个痛快。我这个人呢，向来不怕死，这人到人世上一转，有生就有死，死怕什么？快点给我个快点。刘喜灵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阮英一听，啊，这个女子好厉害，她不怕死。刘喜灵，你不怕死，我传命令到外边，我可就把你杀了，杀呀，我就等着你们快把我杀了，什么我也不能说。阮英想，唐三哥你是怎么找了这么一位啊，怎么他什么话也不说呀，这怎么刺探军情啊？阮英说，刘喜灵，我来问你，你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说呀？因为你们这些小八义的人都不是好人，言而无信，你们拐骗妇女啊。阮英一听，怎么出来拐骗妇女了？刘喜灵，何出此言？你们那个唐铁牛呢？你们那唐铁牛找来，我当面跟他说。阮英说，不用当面跟他说，你就跟我说就可以。跟你说呀，你我叫阮英，是大宋统兵元帅。哦，那好啊，你是统兵元帅，这就是宋军里边的最高首领了。唐铁牛是你们这里边的什么人？他是我们这儿的都尉。

0: 将军
1: 啊，
0: 都尉将军。
1: 行，你们这都尉将军就这么办事啊？啊，
0: 他到在岳州城里边之后，他怎么做的你知道吗？
1: 栾英说他怎么做的。
0: 刘喜灵就把唐铁牛跟赵玉洛宝他们怎么跟刘喜灵设置圈套，套着刘喜灵跟赵玉两个人入洞房百合进酒，最后把刘喜灵灌醉，卷吧卷吧把人家背着就回来了，详细情节跟阮英讲说了一遍。说完之后，刘喜灵说，阮英，这就是你们大宋营中的唐三将军办的事儿，这不是拐骗妇女吗？嗯，把这个事说出去，让大伙都听听，这叫办的什么事儿，丢人不丢人？就这样把我带到你们营里边，还让我跟你们说君山寨的情况啊？我不说，跟你说实话，洞庭湖君山寨里边怎么回事我知道，你问我哪个地方我都知道，可是我就不说，我就求一死。

0: 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5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调解工作制度，将行政调解相关情况纳入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有关部门应当在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下向社会公开行政调解权责清单，依法化解与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民事纠纷和行政争议，有关部门可以在治安管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城乡建设、房屋土地征收、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市场监管、自然资源、知识产权等领域建立行政调解委员会，行政机关依法化解与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民事纠纷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委托相关调解组织调解。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每见鸳鸯交颈，又见连理花开，吾知花鸟动情怀，岂可人无欢爱。君子好逑淑女，佳人贪恋多财，红罗帐里两和谐，一刻千金难买。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节目的开始呢，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可以说是朴实无华，同时呢又温馨浪漫。不过两个人真正在一起之后，尤其是结婚之后，面对更多的还是平平淡淡的琐碎生活，尤其呢是有些关系还不太好处理，比如说这个千古难题就是婆媳关系。今天咱们来听到的这个段子就跟这个内容有关，这是一段单弦阚泽良先生演唱的《孔雀东南飞》，讲的是东汉的汉献帝年间，在庐江郡，也就是如今的安徽境内，有一个小的官吏叫焦仲卿。焦仲卿的媳妇呢姓刘，刘氏。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焦仲卿的母亲啊就死活看这个儿媳妇不顺眼，最后呢干脆把儿媳妇赶回了家。刘氏的父母呢就逼自己的女儿再嫁，可是刘氏啊死活不愿意再嫁人，最后投水而死。那焦仲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是自缢身亡。看到这样的局面，焦仲卿的母亲不知道是不是就心满意足了。 节目一上来，咱们就请上看泽梁先生来听这段单弦《孔雀东南飞》。

焦仲卿，妻焦仲卿在府衙之中当小吏，娶妻刘兰芝，贤惠人难比，夫妻相爱互相依，偏遇见乖张的老母狮暴力。

里皆知烧打木骂虐待兰芝，刘兰芝百般的忍受。

上边用拳打，下边用脚踢，正赶上重亲回家，这老教母倒好像得了礼。

纵容你的媳妇把我气，把你这心慈面软的老娘气，你赶快把贱人休回娘家去，要不然咱们全家可无法安居。忠心心害跪倒在地，母亲要多多的保重莫着急，媳妇不贤而要慢慢挑理，她虽然不好又严敢把老娘气，好啊，竟敢替贱人你来辩理，说此话也不怕那天雷劈，你要是要媳妇娘就碰死，你要是要老娘啊你赶快去休。

婆母开恩，再容我数日。眼见

心儿乱颤，身儿无力，无奈何受。

妻仨来出门，先妻呀、啊、再忍受着一时的委屈，我尽力劝解老母，也不过个月有余，到那时我前来相迎。

我只是画饼充饥，你虽然肯收赋税，恐怕是睡已成泥，哪有那绝

不见山盟海誓。刘兰芝回到家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天老娘来到了屋里，悲悲切切地叫道：兰芝，你那狠心的兄长，他逼你另嫁，已然收下人家的定礼，迎娶的日子就在后天。刘兰芝闻听此言，向青天霹雳，这是兄长逼我一死，我何必迟疑。是指望个月之后得团聚，不料想恶事变化这样急，但愿得绝命之前见一面。胶囊啊，再若不来，可见不着你的妻。悲惨惨痛哭了一夜，泪如雨，到次日站立门前眼发直，望着那门

天的大道把胶囊盼，由早晨盼到了日平西，绝望中猛听战马昏昏叫，果然是胶囊他策马疾驰。刘兰芝悲喜交加迎上去，到跟前双手相扑，泪悲啼，怒盼你终日泪水把面洗，怒盼你饭不想来茶不思。众卿说我今特来给你道喜，恭贺你给府君的公子做贤妻，看起来这蒲苇南京暴风雨，还是那山中的磐石志不移。刘

0: 高仲卿策马扬鞭，他的回到家去，在家中一人独坐，肝肠欲断是如醉如痴。且不言宋卿在家心如刀刺，再表那情深意重的女郎知，他自从送走了娇郎回到了屋里，可怜他心身无主，四肢无力，浑身瘫软难以支持，好容易喘息稍定，思念如潮，千头万绪，也不知是爱是恨，是悲是怒，是愁是恼是相思。这时节明月皎洁，秋虫不叫，万籁无声，一派消沉是全无声气。谁似我有父有母，有兄有弟，有怨无诉，有苦单身，反造成死别一生离。是可叹四海之大，宇宙之广，无地能容我这薄命的你。说着话泪眼模糊，扎正站起，手指苍天说，你为何不分善恶，不辨是非，偏向我这无辜的弱女苦苦相逼。呀，猛想起殃亲之妻就在明日，我怎能面临死神还要迟疑。想至此纵身回到了后院去，面对着一池清水说，娇郎啊，奴先行一步。说着话纵身一跳，香消玉碎在鱼池。焦仲卿得知此心，不悲不痛，自言自语说，心气呀，在那黄泉路上将我等。你看他悄悄出门，从容似进在那老树横枝，这就是同心连理，苦命了鸳鸯双双死去，留下了千载伤心呐、一首绝妙的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过了看泽良先生演唱的单弦《孔雀东南飞》，听着确实是挺惨。下面时间呢，咱们来换个形式，来听一段小品，这是潘长江、严淑平共同带来的《过河》，咱们来一起欣赏。

0: 就是一片杂交二号。
1: 刀锋怎么还没到啊？
0: 呀，这片庄稼应该抓紧时间打药了。
1: 哎，
0: 来不及了，已经长虫子了。这是什么虫子呢？身上长白道，须子往上翘，一排小白牙，眼睛像灯泡。啊！
2: 什么虫子？好吓人的！
1: 干什么？你往哪看呢？
2: 对不起，我以为你是虫子呢。
1: 你才是虫子呢！
0: 哎，你是来接人的吧？
1: 啊，我是来接农科站的高峰到我们那儿去讲课。
0: 对，我就是，我上船了啊。
1: 哎，你看着像吗？哎，你下来，我不是来接你的。
0: 你是什么？呀，干什么？你是人？快救命！拉我一把，快点！谢谢。
1: 我让你下，你就得下去。
0: 你让我下去，为什么就下去？
1: 我是来接高峰的。
0: 我比高峰差吗？
1: 啊，
0: 差多少？
1: 差多少啊？
0: 啊。
1: 就差了一
0: 根，哎呀妈呀！哎呀！你这姑娘怎么不讲理？随便拿棍子扑了人家！
1: 我不是来接你了，你凭什么上船？
0: 哼，你是来接高峰的，我就是高峰，我为什么不能上船？
1: 哼，土里土气那样，咋看咋不像。
0: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看我哪儿不像？

0: 的那是蛤蟆呀。
1: 高峰到哪儿哪儿发财，爱他的姑娘排成排，高峰要跟小个溜的支个招，合合里也能把钱捞。
0: 高峰就在你面前站，你瞪着你那黑的咕的毛嘟的水的灵的亮个晶的不大不小圆个隆咚大眼睛，就是看不见看不见
1: 他只是。

0: 嘴小眼睛啊，哪里不怕我呀？
1: 我看你这人真讨厌。
0: 那你是没细看，细看我这人还有点啊，招人烦呐、啊！哪来一呼？
1: 别嗨了！
0: 哎呀，没嗨完呢，就差一点了。哪来一呼？嗨不嗨呀？看起来，那高峰是你心目中的偶像
1: 啊！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对象。
0: 哎，要是没有呢？
1: 那我就不把他当成偶像了。
0: 当什么？说，别稀里糊涂的，说清楚，当什么？说，
1: 当
0: 说
1: 当对象，你管着吗？你干啥？
0: 你说话要算数。
1: 当然算数了。
0: 那好，我就正式向你宣布，高峰就是我，我就是高峰。
1: 我不信，哎，我考考他。哎，我考考你。
0: 他要考考我。哎，考点啥？
1: 考点能言小常识啊。
0: 你会考吗？
1: 当然会了。我呀，小火慢工，一会儿就把你烤的外焦里嫩，软软乎乎，热气腾腾。
0: 你在那烤地瓜呢？你
1: 慢烤。

0: 岁公的少，母的多。
1: 你怎么骂人呢？
0: 哎，我骂谁了？
1: 要问你什么下蛋什么抱我，你怎么扯上了我嫂子和我哥？
0: 你家有个饲养厂对吧？
1: 对呀、啊。
0: 种蛋归谁管？
1: 我嫂子。
0: 电器孵化又归谁管？
1: 我哥。
0: 这不得了吗？你嫂子管蛋，你哥抱我吗？
1: 这，那你也不是高峰。
0: 哎呦我的妈！费了这么半天劲，我怎么就还不是高峰哎？
1: 科技知识你不懂，全是顺嘴瞎胡蒙。
0: 你才不懂呢！
1: 你不懂，你不懂，你们家谁像你这种西瓜呀？

0: 看来我不给拿点真玩意儿，你是不能相信我了。你看看啊，这是现代科技无土栽培，水箱里放上营养液，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种个羊羔长个大牛，
0: 那不能。哎，你再看看我最新培育的四四方方大西瓜，姑娘请看。干嘛拿错了？
1: 我的照片怎么到你手了？
0: 你忘了，你们村子闹鸡瘟的时候，是我给你开了一张药单，在你给我写感谢信的时候，里头夹着一张照片。
1: 那你真是高峰。
0: 实在对不起，非常抱歉，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实在是让你大失所望。
1: 我失望啥呀？
0: 不是因为我。
1: 小啊，又不是缺点，秤砣小压千斤，胡椒小辣人心。
0: 对，这话我爱听。雷锋同志个不大，可他的精神传天下。董存瑞个不高，关键能举炸药包，科学认为凡是浓缩的都是精品。
1: 对不起，我误会你了，精品同志。
0: 没关系，像我们搞农业科技的人经常被人误会。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四季离不开庄稼地，这头发没有时间理，胡子没有功夫剃，就我这模样站在你的面前，实在是让我这心里头啊过意不去。
1: 那我刚才，哎，你不生气吧？
0: 不生气。
1: 那就上船吧。
0: 哎，上船嘞。等一会儿，刚才你说的话还算数不？
1: 我说啥了？
0: 嘿，你忘了倒挺快。你说如果高峰没对象的话，你不把当偶像？
1: 人家那不是随便说说吗？
0: 你随便说就完了。好，你说话不算数，我也不算数，你们村我不去了。
1: 哎呀，你回来！
0: 还没走多远呢。请问还有什么其他事儿吗？
1: 上船吧。

0: 刚才这段小品《过河》来自潘长江、严淑平。在本期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跟节目一开始那段单弦一样，讲的也是婆媳关系的事儿。好在的，我们这位女主角啊，不像刘氏那么惨，投水自杀。咱们来听施圣杰、于福生和说的《秤杆风波》。
1: 咱们俩人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2: 可不是吗？有日子了。
1: 你可胖多了。
2: 是啊，
1: 别让大伙儿瞧瞧
2: 啊
1: 啊！您现在满面红光，肥头大耳，
2: 猪头肉啊！
1: 我说您比原来气色好多了。
2: 哦，就说我这精神面貌好，
1: 家里日子过得不错，
2: 很好啊。
1: 我很羡慕你。
2: 是吗？
1: 跟你一比，我差远了。
2: 哎，你也不错呀，你们家五好家庭。
1: 五好家庭就没有矛盾了。
2: 那可不。
1: 你这话说的就有点太绝对。
2: 怎么？
1: 我们家虽然是五好家庭，上个礼拜天打起来了。
2: 因为什么呀？
1: 就因为我妈妈腰里啊有一杆弹簧秤。
2: 弹簧秤
1: 啊，就是这么粗这么长，上面有个环，底下有个钩。
2: 那也叫钩子秤，
1: 就是那简易秤。
2: 哎，他哪来的这个秤啊？
1: 说来话长
2: 啊，
1: 我跟我爱人结婚的头一天晚上，我们邻居葛大妈给送来的。
2: 送这个干嘛呀？
1: 大妹子
2: 啊，
1: 听说明儿你儿子结婚呢。
2: 这不大喜的日子吗？
1: 给你道喜了。
2: 谢谢。
1: 老姐们了，没啥送的。
2: 哦，
1: 送你弹簧秤溜着吧。
2: 不，你这有什么用啊？
1: 哎呀，这个用处可大了。
2: 是吗？
1: 拿着它称称儿媳妇儿。
2: 那腰得动吗？
1: 不是称它体重
2: 啊啊，
1: 称称儿媳妇儿的良心呢。
2: 称良心
1: 你是知不道
2: 啊啊。

0: 现在这个儿媳妇各定各猴精八怪的。
1: 是啊，
0: 变着法儿从老婆婆手里往回赚钱。
1: 嗯，
0: 赚钱就赚钱呗，还起了个名。
1: 什么名啊？
0: 叫灰扣啊。
1: 哎呀，还现代词呢。
0: 你就说我那个三儿媳妇吧，
1: 嗯嗯，
0: 过门还没有半年呢，就给他们娘家赚回一台收录机去。
1: 是啊，
0: 拿着吧。
1: 嗯嗯，
0: 常言说得好，
1: 怎么
0: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1: 哦，
0: 提防着点好。
1: 哦，
0: 可别说是我送的，
1: 不让说。
0: 我走了。
1: 哎哎，
0: 你忙着。
1: 你走好。
0: 我走了。
1: 哎，好嘞。
0: 别送了，送啥的？拜拜。
1: 哎，这老太太还会说外语。
0: 其实我妈呀，也没拿这弹簧秤当回事儿。
1: 哦，
0: 顺手啊就给搁抽屉里了。这事儿都过去仨月了，上礼拜天我们两口子休息，我妈呢想改善一下生活，让我爱人买菜去。
1: 哦，
0: 小燕儿啊。
1: 小燕儿
0: 啊。我爱人叫小燕儿。
1: 哦，
0: 小燕儿来。来，小燕儿，今儿你们都歇班，妈给你20块钱，你呀，买点羊肉，再买条鱼。今天呢，咱们是炖鱼涮羊肉。
1: 你们家老太太管钱，
0: 这是我爱人的主意。
1: 哦，
0: 我爱人说，老太太苦了一辈子了，
1: 啊、嗯嗯，
0: 现在日子好过了，让老人管钱，一来呢，老太太高兴；二来我们做儿女的心里也宽慰。
1: 想得多周到啊！
0: 我爱人把钱接过来，妈，咱们又没有外人，就三口，嗯嗯，干嘛那么破费呀、啊？我看呢，买点羊肉就行了，那鱼呀、啊，咱就免了吧。这10块钱您还拿回去，
1: 精打细算。
0: 行行，好丫头，真会过。行，你买去吧。
1: 嗯，
0: 妈妈在家拾掇拾掇东西啊。我爱人买菜去，我妈妈在屋里搞卫生，一拉抽屉，啪嗒，
1: 怎么了？
0: 那弹簧秤掉出来了，
1: 葛大妈送的那钩子秤。
0: 我妈妈赶紧把它捡起来了。
1: 啊，
0: 看这弹簧秤啊，我妈妈自言自语。
1: 哦，
0: 你说这葛大妈，你说多可乐啊。
1: 怎么
0: 孩子结婚送一这个，
1: 你看
0: 还让我邀邀儿媳妇良心。你说这样儿媳妇看见我这脸往哪儿放，
1: 是有点多余啊。
0: 我妈妈正自言自语呢，我爱人把菜买回来了。
1: 嗯，
0: 妈，买了2斤羊肉，还买了点香菜，
1: 你看
0: 一共花了9.3，还剩7毛，我给您买了2块泡泡糖。
1: 哦，
0: 切
1: 啊，
0: 切，妈都没牙了，我吹不出泡，一吹泡往鼻子眼里钻。
1: 老太太挺风趣，
0: 真淘气。
1: 嗯，
0: 得了，你把肉放这儿。
1: 哦，
0: 你去淘米去啊。我爱人进厨房淘米，我妈妈看这肉又琢磨这秤，她就想，你说这么好的儿媳妇儿，她能在我这儿回扣吗？
1: 那是不能。
0: 不过这秤啊，
1: 嗯，
0: 闲着也是闲着。
1: 哦，
0: 要不咱们试试。
1: 哦，老太太还挺好信儿，
0: 咱试一回瞧瞧。
1: 哎，瞧瞧吧。
0: 我妈拿这秤一勾这肉、嗯、
1: 怎么样？
0: 当时两眼发直。
1: 怎么呢？
0: 这分量不对呀、啊、
1: 差多少？
0: 差3两。
1: 差三两？你是不是看错秤了？
0: 看不错
1: 啊，
0: 我眼神不花。
1: 啊啊，
0: 我可不是跟你吹。
1: 什么？
0: 在我眼前飞过一蚊子去，我能分出公母来。
1: 嚯，这么好的眼力，
0: 我得想想。
1: 什么？
0: 这有原因
1: 啊。
0: 对，我想起来了，是回扣。
1: 回扣什么呀？
0: 你不知道。
1: 嗯，
0: 上个月呀，这小燕要买件羊毛衫，我一算那个月钱不够花，我没给买。
1: 哦，
0: 看见没有？结果给我来这手，纯属往回扣他的羊毛衫钱呢。我得算算，一斤羊肉4.7，差3两，1两4.7，3×7=21呀，1块4毛1，嗯，半2毛线出来了。
1: 老太太算的还挺快。
0: 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多厉害啊！
1: 啊啊，
0: 刚才说的多好听，妈呀，没外人啊，咱们省俩钱。你看，转过身就给我耍心眼儿。
1: 你瞧，
0: 我得找他说说去。
1: 喂，大妈，
0: 嗯、
1: 啊，这个犯不上。
0: 什么？
1: 为这1块多钱不值得，弄不好还伤了感情。
0: 您的意思不找他说说去？
1: 我是说不值得。
0: 可也对，
1: 是吧？
0: 1块多钱算个啥？
1: 你这么想就对了。
0: 这1块多钱哪儿到哪儿？
1: 不算什么。
0: 买斤烤地瓜还1块多。
1: 就是。
0: 哎，可不对了。
1: 怎么？
0: 他买东西可不是一回两回了。
1: 嗯嗯。
0: 打过了门买60多次，这钱数可不小了。
1: 这您可不对。
0: 嗯。
1: 您可不能拿一回当百回呀。
0: 不是一回当百回，他这事儿让我犯合计。
1: 合计什么？
0: 要不，哎，要不咱们再试试他。
1: 对，您再考验考验他，
0: 再试一回，
1: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燕儿啊，燕儿来来来，燕儿出来，
2: 妈想起来了，
1: 妈想起来了，
2: 今天是你们俩人结婚三周月的纪念日。
1: 这什么纪念日啊？
2: 这10块钱你还拿回去，你去买半斤肘花，半斤香肠，半斤花生米，回来你们两口子你们也庆贺庆贺。得，去买去。
1: 这老太太真有办法，
2: 不大功夫我爱人把这三样东西买回来了。我妈妈背着她拿这秤一腰，这三样东西
1: 怎么样？
2: 您说怎么那么寸？一样差一两，
1: 又差了三两，
2: 又1块多钱进去了。一次1块多，10次11块，打过门买60多次了。羊毛衫钱出来了，
1: 无巧不成书
2: 啊。第二天呢，我爱人他们单位李师傅让车给撞了。
1: 哎呦，
2: 我妈妈呢让我爱人买10斤橘子到医院去看看李师傅。
1: 这应该呀。
2: 我爱人很高兴
1: 啊，
2: 下了班进门就喊妈，橘子买来了10斤，可甜了，我包一个您尝尝。别动
1: 啊，
2: 别动。
1: 怎么不让动啊？
2: 我尝尝。尝一个少分量，拿话堵我嘴啊。我懂，小家巧斗不过我这老家贼。
1: 什么俏皮话？
2: 妈不成，妈、妈牙怕酸。哎，对了对了，燕儿啊，你到厨房你去拿个篮子，妈把这橘子挑的好吧。
1: 好，把它支出去。
2: 我爱人进了厨房了。我妈噌
1: 把家伙掏出来了，
2: 一勾这橘子，
1: 这回怎么样？
2: 我说什么来着？
1: 怎么着？
2: 7斤半，
1: 又差了2斤半呢。
2: 这是变本加厉。你说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非找机会，我把这话我给他挑明他
1: 啊，说出来。
2: 我妈妈正生气呢。我爱人从厨房出来了，妈，还忘跟您说了，那羊毛衫您就甭惦记了，今天回家我妈给我买了，您看这颜色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啊？
2: 那羊毛衫是你妈给买的
1: 啊？
2: 那颜色我看不出来了，妈眼神不好。
1: 哦，看不清。
2: 你过来让我闻闻什么味儿的吧。
1: 不有闻味儿的吗？
2: 不错不错。前面羊肉味儿，后边肘花味儿，袖子香肠味儿，扣子花生米。
1: 10斤羊毛衫啊。
2: 燕儿啊，有句话呀，妈妈今天得跟你直说了。当你过了门啊，我可没把你当别人看，我当亲闺女那么对待，你可不该跟妈藏心眼儿啊。你着急穿着羊毛衫，你跟妈妈我直说，我砸锅卖铁我给你买去，你可不应该在我菜篮子里往回赚钱呐。又再一再二，可没有再三再四，咱们直说了吧，打你过门一共赚了我67.38块了。
1: 老太太把话都挑明了，
2: 你赚我钱我不往心里去，谁让我是你婆婆呢。让我最难过的是，你赚钱买了羊毛衫愣说是你妈妈给花的钱。丫头，你这不昧良心吗？
1: 全说出来了。
2: 这句话把我爱人说的脸腾一下就红了。跑进屋里趴床上哭了。
1: 那委屈啊，
2: 委屈
1: 啊，
2: 委屈我也不能饶他。
1: 哦，
2: 对不对？
1: 是
2: 我妈妈年轻时候就守寡。把我拉巴这么大不容易，我不能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1: 那可不，
2: 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1: 应该。
2: 呸呸。
1: 你可不许打人。
2: 别拦我。
1: 怎么了？
2: 小药。消消气儿。
1: 哎，你这什么动作？
3: 习惯，
1: 习惯了。
2: 你不懂，这叫工作方法。
1: 什么工作方法呀？
3: 小燕，你不要这个样子嘛，对吧？你喜欢穿羊毛衫呢，你跟我讲，我去跟妈谈一谈。能不给你买吗？
1: 就是。
3: 你怎么搞小动作呢？你搞小动作，你说老人多伤心。你住口！你住口！咱妈不了解，你还不清楚吗？我是搞小动作那种人吗？远的甭说，就说咱们俩人结婚吧，别人都要那高档服装，我要了吗？
1: 没要。
3: 别人都买那个组合家具，我买了吗？
1: 没买。
3: 别人都要新式的那套东西，你说我要了吗？
1: 没要。
3: 别人没过门就生，你说我生了吗？
1: 没生。哎，怎么了？
3: 不是，别人没过门就跟婆婆生气，我生过气吗？
1: 你倒说清楚了。
3: 我都让你把我气糊涂了。
2: 就说这件羊毛衫吧，是我3个月时间我才攒下来的，
3: 每天中午食堂吃饭我

0: 不留我，我走。
1: 哦，委屈了。
0: 我一看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你赶紧劝劝老太太吧。
0: 我到那屋，我劝劝我妈吧。到那屋一看，我妈妈呀，
1: 怎么着？
0: 老太太在那正练琵琶呢。
1: 练琵琶？
0: 就这样。
1: 那是练琵琶，气哆嗦了。
0: 妈，您别生气，妈，妈您消消火。其实那个羊毛衫呢，还真不是小燕赚的钱，
2: 就是
0: 那是他三个多月，他，你住口，你住口，
1: 啊，
0: 好啊，孩子，不错呀，这还没怎么样就把妈给忘了。我腰里有杆秤，我称过，
1: 嗯，
0: 我没跟你们明讲。虽然说妈过日子手紧点，可从来没亏待过你们。就说你们结婚前你到北京演出那件事吧，你给妈带回一只烤鸭子来。我不是不爱吃，我为了等小燕，结果一等七天一个礼拜小燕没来，烤鸭子都长毛了，我也没动一口啊。
1: 你看，
0: 你说我们这当老人的这片心意，你们年轻人你们都不知道。我三十来岁我就守寡，把你抚养成人，娶了媳妇忘了娘了，我这辈子命真苦，老头子死得太早了。
1: 老太太都哭上了，
0: 我一看他们都有理，就我没理啊，
1: 怎么办呢？
0: 你们都哭
1: 啊，
0: 我也哭
1: 啊。你乱不乱呢？
0: 你别说，我这办法真灵
1: 啊！
0: 我这一哭啊，街坊邻居全听见了。
1: 哦，
0: 市场物价检查所的张所长一推门进来
1: 啊，
0: 哎，施胜杰在这儿住吧？
3: 是啊，
0: 你们家买橘子了？
3: 对呀、啊，不买橘子还打不起来呢，
0: 分量不够，
3: 差二斤半。
0: 我们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1: 嗯，
0: 今天我们在市场进行突击检查，发现他们好多秤啊都是假的。
1: 假的？
4: 你说？秤是假的
3: 啊，好多秤我们都给查封了。
4: 哎呦，可缺了得喽。
0: 我妈听完这句话扑通坐门槛上了。
1: 哦，
0: 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1: 是啊，
4: 你们可做了损了。你说我们家娶个媳妇儿我们容易吗？我们没吵过架，没拌过嘴，没红过脸，今天愣让你们搅和这样了。你们缺斤短两的，你们可觅着良心呢。我说你们觅着良心赚我们老百姓钱，你们生了儿子都没肚脐眼儿。
3: 老太太骂上了。
4: 我不是骂他，我们信得过你们，你们不该骗我们老太太呀。真是的，我才知道我们后院那二秃子怎么死的。
3: 怎么死的？
4: 二秃子二十来岁，多好的小伙子、就因为买西瓜少给了分量，跟卖西瓜打起来了，噗一刀捅死了。你说冤不冤呢？
3: 这社会都让他们给搅乱了。
4: 这还得说我们儿媳妇心眼宽，不跟我一般见识、这要换个心眼窄的，喝二斤敌敌畏他要有个三长两短。
1: 先等会儿，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4: 嗯，
1: 那敌敌畏有论斤喝的吗？
4: 你是不知道，现在敌敌畏也掺水，喝少了不管用啊。我一想这些事儿，我真恨呢、
3: 恨他们应该。
4: 我不光恨他们，我恨秦始皇。
1: 你恨秦始皇干
4: 嘛？我恨秦始皇，打那时代就统一度量衡，到现在也没弄准呢。
3: 好嘛，什么都明白。
4: 燕儿啊，燕儿，燕儿，你出来，燕儿出来吧，燕儿，燕儿，别难过，燕儿，妈错了，妈，妈委屈了，妈对不起，妈
3: 老糊涂了，妈。
4: 得了，燕儿，来来，从今往后干脆咱们这家由你当。
3: 老太太掏钱呢，
4: 给你这杆弹簧秤
3: 传下来了。
5: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秤杆风波》，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
6: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

0: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眉山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城市，被誉为千古第一文人的苏东坡就诞生于此。关于苏东坡的书自然有很多，但一本名为苏东坡的长篇历史小说一定会让你眼前一亮。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共同来品读这样一本特别的作品。苏东坡这本小说由著名的剧作家徐芬先生历时17年创作完成。徐先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川剧史上第一位女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曾创作众多的优秀剧本，而他的作品也多次获得国家重要奖项。因此，苏东坡并没有按照一般的小说创作规律去写，而是运用了徐先生所熟悉的戏剧创作手法，按写戏要求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理念去叙述事件、描摹人物。作品文思巧妙，行文毫无佶屈聱牙之欲，读来令人口齿清香，亲切难忘。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创作手法，让读者看到了一个鲜活丰满的苏东坡，而非一个概念化的文化巨人，更看到了宋仁宗到宋徽宗长达70余年波诡云谲的社会变革史。小说描述了苏东坡与历任皇帝间的牵绊纠葛及数次被贬，贬谪途中的奔波，在贬谪之地遭遇的困苦窘迫、乌台诗案，仕途的困顿更凸显了苏东坡的忠君爱民。这种忠贞不是对一姓王朝的愚忠，而是一种对知遇之恩的感激，对施展才华的渴望，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情怀。苏东坡被贬湖州，到任不到3个月，就因文字毁谤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身心俱受挫折，但他并未一蹶不振，每日都能安然入眠。连神宗都感叹，心怀怨恨之人是睡不好觉的，而苏轼如此能睡，说明他心中坦然，并无多少怨怼。而他与王安石、司马光亦敌亦友的关系，对王安石熙宁变法

应循序渐进和对司马光元佑更化不可尽改的政见之坚持等等，更无不体现出一个体察民情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朝堂遭受排挤的苏东坡，每到一地皆有政绩。到任凤翔府签判后不久，便废除了当地实行150年之久的衙钱役，让贫穷荒芜的凤翔府变得生机勃勃。到任开封府后，眼见朝廷无视百姓疾苦，低价收购折灯，愤而疾书建买花灯状为民请命，终于得到神宗下诏罢买花灯。担任徐州知府刚半年，便逢百年不遇之洪水，与百姓官兵同吃同住，奋勇抵抗，终于保住徐州。即便是作为朝廷钦犯被流放惠州时，也是殚精竭虑整治西湖，并用竹筒做管道，将罗浮山清泉引入城内，使全城百姓皆得饮甘泉。至于杭州筑堤、定州治军等义士佳话，书中更是刻画得淋漓尽致。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该书没有刻意去记述历史，而是通过苏东坡的宦海沉浮，将历史的大脉络关节点逐一呈现出来。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废新复旧、北宋的朋党之争和皇位交替等历史事件，将历史的面纱褪去，使读者清晰地了解到了当时无风三尺浪、有风浪千尺的动荡政治环境。苏东坡一生留下诗词2700余首，很多佳句美文虽为后人广泛借用，但很多人不知是东坡所写。小说作者精选了许多大众耳熟能详、点少易懂的诗词文章，穿插在故事情节中，两者相得益彰，浑然天成。比如第17章，苏东坡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王润之新婚时写下的《春宵一刻值千金》；第21章中赠佛印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第23章中与众人赏雨中西湖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第27章，苏东坡在朝廷一片混乱时，来到穷乡僻壤的密州为官，内心深感孤独，于是写下了悼念亡妻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以及思念弟弟苏辙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36章与友人游赤壁写下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等。书中引用诗词，不拘其原创时间，以便对每首诗词赋予独特的时空背景情境，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欣赏记住苏东坡的诗词美文。通过苏东坡一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无论宦海几多沉浮，始终行歌也哭两堪悲，缘火低星见相微的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苏东坡，一个无论遭受多少冤屈，始终根到九泉无取处，此心唯有折龙枝的忠贞报国、刚正不阿的苏东坡，一个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始终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勤政为民、豪迈磊落的苏东坡，一个无论经历多少坎坷，始终谁道人生再无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乐天至善、豁达爽朗的苏东坡。正是这部小说让许多人想起，原来苏东坡不仅仅是一位只有诗词歌赋、风花雪月的文学家，还是一位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清官，一位但知有大宋福祸、不知有臣之福祸的忠臣，一位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小儿的贤者，一位看天下无一不是好人的赤子。苏轼无疑是属于民间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用文字相互温暖。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大都是平静的，这种平静会让你的日子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一种无趣。如果生活在你看来是无趣的，你有没有想过如何去改变这种无趣，让生活鲜活起来呢？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与生活有关的文章，题目就是你的生活无趣其实是少点仪式感。上周是大学室友和她的丈夫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室友在朋友圈中发了个9宫格，都是他们夫妻在家自制烛光晚餐的照片。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有了孩子的两人会把孩子交给老人再养一天，抛开一切琐事共享晚餐。在家里他们会精心打扮，换上衣服，关掉灯光，点亮蜡烛，放着古典音乐，喝红酒，吃牛排。装着红酒的高脚杯轻轻一碰，早已摆放好的相机记录下彼此唇边幸福的微笑。 L 和 Z 恋爱2年，结婚5年，孩子快4岁，小日子还过得甜蜜又恩爱，少不了这份仪式感的功劳。仪式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仪式是表白时你们一蹲一站手持鲜花的紧张和喜悦，是第一次共度生日时一起品尝奶油的甜蜜味道，是第一次送礼物时拥抱中的期待和激动，是携手走过红毯与子偕老的郑重承诺。仪式感让你们在某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里再一次感受曾经的那一份幸福滋味。在感情面临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挑战时，仪式感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瞬间，避免婚姻成为一潭死水。年少无知的时候，我曾觉得只要彼此相爱，办不办婚礼都无所谓。后来参加过一场又一场的婚礼后，我逐渐明白，婚礼不是办给别人看的，而是一场让两个人当众许诺相伴一生的必要仪式。婚礼的重点永远不是亲朋好友的吃吃喝喝，而是父亲牵着新娘的手将其交到新郎手上的那一刻，他们把最亲最爱的女儿交给你了，之后的人生属于你们。婚礼是对两个人感情的尊重。我想起了黄磊和孙俪这对重视仪式感的明星夫妻，据说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只是请亲朋吃了个饭，办得仓促，之后总觉得遗憾。在20周年时，他们带着女儿再办婚礼，黄磊在录制奇葩说的时候说，没有婚礼不嫁女儿。婚礼是一段感情中最重要的仪式，是两个人感情的见证。美国婚姻专家温格朱莉说，即使最美好的婚姻，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冲动。争执和分歧在婚姻中无法彻底避免，这时候给你们的婚姻添加一点仪式感，夫妻间的相守才会变得更长久。伴侣不一定是希望每天都像过节一样，他只是希望你偶尔为他花点心思，证明你爱他。曾有位中学同学和我谈过，他的父母都是退休人士了，结婚30多年，有过争吵却也不乏甜蜜。每一年结婚纪念日，他们就会抛下同学去旅游，去拍照，做彼此的模特和摄影师，一年一本相册留念。如今他们已经凑了30多本相册，也就是说他们游历了30多个景点，没有一个是重复的。同学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酸溜溜的，但是也掩盖不了他那股自豪。有一对感情好的父母，备受宠爱的女儿自豪也是正常的。做一件事不难，难的是一直在坚持。有人认为现在工作忙碌压力大，有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就省下吧，可你知道吗，感情这东西你省了一次又一次，最终就什么都没有给你剩下的了。仪式感就是告诉你，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太懒，你懒得对伴侣用心，伴侣也懒得珍惜你了。

人生漫长，想要追寻永久的幸福，就不能忽视那些没必要浪费时间和金钱的仪式感。感情需要有仪式感才能更长久，多营造一些仪式感，诗和远方就在你身边。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天的你都会有一段与书为友的时光，在书中慢慢品读，静享生活之美。当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李希烈造反，朝廷派颜真卿去劝降他，李希烈非但没有投降，反而杀害了颜真卿。这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4: 李希烈发生叛乱以后，派兵围攻襄城，襄城危急，洛阳也吃紧了。公元783年，唐德宗从西北抽调泾原的人马去增援襄城。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接到命令，带了5000人马到了长安。
5: 5000人马听上去不少，可是保卫长安够用吗？
4: 泾原士卒听说朝廷下令调动，本来认为一定有什么犒赏，到了长安正碰上下雨，士兵们浑身透湿，冻得发抖。第二天，朝廷官员带着军粮去劳军，兵士们一看都是些粗饭冷菜，大伙十分失望，气得把饭罐子都踢翻了，嚷嚷着说，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打敌人的，连饭都不让吃饱喽，还打的什么仗啊。有个士兵站起来大声吆喝着，他们当官的不给，咱们就自己去抢，长安有的是钱和绸缎，听说皇宫两边有2座官库，里面的钱和帛多得放不下，大家去抢吧。
5: 啊，皇帝请来救援的军队居然也要造反，这下可出大麻烦了。
4: 经过这样一鼓动，士兵们更生气了，大家不管将领们的阻拦，乱哄哄的就往城里拥去。有人报告唐德宗，德宗慌了神儿，赶快派宦官带着20车钱帛去慰劳军队。盛怒之下的士兵们根本不理这些迟到的钱帛，他们杀了宦官，一股劲儿的往皇宫里冲。唐德宗听到乱兵快要进宫了，想召禁卫军抵抗，但是那些禁卫军呐，都腐败得很，他们听说泾原的军队闹事，也不敢出头啊。德宗没办法，只好带着妃子、王子和公主从后花园逃到了奉天去避难了。
5: 自从唐玄宗开始，唐朝就没个消停的时候，皇帝都被打跑好几次了。乱兵

0: 听进了宫，听说皇帝跑了，就打开宫库，拿钱的拿钱，取绸缎的取绸缎，整整闹了一夜呀。最后他们找到节度使姚令言，要他拿个主意。姚令言说，还不如请太尉朱慈来做个头吧。朱慈原来也是泾原节度使，因为他弟弟朱涛反叛朝廷，牵连到他，于是被唐德宗解除了兵权，留在长安，只挂了个太尉的名号。他本来就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现在泾原将士拥他做头领，那怎么能够不愿意呢？
1: 暴怒的将士和野心勃勃的太尉组合到一起，这非要闹得天下大乱啊。
0: 朱慈接管了长安兵权，有一批失意的政客和藩镇将领前来拥护他。朱慈有了兵力，就在长安立起了新朝廷，他自称大秦皇帝，并且亲自带兵进攻奉天。这里提到的奉天呢，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陕西省咸阳市的前线。为什么要进攻奉天呢？因为唐德宗刚逃到这里啊，德宗都快累吐了血了，才喘了口气儿，朱慈已经打过来了。幸亏禁卫军将军浑坚赶到，浑坚本来就是郭子仪手下的大将，他是个很有威望的将领，这次由他来统帅将士抵抗朱慈，人心这才算安定下来。
1: 唐德宗落得如此狼狈，不知道浑坚能不能救得了他。
0: 朱慈率叛军攻打奉天城，浑坚则带领将士日日夜夜的血战。朱慈眼看着一个月的时间还没有把城池攻下来，他可就着了急喽，派人造了特别大的云梯来攻城。浑坚则在城墙边掘通了地道，地道里堆满了干柴，还在城头准备好了大批松枝火把。叛军兵士纷纷攀着云梯往上爬，城外的箭像雨点儿一样射到城里，眼看城池就要快被攻破了。突然云梯一架架都陷进了地道里，地道里烧着的干柴冒出了浓烟，城头上的唐军又往下扔火把，把云梯全都给烧着了。大火熊熊燃烧，云梯上的叛军被烧了个焦头烂额。浑坚率领城里的守军从各个城门一起杀出，把朱慈的叛军杀得大败。
1: 浑坚果然不愧是郭子仪手下的大将，打仗确实有一套。
0: 这时候奉天外围又来了两支援军，一支是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领的，一支是神策军大将李胜率领的。朱慈一看形势不妙，赶快撤了对奉天的包围，退回长安。唐德宗命令李怀光和李胜乘胜收复长安，哪料到李怀光到了咸阳，却和朱慈暗中勾结，一起反唐。李胜到了长安城外，前有朱慈，后有李怀光，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处境极其危险。
1: 怎么唐德宗请来的援军都这么不靠谱啊？明明是让他们来评判的，结果一个个都趁火打劫。
0: 李胜是个有勇有谋的人，他用自己的勇气和决心激励将士，使唐军将士士气始终都很旺盛。长安附近的唐军都自愿接受李胜的指挥，李怀光想命令他的部下去袭击李胜，谁料将士们都不答应。见此情形，李怀光也害怕了，他就先逃到河中去了。李怀光这一逃，朱慈可就孤立了。浑坚守住了奉天，也跟李胜彼此呼应，进逼长安。唐军声势浩大，吓得朱慈龟缩在长安城里，他不敢出来了。
1: 看样子在这场斗争中，唐军渐渐占了上风。
0: 李胜召集将领商量怎样攻城，将领们说，那当然是先打下外城，占领街坊，再进攻皇宫了。李胜说，街坊狭窄，如果我们跟敌人在街头作战，就要伤害百姓，听说敌人屯了重兵在皇宫后面的御苑里，我们不如从北面打开城墙，集中兵力向御苑进攻， 这样公事不会遭到

0: 破坏，百姓也不受惊扰，大家都佩服李胜想得周到啊。
1: 李胜果然有大将之风。
0: 接着李胜就分派部将出去，先消灭城外的敌军，最后打开了城北的城墙，率领大批步兵骑兵一起猛攻御苑。诸此没法抵抗，不得不丢了长安逃走，来不及逃走的士兵也都缴械投降了。李胜进了长安，向全军将士下达了命令，说长安居民受够了叛军的苦，不能再去惊扰他们。唐军进城以后，果然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1: 不惊扰百姓这一点太值得表扬了。
0: 公元784年，李胜收复长安，诸此被杀。不久，唐德宗也回到了长安。过了一年，浑坚又进攻河中，消灭了李怀光。那个自称楚地的李希烈在打了几次败仗之后也被部将给杀了。李胜、浑坚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立下了大功。吐蕃贵族害怕李胜、浑坚掌握兵权对他们不利，就采用离间的计策，想要暗害两人。唐德宗呢，本来就猜忌功臣，又中了吐蕃贵族的奸计，就把李胜的兵权撤了，让神策军归宦官掌握。从此唐朝非但没有解决藩镇割据的问题，反而让宦官的权力是越来越大了。
1: 皇帝越是怀疑手下的文武大臣，越容易让大家诚惶诚恐，索性干脆叛乱。而大臣们越是频频叛乱，皇帝就越发不信任他们，这就变成恶性循环了。这一来反而让宦官成了皇帝眼里的香饽饽。
0: 哎，小朵分析的非常有道理，来给你点个赞。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李胜和浑坚平定叛乱，维护了唐王朝统一的故事，可惜后来由于受到皇帝的猜忌，这两位功臣没有得到重用，唐朝又出现了严重的宦官专权。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2: 唐德宗十分宠信宦官，造成了宦官权势通天，那些贪得无厌的宦官想尽办法来欺压和剥削百姓，不择手段地掠夺财物。他们设立了宫市，顾名思义就是皇宫里的市场，让一批太监专门到宫外采购宫里需要的东西。这些太监见到老百姓在市场上出售货物，只要他们需要就强行购买，却只付1/10的价钱。后来宦官头目索性派了几百个太监在街上观望，看中了什么就抢走什么，叫做白望。
3: 从强买强卖到直接抢劫，这还有王法吗？
2: 还有一些宦官在长安开设五房，五房是专门替皇帝养貂养骨养药养鹰养狗的地方。有一批太监在五房里当差，他们呢叫做五房小儿。这批人吃饱了饭不干正经事儿，到处向百姓敲诈勒索。他们要敲哪家的竹杠，就把鸟网张在人家的门口或者是井架上，谁要是在他家门口进出或者到井里去打水的时候碰到了鸟网，就说谁吓走了供奉皇帝的鸟雀，太监们就围住他痛打，直到这家人出钱赔偿赔礼道歉，他们才扬长而去。
3: 把鸟网放到人家门口，这不是故意找茬吗？
2: 他本来就是故意找茬欺负人呢。除此之外，五房小儿还常常在酒店里边要酒要菜，大吃大喝，等到喝得醉醺醺了，就七歪八倒的扬长而去。酒店主人要是敢向他们要酒钱，不是挨骂就是挨打。有一次，五房小儿喝了酒不付钱，他们把捉来的一袋子蛇交给了店主，对他说：
4: 大爷没带钱，把它放在你这里做个抵押吧，过几天我拿钱来取。不过这些蛇都是宫里捉鸟雀用的，你得小心饲养，要是饿死了一条，小心你的脑袋。
2: 店主吓得要命，苦苦哀求五房小儿把蛇带走，至于酒钱嘛，当然不敢再要了。
3: 真是欺负人。
2: 宫室和五房小儿的胡作非为引起了长安百姓的痛恨，但是在宦官掌权的日子里，有冤往哪儿去诉呢？那时候在太子李诵的东宫里，有两个陪伴太子读书的官员，一个叫王叔文，是个好棋手，一个叫王丕，写得一手好字。李诵除了读书之外也喜欢下棋写字，王叔文王丕就经常在东宫陪太子读书下棋。王叔文出身下级官员，多少懂得一些百姓疾苦，他就利用跟太子一起下棋的机会向太子反映外面的情形。
3: 总算有人愿意给百姓说句话了。
2: 太子听到宦官借宫室为名在外边为非作歹，很不满意。有一次，几个侍读的官员一起在东宫议论起这件事儿，太子气愤地说： 我见到父皇一定要跟他说说这事儿。大家听了都赞扬太子贤明，只有王叔文在一边是一言不发。
3: 这是为什么呢？
2: 等别的官员走了，太子把王叔文单独留下来谈话。他说，你不是经常谈起公事的坏处吗？刚刚谈到公事，你为什么不说话呀？王叔文说，我看殿下现在还是少管这些外事为好，如果坏人在皇上面前挑拨是非，说殿下想收买人心，皇上怀疑起来，殿下要变白也难喽。太子这才恍然大悟地说，哎呀，不是先生提醒，我还想不到这一点呢。
3: 身为太子，居然也要害怕这些小人，权力斗争好残酷啊。
2: 打那以后，太子更加信任王叔文了。王叔文认为德宗老了，太子迟早要接替皇位，就暗地里替他物色朝廷中有才能的官员，并跟他们结交。他私下对太子说，这个人将来可以当宰相，那个人将来可以担任将军。不料过了一年，太子得了中风病，舌头不听使唤，说不出话来了。老年的唐德宗为了这件事儿急出病来，先咽了气。公元805年，太子李诵带病即了位，他就是唐顺宗。
3: 唐顺宗在当太子的时候就知道体察百姓疾苦，他现在成了皇帝，一定能做不少好事吧。
2: 唐顺宗说不了话，只好靠原来在东宫办他读书的官员王叔文、王丕来帮助他处理朝政。王叔文知道自己声望不够，不便公开掌握朝中大权，就另外请了一个老资格的官员韦执仪出面做宰相，自己呢只当一名翰林学士，帮助顺宗起草诏书。他和韦执仪、王丕里外配合，又启用了刘禹锡、柳宗元等一批有才能的官员，总算把朝政大权给抓了过来。
3: 朝政终于回到了大臣们手里，这是一件好事啊。
2: 王叔文掌权后第一件要改革的就是整顿宦官欺压百姓的坏风气。他替唐顺宗下了一道诏书，免了一些苛捐杂税，把公事、五房小儿这类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全都给取消了，通通取缔。这个措施实行之后，长安百姓没有一个不拍手称快的，但是一些作恶多端的宦官却气歪了鼻子。后来王叔文又把财政大权掌握在手中，进行了改革，历史上把这件事儿叫做永贞革新，其中这永贞两个字就是唐顺宗的年号。
3: 唐朝一点一点变得好起来了。
2: 王叔文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当然触怒了掌权的宦官。宦官头子举文贞认为王叔文的权力太大了，就用顺宗的名义解除了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王叔文知道要想跟宦官斗争，还得把他们手里的兵权夺过来，他就派老将范希朝去接管宦官掌握的神策军。但是那些神策军将领大都是宦官的亲信，范希朝去接管人马时，将领们都不理他，最后他只好空手而归了。
3: 改革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2: 不到一个月，据文贞勾结了一批附和他们的老臣，宣布顺宗因为病重不能执政，由太子李纯监国。又隔了一个月，太子正式即位，他就是唐宪宗。顺宗一下台，据文贞等一批宦官立刻把王叔文、王丕革职，贬谪到外地去了。第二年他们就把王叔文处死了，永贞革新不到一年便全盘失败，那些支持王叔文一起改革的官员也受到了株连。
3: 可惜可惜啊，看来一个王朝走向没落，想要扭转局势真的非常不容易。
2: 云朵组合
3: 下集再见。
1: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民政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连云港市低保、特困人员以及市本级孤儿分散供养的标准是多少？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从2026年7月1号起，我市城乡低保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756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不低于983元，市本级孤儿分散供养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2035元。有市民咨询如何办理残疾证，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初次申办残疾人证的申请人或代理人需持申请人第二代身份证、户口本。

0: 病历资料和三张近期两寸免冠白底彩色照片，向户籍所在乡镇或街道残联提出办证申请，填写申请表、评定表各一份。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场。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言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

0: 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1: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2: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0: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5: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塞文神朱温领着军队杀入了皇宫内院，上去就是一场血腥的杀戮跟疯狂的抢夺呀，这也算是对封建统治者的报复啊，谁让他们平常日子总是作威作福，欺压黎民百姓，不为天下人着想了。这些军队呀，都是穷苦老百姓出身，受尽了他们的压迫跟欺诈了，现在有机会了，翻了身了，能不对他们报复吗？这么做呀，也是情有可原，顺理成章的。当兵的，烧杀抢掠，进行报复，这只是目光短浅，图一时之快。朱温可就不这么想了，他要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活捉昏君李轩，这才是他的目的呢。结果呀，昏君李轩没抓着，抓着一公主，李轩的玉妹八公主李鸾英。公主啊，从小在宫中长大的，娇生惯养，身娇肉贵，模样长得也俊俏，老朱这一看呐，就走不动道了。不光是见色起意，他还有自己的想法呢，要利用这个公主啊，给自己留一个退身步。皇朝的起义军虽然得了长安了，但是大唐朝百足之虫，虽死不僵，皇上还在呢，那么多的军队还在呢，万一皇朝坚持不住了，自己把公主娶了，自己就是驸马，凭借着这层身份依然可以荣华富贵。您瞧这朱温呐，不愧是一代枭雄，他这个眼光看的，心里想的就是远。当场老朱这不要脸的劲儿就上来了，就开始自己给自己提亲，开封的王婆都不用了，自己呀就化身王婆了，不管公主同不同意，他替公主还做了主了。就他那模样，长得那么吓人，手里头拎把大刀，他的军队呀还在疯狂杀戮，血光飞溅，人头乱滚，死尸倒的是一堆一堆的呀。公主从小长这么大，哪见过这个呀，他能不害怕吗？万般出在无其奈，好死不如赖活着，他是半推半就啊，也就把朱温这个事儿答应了。公主一答应老朱啊，老朱让当兵的给公主换了一身衣服，隐藏在自己的军队当中。之后他告诉大家伙儿，

这个事儿啊，你们得给我保密，守口如瓶的啊。谁要是泄露出去半点消息，别怪我不是人。把公主这事儿安排好了，她又在这个皇宫里头啊找了好几圈，还是没找着皇上。她一看手底下的将士把皇宫里边的好东西抢得也差不多了，派人去通知先锋官孟觉海跟邓天王，那意思是有用的我已经收拾完了，你们呀到这儿来呀捡漏吧，我吃肉，你们呢也跟着喝点汤。等孟觉海邓天王带着人马一进长安城啊，甭说汤了，骨头渣子都让人给啃完了，收拾的这个干净啊。朱温手底下的军队比环卫局的工人都厉害，简直就是环保小超人啊。孟觉海什么都没得着，那能不生气吗？他把朱温叫过来就说了一顿冠冕堂皇的话，说你治军不严，就不应该闯入皇宫大内，得等着黄大将军来了再进去。朱温呢也有的说，你别跟我来这套，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么多兄弟呢我控制不住。孟觉海一看朱温你这是飘了，我必须得修理修理你啊，不修理你你就分不出大小王来了。两个人是话不投机，当场就要动手。正在这时候呢，冲天大将军黄巢也进了城了。朱温多聪明啊，他明知道孟觉海得不着好处，就得跟自己翻脸。我这回立功啊，把你给卖过去了，不等你跟黄巢去报告，我派人呢，直接告诉他去，你不是翻脸吗？我就跟你对着干，诚心把你激怒喽，让黄巢看看你这张丑恶的嘴脸，让他呀给咱们端个公正。孟觉海跟朱温两个人各不相让，各自把手中的大刀都抄起来了，眼看着就是一场凶杀恶战。就在这节骨眼上，黄巢到了，他是大喊了一声，孟二弟，朱将军，都是自家兄弟，因为何事你们二人要动手啊？黄巢一说话，朱温把大刀挂好了，一催马来到近前，抱拳拱手，朱温参见黄大将军，末将作为副先锋，一路上为义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铲除障碍，可孟先锋不知所谓何事，对某处处为难，有功不报，断绝我与将军的联系。末将这次收服两位唐将，炸破长安，攻占皇宫大内，也及时通报了孟邓两位先锋。孟先锋一进城，不说捉拿昏君，反而要抢占末将的头功，末将不服，因此与他动手啊。好汉出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朱温呢，不容孟觉海说话呢，上来先给他上眼药。你平时欺负我，我都忍着呢。今儿个在大庭广众之下，咱们把脸儿就撕破了吧。你孟觉海再跟黄巢是把兄弟，当着这么多人呢，人仙人万的，黄巢能不端个公正吗？这个公正如果他不端的话，大家伙就该想了，黄大将军处事不公，待人有远有近，那就要有失人心了。朱温呢，无形当中就将了黄巢一军，反正我们两个人是翻脸了，谁都知道这长安城是我拿下来的，你就瞧着办吧。孟觉海这时候啊，还要说点什么呢，黄巢黄巨天把脸色往下一沉，哎，孟二弟，你不必多言了，朱将军所说的话要深入调查，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我该赏的赏，该罚的罚，对事不对人。黄巢不是糊涂人，要是偏袒孟觉海的话，事情的后果他能不知道吗？说几句场面话，大不了他，小不了你的，在三军将士面前呢，得显露出来自己。

0: 己大将军公正廉明的态度。孟觉海被说的低头不语。黄巢接着说，朱将军为了义军征战，披荆斩棘，势如破竹，可引刀头血，睡卧马安心。这次呢又攻下了长安，本将军替你记下首功一件，不知你杀入皇宫内院，可曾抓获昏君李轩了吗？朱温呐，甩镫离鞍下战马，拱手说道：多谢大将军替我做主，末将率领军队把内宫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未曾发现昏君的下落，还请您明察秋毫。黄巢说：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朱将军立下汗马功劳，必须要赏。三军将士听令，小昏君逃往何处不知所踪，我们要搜遍整个长安城，也得把他揪出来。另外，葛贤弟，你派人把守进宫，闲杂人等不得出入。尚贤弟、孟二弟、邓三弟、朱将军，你们四个人带着人马，连长安城所有的城门都给我守住，以防昏君趁乱逃脱。其余人等随着本将军去相府捉拿老奸贼田令孜以及昏君的满朝文武，不得放走一个。众将得令是分头行事，黄巢带着人呢就奔了田令孜的相府了。以前的田相府多威风啊，别说是人从门前过得退避三舍，就是狗从门前过也得顶礼膜拜。今儿个到那儿一看呢，什么威风劲儿都没有了，连看门的都跑了，人去府空，就剩下空宅子一座。黄巢心里就纳了闷了，怎么个意思呀？这是昏君没影了，老奸贼田令孜也没影了，这俩是罪魁祸首啊，不抓住他们俩，不斩草除根，永远都是祸患，这个事儿没完呢。黄巢安排人把田令孜的府邸收拾收拾，他回头啊先住在这儿，马不停蹄带着人呢继续去抄其他文武百官的府邸。那当官的住的宅子一瞧就跟普通老百姓的或者说有钱人家的不一样，连抄了好几处，当官的都没在家，就剩下家属，要不就是老幼妇孺在家呢。黄巢暗想，昏君没了，奸相也没了，满朝文武大臣都不在，这些人全都人间蒸发了吗？怪不得他们有权有势呢，他们跟一般人都不一样，会妖术写法呀。听说我们来了，他们从地上抓起一把土来，噗，往起一扬，借着土遁逃跑了吗？他正在琢磨这事儿呢，军兵来报，启禀大将军，京城的守备张志芳打着白旗，号称带着满朝的文武前来向您投降。哦，他在哪儿呢？军兵拿手一指，您瞧，那不就在前边跪着呢吗？黄巢拢目光一瞧，嗨，怪不得这些人我都找不着呢，原来呀，在前边有百十来位，一个个垂头丧气，低头耷了脑的，还光着膀子，后背上啊插着荆条，往地上一跪，还有俩举白旗的。这一群人呢，全在这儿负荆请罪，俯首归降来了，投降派都集合去了，那上哪儿找去啊？合着全在这儿呢，太好了，都来了好啊，省得我一个一个的再找了。黄巢把马往前一提，来到了这群文武百官的面前，低头看了看，不由得发出了一阵冷笑，心里话了，想当年我进京赶考，瞧你们这一个一个的啊，舔胸叠肚高高在上的样子，到如今恬不知耻，在我的面前献媚投降，这都是什么人呢？内心太丑恶了， 行动太可耻了。黄巢是越看越来气，用手点指，你们哪一个是张志芳啊？这张志芳啊，被朱温攻破了城门，他知道这长安城守不住了，立刻就去各个文武大臣家里头劝降，说义军呐、已经打进长安城了，皇上跟丞相多少天都不上朝了，到如今呢，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既然呢他们不仁，就许咱们不义，干脆咱们大家伙儿啊投降皇朝得了。这群当官的，你别看平时啊装得忠心耿耿的，这一到关键时刻呀比谁都惜命。张志芳这么一说，他们是举四肢赞成，有人出了主意了，说咱们呀得负荆请罪，如果皇朝一看咱们可怜呢，也许就把咱们给饶了。就这样呢，这群人把平常那个架子全放下来了，紫袍脱下来，金带也不要了，光着膀子，让府里的家人呢连他们绑上，后背上插上荆条，打着白旗就跑到这儿投降来了。老张为什么这么卖力气劝大伙儿投降呢？他呀给皇上守城门没守住，罪该万死呀，他想把大家伙都劝降喽，一个抵抗的都没有，在皇朝面前呢立个头功，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先给皇朝来个好印象，自己呀到时候一样吃香的喝辣的，在朝为官封妻荫子，这一立功兴许呀比在大唐朝当的官还大呢。张志芳听皇朝一叫他，他是磕膝盖当脚走，从人群当中就出来了，磕头如同鸡千岁米，对着皇朝说道，罪臣张志芳参见皇大将军，我已经迷途知返，劝降各家文武大臣前来向您归降，还请大将军饶过我等的性命啊。皇朝一看这张志芳这献媚取宠摇尾乞怜的样子，心里头这个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你就是张志芳啊，这些文武大臣都是你劝降的吗？没错没错，皇大将军明鉴，这些人呐、都是我劝降的，罪臣本来是长安城守城门的守备，是我把义军给放进来的，放进来以后我一想啊还得给义军帮个忙啊，就把这些文武大臣呢、挨着个的都找着了，劝他们呢、不要再保昏君了，要归降皇大将军，识时务者为俊杰，良臣则诸耳事，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这不是大家伙一听我的都同意了吗？全奔您这儿来投降了。张志芳啊把这投降都说得这么理所当然的，把功劳啊全往自己身上搂，说这些人都是他劝降的，想在皇朝面前买好。皇朝拿手一指他，嘟，好你个胆大的张志芳，唐朝皇帝对你不薄，封你个长安的守备之职，你就应该尽心尽力地把守城门，死战到底，鞠躬尽瘁，你不思报效，反而把敌人全都给放进来了，这干的叫什么事儿啊？这还不算，你小子还去劝满朝文武归降，蛊惑人心，用意何其歹毒啊！像你这样的人，谁敢用你呀？你敢背叛唐朝皇帝，就敢背叛我呀！来人呐，把这个忘恩负义、背主求荣之人的人头砍下，是以儆效尤啊！张志芳以为皇朝第一个叫他出来是要给他奖赏呢，结果呀，适得其反，把他叫出来呀，是要砍他的脑袋，让大家伙都看看。这就是投降派的下场，一次不忠，终身不用，这样的人呐、品质败坏， 留着他呀也没有什么用，他能坏别人就能坏自己，干脆呀砍了得了。当兵的过来两边一架，就把张志芳给架到道边上去了。张志芳那儿哭了，黄大将军饶命啊，我对你有功啊，您不能杀我呀，没有我义军进不了长安城，没有我呀这么多人能向您负荆请罪俯首归降了吗？黄巢把头一歪，连理都不理他了。当兵的上去就给他俩嘴巴，小贼，你还拿着这不是当理说呢，你还以为这是功劳呢，这都是你的罪账。黄大将军杀你呀、啊、你一点都不冤，像你这样有奶就是娘的主啊，杀你100次你都不委屈，记住了啊，下辈子做好人。张志芳啊被这大嘴巴给打清醒了，心说呀，我还不如不投降了呢，要真是战死沙场我还落个好名呢，你说这玩意儿投降了半天还被人家给杀了，一点好处没捞着，就落了个被主求荣的罪名，这可太不值得了，试错成本也太大了，那有什么办法呀，得了认命吧。他把头一低，当兵的咔嚓一刀连他的人头砍下，这个投降派呀得到了该有的下场，深归纳室去了。这如同就是杀鸡给猴看呢，领头投降的张志芳被杀了，那些位投降的文武百官吓得是周身颤抖，体赛筛糠啊，魂飞三界外，魄散九霄云，认为自己呀、啊、跟他也差不多，估计皇朝啊也不能饶了自己呀、啊、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头，这个滋味不好受啊，人家嘴一歪歪说生就生，说死就死，自己一点主动权都没有，这些位就等着皇朝宣判吧，生死存亡全在他的一念之间，有的吓得尿裤子了，有的吓得晕过去了，还有的当场就吓死了。这群大唐朝的朝廷命官呢、啊、嘿，这时候简直就是丑态百出啊，皇朝一瞧他们这样就想戏耍他们，拿眼睛看着大伙儿，诚心不说话，给他们制造紧张气氛。这群朝廷命官现在就跟那个罪犯的心理差不多少，说你要是给我判个10年20年的，甚至判个死刑，好歹有个交代呀，心里这块石头就算落了地了。你说这玩意儿你一句话不说，这多难受啊，总是提心吊胆的。崩了有半个来时辰，皇朝估计这些人呐、啊、心里也快崩溃了。三品以下的官全都留着不杀了，三品以上的姓李的全都杀，跟姓李的沾边挂弦的也要杀。皇朝一声令下，这才要血洗长安城。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6: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黄巢领着大队人马来到了长安城之内，因为听朱温说昏君李轩没有抓到，所以呢他派各家将领把守城门，严加盘查，仔细搜索，防止昏君呢趁乱逃脱。他自己呢带着人在长安城内去抄文武百官的府邸。第一个先去的田令孜他们家，到田相府一看呢，是人去府空，什么都没有了。那就继续抄别人家吧，挨个抄啊，走到哪儿也没抄着正主。府里头啊就剩下一些老幼妇孺、使唤人、仆妇、老妈子，这些人都无关紧要啊。派军兵把宅子一封，人全都轰出去，财产充公。黄巢心里纳闷啊，这些人都跑到哪儿去了？好模样的人间蒸发了，你说这玩意儿奇怪不奇怪？他正琢磨这事儿呢，解密的人来了，谁呀？长安城的守备张志芳。原来这张志芳啊守城失利，他觉得跟唐熙宗这儿没法交代，就想一错到底，投降皇朝得了。投降啊那就得立个功啊，他到各家文武家里头一顿煽呼呀，说义军进了城了，再不投降啊可就晚了，你们呢全都跟我负荆请罪，俯首归降去吧，皇上也不升朝了，丞相也不露面了，投降是咱们大家伙唯一的出路。这群文武大臣呢意志也不坚定啊，墙头草随风倒，呼拉超跟着张志芳全都投降来了。老张以为自己在皇朝面前立了多大的功呢，皇朝得封他多大的官呢， 结果一见面啊，皇朝最恨这种背主求荣之辈，一声令下就连他给砍了，并且下令把大唐朝三品以上的官员全都杀喽，三品以下的那捡一便宜继续留用，皇亲贵族和跟老李家沾边挂弦的一个不留也都杀喽。义军得到命令了，就开始杀人呐，人头滚滚，血流成河，死的人太多了，那真是华轩秀骨皆消散，甲地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

无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西施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裤稍微锦绣灰，天阶踏尽公卿骨啊。这群平常有头有脸的人算是倒了血霉了。皇朝这一下令大开杀戒，坏了事儿了，里边啊就开始趁火打劫的了。有一部分人呢、拿着鸡毛当令箭，为了公保私囊呢，他们不问是非黑白，上去就杀人，上去就抢劫，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有一部分人呢，听说朱温的军队进了长安了，把皇宫洗劫一空，好东西他们全得着了，我们来了呀也得得点好处啊，不能白来长安一趟，沾手三分肥。他们也对老百姓啊商家铺户啊就下了手了。还有一部分人呢，根本就不是义军里边的，就是长安城里的泼皮无赖、地痞流氓。这群人呢，趁着社会治安乱了，他们呀也顶着义军的名义打砸抢烧，奸淫妇女，一点好事都不干。这坏风气互相影响啊，好人在这种风气之下全都给带坏了，一时之间长安城里头可就乱了套了，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了。长安城内到处都在杀人，到处都是死尸，犹如人间的地狱一般呐。那么说就这么乱，皇朝不管吗？倒是想管来着，管也管不了。前文书咱们说了，他手里的军队呀都是老百姓，混不下去了，这才参加了义军，没正式受过军事训练，也没接受过什么军纪严明这方面的教育，因此在组织纪律性这方面啊是相当的差。说皇朝兵有60万，实际上他有多少人呢？他自己都不太清楚。这么多人怎么管呢？就是一盘散沙呀。说句不好听的，到后来起义失败，跟这个也有直接的原因。管不了，那就先别管了。皇朝啊，就在这个田令孜的府邸里住下了。到了傍晚时分，大元帅葛从周求见，说有要事相告。皇朝吩咐一声让葛从周进来。葛从周说，启禀大将军，末将抓来一名金川门的守将，从他口中得知，昏君李轩和奸相田令孜已经从城中逃脱，够奔西西州而去。皇朝一听，哦，感情这么回事啊，昏君李轩已经逃跑了，怪不得找不着他们呢，我还当他们会什么妖术邪法呢，那就先别找他们了，等城里头弟兄们这乱乎劲儿过去，我准备登基坐殿，分封文武群臣。就这么着又过了好几天，这乱乎劲儿过去了，抢也没得抢了，杀也没得杀了，这回踏实了。皇朝啊命人把宫里头收拾干净喽，大街上收拾利落喽，出榜安民，榜文上写的是皇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勿恐，让您说这老百姓都被祸害够了，您再出榜安民，这还有什么意思呀，纯粹就是一纸空文，这大概起呀、这形势也得走一走，写大写小别走了样子。走完了这套形式呢，皇朝选了个黄道吉日，升坐太极殿，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就准备要分封文武大臣了。皇朝继了皇帝之位，宣布大赦天下，国号呢叫做大齐，改元金统，立结发之妻曹氏为皇后，长子黄球为太子，葛从周为大元帅兼枢密使，上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章为侍中。

0: 崔球、杨锡谷为平章事。实际上呢，上让、赵章、崔球、杨锡谷这四位就算是当朝的宰相了。封了四位宰相，再封五虎上将，头一个白玉将葛从周，二一个绿袍将大刀孟觉海，三一个铁枪将邓天王，四一个银枪将张圭霸，五一个赛瘟神丑鬼朱温。五虎上将都是荣誉称号，不是实际的官职，官职呢还得另封。葛从周有了官职了，这就不用再封了。黄巢封孟觉海、邓天王为左右补业，朱温、费全谷为左右将军，张圭霸为潼关大帅，张圭后、张圭变为金吾大将军，柴存、霍存、牛存杰、庞师古、士叔从、许建、张全、彭散、米石等人也被封为了各种将军，统领人马在军中效力。黄巢啊，又在军中选出来500个体型魁梧、能骑善射之人当做护卫的亲兵，任命自己的外甥林岩为亲军指挥使。四梁拔柱各大功臣都封完了，黄巢大摆宴席庆祝，安排丰盛的饭菜犒赏三军。说到这儿，咱们说几句闲话。前面咱们说了，黄巢的军队没有组织纪律性，是最终导致他们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要按过去老先生说这段书，还有一层原因呢。什么原因呢？他这年号啊就起错了。他建立大齐国，他是山东人，这个叫齐没毛病。不过呀，他号称金统皇帝，这个出了事儿了，犯了忌讳了。在这个易经的五行理论当中啊，大唐朝是一个属于土的朝代，三五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及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根据这个理论呢，五行和朝代都有联系，每个朝代呢都和五行当中的一个对应。五行相克的口诀上说了，金能生水，水多金沉，沉金得水，方错其锋。金能克木，木多金缺，木若逢金，必为坎折。金赖土生，土多金埋，土能生金，金多土变。大唐朝出土，皇上姓李，这个李呀，就是木子李，大家伙都知道。这就应了当中那句话了，木若逢金，必为坎折。大唐朝经历了安史之乱，现在呀国力已经非常弱了。黄巢号称金统帝，他把这大唐朝给搅和乱了。可您别忘了还有下一句呢，金赖土生，土多金埋。黄巢起义失败呀，跟这句话也有直接原因。先说这土多金埋，大唐朝百足之虫，虽死不僵。您别看这大唐朝这样了，但它必定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各路的节度使啊还都在，手里头人马也不少。不管哪路节度使，它都属于大唐朝的。大唐朝属土，这些人马都是属土的，土多金埋，黄巢啊必定失败。再说这金赖土生这一句，唐朝快完了，眼看着就进入五代了，唐朝都快完了，金赖土生啊，黄巢依赖的是唐朝，你想唐朝都快完了，他还能站得住脚吗？因此呀他也得失败。当然了，这都是过去的老先生说书讲的那一套，为了适应给那个时代的人听的。现在说书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没有科学根据的东西，您呐一听一乐就过去了，这就算完了。闲言少叙，咱们还是书归正文。黄巢称帝了， 大封文武百官。别人咱们单说朱温，朱温呢就觉得皇朝对自己不公平，先说我立了那么大的功劳，得按功行赏啊，你这个不行啊，还是封你自己的把兄弟官职高啊，我这个后来的到底是不行啊，这里边差着层次呢。再者说了，我跟孟觉海的事儿你也没提呀、啊、这就不了了之了，有偏有向，赏罚不明，这叫怎么回事啊。他回到自己的府里头非常的不高兴，让人呢弄了一桌酒菜，自己呢坐在这儿喝闷酒，酒入愁肠，愁更愁啊，他不由得是嗨声叹气。正在此时呢，屋里头门帘这么一挑，八公主李鸾英出来了。李鸾英和朱温两个人生米做成熟饭了，他现在也认命了。这一听见朱温在这儿嗨声叹气的出来，就问将军，您长吁短叹，是不是心里头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啊？朱温说，公主啊，他是这么回事儿。老朱呢就把自己心里这不痛快的事儿给公主说了一遍，公主听完了先给朱温倒了一杯酒，然后就说，将军，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公主，尽管讲来，你我已是夫妻，这还有什么当讲不当讲的，你就说吧。自从啊朱温把公主给藏起来，在长安城啊也占据了一处自己的宅子，这里边都是自己人，也没有人走漏风声。皇朝下令大杀李姓宗族，唐朝的皇亲贵胄凡是在长安城的几乎全都被杀了，公主呢有了朱温的保护是得以幸免。公主还暗自庆幸呢，心里头啊对朱温呢有点小感激。今儿他一看朱温不高兴，出来问问怎么回事，这一问才知道，原来是皇朝处事不公，老朱这心里头憋屈。公主让丫鬟使女全都退出去到前院，没有吩咐就别到后院来了，这后院啊就剩下他跟老朱两个人了。老朱还纳闷呢，公主，你说个话，干嘛还连大家伙给打发出去啊？有什么背人的话不行吗？李鸾英说，我要说的话呀，关系到将军的性命前途，要紧得很呐，只能你我二人知道，绝不能让其他人给听了去。朱温一笑，哦，这么严重呢？那是得连他们都打发走。公主，您就说吧，朱某洗耳恭听。李鸾英走到窗户那儿往外看了看，院子里边确实没有人了，再转回身来，这才跟朱温说，将军，您为皇朝可引刀头血，睡卧马安心，尽心竭力征战沙场，孟觉海对您是百般排挤压制，皇朝又是非不分，袒护自己的兄弟，这样长期以往的下去，我恐怕您呢得不了个好结果呀。您要是有个一差二错的，让本宫依赖何人呢？
1: 啊，这个嘛，
0: 公主此言一出啊，朱温也是吓得一身冷汗，心中暗想，公主说的对呀，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啊，不管你有多大的功劳，这朝廷里边要是有奸臣跟你作对，时时刻刻的想着要害你，想着要治死你，这当皇上的再不给你做主，那你呀是死无葬身之地，不光死呀，你还得身败名裂，落不了一个好名呢。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孟觉海跟自己势同水火，这个事儿已经挑明了，都在朝中为官，

0: 计吗？你一忍再忍，别人呢就当你是软弱，忍来忍去，你连自己的脑袋就忍没了，到那时候你是悔之晚矣呀。世界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朱温那人多聪明啊，锣鼓听音，说话听声，他从公主这个话里头就察觉出来弦外之音。于是老朱就说了，公主，不知您有什么高见呢？能让我摆脱眼前这个困境吗？要是有的话，即将暗出，我是感激不尽呐。李鸾英说，前几天我听将军回来对我演讲，义军在长安城中搜捕我那皇兄，始终啊也没抓到他。后来你又说他和丞相田令孜逃往西岐州了。既然将军您在皇朝手下混得不得意，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那就不如啊去投奔我家皇兄。到了那儿，你就是当朝驸马，你就高人一等，有我在，谁敢欺负你呀？皇朝虽然一时得下了长安，可是天下的州城府县仍归我家皇兄管辖，并没有损伤大唐的根基。我大唐自打建国以来有过多次的内乱，安史之乱、庞勋之乱等等等等，甭管他声势有多大，到后来怎么样啊，还不是被朝廷镇压了吗？他皇朝啊也难免落得这个下场。将军此时此刻预谋有目的，今儿个逮着这机会了。他把话往外一说，朱温呢这才要背叛皇朝。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3: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食品经营许可证方面的问题。有企业咨询如何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需要提供一、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进货查验记录、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保证食品安全的规章制度；二、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操作流程等文件；三、营业执照或者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四、食品经营许可申请书。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

0: 京城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4: 匠心铸

优雅深藏。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我正在看一炉送来的书，金子安跑过来对我一看，呀，你莫非在这里打铁算盘呢？我此时看他错误太多，也就无心去看，想来他把中西的年岁做一个对表尚且如此错误，中间的事迹我更无可稽考的，看他做什么呢？正在这么想着，听得金子安这话，我便笑问说，怎么叫铁算盘？我还不懂呢。这里又摆着历本，又摆着算盘，又堆了那些书，不是铁算盘吗？我问，到底什么叫铁算盘？不是拿算盘算八字吗？哦，我不会这个，我是在这里算上古的年数。上古的年数还算它做什么？那铁算盘到底是什么呀？是算命的一个名色，大概算命的都是排定八字，以五行生克推算，那批出来的词句都是随他意写出来的，唯有这铁算盘的词句都在书上刻着，排八字又不讲五行，只讲数目，把八个字的数目叠起来往书上去查，不知他怎样的加法，加了又查，每查着的只有一个字，慢慢加上自然成文，判断的很有灵验呐。此刻可有懂这个的，何妨去算算。说话间，管德全走过来说，江湖上的事啊，哪里好去信他。从前有一个什么吴少兰嘛，啊，说算命算得很准，一时轰动了多少人啊。这里道台冯祖如也相信了，叫他衙门里去算，把何家男女的八字都叫他算起来，他的兄弟吉云有意要试那吴少兰灵不灵，便把他家一个底下人和一个老妈子的八字也写了掺在一起，即使他批了出来，底下人的命啊也是什么正途出身封疆开府，那老妈子的命也是什么工人书人夫荣子贵的，你说可笑不可笑呢？哎，这铁算盘不是这样的，拿八字给他看了，他先要算父母在不在，全不全，兄弟几人，父母不全的是哪一年丁的忧，或丧父或丧母，先把这几样算的都对了才往下算，倘有一样不对， 便是时辰错了，他就不算了。你还说这个呢？你可知前年经理有一个算隔夜数的，他说今日有几个人来算命，他昨夜已经先知道的，预先算一下。要算命的人到他那里，先告诉了他八字，又要把自己以前的事情和他说知。如父母全不全，兄弟几个，那一年有什么大事之类，都要直说出来。他听了说是对的，就在抽屉里啊取出一张批旧的八字来，上面批的词句以前之事无一不应，以后的事
6: 了吗？
5: 谁知后来却被人家算去了。他的生意非常之好，就有

人算计要拜他为师，他这不肯教人嘛。后来来了一个人，天天请他吃馆子，起先还不在意，后来看看每吃过了之后到柜上去结账，这个人取出一包碎银子给掌柜的，总是不多不少，恰恰如数。这算命的就起了疑心了，怎么他能预先知道吃多少的呢？忍不住就问他，他说啊，我天天该用多少银子都是隔夜预先算定的，该在哪里用多少哪里用多少，一一算好称好包好了，不过是省得临时称算的意思。算命的说，哪里有这个数数啊？他说，岂不闻一饮一酌莫非前定，既是前定自然有数数可以算得出了。算命的求他教这个法子，他说，你算命都会隔夜算定，难道这个小小数数都不会吗？算命的求之不已，他总是拿这句话回他。算命的没办法，只得直说，我这个法子是假的，我的住房同隔壁的房只隔着一层板壁，在板壁上挖了一个小小的洞，我座位的那个抽屉桌子便把那小洞堵住，那小洞的那横头桌子上的板也挖去了，我那抽屉便可以通到隔壁房里去。有人来算命时，他一一告诉我的话，隔壁预先埋伏了人，听他说一句便写一句，这个人笔下飞快，一面说完了一面也写完了。至于那以后的批评是糊里糊涂预写下的，灵不灵哪个去管他呢？写完了就从那小洞口里递到抽屉里，我取了出来给人，从来不曾被人窥破，这便是我的法子了。那人大笑说，你既然懂得这个，又何必再问我的法子呢？我也不过预先算定，明日请你吃饭，吃些什么菜，应该用多少银子，预先称下罢了。算命的还不信啊，就说吃的菜一……那人笑着说，我是本京人啊，各馆子的情形烂熟，比方我打算定请你吃四个菜，每个一钱银子，你点了一个钱二的，我就点一个八分的来救你，你点了个六分的，我也会点一个钱四的来凑数，这有什么难处呢？算命的呆了，然则你何必一定请我呢？那人笑说，我何尝要请你啊，不过拿我这个法子骗出你那个法子来罢了。说罢一场干笑，那算命的被他识破了，就连忙收拾出京去了。你到这江湖上的人可以信的吗？一席话说的大家一笑。我今年活了50多岁，这些江湖上的事情见得多了。起先我本来是极迷信的，后来听见一般读书人都斥为异端邪术，我反起了疑心，这等神奇之事都有人不信的，我倒怪那些读书的人不是呢。后来慢慢的听得多了，方才疑心到那江湖上的事情不能尽信，却被我设法查出了他许多作假的法子。从此以后我的不信是有凭据可指的，那一般读书先生倒成了徒托空言了。哎，我说一件事给你两位听啊。当日我有一位社亲啊，50多岁，只有一个儿子，才11、12岁，得了个痢症，请了许多医生都医不好，后来请了几个茅山道士来打教攘灾。那为头的道士说他也懂得医道，社亲就请他看了脉，他说这病啊是因惊而起，必要吃金银汤才镇压得住。问他什么是金银汤啊？可是拿金子银子煎汤，他说煎汤吃没有功效，必要拿出金银来，待他做了法事，请了上界真神，把金银化成仙丹，用开水冲服才能见效。舍亲信了，就拿出一只金簪2元洋钱请他做法，他说现在打教不能做这个，要等完了教另做法事方能办到。社亲也依了，等完了教就请他做起法事来。他又说洋钱不能用，因为是外国东西，菩萨不见的，必要锭子上剪下来的碎银

0: 社亲又叫人拿洋钱去换了碎银来教育他，他却不用手机，先念了半天的经，又是什么通城，通过了城才用一个金漆盘子托了一方黄缎，缎上面画了一道符，叫社亲把金簪碎银放在上面，他捧到坛上去又念了一回经卷，才把它包起来放在桌子上，撤去了金漆盘子。道宗大吹大擂起来，一面取二升米撒在缎包上面，二升米撒完了，那缎包也盖没了，他又急指在米上画了一道符，又拜了许久，念了半天经咒，方才拿他那牙户把米扫开，现出缎包。他卷起衣袖把缎包取来放在金漆盘子里，轻轻打开，哎，说也奇怪，那金簪银子都不见了，缎子上的一道符还是照旧，却多了一个小小的黄纸包，拿下来打开看时，是一包雪白的墨子。他说，这就是那金银画的，是请了上界真神才画得出来，把开水冲来服了，保管就好。此时亲眷朋友在座观看的人总有二三十啊，就是我也在场同看，明明看着他手脚极干净，不由得不信。然而吃下去啊也不见好，后来还是请了医生看好的。在当时人人都疑是真有神仙，便是我也还在迷信的时候上，多少读书人却一口咬定是假的，他一定掉了包去。然而几人虎视眈眈地看着他，拿断包时总是卷起袖子，如果掉包岂没有一个人看穿的道理，后来却被我考了出来，明明是假的。他仗着这个法子去拐骗金银，又乐得人人甘心被他拐骗，这才是神乎其技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德全的话，我连忙问，那是怎么个假法啊？德全取了一张纸，裁了两方，折了两个包给我们看。德全折了这一式的两个纸包说，你们看这两个纸包是一式无异的了。他把两个包的反面对着反面用胶水粘连起来，不成了两面都是正面了吗？都有了包口的了吗？他在那一面先藏了别的东西，去拿这一面包你的金银，纵使看的人疑心他做手脚，也不过留神在他身上袖子里，哪知道他在金漆盘里拿到桌子上，或在桌子上拿回金漆盘里时，轻轻翻一个身已经掉去了呢。这个法子说穿了也不算什么稀奇啊。说穿了自然不算稀奇啊，然而不说穿就再没有人看得出来。我初考的这个法子时便小试其技，拿纸来做了一个小包，预包了一角小洋钱在里面，却叫人家给了一个铜钱，我包在这一面攒在手里，假意叫他吹一口气，把纸包翻过来就变了个小洋钱。有一个年轻朋友看了当以为真，一定要我教他，我要他请我吃了好几回小馆子才教了他，他懊悔得了不得。教会了他，为什么他懊悔起来呢？他以为果然一个铜钱能变作一角小洋钱啊，他想学会了就可以发财了，所以才破费了请我吃那么多回馆子，谁知说穿了是假的，他哪都不懊悔啊。子安和我不觉一起笑起来，还有什么作假的呢？哎呀，不必说起啊，没有一件不是作假的，不过一时考不出来，我只说一两件啊，就可以盖其余了。那祝由科带人治病不用吃药，只画两道符就好了。最为惊人的，用小刀割破舌头取血画符，看他割得血淋淋的，又行所无事，人人都以为神奇，其实不相干啊。你是叫他拿刀来把舌头横割一下，他就不能。原来这舌头竖割是不伤的， 随割就随长合，并且不渗痛，常常割它割惯了竟是毫无痛苦的，若是横割了就流血不止，极难收口的。只要大着胆，人人都可以做得来。哎，不信你试着细细的一想，有时吃东西偶然大牙咬了舌边，虽然有点微痛，却不十分难受。倘若是门牙咬了舌尖，就痛得了不得。论理，大牙的咬劲比门牙大得多啊，何以反为不甚痛呢？就是一横一竖的道理了。又有那茅山道士探油锅的法子，看看他做起法来，烧了一锅油，沸腾腾的滚着，放了多少铜钱下去，再伸手去一个一个的捞起来，他那只手只当不知，看了他岂不是仙人了吗？岂知他把那些硼砂暗暗地放在油锅里，只要得了些许暖气，硼砂在油里面要化水，化不开便变了白沫浮到油面，人家看了就犹如那油滚了一般，其实还没有太热呢。说话之间已到了晚饭时候，这一天格外炎热，晚饭过后便和德全到黄浦滩边草皮地上乘了一回凉，方才回来安歇。这一夜热得睡不着，直到三点多钟方才退进了暑气，朦胧睡去。忽然有人叫醒，说是有个朋友来访我，连忙起来到堂屋一看，见了这个人不觉吃了一惊。你道那人是谁？原来是我父亲当日在杭州开的店里一个小伙计，姓李，表字景义，广东人士。我见了他为什么吃惊呢？只因见他穿了一身的重孝，不由得不吃了一个惊。然而续起他来，我又为什么哈哈一笑呢？只因我这回见他之后，晓得他闹了一件丧心病狂的事儿，笑不得怒不得，只得干笑两声，出出这口恶气。这个人他的父亲是个做官的，官名一个魁字，表字洪府，本来是福建的一个巡检，数过两回事，弄了几文，就在福州省城盖造了一座小小花园，题名叫做水鸥小榭。生平欢喜作诗，在福建结交了好些官场名士。那水鸥小榭就终年都是官盖往来，日进月大，慢慢的闹得那水鸥小榭的门口，除了往来官盖之外，又多添了一班讨债鬼。这位黎洪府少尹明知不得了，他便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带了一妻两妾三个儿子逃了出来，撇了那水鸥小榭也不要了，走到杭州安顿了家小，家捐了一个知县，进京办了引荐，直省浙江，又到杭州候补去了。我父亲开着店的时候也常常和官场交易，因此认识了他。他的三个儿子，大的叫穆梅，第二的就是这个景义，第三的叫西传。你道他们兄弟为什么取了这么三个别致名字？只因他老子欢喜作诗做名士，便望他的儿子也学他那样，因此大的叫他仰慕袁枚，就叫穆梅；第二的叫他景起赵义，就叫景义；第三的叫他西继蒋士铨，就叫西传。他便这般希望儿子，谁知他的三个儿子除了大的还略为通顺，其次两个连字也不认得多少，却偏又要诌两句歪诗。当年洪福把景义见到我父亲店里，我到杭州时他还在店里，所以认得他。当下相见毕，他就续起别后之事来。原来洪福已经到了天津，在开平矿务局当差，家眷都搬到上海，住在虹口元芳巷。穆梅到台湾去谋事，死在台湾。洪府的老婆上月在上海寓所死了，所以景义穿了重孝。景义把前世诉说已毕，又说：舍弟西泉不幸昨日又亡故了，家父远在开平， 我近来又连年赋闲，所以一切后事都不能

0: 同举办，我们舔在市郊，所以特地来凤求借几块洋钱料理后事。我问他要多少，多也不敢忘，只求借10元罢了。我听说就取了10元钱给他去了。今天早上下了一阵雨，天气风凉，我闲着没事儿，便到千亿站看伯父。谁知他已经动身到苏州去了，又去看看小七叔，谈了一回，出来到虹口原方向回看景逸，并吊乃帝之丧。到得他寓所时，恰好他送灵柩到广照山庄去了，未曾回来，只有同居的一个王端甫在那里带他招呼。这王端甫是个医生，我请问过姓氏之后，便同他闲谈，问起西泉什么病死的。端甫只叹一口气，并不说是什么病。我不免有点疑心，正要再问，端甫说：啊，听景逸说起，同阁下是世交，不知交情可深厚？我说：啊，这也无所谓深厚不深厚，总算两代相识罢了。啊，我也是和洪府相好，近来洪府老得糊涂了，这离世的家运也闹了个一败涂地，我们做朋友的看着也没奈何，偏偏木梅又先死了，这一家人只怕从此没事的了。究竟西泉是什么病死的？哎，哪里是病死的，是吃生鸦片淹死的呀。为着什么事儿啊？竟是洪福写了信来叫他死的。我更是大惊失色，问端府到底是什么缘故。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西南风三级，明天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趋势天气，二号晴，南风二级，气温27到36度。三号晴，东南风二级，气温25到34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行政军在生物医药产业链政企座谈会上强调，政企同心协力，扎实推进强链、补链、研链，加快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发展。奋进新征程主题基层好故事先进人物事迹分享会在连举行。省运会青少年部东海大米杯篮球比赛甲组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7月3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黄远征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2: 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省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学习了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保持定力、坚定信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实现15良好开局。要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扩大优质消费供给，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全力稳住经济增长。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细致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实际行动和扎实成效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

0: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抓实教学体制、教育公平、综合改革、师资建设等工作，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以廉心工程汇聚侨心侨力，用心用情做好为侨服务，引导广大侨胞侨商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审计整改督查等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强化重点领域全流程穿透式审计监督，从严从实抓好审计整改闭环管理，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切实以审计监督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和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指出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效防范深入纠治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以上率下推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走深走实，让基层干部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听取今年以来全市公安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政治忠诚之魂，深化改革创新，强化科技支撑，全面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能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更大力量。会议听取了市工会第18次代表大会筹备情况汇报，要求精心组织筹备，加强纪律监督，确保大会顺利召开、圆满成功，更好团结动员广大职工群众投身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30号，市委书记邢正军主持召开生物医药产业链政企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特色优势，聚力创新发展，加快提质升级，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全国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高地。工信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消费品工业研究所医药研究室主任曹慧丽应邀出席，市领导商振江、胡竹等参加。
2: 会上，恒瑞医药、正大天晴药业、豪森药业、康源药业、诺台生物等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结合企业创新研发、生产管理、市场开发、国际化拓展等实际，畅谈发展现状与机遇，并围绕创新药准入、产品推广应用、合作平台搭建、产业链协同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相关县区和市级职能部门现场回应企业关切，明确下一步落实举措。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邢正军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我市重点培育的主导产业之一，要进一步强化机遇意识，主动对标国家战略要求，准确把握产业发展态势，清醒认识自身发展现状，在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上持续发力，推动我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邢正军强调，要坚定不移壮大集群规模，培优链主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支持企业增资扩产，推动产业发展量质提升。要坚定不移加强 AI 赋能，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 AI 深度嵌入新药研发全流程，打造一批可复制推广的 AI 加医药应用场景。要坚定不移深化开放发展，支持推动创新药出海，整合引进全球优质资源，扎实推进自贸试验区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发展，更好融入全球医药产业分工。要坚定不移提升创新效能，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培育多层次产业人才梯队，全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攻关，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转化应用。邢正军强调，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政企同心同向协同发力， 各地各部门要增强卫企服务意识，强化政产学研协同联动，用好领导干部挂钩、政企恳谈会等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希望广大企业家扎根岗城、深耕岗城，加大创新力度，诚信合规经营，守牢质量安全底线，发挥行业资源优势，带动更多产业链配套企业落地集聚，为连云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会前举办了2026年第四期岗城大讲堂曹慧丽做医药产业发展专题讲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医药工业内涵与定位、发展历程与形势、发展思路与路径进行深入解读和阐述，为加快我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思路提供了借鉴。
1: 记者李磊、卫星蒋晓峰报道，7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赣榆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海州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连云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相继完成各项议程，顺利闭幕。三区立足自身区位禀赋与发展定位，分别明确未来5年发展路径，聚力推动区域现代化建设稳步前行。
3: 中国共产党赣榆区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本次大会应到代表341名，因事因病请假6名，实到335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明确，未来5年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1+6重点工作为牵引，以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聚焦向海图强、书写经略海洋的赣榆实践，坚持产业强区，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统筹城乡建设，打造宜居宜业品质城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守护群众美好生活，创新社会治理，搭建共建共治共享和谐格局，严守安全发展底线，筑牢行稳致远保障根基，全力以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赣榆新实践。中国共产党海州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闭幕。本次大会应到代表327名，实到322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强调，建设人民满意的现代化中心城区，必须坚持政治引领把牢方向，保障海州发展行稳致远，必须坚持更续文脉、厚植底蕴，依托千年古城独特人文优势，推动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发展硬支撑，让千年古城活力新城的形象深入人心，必须坚持融合创新、增创优势，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打破路径依赖，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把焕新传统产业与培育新兴产业深度融合，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同心同向，以人民满意为根本标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形成同心同德干事业、同向同行促发展的磅礴力量。中国共产党连云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闭幕，会议应到代表228名，实到代表226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全面总结过往发展成效，擘画今后5年发展蓝图，确立1+6重点工程、7个连云、6个走在前列发展任务。连云区提出摒弃中游思维，对标先进，提质进位，乡镇街道立足资源禀赋精准施策，稳步落实项目任务，各部门争先创优打造工作特色，广大党员立足岗位争当先锋，着力将治理难题转化为发展亮点，把发展愿景变为现实成果，以实干担当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连云力量。
1: 本台记者报道，如何打破水晶饰品固有的消费场景，一批新生代创业者另辟赛道，依托完善的水晶供应链与美学创意，将水晶元素融入穿戴甲，盘活产业边角资源，把小小甲片打造为向外传播水晶文化的流动名片，传统产业在跨界融合之中打开全新增长空间。今天请看系列报道，从美丽生意到硬核制造第二篇，老树抽新芽，水晶跨界拓宽消费新赛道。东海县大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轩，
4: 像这一颗的话，我们就要用黄水晶，对吧？这一颗用黄水晶，这个蝴蝶画完以后，上面这个蝴蝶的翅膀，我们可以用这个多种水晶做结合。
0: 一颗黄水晶该放在无形家。

0: 片的哪个位置光泽感才能发挥得最好。在东海的一家穿戴甲企业里，负责人李轩跟设计师正在反复琢磨这件事。在他们的创作逻辑里，水晶不再局限于摆件、首饰这类传统大件，小巧的穿戴甲能够承载更灵活、更多元的设计表达。
1: 水晶雕刻更多的是因材施艺，相对于来说色彩上会比较单一，而我们的美甲可以将水晶的色彩进行随机的搭配，水晶的形状呢也可以任意调整。
0: 李轩是学美术的，早年在东海做水晶生意。2019年，他发现了一个把水晶做成新东西的机会——穿戴甲。东海有30多年的水晶加工经验，有全国领先的电商渠道，还有水晶加工剩下的边角料，这些都能用得上。在公司的生产车间里，10多名美甲师正在工作台前忙碌着。标准化简易款式降低就业门槛，吸纳本地闲置劳动力，灵活就业。融合非遗珠宝工艺的水晶镶嵌高端款，则挖掘产品的附加值，打通差异化盈利通道。
2: 你看，像这里面，像这点，这个我们就是微雕，然后这个就是掐丝珐琅，这一点的话就是珠宝这种豪镶，然后这个就是微花。你像这一款的话，我们正常的话就是，100元左右，赋予水晶上面就是100元左右就可以完成。像这种，富有工艺的，我们就是1000元以上了，甚至1万元更高的价格。
0: 目前东海穿戴甲产业已经带动近5万人从业。李轩的创业路径并没有止步于美妆配饰的商品属性，而是挖掘穿戴甲独特的传播优势，把小小的甲片定义为水晶文化对外输出的轻量化载体。
2: 像你看到这些水晶款，还有像这一款的话是青花瓷与这个水晶做结合的，这款的话在海外的销售市场就是非常的好。
0: 为了推动产业发展，当地制定推出了全国首个手工穿戴甲团体标准。根据预测，2026年东海县穿戴甲年产量将突破5亿副，销售额达300亿元。穿戴甲赛道完成了传统水晶消费场景的全新延伸，开辟出富民增收、文化出海的全新增长极。
2: 早期的话，我们的国内销售市场的话占比是非常大的，80%左右。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基本上现在出海的比例占到50%，与国内的话基本上齐平，甚至后期的话，我感觉海外的市场会越来越大。
3: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4: 记者李磊卫星报道。7月31号，奋进新征程主题基层好故事先进人物事迹分享会在连举行，来自全省各地15位企业先进人物围绕基层涌现出身边好人和凡人善举，用真实质朴的故事传递精神力量。
0: 江苏工匠苏化兵面对华龙1号72英寸墨极叶片攻关任务，带领团队鏖战147天，历经21次技术迭代，将变形量锁定在0.9毫米以内，精度比瑞士宾得产品还高35%，荣获江苏省科技进步2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获得者张国良面临国外技术封锁困境，主动扛起国产高性能碳纤维研发的重任，从零摸索，反复试验，最终带领团队成功产出国产碳纤维，建成全球首个1万吨级生产基地，实现自主量产，打破国外垄断。全国劳模戴永东毕生践行不停攀登的信念，引领无人机电网巡检从无到有，带队进藏填补高海拔自主巡检空白，用坚守与创新守护万家灯火。自幼患有先天性脊柱裂的罗生花不断突破自我，坐着轮椅挑战马拉松，积极参与公益宣讲，努力绽放属于自己的生命之花。分享会上，来自全省各地15位企业先进人物用朴实真挚的语言、鲜活生动的案例、感人至深的故事， 娓娓讲述这些大国工匠、全国劳模、一线劳动者扎根基层、默默奉献、攻坚克难、服务群众的奋斗历程。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写进了每一次操作、每一次攻关、每一次服务。一件件暖心实事、一幕幕奋斗瞬间，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工作者爱岗敬业的职业操守、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深刻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敢担当、善作为的使命担当。此次基层好故事先进人物事迹分享会，既是一次榜样力量的集中展示，也是一次初心使命的思想洗礼，引导大家把这些故事中的智慧与勇气化作前行的力量，以先进为榜样，以奋斗为底色，在各自岗位上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共同汇聚成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的磅礴动能。
4: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记者林淑慧报道，7月31日，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东海大米杯篮球比赛甲组在东海县体育馆开赛。
0: 简短的开赛仪式后，各代表队迅速进入备战状态，首轮小组赛正式开赛。本次开赛的省运会青少年部篮球甲组比赛为标准5人制篮球比赛，也是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篮球项目的核心重磅赛事。相较于3人制篮球，5人制比赛节奏是展现青少年专业篮球竞技水平的重要赛场。
4: 省运会青少年部篮球比赛甲组连云港队运动员王子瑜：
5: 省运会是4年1度的体育盛会，为了这次比赛，我们每天都在坚持战术配合和体能训练，一刻不敢松懈。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平时练就的实力真正发挥出来，用最好的表现回报父老乡亲的厚爱与支持。
4: 省运会青少年部篮球比赛甲组宿迁队教练文选：
6: 省运会是试金石，更是磨刀石，相比3人制、5人制更考验球员在赛场上的联动配合。我们珍惜每一场对决，希望年轻球员在高强度的对抗中打磨整体协作能力，在高水平竞技中积累经验，突破自我，用精彩的比赛过程回报大家的支持。
4: 美丽连云。本台消息，近日连云港自贸片区2026年上半年制度创新案例新鲜出炉。上半年片区深入贯彻落实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立足3大战略定位，发挥区位特色优势，突出首创首为、先行先试，形成了一批效果好可复制的制度创新成果。本次择优发布的17项案例，聚焦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金融开放创新、政府职能转变等重点领域，充分体现了连云港片区立足定位、突出特色、系统集成的创新新思路。这些案例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连云港经验。下一步，连云港自贸片区将持续强化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为服务国家战略、赋能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自贸力量。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0: 日前，主城区道路环境微更新工程1期顺利完成开标，将于8月上旬正式进场施工。项目对海联路、瀛洲路至灵洲路、巨龙南路、苍梧路至海宁大道、巨龙北路、海联路至解放路实施微更新改造，总长度约5.72公里。此次微更新摒弃大拆大建，聚焦细节品质，重点破解路面破损、排水不畅、设施老旧、景观单一等痛点。改造涵盖3方面：路面维修整治、排水排查整治、城市家具照明初新及沿线绿化提升整治等，标志着我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出行品质提升迈出坚实一步。近日，我市企业恒瑞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瑞恒银获批上市，该产品是全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将为2型糖尿病患者提供全新的治疗选择。截至目前，恒瑞医药已有26款一类创新药、6款二类新药获批上市，另有100多个自主创新产品正在临床开发，超400项临床试验在国内外开展，创新实力稳居

0: 国内医药行业第一梯队。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钟源，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1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0: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 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公私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息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 49.2%， 比上月下降 1.1 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0: 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0: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5: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4: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6: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4: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7: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9: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8: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9: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3: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1: I'm glad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0: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2: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3: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4: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5: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6: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7: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5: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8: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3: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7: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3: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7: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3: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1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0: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 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

0: 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3: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5: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6: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5: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4: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7: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4: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

0: 南亚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1: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烈日
6: 烽火不间断，
5: 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2: 10000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5: 时光
1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生行至七十，是历尽千帆过尽的一缕茶香，是一阙跌宕的长调，唱至华章。杜甫感慨：“九寨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道尽时光的易逝和安然若素。孔子言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诠释了对生命的从容。七十年的光阴像一坛陈酿的老酒，沉淀着岁月的醇厚。一路走来，经历了春的蓬勃生机，感受过夏的热烈奔放，收获过秋的丰硕富足。如今在冬日那温暖的暖阳之下，惬意地细数着生命历程中的点点星光。1990年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汪曾祺，也迎来了他的古稀之年。他的一生经历风雨，却始终保持对生命的热爱。回首往昔，在他70岁生日即将来临之际，写下了对生命的感悟。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一起去聆听汪曾祺对岁月的沉吟和人生的感怀。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文章的标题是《七十抒怀》。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60岁生日，我曾写过一首诗：洞云欲湿上元灯，脉脉春阴柳未清。行过玉渊潭畔路，去年残叶太分明。这不是自受，也没有抒怀，即是而已。60岁生日那天一早，我按惯例到所居近处的玉渊潭溜了一个弯，所写是极目所见。为什么提到上元灯呢？因为我的生日是旧历的正月十五，据说我是日落酉时出生，那么正是要上灯的时候。沾了元宵节的光，我的生日总不会忘记。但是小时不做生日，到了那天，我总是鼓到一个很大的，下面安四个轱辘的兔子灯，晚上牵了自制的兔子灯，里面插了蜡烛，在家里厅堂过道里到处跑，有时还要牵到相熟的店铺中去串门。我没有今天是我的生日的意识，只是觉得过灯节很好玩，因为我们那里把元宵叫做灯节。19岁离乡，四方漂泊，过什么生日啊？后来在北京安家，孩子也大了，家里人对我的生日渐渐重视起来，到了那天总得表示一下，尤其是我的孙女儿和外孙女儿，他们对我的生日比别人更为热心，因为那天可以吃蛋糕。60岁是个整寿，但我觉得无所谓。诗的后两句似乎有些感慨，因为这时文化大革命过去不久，容易触景生情。但是究竟有什么感慨也说不清。那天是阴天，好像要下雪，天气其实是很舒服的。诗的前两句隐隐约约有一点喜悦，总之并不衰色，更没有过一年少一年这样颓唐的心情。一晃10年过去了，我70岁了。70岁生日那天，写了一首《七十抒怀》，初律不改。悠悠七十犹担酒，唯觉登山步履迟。书画萧萧于素墨，文章淡淡一儿时。也写书评，也作序，不开风气，不为诗。假我10年闲粥饭，未知留得几囊诗。这需要加一点注解。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比以前增高多了。我记得小时候，看家里大人和亲戚过了50就是老太爷了。我祖父60岁生日，已经被称为老寿星。人生70古来稀，现在70岁不算稀奇了。不过70总是个坎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别人对我的称呼从老汪改成了汪老。我并无老大之感，但从去年下半年，我一想我再没有60几了，不免有一点紧张。我并不太怕死，但是进入70，总觉得去日苦多是无可奈何的事。所幸者身体还好，去年年底还上了一趟武夷山。武夷山是低山，但总是山。我一度心肌缺氧，一般不登山。这次到了武夷山绝顶仙游，没有感到心脏有负担。看来我的身体比前几年还要好一些，再工作几年问题不大。当然，上山比年轻人要慢一些。因此，去年下半年偶尔会有的紧张感消失了。我的写字画画本是浅性自娱而已，偶尔送一两件给熟朋友。后来求字求画者见多，大概求索者以为这是作家的字画，不同于书家画家之作，玄之适中，别有情趣耳。其实都是不足观的。我写字画画不暇研墨，只用墨汁，写完画完也不洗砚盘色碟，连笔也不涮，下次再写再画加一点墨汁。素墨是计时。今年1月15号，画水仙金鱼提了两句诗：一入新春未是春，残间素墨隔年人。这幅画的调子是灰的，一望而知用的是素墨。用素墨只是懒，并非追求一种风格。有一个文学批评用语，我始终不懂是什么意思，叫做淡化。淡化主题，淡化人物，淡化情节，当然最终是淡化政治。淡化总是不好的，我是被有些人划入淡化一类了的。我所不懂的是，淡化是本来是浓的不淡的，或应该是不淡的，硬是把它化得淡了。我的作品确实是比较淡的，但它本来就是这样，并没有经过一个化的过程。我想了想，说我淡化，无非是说没有写重大题材，没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赋予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但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波澜壮阔的生活，没有见过叱咤风云的人物，你叫我怎么写？我写作强调真实，大都有过亲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写作，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这结果就是淡。但是你不能改变我，我就是这样，谁也不能下命令叫我照另外一种样子去写。我想照你说的那样去写也办不到，除非把我回一次炉，重新生活一次。我已经70岁了，回炉怕是很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70岁绝非人生的休止符，鬓微霜又何妨，年龄不应被定义，生命也不应因年龄的昼夜更迭而暗淡。正如姜子牙70多岁才遇到周文王并得到重用，张柬之80多岁才发动神龙政变恢复李唐政权，传奇奶奶江淑梅75岁才开始写作，凭借《乱时候》《穷时候》等作品成为备受瞩目的作家。70岁不必困于他人目光与世俗标准，不必担心步履蹒跚，不必畏惧旁人议论，年龄不是限制，要勇敢去重拾年轻时未尽的梦想，读想读的书，去向往的远方，勇敢地追随内心，让生命在忠于自我的旅程中绽放别样光彩。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杨建涛老师继续分享汪曾祺的散文《七十抒怀》。
4: 前年三月，《风》杂志发表我一篇随笔，请丁聪同志画了我一幅漫画头像，编辑部要我自己提几句话，提了4句诗：近视模糊，远视真，双眸游兴未全昏，衰年变法谈何意，唱罢莲花又一春。秀如记娇歌，两个叫花子唱的莲花落有句，一年春尽又是一年春，我很喜欢这句唱词。70岁了，只能一年又一年唱几句莲花落。70抒怀初律不改，初律指诗的第5、6两句诗年，并因此影响最后两句，平仄也颠倒了。我写的律诗往往有这种情况，5、6两句诗年，为什么不改呢？因为这是我要说的主要两句话，特别是第6句，所抒之怀也仅此耳，改了原意极不妥帖。我是赞成作家写评论的，也爱看作家所写的评论。说实在的，我觉得评论家所写的评论实在有点让人受不了，结果是做法自毙。写评论的差事有时会落到我的头上，我认为评论家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他们总是那样自信，他们像我写的小说《鸡鸭名家》里的陆长庚一样，一眼就看出这只鸭是几斤几两，这个作家该打几分。我觉得写评论是非常冒险的事，你就能看得那样准？我没有这样的自信。人到了一定岁数，就有为人写序的义务。我近年写了一些序，去年年底就写了3篇，真成了写序专家。写序也很难，主要是分寸不好掌握，深了不是， 浅了不是，像周作人写序那样不着边际是个办法，但是一，我没有那样大的学问，二，丝毫不涉及所叙的作品似乎有欠诚恳，因此临笔踌躇，煞费脑筋。好像是法朗士说过，关于莎士比亚，我所说的只是我自己。写书评写序，实际上是写写书评写序的人自己，借题发挥拿别人来说事，当然不太好，但是书评和序里总会流露出本人的观点，本人的文学主张。我不太希望我的观点主张被了解，愿意和任何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自设屏障，拒人千里，把自己藏起来，完全不让人了解，死也不必。因此也写书评，也作序。不开风气不为诗，是从龚定安的诗里套出来的。龚定安的原句是但开风气不为诗，龚定安的诗貌似谦虚，实很狂傲。龚定安是谦虚的人吗？但是龚定安是有资格说这个话的，他确实是个开风气的。他的带有浓烈的民主色彩的个性解放思想撼动了一代人，他的宗法公羊家的奇绝矫史的文体对于当时和后代都起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思想不成体系，不立门户，说是不为师倒也是对的。近四五年，有人说我是这个那个流派的始作俑者，这很出乎我的意料。我从来没有想到提倡什么，我绝无来无倒乎先路也的气魄，我只是悄默声的自己写一点东西而已。有一些青年作家受了我的影响，甚至有人有意地学我，这情况我是知道的。我要诚恳地对这些青年作家说，不要这样。第一，不要学任何。

0: 何人。第二，不要学我。我希望青年作家在起步的时候写得新一点、怪一点、朦胧一点、荒诞一点、狂妄一点，不要过早地归于平淡。三四十岁就写得很淡，那到我这样的年龄，怕就什么也没有了。这个意思，我在几篇序文中都说到，是真话。看相的说我能活90岁，那太长了。不过我没有严重的器质性的病，再对付10年大概还行。我不愿当什么离休干部，活着就还得做一点事。我希望再出一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说集，把《聊斋新义》写完。如有可能，把酝酿已久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写出来，这样就差不多了。其实抒怀如此而已。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70载光阴，从鲜衣怒马少年时的意气，到中年万事不相关的超脱，再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暮年，遍尝人生酸甜苦辣，阅尽人间千姿百态，不再为尘世纷扰所困，过往岁月中的风雨，皆化为两鬓的白霜。怀揣着悠然见南山的自在和坐看云起时的泰然，在生命的后半程续写自己的人生篇章。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层面的一定的这个赔偿，所以他们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 也可能是不能一刀切来进行相关的判断。
1: 那近期的京津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通知，特别通知，
2: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2: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1: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2: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1: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2: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1: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

0: 提供价值上万元的三项福利。
1: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辩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0: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1: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0: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1: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通知，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正式启动，针对大众质疑的4大问题，中医治不治病，见效快不快，能不能根除，费用高不高，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公开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以治疗为主，用真实案例全程记录，为中医证明。活动时间7月29日至8月6日，入选者可享专家定制方案，贴心保姆式指导，产品减免，康养礼包3重重磅福利。有意向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我们从中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中医知识和中医的养生文化，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治病这条之路上啊，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能够通过自己所学、所知、所掌握的这些知识，快速的实现自己的健康。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为了让大家呀更好、更准确的了解中医，让中医回归本该有的样子，那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这个行动。想必大家都了解，说在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当中，我们需要向全国甄选300名就慢性病、顽固性久治不愈的患者，需要参与到这次行动当中来。这次全国见证行动啊，需要医患共同的参与，共同的努力。说只靠我们专家，只靠中医医术啊，靠我们还是不行的，这里也得有患者，对吧？也得有调理治疗的这个例子，得有病例。所以他需要咱们医患之间共同的发力，才能做成这件事儿。所以对于能够报名参与到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当中来的，这里啊，我非常的感谢您对我们的认可，感谢对中医的信赖，感谢对这件事的支持。那在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当中，这个300个名额左选啊是有要求的，虽然名额不多，但是在这300名当中啊，我们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它是双向的选择，一个是咱们患者朋友选择我们，能够接受就是我们制定的一些方案啊，一些要求能够执行，能够做到，不是说谁报名都可以，

不是这样的。我们对这300名啊有一个基础要求，就是你有病情，你有症状，你有问题，就是没有明显症状的不行。那在这个甄选名额当中啊，就是同病种的、同病型的这样的人员也不能太多。你比如说骨关节系统疾病的，你比如说消化系统疾病的、胃肠的，你再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的、内分泌系统疾病的，就是说你这些疾病你的问题能够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能作为一个代表，不能说咱们这300名都是消化系统疾病的都是胃肠科的，它不是。这个病种类型当中啊，我们这个数量有要求的。可能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学员朋友啊报了名之后啊，可能最后也不见得能获得上见证的名额，所以这一点大家要给理解哈。还有一个就是针对新学员还是老学员，新老学员都可以报名啊，不是说咱们老学员就不能报名，不是这样的，可以报名，可以申请加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几个要求。第一个就刚才我讲了，咱们作为老学员，首先就是我通过咱们调理，但是呢我现在还有问题，而不是说我现在没什么症状了，我就想提升或者强化一下，那这样呢就不行了啊，你要有典型的例子、典型的病情。第二个，作为老学员，既参与到这次综艺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当中，那么只要你成了这七综艺分子，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制定的健康方案指导的方法，你要完全的按照我们新制定的这个健康方案去执行，重新采取、重新采纳，就是一切这个流程都是有据可依的，都能够展现在大家面前的，能够去证明的，这一点很重要。另外呢，咱们报名时间，咱们报名时间呢是到几号呢？到6号，也就是8月6号，我们就把这个300名的这个标杆患者全部甄选完毕，全部产生，剩下时间团队开始指导咱们患者朋友开始操作啊，我们怎么去锻炼，怎样去查饮，怎样去饮食，都会非常细致的指导。那么我们调理1个月2个月，这个结果就会给我们的专家团队反馈回来，专家团队根据情况再制定方案，下一个进行哪一步都会给我们制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学员患者朋友也要跟紧我们的步伐，把我们指导的方案、建议、要求做的，我们要落实，要做到，不论是观念、认知还是执行都要到位。我不讲了吗？健康四大核心要素，最后一个就是患者的观念和执行要到位。你们如果观念不到位、执行不到位，前面做的再好，最后都等于零。很多学员患者朋友说，老师，我怕我做的不标准，怕做的动作不到位。不用担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天都会有直播。这个直播课是干什么呢？就是教给大家锻炼这个动作要领的。比如说体肠转，它是怎么转，如何转，带领大家一块去做。再比如说明目操五套，这个目肠运怎么运，如何运，这个眼球怎么转啊，带领大家一块去做。再比如聚焦凝视法，怎么这个聚焦，眼睛睁大睁到什么程度，眼睛向哪个方向看，看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所有动作要领我们都会有老师在每天这个上午直播课带领大家一块去做。那么手里有微信的啊，可以加入我们微信，老师会开直播。当然呢，说老师我看不到，我不是智能手机，那也没关系，我们老师给你指导锻炼哪个方案，就会口述带着你去做，给你喊口号啊，教你动作要领，一直到你完全掌握。一天不行2天，2天不行3天，3天不行就5天，就10天，哪管1个月，就是我们全程跟踪服务指导。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患者的操作做到位，才能真正实现健康。说坐在那里等待健康，躺在那里等待健康，健康永远不会来到我们身边。说有梦想是对的，但人不可以完全靠梦想活着，梦想是方向，那么我们实际操作才能实现梦想。所以说我们这个期间还得干嘛呀，真干实干，撸起袖子加油干，特别是锻炼，咬牙坚持，能做的一定去操作，我们会带领大家一直教到你做的标准，哎，做的受益，这才行。就是说我们到6号啊，这个名额全部产生之后，
接下来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制定的方案去落实去执行，然后一步一步实现我们的健康，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健康方案啊，前期第一步是我们专家老师在接我们这个报名申请电话的时候，第一个就会分析，第一个就会把关，第一个就会制定出基础健康方案，然后后期有专家团队完善你的健康方案，在这个过程当中由咱们专家老师啊全程服务指导，由你落实落地去执行。所以说接下来更重要，当然这期间呢先把这个名字啊能够报上，能够成为这其中一份子啊才是最关键的。在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当中，我们也针对咱们这300名患者朋友给予大力的支持，减少费用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当然这里还给大家提供了就是服属健康大礼包，都是一些有用实用对大家这个健康啊有一定帮助的。除了之前给大家讲解介绍的这氨糖软骨素补充剂口服的，还有外用的贴，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对大家呢帮助作用比较大的，就是益生菌。那么给大家提供这个益生菌呢，就是增加大家这个肠胃菌群啊，能够更好的消化吸收食物包括药物啊。我们很多朋友啊也用过益生菌，但就如果说同样都是益生菌，但益生菌里面含有的菌群的数量啊，含有的这个活力单位很重要。有的益生菌呢里面含有的这个菌群的活力数量啊非常少，它只是一种概念。就如这个火腿肠，同样是火腿肠，里面有的是淀粉多肉很少，但有的火腿肠呢里面全都是肉粒，几乎很少有淀粉，对不对？就里面的含量特别重要。我们大家呀平时对这些不太懂，所以就忽略里面的含量，只能道听途说。这回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益生菌里面含有的这个菌群活力单位特别多啊，量特别大，就每袋可以达到1000亿个活力单位，不论是在肠道菌群当中还是在胃当中都能保证存活。而且它是冻干粉，保留了这个活性成分，活性更强，并且它不会在肠道当中失活。因为有很多这个益生菌经过胃酸这一步到达肠道的时候就已经失活了，发挥不了作用。那么咱们给大家提供的不但这个含有活性单位多，同时它也能保证在肠道当中也能发挥这个菌群的作用。你比如说像便秘不畅的，哎，你吃上之后啊，它能在肠道菌群当中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个便秘你会获得很好的辅助。口腔有异味的啊，腹胀敏感的，爱气打嗝的，食欲不佳的，消化不良的，哎，这个都是对我们非常有益的。那么这里呢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益生菌，记住里面含有益生元。说益生元跟益生菌什么关系？益生元能够保证益生菌的菌群不断繁殖，能够不断的繁殖，这就跟我们发面是一样，用这个酵母粉它也是活性的啊，你看有的酵母如果说水温太高失活了，你这个面就发不起来。同样如果说我们这个菌群失活或者是数量太少，是不是在胃肠都会被灭活，都发挥不了作用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但说保证活性单位比较强，而且还有益生元。益生元就是在胃肠当中能够促进益生菌的繁殖和再生，就说让你繁殖更多的益生菌，而不会说随着使用越来越少在肠道当中它不会。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益生菌不但说含有益生元保证菌群不断繁殖更多，并且这里没有多余的添加剂。你比如说香精、麝素、蔗糖、防腐剂都没有。这个食用上呢也非常的方便，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温水冲泡，但是记住水温不能高于40度。咱们这次给大家提供这个益生菌，我告诉你们，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特别消化不好的、长期便秘的、排便困难的帮助作用特别大，对咱们儿童孩子消化不好、食欲不振的帮助也非常大。那这一次呢也是每名患者朋友给提供双份两大盒，这个呢在市面上好的就达到这种标准的，我告诉你都300-400-500这一盒，这一次给大家直接就两大盒。这也是我们对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300名一个支持啊，因为毕竟大家能够去参与到这个中医证明当中，就是什么，就是对中医的信赖和支持。那我们对待这样能够为中医
做出一定贡献的，这里呢，我们也

0: 也要给予一定的支持和奖励才行，所以才有了这次附属健康六大礼包。这个礼包是有用、是实用的，是能够用得上的啊，不是说对大家来说可有可无的这些产品，可不是这样。这些东西很多人都经常买的，益生菌是不是大家需要的？包括氨糖软骨素、软骨贴，是不是都是大家需要的？我们希望这些六大健康附属礼包啊，在你们的健康之路上能够给你们一定的帮助，发挥该有的作用。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给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深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朋友注意了，本次中医证明全国健证行动名额稀缺，福利空前，专属专家方案，大额费用减免，全套康养礼包三重福利同步放送。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了解详细活动细节。
2: 通知，特别通知，
3: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2: 近年来，伪中医、中医过度神话、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
3: 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2: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
3: 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中医的独特价值。
2: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
3: 三、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2: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10000元的三项福利。
3: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一对一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
2: 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每个周期可享受不少于2000元的费用减免。
3: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2: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3: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近300名，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本次全国见证行动仅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三重专利福利仅限本次活动。报名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 接下来

0: 接听第一位热线朋友，您好。
1: 哎呀，孙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1: 哎，这样的，我是江苏连云港的。
2: 嗯，
1: 今天呢，专门打电话来了，就是想争取名额。
2: 啊，就想通过这个名额来调理身体，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嗯，很好。这一次呢，也是咱们很多朋友一个走向健康的机会。通过咱们这个见证中医啊，也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好好调理调理。可以说，在调理身体过程当中啊，通过这些方法呢，就是非常稳妥。啊，你们就是一些大病、重病、陈年老病啊，通过这个很多次治疗啊，没有效果的，都可以通过这一次去见证一下到底中医怎么样啊。机会是很不错的，可以参与。
1: 哎，孙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2: 嗯，
1: 这个身体康复呢，就是一个整套的完整系统呗。
2: 嗯，
1: 必须要有正确的调整方向，对不对啊？
2: 嗯。
1: 哎，对症的就是专属方案。
2: 嗯。
1: 有效的产品功效啊，还有这个专业老师的贴心指导。
2: 嗯。
1: 最后呢，再加上踏踏实实的执行。
2: 嗯，
1: 这几个条件缺一个都不行。那这些年嘛，我就是啊，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哦，想的太简单了。
2: 嗯，
1: 总以为啊，就是靠吃药就能好。
2: 嗯，
1: 其实不是的。
2: 嗯，
1: 这个治病的方向不对的话呢，用的产品也没有效果。
2: 没错。
1: 你说吧，也没有这个专家老师的方案。
2: 嗯，
1: 必要说去执行了，对吧？
2: 没错。
1: 还有呢，这次活动呢，相当靠谱。
2: 嗯，
1: 而且啊，这个好多环节啊，都挺具备的，哎，方方面面都为我们这个患者考虑得很到位的。
2: 是，所以说我说这一次呢，也是咱们一些学员患者朋友的一个机会，虽然是说参与到这次见证行动当中来，成为一份子，但是同时对疾病的治疗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不是？
1: 嗯、
2: 毕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执行会更到位啊。是这样哈，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基础情况，你能不能把自己的基础情况，是你本人想参与，还是说给家人啊？谁的问题能说说吗？
1: 哎，好的好的，是我自己
2: 啊
1: 啊，我自己呢，就是身上这个最突出的这个毛病啊，就脂肪肝。
2: 嗯，
1: 哎呦，这个常年哦，就是调理的不见好转。
2: 嗯，
1: 平时啊，经常哦，这个身体哦，就感觉沉重，
2: 嗯、
1: 人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
2: 嗯，
1: 哎，身上还有经常的有浮肿。
2: 嗯，
1: 大便呢也不成形。
2: 嗯。
1: 还有呢，痰也比较多，有的时候胸口还闷。
2: 嗯，
1: 我就觉得这个我自己啊，特别适合你们这次标杆名额。
2: 嗯，
1: 哎，你看你这个现在你们这个活动的所有的这个规则啊，
2: 嗯、
1: 包括这个要求公开啊，这些我都能做到。
2: 嗯，
1: 所以我就想啊，恳求你了哈、哦，孙老师啊，
2: 嗯，
1: 和你们这个各位专家一定要这个多费费心，给我、
2: 嗯、
1: 帮我多指导指导。
2: 嗯，好。如果说从你刚才这些症状和病情来说，你很符合啊。你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哪里啊？我刚才听了，痰湿痰浊啊，这样的人容易出现什么呢？脂肪肝。所以这个疾病，如果说站在中医的角度，想从根本上解决，既治标又治本，你得改善体质，然后呢，结合一些驱寒的啊、除湿的这些方法。这个方法一般得用上一两个月就行了，比较简单。但是这个身体的根基体质调理你得多长时间呢？得三五个月。
1: 哦，孙老师啊，您讲的我大概明白了。
2: 嗯，
1: 啊，我现在呢就想参加你们那个三个小周期的。
2: 嗯，这一次对大家身体的调理和疾病治疗属实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这次就采取传统的一个中医的核心，不是只是单纯的治病。啊，就是说边调理身体边治疗疾病，边治疗疾病边调理身体，我们是在这么一个状态下进行，这样至少不会说因为你治疗疾病一段时间之后身体没有调理过来，然后疾病又复发又反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啊，
2: 咱们想见证真正的中医，让真正的中医体现在我们面前，咱就得以人为主，以人为本去调理，不论你精气神也好，情志也好啊，还是体质也好，我们都得以人为根基为本，知道吧？这样你调理健康了，走向健康之后，一年也好，两年也好，不会说很轻易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人家这一坎，这个中医才叫真正的治病。
1: 哎，是的，是这个道理。对对对。
2: 这次这个名额300个名额，我们也会很谨慎的选择这个人，啊，就是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能不能执行，能不能认可我们这个观念。这个、
1: 那我肯定认可啊。
2: 嗯。
1: 哎，我肯定认可啊！如果这次我能通过的话，那我就太开心了。
2: 嗯，
1: 我肯定踏踏实实的配合你们。
2: 嗯，
1: 哎，我绝对不会敷衍的。
2: 那就很好，可以。你这样哈，你前期先按照我这个基础调理啊，用药治疗方案方法，稍后呢，我叫咱们专家老师给你，然后这块也给你报上去。报上去，如果通过，那我们就会针对你这些方案呢进一步完善。 啊。

0: 更细致的给你执行，好不好？
1: 好好好，那非常感谢的沈老师。
0: 不客气。行，整体来说，这个身体啊，你这个病情啊不复杂，好调理，就是抓身体，以人为主，改善体脂是核心，好吧？
1: 哎呀，太好了，好好，
0: 行，就这样，
1: 谢谢你，沈老师，
0: 不客气，祝您健康，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核心目的就是直面大众四大疑问：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依托正统中医辨证施治，以300名真实患者的调理过程，实景验证中医疗效，打破所有认知偏见。想要参与见证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名额。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3: 哎，孙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我们是山东泰安的。
0: 山东泰安的学员。
3: 我老伴儿吧都想参加这次名额活动。都想吧争取一个调理的好机会。
0: 和老伴儿都想报名是吧？
3: 对对对。我们吧是真的深切感受到这个300个名额吧特别珍贵。这是全国吧首次公开的吧中医见证活动。全程吧透明公示。
0: 对。
3: 疗效费用调理过程吧全部摆在这个明面上。
0: 没错，全都摆在台面上。
3: 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
0: 对。
3: 不像平时吧外面的这调理吧很容易踩坑被骗。花冤枉钱。而且咱们这是系统化的正规调理。平均每天吧调理花费吧也就30-40块钱的样子。这个福利力度还真大。
0: 对。
3: 是真正为民办实事的好活动。夫妻俩吧这个反复商量过。最看重最严苛的就是咱们这个全程吧这个1:1的吧软属指导服务。
0: 是。
3: 我现在吧彻底想明白了。康复吧是一整套系统。哪怕调理方案方向再低吧，专家方案吧再精准，调理产品效果再好，如果没有专业的老师吧手把手指导吧，我们自己吧根本不行，不懂方法，不懂养护，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这个调整是多期，怎么配合日常调理，
0: 就不懂的地方太多了。
3: 对对对对，一旦这个操作出错吧，执行不到位吧，这个所有好资源吧全都白费。最后都是个零。
0: 没错，哎，这个观念认知到位，太棒了。你看这一次咱们为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这个核心就是说康复的四大核心体系，其中一个就是患者的观念和执行要到位。你看你的观念你改变了，你的认知改变了，到位了。我们能不能走向健康，一个疾病一个身体出现问题走向健康，它可不是说哎，我到医院住一次医院啊，我买点药我自己吃上，可不是这样啊。很多人把它想的太简单，它不是这样的啊。这个首先就是说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老师给你指导的到不到位，就是我给你指导之后你做不到了，那么你可以跟专家老师沟通，甚至专家老师定期指导你，保证你手把手教你，叫你把这些学会，每天都能去做起，能够落地，是不是？就是服务指导才是康复的核心价值。
3: 对对对，
0: 专家老师也会定期给你们指导，你们别嫌烦就行啊。
3: 好好，
0: 好不好？说说您跟你老伴儿情况。
3: 好好好。我本人的情况吧就是常年吧这个尿频尿急。稍微落了一点吧，喝点水吧就频繁的跑厕所。还有就是这个身体乏力，精神差。手脚吧这样。别的基本也没啥问题。我老伴儿吧主要就是这个白内障。看东西模糊。这个眼睛干，怕光流泪。平时还经常吧这个头晕耳鸣。腰酸软。手脚心吧发热。我们俩这个情况吧宋老师你看看。
0: 好，是这样啊，你个人的情况啊，尿频尿急啊，特别是说的手脚凉怕冷啊，这属于明显的体质的问题，叫阳虚体质。你身体阳气不足在哪里体现出来呢？在你的膀胱上，在你的肾上体现出来了。膀胱的阳气不足呢，膀胱气化功能就异常，喝点水就想排尿，喝点水就排尿，成了这个活水了。你呢 调理体质啊，以调理体质为主啊，调理阳虚体质，用你比如说像这个七黄丹，你去用它，这一点你非常适合啊。
3: 好的，嗯。
0: 那么在方法上，一个是左股道，左股道就收缩肛门啊。那么茶饮上，你适合什么呢？适合这个固精缩尿茶啊。这个方法你不知道，你稍后呢，你可以问场外老师，叫场外老师给你指导一下去。
3: 嗯。
0: 那你老伴儿跟你正好相反，你老伴儿啊，白内障，
3: 嗯
0: 啊，看东西模糊，啊，这个眼睛这个怕光。啊，
3: 对对对，
0: 像这些明显的就是什么呢？精和神不足，眼睛是神出窍的地方。
3: 嗯、
0: 那么精和神不足的人，这个人状态也不好。你看你老伴儿也经常头晕、迷糊、耳鸣，这个也是明显的精不足，然后手脚热。那像他这种情况呢，适合什么呢？适合补三宝啊，补养人的三宝精气神是比较适合这个。你和你老伴儿啊，整个身体调理，就是小周期两个周期，大周期一个周期，就身体非常不错了。
3: 好的，
0: 按照我这个建议去进行、
3: 嗯、
0: 如果说你们报名能通过咱们审核成为300名一份子、嗯、那么在整个方案当中，我们会有一个权威专家小组啊，会进一步把这个方案完善，然后在执行过程当中会有一个细节啊，先做哪个后做哪个怎么做，然后呢有专门老师、啊、给你指导，就是在你执行和落地过程当中会这个服务会升级。
3: 行，
0: 这样你稍后呢跟场外老师沟通一下，我会把你这个具体执行方案发给老师，然后老师呢这块呢也会转交给你，最后在执行过程当中会记录下来，然后呢你叫场外老师也去给你报个名申请一下，好不好？
3: 好好好、
0: 祝你和老伴能够幸运成为其中一份子，也祝愿你们身心健康，生活幸福，好吧，就这样。
3: 好的，宋老师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科学调理，稳步康复，摆脱慢病顽疾困扰。全国报名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从速参与，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是盛老师吗？
0: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4: 哎，盛老师您好啊！哎，
0: 你好，
4: 辛苦了。
0: 不客气。
4: 我是一个盲人，今年72了。我是那个济南市的，我那个趴着跟你通话好几个月了，刚那啥，最不容易能和你通上话了。我是一体多病的，我就趴着你给我调调能，能治好。
0: 一体多病哈，什么问题？您说说我听听吧。
4: 我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20年了。还动脉硬化，我血糖控制的吧，打胰岛素还可以，吃一点2+双胍白糖片，就是这个血压顽固，那个尤其是冬天这会儿还强点，那个还有去年得了带状疱疹，这个后遗症神经疼，还有妇科炎症，还有腿上长疮，就是这个坐在哪里坐一会儿，这个硬凳子都坐不了，就像坐着骨头似的，这个气也不足，这个眼也干涩，口也没咋有唾液，也干，大便也干，常年大便干就是。
0: 你就说你身体的症状，因为我现在需要了解你身体症状。你平时这个怕不怕风啊？
4: 腿也没劲。
0: 怕不怕冷啊？
4: 腿没劲儿，怕冷。那个
0: 除了怕冷，怕风吗？怕风吗？
4: 风倒是不怎么，怕就是。怕冷，比冬天都得多穿，比差一个季节多穿衣服，不怕冷。
0: 好，
4: 手脚凉，又凉，脚也凉得厉害。
0: 这个出汗吗？平时？
4: 汗还不怎么出，现在不大出汗了，好像。
0: 爱上火吗？
4: 上火不大上火，我有心眼，我也不想开了，不愁不想那么多了。
0: 好。你这个也，你这个视力
4: 有舌头好像没有舌苔，
0: 没有舌苔。你的病情太多了啊！你的病情太多了，你不可能我所有的病一下都治好。你只能说通过身体的调养、身体的改善，然后疾病慢慢恢复、慢慢消除。你现在运动量多不多？
4: 太多了，运动不了啊，走不了，站不住的那个。没有劲儿，这个腿也站不住，也走不了。气也上不来。
0: 你这不行啊！你这不行，你其实你需要锻炼的，你需要咬牙坚持锻炼的，尽量锻炼。你比如说，就是空蹬自行车，这个你躺着你要锻炼。你说不能说我累了，我锻炼不动了，我不锻炼了。你要 坚持锻炼，要锻炼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咬牙坚持啊，这个抬不动腿了我要抬，我蹬不动我要蹬，让自己啊深呼吸长喘气，让自己微微出汗，这才能提升你身体的机能。你本身身体就不好，你现在责任和义务，你现在所有的这个精力都用在哪儿？都用在身体调理和身体锻炼提升上。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得很清楚，一个是健康方案很重要，第二老师指导到不到位很重要，剩下的是什么？剩下你就是你们的用药用方对不对，最后一个就是患者的观点和执行有没有到位。你现在就是最后一点没有到位，执行不到位，最后就一切都等零。
4: 嗯，
0: 我为什么叫你运动啊？因为你现在这个病情以体脂为主，你精气神儿啊不足啊，情志不畅，这个东西这种情况这种现象你会有，但是你的体脂更偏颇。为什么你的血压在冬天高夏天不那么高？为什么你那么手脚凉怕冷？是因为你身体阳虚，阳虚寒一重，那么你的血液循环代谢就差，你的血压就会随之升高，再加上你这些年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是什么？就是动脉硬化，你的血管慢慢硬化了，老化了，没有收缩能力了，再加上血管天一凉一冷，收缩性阳气不足，所以说它的压力直线上升。
4: 嗯，
0: 明白吗？
4: 我体脂从小就是体，
0: 所以说你要调理体脂，你现在调理体脂的药你现在也没用，说实话锻炼你也没锻炼。
4: 我知道，我
0: 你这几个问题哪个不同时做不做到，你也等于白治疗。你还有个体脂，你阳虚血瘀痰湿湿热在你身体都存在，带状疱疹是什么？是火毒，是湿毒热毒。
4: 那带状疱疹万应比有能好使吗？我
0: 你这块你也看不见，我告诉你也记不住，我把你的方案都列出来，然后专家老师让专家老师到时候教你一样一样教你，因为这个太费功夫了，没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把你这个方案教不下来。为什么叫你这个申请这个名额？原因因为在申请名额就有很多他要手把手教你，别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该教你也教你，要做到的
4: 啊，
0: 好不好？
4: 行，我听
0: 这样，时间关系呢就跟你聊这些吧，好吧，再有问题再来电话。
4: 好，
0: 受
4: 累了孙老师。谢谢你哈。
0: 不客气。
4: 好了，
0: 再见。
4: 休息吧。
2: 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本次是全国首次中医证明行动，想要报名见证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5: 通知，特别通知，
6: 为弘扬中医精粹，让更多受慢病顽疾困扰的患者见证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独特优势与真实疗效，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大型纪实活动正式启动。
5: 近年来为中医过度神化、虚假宣传等乱象频发，不仅扰乱大众对中医的正确认知，损害广大患者权益，更导致公众对中医产生中医是玄学、中医不治病、中医见效慢、中医效果差等一系列误解与偏见，既使得正统中医难以得到应有认可，也让不少本可获得康复的患者错失最佳诊疗时机。
6: 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以正本清源为目标，依托中医以人为本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核心思想，通过真实案例落实中医康复四大必备条件，全程公开透明，旨在验证中医究竟是不治病的玄学，还是治病护人的瑰宝，究竟是见效慢效果差花费高的伪科学，还是真治病真除根真惠民的生命医学。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中医证明，推动中医回归本源，让每一位参与者亲眼见证、亲身感受中医的实际效用与独特价值。
5: 报名条件及要求如下：一、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面向全国甄选300名慢病顽疾患者，要求可全程遵从专家组制定的专属健康方案；二、本次调理以3个月1个小周期为基础，以保障疗效，要求能够全程配合完成的患者；三、 需保障从出诊、辨证、施治到康复全过程的真实性。所有数据将定期通过平台直播、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公开，要求报名者自愿公开个人调理相关信息。
6: 因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为全国首次开展，为保障方案、服务、产品、执行这一康复核心要素形成完整体系，本次活动每个小周期面向300名患者，为每位参与者提供价值上万元的3项福利。
5: 福利一，每个周期可享受价值4000余元的专家专属服务，由全国知名中医专家团队根据参与者体质、辨证结果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全程配备专属健康管理师，1:1跟踪指导，动态调整方案，保障方案与执行落地。福利二，调理周期内所需核心产品可享受5折及以上优惠。
6: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熊胆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食用康养用品，全方位助力康复进程。
5: 特别强调，本次专项活动诊疗方案、用药明细及康复进展全程公开透明，做到疗效可追溯，费用可核算。我们承诺不夸大、不隐瞒、不回避，以每一位参与者的真实经历为中医做出最真实的见证。
6: 温馨提示，本次全国甄选名额仅300名，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6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哎，你好，你好，盛老师，我是云南曲靖的啊。昨天我那个小舅子吧，跟你通过话。
0: 嗯。
7: 我呢也是他给介绍的。
0: 嗯。
7: 他就是特意让我，一定要来听听你的节目。
0: 嗯。
7: 争取这次难得的这名额的事。
0: 嗯，就是你是听别人介绍的是不是啊？
7: 对
0: 啊，才知道是吧？
7: 对对，
0: 想要这次这个300名这个报名的一个资格是吧？
7: 是是
0: 啊，
7: 听说这次证明行动不仅有那个用药半价优惠，
0: 嗯，
7: 而且还有专家联合会诊，
0: 嗯，
7: 都是那个1:1的服务指导，
0: 嗯，
7: 整体方案体制特别完善哦，
0: 嗯，
7: 那一定能把我这个给调理好的事。
0: 是这样哈，你要想申请这个名额，首先我们得看您这个符不符合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要求，比如说你这个身体情况。
7: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我这全身吧都不得劲儿。
0: 嗯。
7: 昨天节目里面有个山东的吧，
0: 嗯，
7: 我那个症状跟他就有点像。
0: 嗯。
7: 就感觉那个身上哦特别干。
0: 嗯。
7: 全身上下皮肤吧都干，
0: 嗯，
7: 嘴巴吧也干，喝水都不管事儿，
0: 嗯，
7: 最折磨我的就是我这严重的便秘，
0: 嗯，
7: 这么多年基本上全靠那个开塞露，
0: 嗯，
7: 哎呀，用多了有些时候吧，
0: 嗯，
7: 还便血，
0: 嗯，
7: 肚子也胀，哎呀，真的太难受了，是，
0: 嗯，你这是典型的阴精血亏，才会身体干燥，然后在这个肠胃上又出现了这个肠道菌群失调，消化吸收不好，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调理治疗的话，一个是补养精气神，或者是调理体质都可以。那么结合什么呢？结合补充肠道菌群，嗯，改善你这个便秘的一个情况。这种情况呢，是可以参加这个名额的，没问题。嗯，
7: 哦，是吧？以前我也用过益生菌，
0: 嗯，
7: 就是在那个诊所买的，
0: 嗯。
7: 298一盒，
0: 嗯，
7: 效果还是挺好，就是太贵，
0: 嗯，
7: 还是这次活动好，不用我们多花一分钱，
0: 嗯，
7: 哎，我听还有那个叫什么氨糖软骨素是吧？
0: 嗯、对、嗯，
7: 还有那个精油，
0: 嗯，
7: 这些吧，我觉得都是好东西，
0: 嗯、
7: 真的是实打实的给我们老百姓造福的事，真的。
0: 是这样， 我们提供的这个扶手六大健康礼包啊，是针对能够成为这个中医证明300名这个学员的，不是说谁都有。那想成为七中医员，一个是病情，另外就是你能不能做到我们的要求，就是给你制定方案，你能不能执行？比如我们有个猪心汤，要求一个星期吃一次，那你这个猪心汤有没有人给你做？你自己能不能做？
7: 哦哦，
0: 它不是简单的有优惠啊，有赠送啊，我参加这个活动，它不是。我们这是实打实的这一次参与，纯粹的中医调理。因为一个人的健康，它不是简单的我吃点好的产品、对路的产品就行的。如果那么容易、那么轻松，那为什么那么多患者朋友到现在还在病痛当中承受这个痛苦？为什么？是因为在各个环节他做不到，他没有执行到位。
7: 是是是，
0: 是不是？啊，刚才盛老师跟你说这些，就是说你刚才指定的什么了？指定的这一次我们对这个300名学员患者朋友给很大的一个辅助支持。你也知道，益生菌很好，是我们这次提供的益生菌是非常棒的。益生菌它也分3、6阶等，对不对？
7: 嗯，
0: 咱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不论是益生菌也好，氨糖状的骨素也好，它都实打实的真正的好东西啊。
7: 哦，刚才你说的这些我也听懂啊。
0: 嗯，
7: 反正既然我这次下定决心想把我这身上病给好好治一下的话，
0: 嗯，
7: 我肯定会听你的，一定坚持吧。
0: 嗯，可以。如果是这样，咱们双方发力共同执行，那咱们的健康才有保障，你说是不是？你的身体才能逐步改善过来，你的病情才逐步的能够消除。你这个身体当中刚才说了，就是肝，多养阴多滋阴，明白吗？
7: 嗯，对对，
0: 知乎山药粥啊，百合山药粥你都可以吃。
7: 好 好，
0: 还有这个养心四红粥、养血四红汤，这个你也经常可以配合。嗯，你问场外老师，我不在节目当中给你强调了，因为太耽误时间了。那么在调理你这个身体上，我建议什么呢？你以补精气神为主比较好。那么在锻炼上呢，你以静养为主，少熬夜，比如说站桩、打坐、练太极拳。
7: 嗯，好好。
0: 嗯，然后素玉筋呢，这个尺长扣这些你都做一做，
7: 嗯，
0: 按照这些方法，后背刮痧，特别是虚火大的人、火邪重的人，就把你身体的精液都给耗干了，啊，这些方案呢，我给你标注上吧，到时候交给专家老师，然后呢，你问专家老师好不好？
7: 啊，
0: 在执行过程当中问他，然后呢，让专家老师把你这个名额往上报，报上去呢，那咱们就更好了，报不上去也没关系，也有咱们的这个老师啊，有我们给你指导，按这个方案也去做。也没问题。其实我们这次拿这300名，就是想作为一个标杆，作为一个例子，咱们看看到底怎么样。你看，咱们之前没有这300名标杆例子，那那么多患者朋友，我们不也都指导了吗？
7: 对对对。
0: 那么多患者朋友走向健康的，他怎么走向健康的？对不对？
7: 哦，好，
0: 无论能成不成为，都去努力调理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你的身体，你的健康不是给别人看的啊，给自己调理的，
7: 对对对，
0: 让自己受益的，好吧？
7: 好好行，那谢谢盛老师，
0: 不客气。好，时间关系就聊这些啊，跟场外老师联系吧。好，再见。嗯，
7: 对，好，谢谢。哎，好，再见。好，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中医证明见证行动仅300个名额，8月6日截止报名，错过再无。专家护航，费用减免，康养好礼三重福利全覆盖，是慢病患者调理身体、亲眼见证中医实力的绝佳机会，抓紧预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8: 哎，盛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8: 哎，谢谢盛老师。
0: 嗯，不客气。
8: 我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吧。
0: 嗯，
8: 我是河南鹤壁的。我听您讲课呀，我听了有1个月了。我今年是我71了。
0: 啊。
8: 我想申请一个表格名额了。
0: 啊，也想要这么一个名额啊，调理自己的身体是吧？通过这一次机会。
8: 可不是吗？嗯，是啊，沈老师。
0: 嗯。
8: 你说为啥我想参加呢？就是我这身上的病啊多得很。
0: 啊，
8: 嗯。因为这些年呢药呢也没少吃。
0: 嗯。
8: 包括吃亏上当也不少。
0: 嗯。
8: 只要听说能治我这个病呢，我就买来吃。
0: 嗯。
8: 呀，买的时候人家跟你说好好的这个纯中药了，
0: 嗯，
8: 啊，说这个药呢，这个问题也能解决，那个问题也能解决，
0: 嗯，
8: 到最后呢，一个都没解决呀，
0: 嗯，一个都没解决。这个中药能不能治病，不只能治看它是不是中药。第一个，你得看这个中药有没有药效；第二个，它对不对路。这个药效再强，但是你用的跟你的病情 不画等号没关系。那么还有，即使对路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有没有治疗方案？方案方向对不？

0: 不对。那么在执行过程当中怎么样都很重要，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疾病从治疗到走向健康，它是一套康复体系，它绝对不是某一个好的产品啊，多么了不起的药就能成的。某一些环节不到位的时候那就麻烦了，特别是你在用药上你什么都不懂，人家给你的药都什么药呢，是不是、
1: 哦、
0: 所以说这些年导致到现在一直都没治好、嗯、这不浪费了吗？
2: 对，我就是现在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病越来越多，身上越来越差呀。
0: 对了，这就是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治疗，耽误了最佳时机，身体支撑不住了
2: 呀。我现在我是回过味儿来了，我不是听他们呀这样说那样说都是忽悠我来了，我就想着找着咱们权威专家来治的，我要申请一个这个表格名额了。
0: 嗯，
2: 现在呢，全国这个权威的专家呀，你说一个号都得好几千。
0: 嗯，
2: 有时候你想挂号都排不上队，都挂不上。
0: 嗯，
2: 现在这是在全国呀，证明啊，这才能这样好的机会啊。
0: 嗯，
2: 要不是我说实在的话吧，咱们平民老百姓也哪能挂上这权威的专家号了？
0: 是。这次呢我们为什么找这个国际权威专家建立这个小组，就是保证这个病情的分析更加精准，治疗方案更加合理。通过我们这个节目组啊，通过全国知名专家建立这个小组，就是保证公开公正更加透明啊，更加有这个可信度来开展的、
2: 哦、
0: 啊，这对我们这些参与这个这个名额的学员患者朋友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机会，很好的一个治疗机会、
2: 哦、
0: 咱们共同发力共同执行来去见证这个综艺。
2: 中中中，陈老师、
0: 嗯、
2: 我愿意啊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啊、
0: 嗯、
2: 我不想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走更多的冤枉路了。
0: 哎，你看看政治正念，只有这种勇气参加下来、
2: 嗯、
0: 一定是有这个想让更多的人不去走冤枉路的这个大爱善行才能去做到的。非常的欢迎你加入、
2: 哦、
0: 也期待你能成为其中一份子啊。先说说自己的病情好不好，你光说你现在治疗很多年了、
2: 啊、
0: 身体很糟糕了，我不知道你具体什么问题。
2: 就是我先说这糖尿病的问题吧。
0: 嗯。
2: 得这个病了有13、14年了，就是我这个脚上吧就是有那种发飘的那种感觉了，脚趾头呢就那种麻木的感觉。
0: 嗯。
2: 就是还有就是现在不是打着胰岛素吗？
0: 嗯。
2: 特别爱上火，眼睛也不中，眼睛看东西模糊。
0: 嗯，
2: 我就感觉到人啊，就是整个身体啊热得很。
0: 嗯，
2: 出汗也多。
0: 嗯，
2: 呀，大夏天呢，这出汗出来，这心烦气躁的，这身上。
0: 尿多吗？
2: 尿少啊，尿不多呀。
0: 尿不多哈。
2: 嗯，
0: 就是口干口渴，啊。
2: 尿黄。
0: 啊，尿黄，爱上火是吧？
2: 爱上火。
0: 出汗多啊，尿不多。
2: 出汗多
0: 啊，尿不多哈。尿不多，那你是属于上消，不属于下消。上消，上消的人口干口渴，爱上火，精血津液不足。你去养你的心肝及你的肺，养这个阴。从治疗上啊，天津生液。那从源头上身体改善上，就是养阴，啊，去除火邪，去除热邪，
2: 哦，
0: 去除燥邪，这个疾病才能得到有效治疗。
2: 那老师，你像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呢？
0: 这个最后看情况啊，就是报名的人很多，我们会根据你的病情，你符合是一方面，最后还会考虑到你在执行的时候，你执行能力能不能做到，然后呢，这个在评选过程当中，谁更加符合我们这个标杆啊？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说盛老说给你就给你，但前期能通过没问题。
2: 哦、
0: 你这样哈，你调理啊，我建议你还是补三宝为主吧，补精气神。用药呢、
2: 哦、
0: 以核心用这个保阴丹。
2: 保阴丹。
0: 对，保阴丹。那么你这个疾病的治疗上啊，看你凡是消渴的啊，精血津液不足的，都建议养阴，静坐，收心敛神，打坐，这些你要做。
2: 嗯、
0: 枸杞山药粥，石斛玉竹粥，百合莲子粥，这都需要去喝去。我在节目当中讲过，然后呢，像这种火邪燥邪比较热的啊，除了滋阴之外，你还要刮痧。
2: 我也听说过这个刮痧。
0: 嗯，
2: 我去了刮痧的那个地方问了一下，说是刮一回就100多。呀，我说这么贵，老贵了，这我当时也没舍得刮。
0: 这回咱们有这个清虚通络精华油，六大扶手健康礼包里。

0: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本次交流到此结束。本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核心就是用300例真实调理案例公开验证中医能否治病、见效快慢、能否根除、费用高低，用真实疗效为中医正本清源。名额即将爆满，慢病顽疾患者请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施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五集，
6: 林烟万万没有想到他的人生悲剧会来得那么突然。他父亲所在的氮肥厂突然发生了高压锅炉爆炸，一块锅炉碎片以光的速度恰巧砸进了一个工人的后脑，并导致了当场死亡。这个工人不是别人，正是林烟的父亲。林烟至今不敢回忆他赶到现场时那让他撕心裂肺的一幕。
7: 孩子他爹，他爹。
6: 母亲因为多次昏厥并因为刺激过度而变得有如行尸走肉，不饮不食，不哭不闹，不睡不眠。
7: 你醒醒啊，妈妈已经走了，我不能再失去你了。妈妈，我求求你，求求你，快醒醒啊。
6: 面对着躺在床上神志不清的母亲，林烟放声地哭泣着，而母亲却没有丝毫的动弹。在那个夏日的午后，整整哭了两个小时的林烟终于因为哭累了而睡了过去。她把头靠在母亲的床边，睡得很沉。

0: 林烟梦见自己在一大片的沼泽地里迷失了方向，他极度焦虑、悲伤和绝望。而就在这时，迷雾里突然传来父亲慈爱的声音：“
1: 佛言，夫为道者，如牛负重，行深迷中，疲极不敢，左右不视，出离淤泥，乃可苏醒。沙门当观情意，慎于淤泥，直心念道，可免苦矣。”
0: 林烟大叫着奔过去，而父亲的身影却一闪就不见了。
2: 爸爸，爸爸！
0: 梦醒了，睡梦中父亲所说的话林烟完全不懂，也回想不起来，却因此而给他带来了希望。他匆匆地赶到了书店。
2: 售货员阿姨，麻烦你我买一本佛经。哦，
0: 老售货员看着他愣了一下，把佛经递给了他。回到医院，林烟翻开了一页，轻轻地念了起来：“
2: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夺一切苦厄，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0: 那天下午，林烟不知道自己都念了什么，他也弄不懂书上都说的是什么，可他还是认认真真地念下去，直到太阳渐渐地落下去，奇迹出现了。林烟发现神志不清的母亲此时正在侧耳倾听。林烟兴奋了，又认真地念下去：“
2: 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0: 随着佛经的继续，母亲脸上的死灰之色逐渐褪去，而呼吸也开始变得均匀，最后终于发出了沉睡的叹息。林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站起身来，走到了窗户旁。窗外夜色已经降临，闪亮变幻的霓虹灯把小城的街道打扮得很美。母亲出院了，回到家里静养，而林烟却因为要照料卧床的母亲而顶替了母亲的工作，不能去上学。临分手时，两个人海誓山盟，等待萧瑾成了林烟这几年里唯一的寄托。然而再见到萧瑾时的情景却是林烟万万没有想到的。站在当年初吻时的河堤上，萧瑾背对着他，语气凝重：“
3: 林烟，对不起，我们不能在一起了，我要去大连了，我有别的女人了。”
2: 什么？
0: 单纯而又感情执着的林烟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脚步踉跄了一下，但很快又站稳了。
2: 能把你的故事完整地告诉我吗？
3: 他是我的同学，我上学最后一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给了我很多关怀，我们一起读书，一起玩，分享对方的快乐，也分担对方的忧愁。我们已经上床了。

0: 仿佛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
1: 可是我们呢？我们相爱了六年，这2000多个日日夜夜培养起来的感情，你怎么就那么容易割舍呢？小姐，我妈妈已经可以照顾自己了，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地方去创业，无论你到哪儿，我都支持你，跟随你，只要你愿意，行吗？
0: 林烨发现自己的声音是那么的软弱无力。萧锦猛地转过身来，
2: 不行，林烨，已经太晚了，他已经怀上我的孩子了。
0: 萧锦说着，眼里含了泪。
2: 林烨，我爱过你，至今也爱你，可是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知道我有多累吗？我爱你，可每次面对你，你的承诺，你的责任，就像一座山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很想做一个道德完美的男人，可我缺乏抵制诱惑的能力，在事业上帮助我的女人，而你呢，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能在我身边。你身边有那么多琐碎的事要去关心，你能给我的有多少呢？他，我现在爱的人，能像火焰一样迅速地调动我的热情，他知道我什么时候最需要什么，而不是拿眼泪和爱情来捆绑住我。好了，对不起林烨，我虽然爱你，可我必须独自面对我的未来。
0: 起风了，河边有些凉，而萧锦没有再把衣衫披在林烟的身上。萧锦走了，林烟不知道他是何时走的，怎么走的，林烟也记不起那天他是如何跌跌撞撞地回到家的。林烟只记得当时他走到正在念经的母亲面前，含泪跪下了。
1: 妈，我想出去打工，我和小锦完了。
0: 母亲长久的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轻轻地叫了一声她的乳名，
3: 沿途。
0: 自从父亲去世以后，林烟还是第一次听到母亲重新这样叫她。她发现母亲的眼里没有眼泪，没有诧异，而只有深深的怜悯。
3: 去吧，孩子，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吧。这几年，妈妈把你给拖累了。
1: 妈，
0: 林烟再也无法控制心中的伤痛，把脸埋在母亲的胸前，大哭起来。

0: 客厅里的闹钟发出布姑娘的叫声，林烟终于从回忆中惊醒了。她转过脸来向外望去，发现天早已经亮了，再看自己的枕头也已经被泪水打湿。她站起身来，用力按了按自己已经哭红了的双眼，对着镜子照了照，发现镜子里自己的脸像纸一样的白。她走进卫生间，很快地洗了脸，又简单地做了一下化妆，再照照镜子，见眼睛上的红肿好像消了一些，而肤色也不像原来那样苍白，这才收拾了一下出去了。木棉城商场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卫华是第三天的傍晚才回来的。他回来的时候，林烟已经下班了。林烟重新搬到这里来住，是常远在电话里告诉刘卫华的。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刘卫华的第一反应就是兴奋。
1: 好啊，我当然高兴了。我呀，早就劝他搬过来住。你说一来上班近，二来呢，也能帮我这个跑腿子拾掇拾掇家。可他就是不来。哼，这回好，他呀，我看是不来也得来了。
0: 刘卫华的兴奋令常远听了很不是滋味，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2: 嗨，卫华，住可是住，你可不能乱打人家的主意啊。
0: 刘卫华一听就笑了：
1: 哼，净瞎说，我刘卫华是胡来的人吗？再说了，我刘卫华也是光棍一条，就是真和林烟有了那个，也犯不着谁啊。
0: 常远听罢，在电话那边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对刘卫华说：
2: 卫华，我告诉你，如果你和林烟是认真的，我不反对，但是如果你做出对不起林烟的事儿来，我可绝不饶你。
0: 常远说话的认真反倒是刘卫华有些吃惊了。
1: 哎，我说兄弟，你这是怎么了？我没在家这两天，你们发生了什么？
0: 常远静了一下，想了想回答道：
2: 没什么事发生，你走的时候啥样，回来的时候还是啥样，只是你走的那天我们在一起喝了一顿酒。唉，林烟呢是个苦命人，你能好好对待他就行了。
0: 常远说完，不管刘卫华再怎样回答，便干脆关了电话。刘卫华握着话筒愣住了，他似乎预感到在林烟和常远之间将要发生什么，心里不免有些不安。对于林烟，刘卫华从小就心存爱慕，可是他脸皮薄，林烟又长得太漂亮，所以他一直不敢对林烟说。这次林烟来了深圳，刘卫华本打算在林烟面前有所表示，可林烟却总是与他保持着一段距离，使一向在女孩子面前表现迟钝的刘卫华更加的不敢轻举妄动。这次请林烟来木棉城工作，对于刘卫华来说本来是一个机会，可是因为常远的出现，他不能不又犹豫了。带着冲动与犹豫，刘卫华回到了家。打开家门，扑面而来的是一片温馨。林烟来了刚两天，家里就换了一番样子，刘卫华不由得眉开眼笑。
3: 哥，你回来了。
0: 听到门声，林烟手里拿着锅铲，扎着围裙，一脸喜气地迎了出来。
3: 我听常副总说你今天晚上回来，我就特意早点回来做点菜为你接接风。哎，哥，你快进来洗洗啊，饭和菜马上就好了。我这锅里啊正炒着菜呢。哎，先不跟你多说了。
0: 林烟说完又高高兴兴地转身进了厨房。厨房里飘出了烧菜的香味儿，闻着久违的家乡菜的味道，刘卫华这个在外漂泊了将近8年的男人不由得眼角湿润了。 他抹了一下眼睛，赶紧进了卫生间。在洗了脸又洗了手之后，他对着镜子镇定了一下自己，这才轻轻地走出门去。餐桌上，林烟已经把饭菜都摆好了，晚餐做得很丰盛，都是刘卫华爱吃的东西。
3: 哥，快过来坐，尝尝我的手艺啊！还有酒，我呀特意买了你爱喝的红酒，来，我陪你喝一杯。
0: 林烟说着，便拿出杯来为刘卫华也为自己倒满了酒。刘卫华笑着坐到了餐桌前，举起杯来。
1: 来，干一杯。为了什么呢？
0: 林烟也举起杯来，她的脸幸福。

0: 得有些发红。
1: 为了你平安归来吧。
0: 刘卫华笑了笑，意味深长地说：“
2: 祝贺你有了新家。”
0: 林烟犹豫了一下，却没有再多想，爽爽快快地说：“
1: 为了我们在深圳相聚，干杯！”
0: 一声脆响，两个人碰了杯，都一饮而尽。放下杯子，两个人都笑了，高高兴兴地吃起菜来。刘卫华一边吃还一边叨念着：“
2: 不错，味道不错。李艳妹，没成想你还有这么一个好手艺。哎，将来那个男人要是有福气娶了你，那可是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林烟听罢不由得笑了：“
1: 卫华哥，你又瞎说，我不过就会炒几个菜而已，那算得上什么福气呀？”“
2: 哎，民以食为天嘛，能把菜炒好，能吃饱吃好，那就是福气呀。来来来来，干了。”
0: 见刘卫华说得很认真，林烟不由得又笑了。他举起杯来，和刘卫华手里的杯子撞了一下。
1: 好，祝你将来娶一个会炒菜的好媳妇儿。
0: 刘卫华听罢不觉愣了一下，于是随口说了一句：“
2: 好，借你吉言。不过大哥将来要找的一定得像你林烟妹妹这么优秀的。”
0: 这一下倒把林烟给说愣了，他愣了一下说：“
1: 哥，你净抬举我，将来有机会我帮哥哥物色着。”
0: 林烟说完抿了一口杯子里的酒，接着两个人各怀心事的便再也没说什么。那一天吃完饭以后，他们又坐在沙发上聊了一会儿，便各自回屋休息了。刘卫华回屋以后不免有些后悔：“
2: 嗨，我真笨，我怎么就不能跟他挑明了呢？行不行总能有个痛快话吧。可是万一他不同意呢？那双方在一起不是很尴尬？唉，算了算了，不能操之过急啊，还是过一点再说吧。”
0: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没有像刘卫华预想的那样。几天以后的一个下午，正是休息的日子，林烟突然对刘卫华开口了：“
1: 哥，我想在商场附近租个房子。”“
2: 什么？”
0: 刘卫华一下子就愣住了。“
2: 为什么？你在这儿不住得好好的吗？怎么突然想起要搬出去住啊？”
0: 林烟看着刘卫华表情复杂，像是有难言之隐。刘卫华好像猜出了一些，但还是忍不住地问他：“
2: 哎，我说你为什么要搬出去住啊？是嫌住这儿不方便，还是怕别人说什么？”
0: 刘卫华的后一句话是说到了林燕的心里，他之所以要搬出去住，所担心的就是怕引起长远的误会。可这些话林燕没法向刘卫华说。“
1: 哥，我觉得我长期住在这里终究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才决定搬出去住的。不过哥，我住的地方离公司不远，我会常回来看你的。”
0: 林烟的后一句话似乎给了刘卫华希望，见林烟去意已决，刘卫华不好再阻拦，便只好说：“
2: 那好吧，不过你住在哪儿我得去看看，不然我不放心。”
0: 话说到这个份上，林烟没有办法，便只好领着刘卫华去了他新租的住处。林烟新租的地方确实离公司不远，大约有两站地，如果走路去公司的话也不过是十几分钟。那是一片说拆迁又一直没有拆迁的平房，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3: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六集，
0: 林燕新租的地方确实离公司不远，大约有两站地，如果走路去公司的话也不过是十几分钟。那是一片说拆迁又一直没有拆迁的平房，林燕租的是其中的一间，屋子不大，有十几平米。这是一个四间房的院落，房东是一对老两口，还有他们的儿子儿媳和一个小孙子，一共五口人。他们住的是另外三间房，房东待人很和蔼，独门独户住着也很安全。刘卫华房前左右的看了看，总算是放了心。
6: 哎，你等着我啊。
0: 刘卫华说完，不管林燕下一句想说什么，便扭头走了。刘卫华走了以后，林烟闲着没事儿，便拾掇起了屋子。屋子里的床、桌子、椅子等日常家具都是房东家现成的，

0: 虽然有点旧，却都是好木料做的，看起来很结实。独身在外，有一个属于自己支配的空间，林烟已经很满意了。其他还差的一些日常东西就得慢慢去起备了。林烟打扫完屋子，四下看了看，觉得屋子里骤然间清亮了许多，脸上不觉露出了笑意。大约过了几分钟，林烟听到了院子外的停车声，过了一会儿便看到刘卫华拎着大包小裹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
1: 哎，林烟，给这些都是你眼前要用的。
0: 刘卫华说着便往外折腾东西，有电风扇、蚊帐、台灯、电饭煲、电暖壶、新被褥和洗漱用品等等，日常要用的几乎应有尽有。林烟见了不免有些不好意思。
2: 哥，你这是干嘛呀？把日杂店搬来了？
1: 嘿，住家过日子还是啊多办这些好，免得到时候不方便。
0: 林烟无奈只好接受了。
2: 那多少钱呀？
0: 刘卫华看着林烟不觉有些愣了。
1: 什么多少钱？
2: 这些东西啊。
0: 刘卫华看着林烟显得更愣了。
1: 哎，我说林烟，你说啥呢？我到你这儿卖东西呢。
2: 那
0: 看着桌子上地上满满的一堆东西，林烟不觉有些为难了。
2: 那这些东西要不少钱呢。
1: 嗨，这有什么呢？这些啊都是日常用品，算是公司给你的搬家补助，这样总行了吧。
0: 刘卫华说着看了看手表。
1: 走，祝贺你乔迁新居，吃饭去。
0: 刘卫华说完便转身走了，林烟无奈只好跟了去。晚餐是在一家很不错的餐厅里吃的，餐厅里响着悦耳的音乐，令人感到很舒适。刘卫华进门以后便给常远打了电话。
1: 哎，我说常远，干什么呢？
3: 嗨，没干什么，和几个朋友正在吃饭呢，怎么了？
1: 啊，不干什么，今天林烟搬家刚收拾完，想约你一起出来吃顿饭。
3: 啊，林烟不是刚住进你那儿吗？怎么又搬家了？你是不是欺负他了？
1: 哎，天地良心啊，我怎么会欺负他呢？
3: 你让林烟跟我说话。
1: 好好好。
0: 刘卫华无奈只好把手机交给了林烟。
3: 喂，林烟，怎么了？住得好好的为什么搬家呀？是不是卫华欺负你了？
2: 啊，不不不，没有，怎么会呢？我是觉得还是一个人搬出来住更方便点，这和卫华哥可没有关系，今天下午还多亏他帮忙呢。
3: 哦，没欺负您就好，我呀是跟他开玩笑呢。哎，林小姐，麻烦您再让卫华接一下电话。
2: 哦，好。
0: 林烟听了顺从地把电话递给了刘卫华。刘卫华见林烟把自己摘清楚了，马上开始反攻倒算。
1: 我说常远，你小子是警察呀，调查来调查去的，我是想请你一起出来吃顿饭，你别不知道好赖人啊。
0: 听刘卫华这么一说，常远在电话那边笑了。
3: 嘿，我说董事长，你别得理不让人好不好，我在这边正为公司卖命呢，我正在请几个哥们帮忙，估计啊用不了几天我还能捞几个商户进来。
0: 刘卫华一听公司业务上有进展，便立刻收住了嘴。
1: 好，那你忙吧，别耽误了正事。我呀就和林烟一起吃了，有什么好消息记得随时告诉我啊。
3: 嗨，明白。
0: 刘卫华撂了电话，便陪着林烟走向靠近窗子的一张餐桌，两个人谦让了一番，最后还是由刘卫华点了菜，便一起吃了起来。这顿晚餐刘卫华吃的

0: 并不是很尽兴，林烟看得出来他好像有什么心事。林烟知道这和他搬家或许有关，也不好再问，于是两个人一边吃着，一边没话找话地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吃完饭以后，他们又聊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便客气地分手了。长远是在三天以后才到林烟的新居去看望林烟的，他大概是该买的东西刘卫华已经为林烟买好了，那天来时便什么也没买，只买了一束很好看的鲜花。那鲜花插在花瓶里，使本来整洁的屋子又多了几分生气。林烟对长远买来的礼物很是喜欢，望着长远不觉笑了。
1: 谢谢你给我买了这么好看的花。
0: 长远也笑了。
2: 是吗？如果你喜欢，我呀每天都给你送一束花。
0: 长远的话本来是玩笑，可是心里已经对长远生出爱意的林烟听罢却不觉面颊红了，他不好意思地转过身去，言不由衷地说了一句，
1: 谁用你买了？
0: 长远听了也笑了，
2: 不好意思，我刚才是说者无心。
0: 林烟赶紧回了一句，
1: 我也没有听真有意呀。
0: 两个人说罢瞅了瞅，都忍不住笑了。长远像刘卫华刚来时那样，也习惯地围着房子四处看看。
2: 嗯，不错，很舒适也很安全。走，上次没赶上，今晚我请你。
0: 长远说完便撤到一旁，看着林烟穿好衣服，而后随着林烟离开了家。他们在林烟住处的附近选了一间餐厅，长远请林烟点了两个菜，自己也点了两个，两个人一边吃一边聊着。
2: 哎，林烟，你知道吗？我以前啊常到这家餐厅来吃饭。这儿餐厅不大，菜做的却很有特色，既经济又实惠，关键呢是吃的舒服。
0: 林烟喝了一口汤，也忍不住夸赞说：“
1: 嗯，确实不错，这汤的味道也好。”
2: 哎，喝点酒怎么样？
1: 啊，好啊。
0: 长远见林烟兴致很高，也不觉来了劲儿。
2: 好，那喝什么？白酒、果酒还是啤酒？
1: 嗯，随你的便吧。
0: 长远不由得惊愕了。
2: 哎呦，看不出来呀。那我们就喝啤酒吧。
1: 嗯，好，多随你。
0: 林烟爽爽快快地答应了。不知怎么，林烟和长远在一起总感到放松。是因为有好感，还是因为上次喝酒的时候长远曾经向他袒露过心胸，林烟说不明白。然而和长远在一起，林烟明显地感到自己很兴奋，也许这就是。
2: 来，林烟，为你乔迁新居。
0: 长远为林烟和自己倒满了酒，带头举起杯来，林烟也配合地举起了酒杯。长远开心地一笑，一口把杯里的酒全都喝了下去，林烟没有怠慢，也一口喝了下去。啤酒很清爽，林烟喝了下去感到很滋润。看着林烟喝完，长远很痛快地笑了。没等长远再说什么，林烟主动为长远和自己倒满了酒，并又一次举起杯来。
1: 常总，这杯酒我敬你，感谢你和刘总对我的信任和支持，特别要感谢你那天跟我说了很多的心里话。你知道一个女人在外面是很需要理解和信任的。
0: 林烟说的是心里话， 常远也知道，林烟要说的还不止这些。他高高兴兴地举起酒杯，
2: 来，林烟，感谢你的信任，也感谢你给我带来的喜悦。
0: 常远说完，和林烟碰了杯，又一仰脖，将杯子里的酒全部喝了下去。林烟愣了一下，不敢怠慢，也仰头将杯子里的酒喝了下去。接连两杯酒下肚，常远不免感到有些燥热，他不好意思地向林烟点点头，便随手将西服上衣脱了下去，只穿了一件衬衫。常远的脸有些红，在衬衫的衬托下显得更加年轻和潇洒。林烟看着坐在面前的常远，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柔柔的暖意。两个人又边吃边聊了一会儿，常远的手机突然响了。常远打开了手机。
2: 喂？哦，是你。
0: 常远的脸上立刻现出了不高兴。手机里的声音很大，林烟听得出来是一位女人的声音。
1: 这个女人是谁呢？和常远又是什么关系呢？
0: 正在接电话的常远似乎感到了不便，他抱歉地向林烟点点头，便匆匆地离开了包间。林烟的心里有些凉，他隐约地感到常远和电话里那女人的关系有些不寻常，先前积聚在心里的舒适和喜悦顿时变得荡然无存。过了一会儿，常远接完电话走了进来，林烟抬头望去，他的脸上露出了明显的不快。常远知道林烟在看他，便掩饰地朝林烟笑了笑。
2: 嗨，没啥大事儿，来，喝酒吃菜。
0: 常远尽力地装出很自然，但是林烟还是看得出来，常远此时有心事。两个人又默默地吃了一会儿，便分手了。之后一连几天，林烟都没有见到常远，林烟感到很纳闷，又不好意思向刘卫华询问，便只好把心事压在心里，显得有些闷闷不乐。商场的附近有个水库公园，这里是林烟每天早上最喜欢去的地方。每天他都会沿着公园的小径慢跑，他喜欢沿途看风景，看行人。和市内所有的公园一样，这里同样是绿树成荫，翠草如毡，略显不足的是斧凿的痕迹重了些。他一气儿跑到人迹罕至的水库大堤，然后停下来慢慢踱着步。这条细细长长的堤接连了水库边的两座青山，清晨的水面上总是罩着一层淡淡的薄雾，每当清风拂面，林烟就感到心中是一片平和，那感觉很像以前每天读佛经给妈妈听的样子。与林烟有相同爱好的还有一个人，那是一位男人，他身材高大，气宇轩昂，长得富态却不臃肿，年龄大约在45岁左右。当林烟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他诧异地看了林烟好一会儿，大概是因为林烟的到来打扰了他宁静的空间。林烟不理睬他，自顾自地在这里来回踱步，而那个男人则喜欢闭目静坐，两个人同在这个宁静的空间里互不干扰，就这样过了好几天。终于有一天，林烟忍不住了，他主动走过去问，
1: 哎，你每天这样是在打坐吗？怎么也不见你念经啊？
0: 那个人睁开眼睛，脸上露出了忍俊不禁的笑意。

0: 你以为我是和尚吗？我还敲木鱼呢。
1: 就这样，两个人认识了。
0: 我每天来这儿静坐，其实算是一种梳理和调整吧。
2: 梳理，调整。
1: 林烟颇有些不解。
0: 嗯，是啊，梳理一下没有理清的头绪，调整一下不愉快的心绪。
1: 林烟感到这个男人很随和，待人也很亲切，便不由得和他多说了几句。是啊，在这样轻松的环境里结识一位朋友，总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林烟觉得自己虽然和眼前的男人年龄差距大了些，但是彼此聊的却是很投机。
0: 我这个人喜欢吃辣的，但是却怕打针，还有啊，老是学不会游泳。
2: 是吗？我也是，我也喜欢吃辣的，怕打针，以前去过游泳池学过好多次，就是游不起来。
0: 我在吃东西上还有个毛病，从来不吃那些长得花花绿绿的东西。
2: 嗯，花花绿绿的东西，那是什么呀？
0: 比如说蛇呀、青蛙呀什么的。
2: 啊，是吗？你胆子那么小啊！
1: 想到一个大男人居然也不敢吃蛇和青蛙，林烟不由得开怀大笑起来。男人没有大笑，却在微笑，微笑地看着林烟。林烟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不再大笑了。他看着眼前这位气质有些不凡的男人，试探地问：
2: 我应该叫你什么总呢？
1: 男人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笑回答：
0: 我姓张，你可以叫我老张或者张大哥。
2: 啊，那好，我以后就叫你张大哥。
0: 啊OK， 搞定了。
1: 那人风趣地回答了一句，而后摆摆手就走了。从那次以后，林烟每次跑步到这里都和这位姓张的大哥聊上一会儿，而后两个人才挥手告别，各自回去了。这似乎成了一个习惯，林烟感到很美好，那个男人也乐此不疲。5月23号是林烟的24岁生日，在这遥远的异乡，没有任何人知道。常远这些天又在商场露面了。晚上9点多，常远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整理资料。林烟敲了敲门，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常远感到很惊愕。
3: 哦，林烟，有事吗？
1: 林烟不好意思地看着他，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说：
2: 常总，今天是我生日。
3: 哦，
1: 常远愣了一下，而后很快便露出了笑容。他想了一会儿，果断地说：
3: 走，我带你去大梅沙。
1: 大梅沙是海边的一个风景区。来到深圳这么长时间了，林烟还是第一次到这里来。那天晚上星光很灿烂，海水在夜色下泛着悠悠的蓝光，潮湿轻柔的海风将林烟整个心房吹得喜悦满帐。他脱下鞋，赤脚在沙滩上行走，细细的沙被他踩平下去，又顽皮地从脚趾间跑出来，柔软细腻的像是女人的肌肤，令人心醉。他走进海浪里，五月的海水仍然是沁过的清凉。林烟喜悦地掬起一捧海水，让海水在他的手掌中微微地荡漾，交映着夜空里的点点星光。而后他又慢慢地张开手，让海水从指尖缓缓地滑下， 带着只有夜晚才能呈现的灵光，散落出一线细碎的晶莹。岸边的海涛声很好听，一浪接着一浪，好像眼下他们心中起伏的心潮。他和长远并肩坐在海滩上，听着起伏的涛声，那涛声周而复始，如歌如诗如泣如诉，那么激情澎湃，又那么柔情妩媚。林烟听着听着，眼睛不由得湿润了。很自然的，长远轻轻地搂住了他的腰。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每见鸳鸯交颈，又见连理花开，吾知花鸟动情怀，岂可人无欢爱。君子好逑淑女，佳人贪恋多财，红罗帐里两和谐，一刻千金难买。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节目的开始呢，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专题。刚才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可以说是朴实无华，同时呢又温馨浪漫。不过两个人真正在一起之后，尤其是结婚之后，面对更多的还是平平淡淡的琐碎生活，尤其呢是有些关系还不太好处理，比如说这个千古难题就是婆媳关系。今天咱们来听到的这个段子就跟这个内容有关，这是一段单弦儿，阚泽良先生演唱的《孔雀东南飞》，讲的是东汉的汉献帝年间，在庐江郡，也就是如今的安徽境内，有一个小的官吏叫焦仲卿。焦仲卿的媳妇儿呢姓刘，刘氏。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焦仲卿的母亲啊就死活看这个儿媳妇儿不顺眼，最后呢干脆把儿媳妇儿赶回了家。刘氏的父母呢就逼自己的女儿再嫁，可是刘氏啊死活不愿意再嫁人，最后投水而死。那焦仲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是自缢身亡。看到这样的局面，焦仲卿的母亲不知道是不是就心满意足了。

焦仲卿，焦仲卿在府衙之中当小吏，娶妻刘兰芝，贤惠人难比，夫妻相爱互相依，偏遇见乖张的老母狮暴力。

里皆知，烧打木骂虐待兰芝，刘兰芝百般的忍受。

也不对众缺席。这天老教母有责难拦治，上边用拳打，下边用脚踢，正赶上众亲回家，这老教母倒好像得

无逆子纵容你的媳妇把我气，把你这心慈面软的老娘气，你赶快把贱人休回娘家去，要不然咱们全家可无法安居。忠心心害跪倒在地，母亲要多多的保重莫着急，媳妇不贤而要慢慢挑理，他虽然不好又严敢把老娘气，好啊竟敢替贱人你来辩理，说此话也不怕那天雷劈，你要是要媳妇娘就碰死，你要是要老娘啊你赶快去。

心儿乱颤，身儿无力，无奈何。

西洒来出门，掀起呀、啊、再忍受着一时的委屈，我尽力劝解老母，也不过个月有余，到那时我前来相迎。

浏览是人眼要求，这只是画饼充饥，你虽然肯收赋税，恐怕是睡已成泥，哪有那

也不变，山盟才是。刘兰芝回到家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天老娘来到了屋里，悲悲切切地叫道：兰芝，你那狠心的兄长，他逼你另嫁，已然收下人家的定礼，迎娶的日子就在后天。刘兰芝闻听此言，向青天霹雳，这是兄长逼我一死，我何必迟疑。是指望个月之后得团聚，不料想恶事变化这样急，但愿得绝命之前见一面。胶囊啊，再若不来，可见不着你的妻。悲惨惨痛哭了一夜，泪如雨，到次日

站立门前眼发直，望着那门前的大道把胶囊盼，由早晨盼到了日平西，绝望中猛听战马昏昏叫，果然是胶囊他策马疾驰。刘兰芝悲喜交加迎上去，到跟前双手相扑泪悲啼，奴盼你终日泪水把面洗，奴盼你饭不想来茶不思。仲卿说，我今特来给你道喜，恭贺你给府君的公子做贤妻。看起来这浦北南京暴风雨，还是那山中的磐石志不移。刘兰

萧仲卿策马扬鞭，他的回到家去，在家中一人独坐，肝肠欲断是如醉如痴。且不言仲卿在家心如刀刺，再表那情深意重的女郎知，他自从送走了娇郎回到了屋里，可怜的他心身无主，四肢无力，浑身瘫软难以支持，好容易喘息稍定，思念如潮，千头万绪，也不知是爱是恨，是公是怒，是愁是恼。

月皎洁，秋风呼啸，万籁无声。一看小陈氏全无声能气，谁似我？有父有母，有兄有弟，有怨无诉，有苦难伸，反造成此别女生离。是可叹四海之大，宇宙之广，无地能容我这薄命的你。说着话泪眼模糊，扎正站起，手指着苍天说，你为何不分善恶，不辨是非，偏向我这无辜的弱女苦苦相逼。这猛想起殷勤之期，就在明日，我怎能面临死神还要迟疑。想至此，纵身回到了后院去，面对着一池清水，说娇郎啊，奴先行一步。说着话纵身一跳，香消玉碎在鱼池。小仲卿得知此心，不悲不痛，自言自语说，行气呀，在那黄泉路上将我等。你看他悄悄出门，从容似进在那老树横枝。这就是同心连理，苦命的鸳鸯双双死去，留下了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过了看泽良先生演唱的单弦《孔雀东南飞》，听着确实是挺惨。下面时间呢，咱们来换个形式，来听一段小品。这是潘长江、严淑平共同带来的《过河》，咱们来一起欣赏。

0: 是一片杂交二号。
1: 高峰怎么还没到啊？
0: 呀，这片庄稼应该抓紧时间打药了。哎，来不及了，已经长虫子了。这是什么虫子呢？身上长白道，须子往上翘，一排小白牙，眼睛像灯泡。啊！
2: 什么虫子？好吓人的！
1: 看，你往哪看呢？

0: 对不起，我以为你是虫子呢。
1: 你才是虫子呢。
0: 哎，你是来接人的吧？
1: 啊，我是来接农科站的高峰到我们那儿去讲课。
0: 对，我就是，我上船了啊。
1: 哎，你看着像吗？哎，你下来，我不是来接你的。
0: 你什么？你、干什么？你是人？快救命！拉我一把，快点！谢谢。
1: 我让你下，你就得下去。
0: 你让我下去，我为什么就下去？
1: 我是来接高峰的。
0: 我比高峰差吗？
1: 啊，
0: 差多少？
1: 差多少啊？
0: 啊，
1: 就差这一大截。
0: 你搞人！哎呀妈呀！哎呀！你这姑娘怎么不讲理？随便拿棍子拨弄人家。
1: 我不是来接你的，你凭什么上船？
0: 哼，你是来接高峰的，我就是高峰，我为什么不能上船？
1: 哼，土里土气那样，咋看咋不像。
0: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看我哪儿不像？

0: 带他的姑娘排成排，高峰要跟小个溜的支个招，合伙的也能把钱捞。
1: 高峰就在你面前站，你瞪着你那黑的咕的毛嘟的水的灵的亮个晶的不大不小圆个隆咚大眼睛，就是看不见看不见。
0: 他只是

0: 嘴小眼睛啊，哪里不开花呀、啊、
1: 我看你这人真讨厌。
0: 那你是没细看，细看我这人还有点啊，招人烦呐、啊！哪来一呼？
1: 嗨了！
0: 哎呀，没嗨完呢，就差一点了。哪来一呼？嗨不嗨呀？看起来，那高峰是你心目中的偶像
1: 啊！啊，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对象。
0: 哎，要是没有呢？
1: 那我就不把他当成偶像了。
0: 当什么？
1: 当
0: 说，别稀里糊涂的，说清楚当什么？说
1: 当
0: 说
1: 当对象，你管着吗？你干啥？
0: 你说话要算数。
1: 当然算数了。
0: 那好，我就正式向你宣布，高峰就是我，我就是高峰。
1: 我不信，哎，我考考他。哎，我考考你。
0: 他要考考我。哎，考点啥？
1: 考点点能言小常识啊。
0: 你会考吗？
1: 当然会了。我呀，小火慢工，一会儿就把你烤的外焦里嫩，软软乎乎，热气腾腾。
0: 你在那烤地瓜呢，你啊！
1: 你放屁！

0: 少母地多。
1: 啥？
0: 啊，不对，公的少母地多。
1: 这骂人呢？
0: 哎，我骂谁了？
1: 要问你什么下蛋什么抱我，你怎么扯上了我嫂子和我哥？
0: 你家有个饲养厂对吧？
1: 对呀、啊。
0: 种蛋归谁管？
1: 我嫂子。
0: 电器孵化又归谁管？
1: 我哥。
0: 这不得了吗？你嫂子管蛋，你哥抱我吗？这，
1: 那你也不是高峰。
0: 哎呀，我的妈！费了这么半天劲，我怎么就还不是高峰哎？
1: 科技知识你不懂，全是顺子瞎胡蒙。
0: 你才不懂呢！
1: 你不懂，你不懂，你们家谁像你种西瓜呀？
0: 看来我不给你拿点真玩意儿，你是不能相信我了。你看看啊，这是现代科技，无土栽培，水箱里放上营养液，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种个羊羔长个大牛，
0: 那不能。哎，你再看看我最新培育的四四方方大西瓜，姑娘请看。干嘛拿错了？
1: 我的照片怎么到你手了？
0: 你忘了，你们村子闹鸡瘟的时候，是我给你开了一张药单，在你给我写感谢信的时候，里头夹了一张照片。
1: 那你真是高峰。
0: 嗯，实在对不起，非常抱歉，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实在是让你大失所望。
1: 我失望啥呀？
0: 不是因为我。
1: 小啊，又不是缺点，秤砣小压千斤，胡椒小那人行。
0: 对，这话我爱听。雷锋同志个不大，可他的精神传天下。董存瑞个不高，关键能举炸药包，科学认为算是浓缩的都是精品。
1: 对不起，我误会你了，精品同志。
0: 没关系，像我们搞农业科技的人经常被人误会。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四季离不开庄稼地，这头发没有时间理，胡子没有功夫剃，就我这模样站在你的面前，实在是让我这心里头啊过意不去。
1: 那我刚才，哎，你不生气吧？
0: 啊，不生气。
1: 那就上船吧。
0: 哎，上船嘞。等一会儿，刚才你说的话还算数不？
1: 我说啥了？
0: 嘿，你忘了倒挺快。你说如果高峰没对象的话，你不把当偶像？
1: 那不是随便说说吗？
0: 哦，啊，你随便说就完了。好，你说话不算数，我也不算数。你们村我不去了。
1: 哎呀，你回来！
0: 还没走多远呢。请问还有什么其他事儿吗？
1: 上船吧。

0: 刚才这段小品《过河》来自潘长江、严淑平。在本期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跟节目一开始那段单弦一样，讲的也是婆媳关系的事儿。好在呢，我们这位女主角啊，不像刘氏那么惨，投水自杀。咱们来听施圣杰、于福生和说的《秤杆风波》。
1: 咱们俩人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2: 可不是吗？有日子了。
1: 你可胖多了。
2: 是啊，
1: 您让大伙儿瞧瞧
2: 啊
1: 啊！您现在满面红光，肥头大耳，
2: 猪头肉啊！
1: 我说您比原来气色好多了
2: 啊，就说我这精神面貌好，
1: 家里日子过得不错，
2: 很好啊，
1: 我很羡慕你。
2: 是吗？
1: 跟你一比，我差远了。
2: 哎，你也不错呀，你们家五好家庭。
1: 五好家庭就没有矛盾了。
2: 那可不，
1: 你这话说的就有点太绝对。
2: 怎么？
1: 我们家虽然是五好家庭，上个礼拜天打起来了。
2: 因为什么呀？
1: 就因为我妈妈腰里啊有一杆弹簧秤。
2: 弹簧秤
1: 啊，就是这么粗这么长，上面有个环儿，底下有个钩，
2: 那也叫钩子秤，
1: 就是那简易秤。
2: 哎，他哪来的这个秤啊？
1: 说来话长
2: 啊，
1: 我跟我爱人结婚的头一天晚上，我们邻居葛大妈给送来的。
2: 送这个干嘛呀？
1: 大妹子
2: 啊，
1: 听说明儿你儿子结婚呢，
2: 这不大喜的日子吗？
1: 给你道喜了。
2: 谢谢
1: 老姐们了。没啥送的
2: 哦，
1: 送你弹簧秤溜着吧。
2: 不，你这有什么用啊？
1: 哎呀，这个用处可大了。
2: 是吗？
1: 拿着它称称儿媳妇儿。
2: 那腰得动吗？
1: 不是称它体重啊。

0: 称称儿媳妇的良心呢。
1: 称良心
0: 你是知不道，现在这个儿媳妇各定各猴精八怪的，
1: 是啊，
0: 变着法从老婆婆手里往回赚钱，赚钱就赚钱呗，还起了个名。
1: 什么名啊？
0: 叫灰扣啊。
1: 哎呀，还现代词呢。
0: 你就说我那个三儿媳妇吧，过门还没有半年呢，就给他们娘家赚回一台收录机去。
1: 是啊，
0: 拿着吧。常言说得好，
1: 怎么
0: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1: 哦，
0: 提防着点好。
1: 哦，
0: 可别说是我送的，
1: 不让说，
0: 我走了。
1: 哎，
0: 你忙着，
1: 你走好，
0: 我走了。
1: 哎，好嘞，
0: 别送了，送啥的，拜拜。
1: 哎，这老太太还会说外语。
0: 其实我妈呀，也没拿这弹簧秤当回事儿。
1: 哦，
0: 顺手啊就给搁抽屉里了。这事儿都过去仨月了，上礼拜天我们两口子休息，我妈呢想改善一下生活，让我爱人买菜去。
1: 哦，
0: 小燕儿啊，
1: 小燕儿
0: 啊，我爱人叫小燕儿。
1: 哦，
0: 小燕儿来，来小燕儿，今儿你们都歇班，妈给你20块钱，你呀买点羊肉，再买条鱼。今天呢，咱们是炖鱼涮羊肉。
1: 你们家老太太管钱，
0: 这是我爱人的主意。
1: 哦，
0: 我爱人说老太太苦了一辈子了，现在日子好过了，让老人管钱，一来呢老太太高兴，二来我们做儿女的心里也宽慰。
1: 想得多周到啊。
0: 我爱人把钱接过来，妈，咱们又没有外人，就三口，干嘛那么破费啊，我看呢买点羊肉就行了，那鱼啊咱就免了吧，这10块钱您还拿回去。
1: 精打细算。
0: 行行，好丫头真会过。行，你买去吧。妈妈在家拾掇拾掇东西啊。我爱人买菜去，我妈妈在屋里搞卫生，一拉抽屉，啪嗒，
1: 怎么了？
0: 那弹簧秤掉出来了，
1: 葛大妈送的那钩子秤。
0: 我妈妈赶紧把它捡起来了。
1: 啊，
0: 看这弹簧秤啊，我妈妈自言自语。
1: 哦，
0: 你说这葛大妈，你说多可乐啊？
1: 怎么？
0: 孩子结婚送一这个，
1: 你看，
0: 还让我邀邀儿媳妇良心。你说这让儿媳妇看见，我这脸往哪儿放？
1: 是有点多余啊。
0: 我妈妈正自言自语呢，我爱人把菜买回来了。妈，买了2斤羊肉，还买了点香菜。
1: 你看，
0: 一共花了9.3，还剩7毛，我给您买了2块泡泡糖。
1: 哦，
0: 切。
1: 啊，
0: 去，妈都没牙了，我吹不出泡，一吹泡往鼻子眼里钻。
1: 老太太挺风趣，
0: 真淘气。
1: 嗯，
0: 得了，你把肉放这儿。
1: 哦，
0: 你去淘米去啊。我爱人进厨房淘米，我妈妈看这肉又琢磨这秤，她就想，你说这么好的儿媳妇儿，她能在我这儿回扣吗？
1: 那是不能。
0: 不过这秤啊，闲着也是闲着。
1: 哦，
0: 要不咱们试试。
1: 哦，老太太还挺好信儿，
0: 咱试一回瞧瞧。
1: 哎，瞧瞧吧。
0: 我妈拿这秤一勾这肉，
1: 怎么样？
0: 当时两眼发直。
1: 怎么了？
0: 这分量不对呀。
1: 差多少？
0: 差3两。
1: 差三两？你是不是看错秤了？
0: 看不错
1: 啊，
0: 我眼神不花。我可不是跟你吹。
1: 什么？
0: 在我眼前飞过一蚊子去，我能分出公母来。
1: 哇，这么好的眼力，
0: 我得想想。
1: 什么？
0: 这有原因
1: 啊。
0: 对，我想起来了，是回扣。
1: 回扣什么呀？
0: 你不知道。
1: 嗯，
0: 上个月呀，这小燕要买件羊毛衫，我一算那个月钱不够花，我没给买。
1: 哦，
0: 看见没有？结果给我来这手，纯属往回扣他的羊毛衫钱呢。我得算算，1斤羊肉4.7，差3两，1两4.7。3×7=21呀，1.41块，半2毛线出来了。
1: 老太太算的还挺快。
0: 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多厉害啊！刚才说的多好听，妈呀，没外人啊，咱们省俩钱吧。你看，转过身就给我耍心眼儿。
1: 你瞧，
0: 我得找他说说去。
1: 喂，大妈，这个犯不上。
0: 什么？
1: 为这1块多钱不值得，弄不好还伤了感情。
0: 您的意思不找他说说去？
1: 我是说不值得。
0: 可也对，
1: 是吧？
0: 1块多钱算个啥？
1: 你这么想就对了。
0: 这1块多钱哪儿到哪儿？
1: 不算什么。
0: 买斤烤地瓜还1块多。
1: 就是。
0: 哎，可不对了。
1: 怎么？
0: 他买东西可不是一回两回了。打过了门买60多次，这钱数可不小了。
1: 这您可不对。您可不能拿一回当百回呀。
0: 不是一回当百回，他这事儿让我犯合计。
1: 合计什么？
0: 要不，咱们再试试他。
1: 对，您再考验考验。

0: 吧，
1: 再试一回，
0: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燕儿啊，燕儿来来来，燕儿出来，妈想起来了，妈想起来了，今天是你们俩人结婚三周月的纪念日。
0: 这什么纪念日啊？
1: 这十块钱你还拿回去，你去买半斤肘花，半斤香肠，半斤花生米，回来你们两口子你们也庆贺庆贺，得去买去。
0: 这老太太真有办法，
1: 不大功夫我爱人把这三样东西买回来了。我妈妈背着她拿这秤一腰，这三样东西
0: 怎么样，
1: 您说怎么那么寸？一样差一两，
0: 又差了三两，
1: 又一块多钱进去了。一次一块多，十次十一块，打过门买六十多次了，羊毛衫钱出来了。无巧不成书，第二天呢，我爱人他们单位李师傅让车给撞了。
0: 哎呦，
1: 我妈妈呢，让我爱人买十斤橘子到医院去看看李师傅。
0: 这应该呀，
1: 我爱人很高兴啊，下了班进门就喊：“妈，橘子买来了，十斤，可甜了，我剥一个您尝尝。”别动，
0: 啊，
1: 别动，
0: 怎么不让动啊？
1: 我尝尝。哼，尝一个少分量，拿话堵我嘴啊！我懂，小家巧斗不过我这老家贼。
0: 什么俏皮话？
1: 妈不尝，妈、妈牙怕酸。哎，对了对了，燕儿啊，你到厨房你去拿个篮子，妈把这橘子挑的好吧？
0: 好，把它支出去。
1: 我爱人进了厨房了，我妈噌
0: 把家伙掏出来了，
1: 一勾这橘子，
0: 这回怎么样？
1: 我说什么来着？
0: 怎么着？
1: 七斤半，
0: 又差了二斤半呢，
1: 这是变本加厉。你说往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非找机会，我把这话我给他挑明他
0: 啊，说出来。
1: 我妈妈正生气呢，我爱人从厨房出来了，妈还忘跟您说了，那羊毛衫您就甭惦记了，今天回家我妈给我买了，您看这颜色怎么样啊？
0: 怎么样啊？
1: 那羊毛衫是你妈给买的
0: 啊？
1: 那颜色我看不出来了，妈眼神不好。
0: 哦，看不清。
1: 你过来让我闻闻什么味儿的吧。
0: 不有闻味儿的吗？
1: 不错不错，前面羊肉味儿，后边肘花味儿，袖子香肠味儿，扣子花生米。
0: 十斤羊毛衫啊，
1: 燕儿啊，有句话呀，妈妈今天得跟你直说了。当你过了门啊，我可没把你当别人看，我当亲闺女那么对待，你可不该跟妈藏心眼儿啊。你着急穿着羊毛衫，你跟妈妈我直说，我砸锅卖铁我给你买去，你可不应该在我菜篮子里往回赚钱呐。又再一再二，可没有再三再四，咱们直说了吧，打你过门一共赚了我67.38块了。
0: 老太太把话都挑明了，
1: 你赚我钱我不往心里去，谁让我是你婆婆呢？让我最难过的是，你赚钱买了羊毛衫，愣说是你妈妈给花的钱，丫头，你这不昧良心吗？
0: 全说出来了。
1: 这句话把我爱人说的脸腾一下就红了，跑进屋里趴床上哭了。
0: 那委屈啊，
1: 委屈
0: 啊，
1: 委屈我也不能饶他。
0: 哦，
1: 对不对？
0: 是
1: 我妈妈年轻时候就守寡，把我拉巴这么大不容易，我不能娶了媳妇忘了娘啊。
0: 那可不，
1: 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0: 应该。
1: 呸呸，
0: 你可不许打人，
1: 别拦我。
0: 怎么
1: 了？小样。消消气儿吧。
0: 哎，你这什么动作？
2: 习惯，
0: 习惯了。
1: 你不懂，这叫工作方法。
0: 什么工作方法呀？
2: 小燕，你不要这个样子嘛，对吧？你喜欢穿羊毛衫呢，你跟我讲，我去跟妈谈一谈，能不给你买吗？
0: 就是。
2: 你怎么搞小动作呢？你搞小动作，你说老人多伤心。你住口！你住口！咱妈不了解，你还不清楚吗？我是搞小动作那种人吗？远的甭说，就说咱们俩人结婚吧，别人都要那高档服装，我要了吗？
0: 没要。
2: 别人都买那个组合家具，我买了吗？
0: 没买。
2: 别人都要新式的那套东西，你说我要了吗？
0: 没要。
2: 别人没过门就生，你说我生了吗？
0: 没生。哎，怎么了？
2: 不是别人没过门就跟婆婆生气，我生过气吗？
0: 你倒说清楚了。
2: 我都让你把我气糊涂了。就说这件羊毛衫吧。

0: 是我3个月时间我才攒下来的。每天中午食堂吃饭，我吃什么你知道吗？
1: 吃什么？
0: 人家姐妹们，人家在食堂吃个鱼呀肉啊，最起码人买个炒菜。我可倒好，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条，我说出来都不怕你笑话。有一次我一打饱嗝，愣蹦出个芥菜疙瘩来。
1: 至于吗？
0: 就照这么攒，我还差7块多钱。结果回家，我妈妈给我补上的。这真是好心没有好报。人有脸，树有皮。你说让我出去怎么做人？这家里不留我，我走。
1: 哦，委屈了。
0: 我一看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你赶紧劝劝老太太吧。
0: 我到那屋，我劝劝我妈吧。到那屋一看，我妈妈呀，
1: 怎么着？
0: 老太太在那正练琵琶呢。
1: 练琵琶？
0: 就这样。
1: 那是练琵琶，气哆嗦了。
0: 妈，您别生气。妈，您消消火。其实那个羊毛衫呢，还真不是小燕赚的钱，那是她3个多月呀。她，你住口。你住口。
1: 啊，
0: 好啊，孩子不错呀，这还没怎么样就把妈给忘了。我腰里有杆秤，我称过。我没跟你们明讲，虽然说妈过日子手紧点，可从来没亏待过你们。就说你们结婚前你到北京演出那件事吧，你给妈带回一只烤鸭子来。我不是不爱吃，我为了等小燕，结果一等7天，1个礼拜小燕没来，烤鸭子都长毛了，我也没动一口啊。
1: 你看，
0: 你说我们这当老人的这片心意，你们年轻人你们都不知道。我30来岁我就守寡，把你抚养成人，娶了媳妇忘了娘了。我这辈子命真苦，老头子死得太早了。
1: 老太太都哭上了。
0: 我一看他们都有理，就我没理啊。
1: 怎么办呢？
0: 你们都哭
1: 啊，
0: 我也哭。
1: 啊！你乱不乱呢？
0: 你别说，我这办法真灵
1: 啊！
0: 我这一哭啊，街坊邻居全听见了。
1: 哦，
0: 市场物价检查所的张所长一推门进来
1: 啊，
0: 哎。施圣杰在这儿住吧？
1: 是啊，
0: 你们家买橘子了？
1: 对呀、啊，不买橘子还打不起来呢，
0: 分量不够，
1: 差2斤半。
0: 我们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1: 嗯，
0: 今天我们在市场进行突击检查，发现他们好多秤啊都是假的。
1: 假的？
2: 你说，秤是假的？
1: 啊，好多秤我们都给查封了。
2: 哎呦，可缺了德喽！
0: 我妈听完这句话，扑通。坐门槛上了，
1: 哦，
0: 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1: 是啊，
2: 你们可做了损了。你说我们家娶个媳妇儿，我们容易吗？我们没吵过架，没拌过嘴，没红过脸，今天愣让你们搅和这样了。你们缺斤短两的，你们可昧着良心呢。我说你们昧着良心赚我们老百姓钱，你们生了儿子都没肚脐眼儿。
1: 老太太骂上了。
2: 我不是骂他们，我们信得过你们，你们不该骗我们老太太呀。真是的，我才知道我们后院的二秃子怎么死的。
1: 怎么死的？
2: 二秃子20来岁，多好的小伙子
1: 啊，
2: 就因为买西瓜少给了分量，跟卖西瓜打起来了，噗，一刀捅死了。你说冤不冤呢？
1: 这社会都让他们给搅乱了。
2: 这还得说我们儿媳妇心眼宽，不跟我一般见识。这要换个心眼窄的，喝2斤敌敌畏，他要有个3长2短。
1: 先等会儿，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2: 嗯，
1: 那敌敌畏有论斤喝的吗？
2: 你是不知道，现在敌敌畏也掺水，喝少了不管用啊。我一想这些事儿，我真恨呢、
1: 恨他们应该。
2: 我不光恨他们，我恨秦始皇。
1: 你恨秦始皇干
2: 嘛？我恨秦始皇，打那时代就统一度量衡，到现在也没弄准呢。
1: 好嘛，什么都明白。
2: 燕儿啊，燕儿，燕儿，你出来，燕儿出来吧，燕儿，燕儿，别难过，燕儿，妈错了，妈委屈了，妈对不起，妈
1: 老糊涂了，妈。
2: 得了，燕儿，来，从今往后干脆咱们这家由你当。
1: 老太太掏钱呢，
2: 给你这杆弹簧秤，
1: 传下来了。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秤杆风波》，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邀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 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果。
1: 哥，哥，是你吗？
0: 你要替我报仇啊。
1: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0: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三集。
1: 我说，烦请你准备纸笔，我要写状纸明日喊冤。我就不信青天白日旗下这姓李的还敢如此妄法。
9: 哎，老爷，这个姓李的呀，虽然来南平没几年，但油滑万分，左右逢源，用人为力，只求保身，不思民苦。更有这个县长夫人气横骄纵，贪墨成性。你呀，虽然是南平土生土长啊，毕竟啊在外征战多年，更何况大老爷一去，刘氏产业正为各方所眼馋。所谓牵一发动全身，这件事儿啊咱应该细细思量。
10: 哎，叔爷，这老爷都回来了，你还怕个啥呀？此事长短扁圆，那夫人横竖得给个交代。
9: 狗东西，你懂个甚？老爷是何许人物啊，用得上你指挥？退下。
10: 哦，
2: 下午那位络腮胡子以及那些拿着劣质中正枪的短装汉子，就是五叔找来的保卫刘氏产业的族人。这事儿有点可笑，可刘果心里却没有半丝笑意。五叔虽说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但心绪与提着脑袋在战场上打仗的军人完全不一样。这的对于麻雀来说，虽然身上的肉没有一两重，但这就已经是他的全部了。狗子脸皮乌紫青红，又去看刘果，见刘果没搭腔，身子一颤，低头跨出门槛。夕阳的光线把狗子的身影斜斜地掷在地上，看起来像是一个不太标准的蹲式射姿。刘果抿了口已经不再散发热气的茶水，水色澄碧，油灯的焰火映入其中，茶杯里好像藏了一只鬼，鬼眼狰狞。刘果抬头朝蒋白使了一个眼色，两人默契于心，蒋白悄步退出。
9: 刘家遭此大变，一些族人自告奋勇前来帮手，我本想把他们都打发回去，一是爱不下刘老太的面子，想着这事儿得

0: 管着办。毕竟办大老爷丧事的时候他们出力极多，二是我想抗战也胜利了，老爷也该回来了，这些人手也便于老爷办事儿。刘家到底何去何从，哎呀，这还得老爷拿个主意。这些年的账本我都准备好了，老爷您等身体好了可以看看。哎，我本指望这只畜生能多少派点用场，可他不做人偏做狗。大老爷尸骨未寒，他竟然跑到暗门子里头拼粉头，又与人争风吃醋，被扒去裤头绑在石垛子上也不知羞，还嚷着小桃红你嫖的我就嫖不得，让多少人看了咱刘家的笑话。啊，今儿也是老爷把他带入府中，否则呀我非打断他的狗腿。对了，老爷是怎么遇到他的？
1: 啊，入城时在路上撞到的，巧遇。
0: 啊，那也真是巧。哎，老爷说了这么久的话，想必也困乏了吧？我去让人把菜肴端过来。
1: 啊，不必了。哎，我哥卧室在哪儿？还在南边吗？
0: 啊，对对。我带老爷过去看看。
2: 屋内也布置有灵堂，供桌上摆了瓜果等祭品，以及一张小的碳化像。刘果凝视着乡中人，心头酸楚。此间布局与他投笔从戎前已是两个模样，但这张方形的黑面供桌，刘无国记忆深刻。他与刘无因多次在此桌上对面而弈，输了的钻桌底。刘无因让他六次，十次就有十次是刘无国钻桌底。后来刘无国棋力渐长，十次这才有那么一两轮轮到刘无因去钻。有一日，刘无因兴起，顺手抄起方桌边的板凳耍了起来。刘无果拿着根棍子横竖敲打，都进不了他的身，反而被他欺身向前一个肘压。据说这是源于江西客家的一种硬门武术。刘无果羡慕想学，结果把自己砸得鼻青脸肿，只好大叹这玩意儿就跟双截棍一样，是坑人的。也正是那段日子的向武之心打下的坚实基础，才让刘无果在部队里学习格斗推拿如鱼得水。冥顽之物自可长存，桌边之人已然远去。屋内还有一套红木家具，靠东墙壁是一张明清式样的雕龙画凤大床，西汉的床头竟然还有一张雕有爱神丘比特搭弓射箭的酸枝木梳妆台。梳妆台上两个抽屉，刘无果随手抽开，里面有几件女人所用的脂粉盒与一面金属包壳的小圆镜。
1: 这是，
0: 哎，那妇人嚷着要，大老爷就特意托人从省城买了这张台子。
1: 哦，原来如此。
2: 行到书前，扯去蒙着笔架与砚台的白布，又随手从抽屉里摸出几张宣纸，舌尖润湿笔头，在纸上写了一个阴字，又写了一个果字，又写了几个字合在一起，其实是人未果，菩萨未阴。这八字是刘无国听李参谋说的，说是佛家里的一个重要思想，世人先种恶因，又聚恶果，终日离不开烦恼担忧。菩萨大慈大悲，怕伤害众生，故而恶因断，而恶果无从而生。只是何谓恶因，却也惹来刘无果与李参谋的一场争辩。此时恶因未必结不出他日恶果，在战场上对日本鬼子的一份仁慈，既是对中华民族犯下的十分罪恶。刘国举事例打比方，李参谋即笑说，你这是原理不大，佛学广矣，大矣，深矣。

0: 威仪，且于人事，正于实用，说的是一种人生智慧，是有一个语境以为前提。战争是国家利益之争，非是个人。你父亲给你们兄弟俩取名无因无果，应该是一个不昧因果的意思。刘果这个名字确实有点奇怪，上学堂时老被同学取笑，回来问刘无因，刘无因便解释，无因果便是大自在。可惜父亲早逝，要不刘无果还真想请教一下，这两种解释可是针尖对麦芒。又或者说，名字既是人一生的神话与衬言。抽屉里的物件都摆放仔细，最左面抽屉里的最上方是刘无果的一张相片，相片下面是几册书页，泛黄的中医药书，金匮勾玄、秘传正治要诀及类方等，以及一小盒针灸所用银针。刘无果取出相片端视，
1: 我哥过世后有人动过这屋里的东西吗？
2: 应该没有，但老爷过世那晚屋里太乱，东西都七零八落的，我收拾了一番，后来我吩咐所有下人不得无事进屋，还上了门锁，除我以外没有第二个人有钥匙了。对了，我在收拾时发现右边那个上了锁的抽屉里搁着的就是老爷寄回家的信，总共有17封。
1: 哦，
0: 五叔还是这样细心，可刘无果还是没来由的隐隐感到不安，好像一只凶兽随时可能从身后这张乌木书桌底下跃出。两人重回到前厅，刘无果换上便服，披上五叔取来的白布粗麻，随手扒了几口菜肴，在刘无因灵前焚上香烛，正襟再次跪在蒲团上默思。夜色像一只大鸟落下，把白日一点点啄去，偌大的刘宅笼罩在一片犹带有亡灵气息的静谧中。众人早得五叔约束，连咳嗽声也早早捂入嘴里，生怕惊扰了那位能用两根手指从硬地里撬起砖的主。五叔的身影有了些陌生，但若没有这点杀伐果断，刘宅怕早已树倒猢狲散。刘果的眉毛攒动，想起一件事，既然五叔也言大哥病重日久，那么把给大哥看病的郎中找来，应该可查知一点端倪。一念即生，便再难安坐。刘果起身，将白步履匆匆进屋，凑至刘果耳边。
2: 营长，狗子说写过两封信，地址是原来我们在湖北麻城的驻地。
1: 他怎么知道我在麻城的驻地啊？
2: 说是在邮局打听的，邮局一位张师傅酷爱书法，曾临摹过刘老爷的笔记，故而有印象。回来的路上啊，我特意拐到邮局打听是否有这位张师傅。说有，但人最近去省城探亲。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我总觉得这个五叔啊，有些奇怪。
1: 怎么了？
2: 一个下人都能想到的事儿，他一个刘府管家怎么会想不到？当然，狗子寄信也并不一定属实。鬼子投降之后啊，部队通邮也没有过去那般难了。咱们是两个月前才调至川东，按说狗子寄的信也早该到了。
0: 邮路不畅，实属过急，就不提种种意外。战时部队番号时有变化。仅以步兵师说，就有整编师、暂编师、新编师、预备师、荣誉师与各种临时编组的各种司令部、指挥部。刘无果所在部这些战斗序列里不知被搬来插去多少次。日军投降后，部队整编裁军数十万，他也因积军功重新升为少校营长。问题不在邮路，而是他与刘无因通信时，固然因部队保密要求，不曾在信封上详加说明。 但凡变换地址时，皆曾于信内告诉大哥。五叔既然曾经收捡过他的17封信件，难道他真的一封也不曾打开读过？可刘无因丧亡是何等大事，就算他平素再仔细小心，事迹从全，怎可能会说因为不知自己的地址，放着这些拆开的信件不看，却派人手出外寻找？五叔应该是撒了谎。他为什么要撒谎？他与狗子为什么又不约而同地把矛头都指向了自己那个未见过面的嫂子？他与狗子的矛头又是在哪儿？刘无果下意识地打了个寒颤。
1: 狗子现在在哪儿？
2: 哦，在郎中那儿啊，他才出刘宅又被人给打了啊，就是在井子巷木门前遇到的那个叼烟斗的人带头，若非我及时赶到，他这条命怕是去了一半。哎，这事儿蹊跷啊，蒸粉头哪个犯得着下毒手啊，跟到刘宅门口候着啊，会不会是有人不想他胡乱说话，又怕灭口招惹怀疑啊，所以警告他来着啊？还有啊啊，我打刘宅出来后就有人一直尾随，虽然他很是警觉，我绕了个弯儿，与他打了个照面，是掺着络腮胡子进屋的短装汉子中的一位。
1: 哦，
0: 刘国鼻翼微合，难道是五叔对刘府产业动起觊觎之心？这五六个拿着劣质中正枪的刘氏族人的面目全然陌生，名为护卫，但看得出来都受过一定的军事训练。络腮胡子在蒋白面前无丝毫还手之力，那是蒋白拳脚太快太重，但那也是位练家子，虽然脚步虚浮无力，身体被酒色失去大半。刘无果在后院指挥几位下人整理他卧榻的五叔打了招呼，说要去外面转转，便催着蒋白也换过便装，不乘马一前一后出了刘宅。月如弯钩，于西北角的天空勾起几束云层，其中一抹似生有鳞甲口塞的青灰大鱼被钩尖贯穿腹部，却不挣扎，只朝着下方那崎岖灰黑之海中缓缓坠落。吴国暗自凛然。两人进了郎中铺，屋内阴暗，仅床头一盏油灯挑起些许光亮，狗子俯卧着，光着的脊背上敷满草药，嘴里一声长一声短地唤着，样子着实不比一只癞蛤蟆好上多少。见吴果进来，狗子挣扎着想下床，刘吴果上前拦住，温言安慰：
1: 哎，狗子，身子怎么样了？下手的那些人你可认得？
3: 认得？我怎么会不认得呀？大老爷在，那帮畜生在我面前就是狗，还是专舔屎吃的狗，整日里刘哥长刘哥短的，少喊一声刘哥都像吃了亏似的。这老爷一去，这些弯腰杆就立马变脸，脸上都他娘的开起颜料铺子了。
1: 哼，变脸啊，可是咱川剧的精髓。哎，狗子，咱俩穿开裆裤长大的，哎，你能不能给我来句实话，我哥究竟是怎么死的？
3: 大老爷被害那夜，我在那小桃红那儿，就是今儿下午你撞见我那院子，你可以去打听啊，院内的老鸨姐儿还有茶壶们都清楚。那天晚上我还害了力气，这不停的上茅房，他娘的，一个叫鬼脸的嫖客还嫌我拉的屎臭，仗着他小姨的表姐夫的二外甥在警察局做事，还把一块磨盘石还给扔茅坑里了。还
1: 挑有用的说。
3: 那个老爷，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儿，我确实是不知道啊，但是那个妇人已经自己承认是凶手了，肯定啊和这事儿脱不了干系。这至于是不是勾结那罗秦明，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那个大老爷过世之后啊，我几次三番提醒叔爷去找你回来主持大局，结果叔爷说你在前线为国尽忠，浴血杀敌，不能让这事儿乱了你的心神，还说什么什么什么忠孝难两全，值此危险时局，好男儿这当以国事为重。
1: 此话当真？
3: 那

0: 要有半字虚空，叫天雷劈我。我暗存呢、啊，这叔爷怕是看上了大老爷留下来的产业，说不定他还盼着你战死沙场，他好名正言顺全盘接收呢。就这事儿，我觉得呀甚是蹊跷。叔爷本来就是一个挺好说话的人呢，可自打年前就像变了，行事狠辣，不计情分呢，往刘府里塞了不少的新人，整天还神出鬼没的，这府中常常难见到人影啊。这大老爷在世的时候，我也曾经拐弯抹角去探过口风。
1: 我哥怎么说？
0: 他啥也不说呀，就看着我，就看着我说，就看得我心里都起毛，都想把自个儿的舌头给嚼碎了咽肚里。老爷，
1: 叫我哥，咱是光屁股长大的。
0: 老爷您说的对，但是您是老爷，这个尊卑万万不能废呀。这皇上没了，不是还有大总统吗？可见呀，这尊卑的道理那是万事不移。老爷是棵树，咱们做下人的那就是树下的猢狲，这树要倒了，猢狲就得散，就会没得吃。这道理大老爷过世后我就想明白了，刚才躺这儿我就想得更明白了。小时候啊，那是我不懂事儿，只以为一起抓过鸟打过野鸡就可以胡乱嚼舌头。老爷您不怪我今天无礼，已经是念了这旧情了，以后有什么事啊，老爷您尽管吩咐，狗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哎，你想多了，我的五叔我还会不认识吗？非常时期自然有种种不便言之处，你先安心在这里养伤吧。
2: 狗子的话刘无果是一万个不同意，但能说什么呢？三民主义几个字跳到嘴边又被他强行咽下。告诉狗子，国父孙中山发现了一种崭新的主义，能让所有穷苦人过上好日子。国民革命在推翻封建帝制后取而代之的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将结束由于千年专制之毒而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吊诡。可自民国建院以来，军阀混战，战祸四起，兵险不断，民不聊生。就不言民权民主，仅民生两字，百姓何曾有过片刻休养生息？至于平均地权什么的，更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而另一方面，比如陈胜吴广起兵称王后，当年一起耕田的故人来寻，只因言语粗鲁，又多有提及当年不堪，竟被诛杀。数千年来的王朝更替，似乎只是应了城头变换大王旗。刘无果朝蒋白使了个眼色，取了支蜡烛靠近油灯点燃，往内屋行去。那罗圈腿的郎中蜷缩在里角床头，吧嗒吧嗒抽着旱烟，见刘无果进屋也不起身。刘无果更深失礼，老老实实地讲了来意，问着南平都有哪些郎中，又有谁替刘无因看过病。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包裹。
1: 哥，哥，是你吗？
0: 你要替我报仇啊。
1: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0: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余、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孝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四集，罗圈腿半晌不吭声，枣湖似的皱脸在烟雾中一下浓一下淡，老半天才嘎着声音说道：
9: 余虽殚精竭虑，然才识庸劣鲁钝，信有悬壶济人为急之意，却无宣其再造之术，枉不洞察，不解刘老爷之隐伏沉库，愧为丹溪后人。
10: 这么说，先生也曾亲至刘府吗？
9: 府医药为用，性命所系，何雀之妙，犹或家私，重景明审，以后行政，一毫有疑，则考效以求验，欲遍查方书，仍不解其皮笼，历历危惧，不敢鲁莽，残甚且退。
2: 罗圈腿满口知乎者也，刘国古文底子算是尚可，可被这些术语名词一绕，也是晕头转向。还好大意勉强能懂，耐下性子小心问道：满城郎中就那么5-6位，还都去刘府报道过，各抓各的方，各施各的术，或言邪入其中，邪其府之气血，为言分烈焰者，故必用泄，时可去除其横暴也。或云五脏六腑尽多言说，是各经无不喜盼淋雨，用补水之药正其所宜，就差没打起来。刘英依旧沉刻难起，那未见过面的嫂子去省城延请了西医名医，仍然不治。说到最后，罗圈腿把旱烟杆子在床杆上敲敲，说了声此天意非人力可完耳，就不再舌战莲花。他也就是形容丑陋了些，若有一副仙风道骨的皮囊，还真让人觉得是一个时困命简的在世扁鹊。刘果对中医向来敬而远之，这回算是跌入云山雾海。还好结论尚算明确，刘英是病死的。人食五谷杂粮，自有种种奇难疑症，是为医得了病，医不了命。那妇人缘何又去自首？这有悖常理。而五叔与狗子看似水火不容，为何又都说那妇人有莫大嫌疑？两人出了郎中铺，月光下石板路上像是镀了一层银， 一块块亮得令人心惧。刘国举目四望，心头狐疑，又与蒋白拐去穿云巷的另一家药店，寻了坐堂郎中一问，面前的白发郎中倒不再知乎者也，但仅说自己气如九夷，云游四方，在深山老林受得岐黄苍远之心传，一百古迹苍生的光辉事迹，而且语速极慢，每句话都像是被药水煮过似的。蒋白听得极不耐烦，干脆掏出驳壳枪，扯过一块碎布擦起枪机。郎中这才言归正传，仍是慢条斯理，又说刘音的病不过是肝气邪郁而不散，实乃小病，他抓的方子本该确验如神，可病人不肯照方喝药，那天大的本事也没用啊。说到最后又攻击其他几位郎中，大骂庸医误人欺世，这事儿还真就说不清了。此一不足为怪，人皆有其利益，有其眼光见识，所谓事实便只能在真相与假象间徘徊。诚如李参谋所言，历史就是叙事的策略，是修辞的结果。两人回到一片灿烂荧光中，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几步，蒋白问要不要再去寻个郎中打听，嘴里唾骂，
9: 他妈的又是急惊风碰上个慢郎中，
11: 还不清楚啊，
9: 我看这两个郎中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把他们吊起来抽上一顿鞭子，再敲落几颗门牙，就晓得实话该怎么说了。
11: 哎，你当是对付日本鬼子？
9: 哼，
11: 我可不想父老相信戳我的脊梁，他们都是本乡本土人。
9: 那现在去哪儿啊？
11: 嗯，茶馆。
2: 川人好茶，早晨进茶馆可一直坐到晚上关门，街道不过百米，既有三四茶馆比邻而居，这还是当街铺。巷陌深处更隐有巷中寺、河畔棚、树间地。茶馆分大小，最大的茶馆往往是三教九流，鱼虾混杂，真话假言，野史八卦，无奇不有。茶馆老板也多为地方上手眼通神、黑白皆吃的人物。刘果问过路人，两人进聚贤茶庄，捡角落位置，在竹靠椅上放下身子。茶馆里倒有电灯，光线昏暗，人影动动，地上遍布瓜壳烟灰。提着大铜壶的茶博士上前割下盖碗杯摆开，在离碗足有三尺的地方高高举起长嘴铜壶，沸水冲入杯中，干净利索，一滴不见，半点不留。两人又要了瓜子与香烟，茶馆中央台阁上正有面皮焦黄的评书艺人，言说国军抗战事，说台儿庄那手执大刀的敢死队员一个个白盔白甲，额头还缠了布条，上书还我山河。为首的那个是少林寺俗家弟子出身，大刀一挥，硬是把鬼子射来的子弹劈成了两半。说书人的口才着实了得，至悲愤处绝姿怒目，至荆棘处叱咤叫喊，至豪迈处剑戟刀槊，至伤心处四壁阴风旋起。蒋白只能感叹，这要是能在他口中活上一回，再死上一回，这辈子就值了。刘果在蒋白耳边嘀咕几句，蒋白挤到台前抛下赏钱。
9: 哎，这位爷爷，哎，听说桂乡也出了位抗战英雄，哎，姓刘名无果，哎，李宗仁将军还亲手给他颁发了一等宝鼎勋章，哎，不知道这事儿啊是真的假的。小哥

0: 是打外地来的吧？刘英雄的事迹在本乡早已传得沸沸扬扬，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说啊，这刘英雄确实不简单，出生之时红光盈世，西北更有大兴如斗，待到少城便能文能武，十八岁投笔从戎，更是踏破贺兰山缺。
1: 哎，刘无果英雄，哎，我们袍哥的兄弟就不了得，八百战士死守四行仓库，哎，洪门中人杨瑞福以营长之职殉国，杜一鸣将军啊，昆仑关浴血奋战14天，又是洪门中人率先组成敢死队，抱着炸药就冲向坦克，啊，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台儿庄大招敢死队哈、啊，十人倒有7个亦是我辈。
2: 没错，没错。
3: 说话之人黝黑精壮，声如巨钟，赢得一阵喝彩。刘果暗自摇头，黝黑汉子说的皆是事实，都曾是报纸上连篇累牍之章。杨瑞福死后，上海鸿门各堂口还专门办了一场宫殿大会。国民革命时期，8年抗战国难当头日，鸿门中人屡绝屡起，舍生赴义，多有了不起的英雄。就是国父孙中山也曾任鸿门的红棍，但鸿门与袍哥虽然同源，但毕竟不同。要说袍哥，鼎鼎大名者，莫过范绍曾中将，出身绿林，大字不识几个，却从一个低级军官逐字爵升至集团军副总司令。武汉失陷后，奖给他一个88军的番号，每给一人一枪。他散尽家财，10日内拉起一支1万人军队，还想出了个4大纪律、12项注意的法子，整训军队。民国31年5月下旬，在中日浙赣会师中，一举击毙日军第15师团长酒井中将。在日军陆军史上，在职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第一个。可惜浙赣会战后，范绍曾名声暗降，称病回到重庆去了。黝黑汉子要夸袍哥，也应该先夸范绍曾，总不可能他连范绍曾都没听过吧？难道因为范绍曾是川东人？川东川西向来互相不服。刘果的视线落在旁边8仙桌边的一个人身上，此人约50岁模样，双目微眯，极瘦，脸皮贴在颧骨上薄薄一层，形容猥琐，三角眉，面孔黄里泛黑，手极大且长，蒲扇一般，上面筋骨纠结。都说市井之中多奇人，刘国起身端碟倒去大半瓜子，目视黝黑汉子问道，
4: 敢问先生，这汉子自不曾知晓范绍曾将军、啊、
5: 嘿，兄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小子曾和人打赌，说他是范将军8竿子打得着的远房亲戚，跑到重庆去任攀交情，人家让他去门房排队，哼，那里可是排着成百人的队伍，都说是范将军的亲戚，每人领过2块大洋就眉开眼笑的走了。这厮粗鲁，还想硬闯，结果让人家绑成一团扔到街头，衣服里塞了4块大洋，回来后啊，就绝口不敢再言说那范绍曾了。
4: 敢问此壮汉是谁？
5: 哎，听你口音也是本县中人，怎么连这4大金刚也不识得呀？
4: 啊，我多年在外经商，许久不曾回来。
5: 哈，军爷说笑了，您这坐姿可不是商人作陪，这腰板挺得多直啊！啊，就拿这尺子来量，也没一个凹凸起伏啊！
4: 哈哈，先生果然高人，明察秋毫，必然是拉过壮丁，当了几年挑夫，还是怕死，就瞅了个机会做了逃兵啊！
5: 军爷，您额头上的帽儿可不会说谎啊！再说了，您这一身的杀伐气，要说是没在枪林弹雨中滚过几遭，谁信呢？啊！ 今儿个市集上可都传刘家那位抗日英雄回来了，骑那东洋大马那派头，谁看了都说端地是那以身许国的主啊。啊，
4: 先生见笑，明人不说暗话，我就是刘武国。
5: 哦，啊，失敬失敬，刘英雄在上，受我一拜。
4: 哎，先生，你这是干什么？这等道理我受不起。
5: 哎，家仇国恨，我这一拜是为我自己，为南平这方水土，更为咱们四万万的同胞。哎，
4: 先生，此处不是说话之地，若是方便的话，我有些问题还想请教。
5: 刘英雄，我拜你是拜你在前线为国而战，没丢咱们川人脸面。你要问什么我也知道，南平齐老同志皆知，只是我不便说也不能说呀。哎，你就是刘英雄
4: 啊？我是刘无果，但可不是什么英雄。要说英雄啊，咱出川打鬼子的兄弟们都是英雄，在后方支援粮食的父老乡亲们啊，也都是英雄。
5: 说得好！
1: 据说你杀了108个鬼子，
4: 差不多。
1: 哈，那就是英雄。谁个鬼孙子敢说你不是英雄？我马永才就把他揍成狗熊，大家可都瞧得清楚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壮士魂。我先干为敬了。
3: 马永才仰头灌下一大碗酒，须臾双目通红，根根血丝浮出。此人意态睥睨，貌若江湖粗豪大汉，可酒量之差算是匪夷所思。刘武果暗自诧异，又哪爱过这种场面，端碗已一干而尽，顿时如挨了当头一棒，腹内如有火烧，口中似有无数把刀子在乱戳。
4: 嚯，这是什么酒啊？
5: 刘英雄，这酒有个名叫壮士魂，是咱南平的父老乡亲近年专为那出川将士所酿，你原来可曾尝过？
4: 哦，酒壮英雄胆，家国一身丹，敢为天下死，忠魂守河山。
5: 好，是啊，好。是。
3: 刘国心头豪气激起，口战一绝，抱拳向四方长揖致地。众人再次叫好，这个赞那个夸，纷纷端碗过来，就连那说书人也笑着上前来凑热闹。刘国暗自心惊，瞥眼一看，还好大家手中端的还只是那种自己幼时喝过的米酒，当下换碗又是几碗入肚。那已有醉意的马永才趔趄着推开众人，又自那小瓮里端出两碗，还要跟刘武果继续喝。刘武果却是惧了，这三碗壮士魂落肚，哪怕连一向自以为酒中豪客的他亦得出乖露丑。这种酒色橙黄的液体入口滚烫，简直可怕。刘果朝蒋白使了个眼色，也顾不得搁下茶钱借口尿遁，36计走为上。两人到了偏僻处，远望人生嘈杂处，刘果擦去额头湿汗。
4: 哎，蒋白啊，怎么会这样？
2: 这人的名，树的影。营长，你这名气可真是排山倒海呀。
6: 哎呦，我也没想到我这区区一个少校营长竟惹得父老乡亲如此厚害。
4: 蒋白啊，你说那位先生说的南平齐老同志皆知是什么意思啊？
2: 营长，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哎，咱俩随便踹开一个门，哎，把枪对准一位父老乡亲的脑门，他就有答案了。
3: 一语罢，蒋白自觉失语，讪讪住嘴。刘果抬眼再望天穹，那月亮在墙头一跃，倒让人后脖颈处生出一阵寒意。这样打探消息不是办法，两人拐入小巷，冷风一吹，刘果肚内翻江倒海，扒住墙壁呕出若干秽物。这也是他一日来未有正常饮食，若是平常心神镇定时，当不至此。

0: 江白撇嘴表示不屑，
1: 有本事你也去喝一碗，贵二字的，这不是酒，哎呀，这是穿肠毒药啊。
2: 我倒是想喝，可我哪有营长排山倒海的名声，哎，我若是回了老家，要有这么一碗壮士魂喝，哎，死都值了。哎，酒壮英雄胆，家国一身丹，敢为天下死，忠魂守河山啊，这个意境是有，好生壮怀激烈，都快赶上岳飞爷爷了啊，就好像有点不押韵，也无平仄。营长，莫非你这吟的不是诗，是浪漫的革命情怀？
1: 哎呦，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啊，跟吃了枪药似的。
0: 浪漫的革命情怀，妻子是有典故的。民国34年，在那场震惊全球的马拉松式的唇枪舌剑后，重庆《新民晚刊》刊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还加有编者案。毛润之先生能作词，仍鲜为人知，刻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一时间天下无人不说毛润之，刘果看了也说好，对蒋白称赞。李参谋恰巧进屋，把这张报纸拿起来看了几眼，表示不赞同。两人舌辩，各自不服，最后比赛骑马射术拳脚，刘无果赢了拳脚，却输了骑马与射击，认赌服输，把一个月的薪水拿去买了几箱好酒痛饮。若是李参谋在就好了，自己心中之火或许他一眼就能看清，一言即可道破。刘无果眉心一挑，脱口道：
3: 黑头汉子叫马永才？
2: 是啊，营长，人家雄赳赳气昂昂报了字后你才想起来，这可不像你平时的作风。打黑枪的少年，可就是说马永才绑了他哥去战龙，南平应该不会还有一个这样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马永才吧。
3: 原来你的打击报复来自此处啊。心神乱了。哎，
2: 大哥，我也是憋得慌，我还真想向那少年学习，百米外打上这孙子一颗用民脂民膏铸的子弹。嘿，大哥，你说这畜生咋就杀不完呢？他妈就跟草一样。
3: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可能是鲁迅先生说的国民性吧。
2: 哼，要我说呀，这就得像朱元璋那样剥皮宣草，置于衙门官座旁，那些王八蛋才会知道谁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大明一朝虽有刘瑾，但洪武年间谁敢欺压百姓？百姓不分贵贱，皆可直接到京城告发地方官吏贪污罪行，地方官吏若敢阻拦，一律枭首示众。
0: 蒋白回首朝聚贤茶庄方向比划了一个砍脑袋的手势。蒋白出身商贾，父亲开了家绸缎店，不想被当地警察局夫人的远方亲戚看上了他祖传的店面，先着无赖以下流手段屎尿涂墙轰赶顾客，待蒋父报案，便以无赖汉出事的假房契为凭据，将蒋父诬告入罪。牢房，那是把人当牲口惯的地方，等最后倾家荡产把人弄出来后，蒋父也不行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 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像昨天呢有个老大姐

一开始呢十五六个单位，后来糖尿病的年头也长了，并发症也多了，就改成扎五六十个单位了。整天呢总是吵吵，脚疼脚麻，上医院大夫给开的是各种营养神经的药，说是末梢神经炎，吃了好几年也没看出来有啥效果。他脚干的呢还特别厉害，干到一定程度，哎，自己就裂口了，多少天，哎，他也不能好，不愈合呀。因为有这个病，所以你看他平时啊免疫力就特别的低，总爱出现个什么头疼脑热呀，感冒发烧的。之前没有气管炎，就是因为有了糖尿病，总感冒总咳嗽给带的，最后又变成气管炎了。爸去年就一直不太好，成天呢喘气儿费劲，成天吵吵腰疼，上个厕所呢特别的费劲，睡觉呢就躺不下去了，躺下去喘不上来气儿，呼哧呼哧的，就得成天靠着睡，就这样还都上不来气儿。后来孩子带他上医院了，一说这情况，大夫说不行，你呀查个心脏冠脉造影吧。这一查，三根血管堵两根了。大夫讲话了，堵了两根，两根不能都做呀，只能先做一根。最后人家一会诊，人家说你这情况一根也做不了，怎么呢？有糖尿病啊，并且并发症这么多，现在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有梗还有堵，支架也做不了了。人家讲话，就怕你到时候下不来手术台呀。到时候真要是有点啥事儿，医院呢担不起这个责任。虽然手术之前呢，都签同意书，但那也不行，人家医院也不冒这个风险给你做。那怎么办呢？保守治疗呗。啊，输液啊，输水的，里边都是通血管的。等这门槛费花完了，天数也住够了，医院呢就不让他住院了。这老大姐就说，人到老了活着难呐，我都70多岁了，我这身体也不好，这一天强打着精神伺候他。这每天听冯老师讲课，还有个精神寄托。像老伴儿这个病，我最清楚了，他就是年轻的时候抽烟喝酒造的，所以你看身体造完了，早早就糖尿病，血压也高，所以他这些年血管气管身上这些个管吧，早就堵了，早就不行了，早就应该全面的化瘀了。这自打从医院回来，全靠我一个人，你想指望孩子你别提了，人家还得上班挣钱，回到家还得照顾他的孩子呢，哪有时间管我们老两口啊。所以这人到老了活着呀挺难呐。我这一听啊，我就说，我说老大姐啊，老大哥这个病他属于糖尿病末期了，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啊，就身上这些管道啊全都堵了，全都不通了，所以身上这些器官呢，哎，全都瘫痪了，现在是心脏也衰了，肾也衰了，呼吸也衰了，说已经到这一步了，所以呢咱呢就先别想着说怎么能快点把这个病治好了。

咱先把这个命啊给他保住了。那为啥医院都不敢给他下支架啊？就他那个心脏血管，我告诉你全糟了，淤堵的太厉害了。就像过去北方小房上都有那个油毡纸，对吧？这油毡纸年头太长了，糟了，你用手那么一碰它就碎了。老大哥那血管就这种情况，你不碰它不动它吧还勉强维持，你一动一碰碎了反而不好了。这糖尿病人呢，到后期血管都这样，无论哪个大夫来了也不敢给下这个支架，所以剩下怎么办呢？那就得咱自己想办法自救啊。说最简单的，那咱得先活着呀，所以你就记住，一定要化瘀，把能化的瘀都给它化掉。你化掉一点，哎，它就能通一点，通一点，病人就舒服一点。过去老话讲了，关关难过关关过呀，一关一关过呗。所以你记住，世上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那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是专业化瘀去堵的。后来呀，这老大哥听我的用上了，到现在你看大半年的时间了，老大哥现在用的效果可好了，最起码呀，心脏不犯病了，他不难受了，不胸闷气短，不总吵吵疼了，最起码不一宿一宿起夜了，这不就挺好吗？这次呢，跟老伴儿俩人又报名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你看，说到鹿心粉呢，你看有一些啊到近的都已经收到了，对吧？大家陆陆续续的也都在用。我呢在这儿问大伙一个问题，鹿心粉感觉咋样？热乎的快不快？感觉这药上来那个药劲儿快不？然后感觉你身上血流动的快不快？身上热乎不？身上舒服不？心脏、脑袋、骨关节感觉松快不？自打喝上这鹿心粉之后，睡觉的感觉怎么样？舒坦不？自打咱们开展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之后，我是天天问大伙，为啥一个劲儿的问呢？关心呢，惦记啊。我就问大伙一句话啊，就这药你说好不好？你看有的老伙伴跟我说这药是真好，我喝完我这个脑袋麻的啊，哎，这给我热的啊，我这脑袋就像撒了辣椒面似的热乎，过了一个来小时好了，脑袋轻松了，整个一天这脑袋就很轻松，就不像之前迷迷糊糊了，也不像之前整天晕乎的，而且血压还降下来了。心想怎么血压还下来了呢？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这个鹿心粉呢，它不是西药降压片，你吃完血压就降下来，但如果说你是一名高血压患者，你喝完血压降下来了，那只能说明一点，你心脏和脑袋供血上来了。只有你心脏和脑袋供血真正上来了，血压呢才会真正的下去，才会真正的摆脱降压药。所以这是个好事儿。我一直强调啊，我说鹿心粉这一药等同于四种药嘛，对吧？强心的药，活血补血的药，护脑的药，祛风湿药，这用过的人呢都说这药好用，而且

用完之后，发现这个身体真的是一天一个样，天天在变。那么这个药啊，跟以往咱们所用到的一些传统的中药相比，跟西药溶栓、活血化瘀、抗凝药、疏通血管药相比，究竟有啥不一样呢？我认为第一个不一样，就这个鹿心粉属于特种兵作战。特种兵作战讲究的是什么呢？速度，讲究的是孤军深入，讲究的是直打病灶。鹿心粉这药里边有两种药材，鹿心和什么鹿心血，那就相当于俩特种兵呗。特点是什么呢？快，治病效果快，最快的心脏病患者五分钟就有感觉，就几分钟就见效了。那么这次鹿心粉的试用，很多人喝完一会儿就见效。什么感觉呢？浑身发热，后背、前胸、脸、脖子发热发红啊，说明什么呀？血上来了。短短几分钟啊，然后心脏舒坦，憋闷感减轻，喘气儿均匀，睡眠好。所以这鹿心粉的特点就是什么？效果来得快。你看啊，那到近的都喝上了，一喝上心脏就见效了，血压也平稳了，走路睡眠全都好转了，心脏憋闷疼痛都消失，所以这个效果啊还是特别快的。针对于心脏疾病，你就记住啊，心梗黄金抢救时间就三分钟，脑梗黄金抢救时间就30分钟。咱们说抢救时间啊，那就跟打仗一样，那是分秒必争的，你差几秒，你就差几毫秒都不行，那心脑啊就坏死了，这一坏死人就废了，有时候啊就差那么一两分钟，脑组织就坏死了。所以治疗心脏病、脑病，你必须得快，你得跟时间赛跑。为啥抢救心脏、抢救大脑鹿心粉来得快？一般要将西药，无论阿司匹林、玻璃维还是硝酸甘油，他们针对的都是啥呢？血管。而心脑它进不去，因为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它都有保护膜，医学叫什么呢？叫心脑屏障啊，叫血脑屏障。你像大脑有三层保护膜，所以药根本进不去。咱们有很多人用药疗效甚微，包括很多中草药也是。无论呢、你补气的还是补血的，养心的还是安神的，你都得经过脾胃的吸收，小肠的转化，最终呢，这些物质才能进入血液当中，营养心脑。但是咱们很多老人、病人，他吸收差呀，药物吸收不足 30%。你到心脑，心脑有保护屏障，最终这个药效达心脑呢，不足 10%。所以，这些心脑病呢，为啥不好？啊，为啥不好治啊？就在这儿了。但是鹿心粉它不一样，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和梅花鹿心脏血管里边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比如鹿心血本身它就是血，它不需要再转化了，它直接就进去了，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脏里面、心脑里面，直接针对于心脑的问题，强心、活血、护脑、祛风湿，直接起效，它快呀。你像心脏病、心梗、心绞痛、心衰，前期不就是心肌缺血吗？说这血上不来吗？还有你像脑中风、偏瘫、腔梗、脑梗，前期不就是脑供血不足来的吗？这血一下子进来了，
预防心梗也好，脑梗也好，你记住，治疗啊必须得快。所以呢，鹿心粉跟中药、西药比起来，第一个不一样，是见效快。这种快相当于心脑的救命药。你就记住啊，对于心脑，啥药都没有血来得快，来得直接，来得好。那第二个不一样，药的出身不一样。什么叫出身不一样？你看，这鹿心也好，鹿心血也好，都属于动物药。第一，它有劲儿；第二是什么呢？药力穿透性强，有穿透力，而且药效持久。比如针对于风湿骨病，西药更多的是止疼，毕竟啊，它是西药片，是化工制造的，你不能总吃。这些药你吃时间长了，它会损伤你的肝肾脾胃，所以咱老百姓啊讲了，你得吃有生命的药，对吧？说什么药有生命啊？中药啊。那么在中药当中，更多治疗风湿骨病的药都是植物类药，比如说忍冬藤、鸡血藤、羌活、独活、威灵仙、深金草，就这一类药啊。植物药呢，它好是好，但也是个弊端。怎么讲呢？它的药力啊不够持久。就像咱们有一些人啊说，你看吃肉他就抗饿，你光吃青菜他就不怎么抗饿，对不对？那中医讲了，动物药叫啥？叫血肉有形之品。你像梅花鹿跟人似的，都属于哺乳类动物，所以更接近于人，对人也没有一点的毒副作用，而且对人它是比较有益的。比如说你用的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它是雄性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一管血。一头梅花鹿就一个心脏，那心脏里边就这么一管血，所以这个血就特别的珍贵。回过头来啊，我们看看梅花鹿为啥说这管血药效高啊。首先，梅花鹿生长在寒冷的长白山，它的心脏功能特别强大，它能干啥？它能大补虚损，能止腰疼啊，用酒送服治疗肺痿吐血、诸气痛、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愈。经现代临床研究，这心悸失眠，可以说鹿心是药中之极品。这样呢，可以直接强心，可以直接呢以心补心，直接活血补血，也可以直接去风湿。包括说鹿心血，古人一般怎么用呢？你像《本草纲目》就有记载，治疗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以鹿心血配 15% 的这个鹿心血酒，适量的服用，对风湿类风湿有显著疗效。说再有呢，你看梅花鹿它的生长环境，它生长在哪儿？大伙都知道它生长在长白山，对吧？那属于什么呢？原始森林。首先呢，你看梅花鹿的耐力，梅花鹿不吃不喝，连续奔跑跳跃能走上一个月，这就说明什么？它的血中血氧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原始森林可不是平地，它是有起伏的，梅花鹿能不停地跳跃，骨头关节不知道累也不知道磨。你说哪个梅花鹿有那个骨质增生、长骨刺、骨头变形呢？没有，它靠的就是体内的这些。另外你再看看长白山这个天气啊，冷，对吧？但你发现梅花鹿它没有得风湿骨病的，
而且

0: 梅花鹿一直在奔跑跳跃，靠的就是他身上的血。所以啊，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组合。这药啊，药效强劲，药力猛，而且药力持久，能直达病灶，能持续发挥药效。这个是鹿心粉跟传统中药以及西药的相比。第二个不一样，第三个不一样，这药的浓度不一样。你就记住啊，浓度越高的药吸收越快，吸收越快的药溶解速度越快。你像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溶解快吧，再快它也没有血快。鹿心粉吸收有多快呢？吃过的人啊最有体会，有的吃完几分钟脸就红了，血就上来了，所以几分钟就吸收了，舌下一分钟左右就化开了，就60秒内呗，它就溶解开了，啊，就吸收特别快，因为这药的浓度高，所以它吸收就特别的快。另一方面，它是属于超微粉，这不是说鹿心血和鹿心呢直接给你吃，拿回去之后血呼啦的人来咬一口喝一口，不是。这里边有工艺技术啊，为啥你看咱们脐带血保留一次呢2万多块钱呢，有的5万多块钱。为啥呢？小牛血咱们有的人家打过一针就好几百。血的提取工艺也是很复杂的。我简单说一下啊，你像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第一步取血提取冻干，第二步超微处理技术，把冻干血清磨碎到几微米那么个颗粒，就是小到你肉眼看不到。第三步进入生物酶解环节啊，提取出血中肽类物质，将大分子转变为小分子，最后呢喷雾干燥，经过1200目的超微筛网，才有这么个超微粉。所以血的造价还是很高的，所以鹿心粉成本它就高，可以舌下一分钟全部融化，可以在冰水当中进行溶解。你说这药吸收怎么样？这药浓度怎么样？我告诉你，就治疗心脑血管病首屈一指。你说鹿心粉这药好不好？那么刚才我说到了，鹿心粉与传统的中药以及西药相比有三个不一样，还记得是哪三个不一样不？第一个啊，就属于是特种兵作战，这药效来得快。第二个就是药物的出身不一样，它是什么动物药对吧，它是血，来的有劲儿，药力持久。第三个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药的生产工艺不一样。超微粉吸收好，这是这三点。那么鹿心粉第四个不一样，就是疗效，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疗效不一样，鹿心粉病人用完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喝下去5到1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到一股热流，喝下去24小时心脏憋闷是大大减轻，喘气均匀，一般喝7天，心脏疼痛减轻，关节疼痛减轻，喝15天心脏症状基本消失，喝30天脑中风后遗症开始得到改善，有的不流哈喇子了，有的手微微能动了。那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的工作人员他就跟我们讲，这鹿心粉你吃上以后，那针就是一天一个样。比如说啊，针对于脑血管类疾病， 或者是中风偏瘫。咱就拿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来说吧啊。第一，血能养筋，血有濡养筋脉的作用。筋是啥呀？不仅指咱们筋骨的筋，还指什么呢？我们血管的筋。你看血管分三层嘛，中间那层叫血管的筋膜层，你血管的收缩舒张靠的就是这一层，所以脑动脉硬化其实就是筋的问题。那筋的问题怎么办？古人说了，养筋以养血为主，治疗原则就是你用血来治，所以鹿心粉首先改善的就是脑动脉硬化，保护血管，增加血管的弹性和厚度，防止脑血管硬化以及脑血管破裂出血。第二，血能护脑，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这是血啊，血中含有大量的白蛋白、免疫球蛋白、神经磷脂、卵磷脂、脑磷脂，这些物质都在血液的里边。比如说血液当中神经磷脂用于脑血管病、脑动脉硬化、脑中风后遗症，包括老年痴呆、癫痫，帮助我们脑受伤后的一个康复，改善我们言语障碍，针对脑中风以及后遗症，血能护脑。第三，这血能直接给我们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脑中风以及我们后遗症不都叫脑梗吗？对不对？脑梗的前一站叫啥？叫腔梗啊。腔梗的前一站叫啥呢？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对不对？任何一个脑中风后遗症病人都是从早期的脑供血不足开始的，都是从脑部缺血缺氧开始的。所以治疗脑病你得补血补氧，而任何一种药物，无论中药还是西药，补血补氧都没有血来得快，来得直接啊。那第四就是能祛风。脑中风，你就听这个名儿吧，肯定是这个脑子里边进风了，所以他才中风，才怎么样呢？口眼歪斜啊，让风给吹的呗，风进脑子里边呢，所以治疗你得把这个风赶出去。你看一般呢，我们说这病说来就来，但是你往外赶那就慢了。为啥呢？因为很多的药物它到不了脑袋这个位置上。为什么呢？这叫司令部。司令部可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对不对啊？啊，你谁想来就能来，那能行吗？那么能进来的就只有血液。中医有句话叫啥来着？血行风自灭，对吧？血足了，自然就能把脑袋里边的这个风啊给你带出来。血行风自灭嘛，血足了，风自己就灭了。那第五，这血呀，它能补血活血。你像溶栓，首先你得让血动起来呀，你首先得让这个血忙起来活起来，你的血都是一滩死血，跟那水是一滩死水似的，那怎么活呀？流动起来呀，对不对？流动起来它才能起到一个什么呢？溶栓通血管。所以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流水不腐，护疏不度。流动的水没有腐臭的啊，流动的血也没有血栓、斑块、垃圾，只有血才能让我们脑部陈旧的地方真正的活动起来，只有血能祛风。你像咱们大连有一位脑中风患者，这病人呢姓李，74岁了，突发脑中风，脑中风半年多，口眼歪斜，神志不清，右侧的肢体呢不能活动，这家人呢赶紧送到医院做的脑 CT 诊断，多发性的腔梗， 采用传统治疗，抗凝、静脉注射给药，没有明显的效果。后来治来治去，他就失去了信心了。也是偶然一次的机会啊，就听到我讲课了，然后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慢慢的啊，到现在呢，已经能够做到简单的交流表达了，说话清楚，而且病人已经能在家属的搀扶下啊下地行走了，之前床都下不来。尤其这一次参与了咱们这个鹿心粉的一个免费试用，你看这才刚吃一天，身体上特别轻松，血压也特别好，特别稳当，非常高兴。像有不少的这个病人就说了，说喝完鹿心粉之后血压下来了，直降血压，这咋回事啊？其实不是说你喝完了降血压，是所有的高血压患者喝完之后血压都往下来，有的从178降到了134，有的从低压110降到了80-90。那么鹿心粉降血压的原理是啥呀？我告诉你它是啥原理。刚才呀我也说了，你心脑里边的血上来了，其实就是因为你全身的血液开始正常的循环开了，活血了，这血流动了，自然它不需要我们心脏额外的再去加压了，对不对？鹿心粉当中的鹿心血能直接强心，让你心脏有劲儿，所以心脏有劲儿了，这血压自然而然就降下来了，血压呢，哎，它也就平稳了。还有的患者心脏憋闷疼痛都消失了。那么针对于心脏病患者，鹿心粉最快就是5分钟见效的。梅花鹿养殖基地工作人员就讲，有的15天，有的30天，最长不超过3个月，心脏的憋闷疼痛就彻底消失了。说为啥鹿心粉治疗心脏类疾病快啊？第一个，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和梅花鹿心脏血管里的这个一管血液组合而成，所以这个药是强心药啊。刚才啊，我提到了这个鹿心血，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脏里边的一管血，直接就强心，而且被誉为啊强心第一药。一方面这是鹿血的精华，另一方面这里边还有大量的鹿血肽，这是可以直接影响我们心肌细胞的。说那心肌细胞不就给心脏加劲儿的吗？对不对？你心跳有力了，回血足了，你还能闷吗？而且鹿心血里边的血氧足，它血氧含量是人类血氧含量的2000多倍，你说是不是给你补这个血氧了？血氧足了，你心脏还能憋闷吗？针对于心脏，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鹿心粉是活血补血药。中医记载，以血入药，血能强心，血能活血。这很好理解了啊。你像脑中风、脑梗啊，医院急救一般打个急救药叫什么？叫小牛血的，对吗？那么一针就好几百块钱，甚至还有上千块钱的，就是用血起到一个活血的作用。这鹿心粉呢是双药合一，所以活血补血的效果是最佳的，让血液干净，让血液不粘，让血液流动起来，一方面止疼，一方面防心梗、脑梗。像咱们天津有一位老哥哥参与了鹿心粉免费试用，老哥哥是一位严重的心衰患者，不到70岁就严重的冠心病，二尖瓣反流，主动脉硬化，心律不齐，早搏房颤。这老哥呀就跟我说，家里这个住院的病例呀，就光心脏的比5个砖头摞一起都要厚， 老哥哥就说了，说这一年呢，因为心脏病住过几回医院，心脏呢已经给下了俩支架了，每次出院这人都是没有力气，连楼都下不去。看昨天收到免费邮寄到家的鹿心粉，哎呦，那心里边高兴啊，迫不及待是吧？哎，就给喝上了，晚上明显就感觉心脏松快了。那晚上呢，心脏药就没吃，为啥呢？他不难受啊。以往晚上是必须要吃的，那天喝完鹿心粉就没吃，心脏也不憋，也不闷了，也不疼了。心脏啊，就感觉松快，以前呢，就像大石头压着似的，就喘不上来气儿啊，憋得慌，闷得慌。现在这个感觉一点都没有了，就感觉心脏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而且晚上睡得也特别好。所以鹿心粉好不好，你用上你就知道了，你自己体会那种见效快的感觉啊。你就记住，我老冯头没有金刚钻，不会揽这个瓷器活。如果不行，我能说这话吗？咱就说实话，这鹿心粉也不卖，给大家伙免费试用，所以我没有必要忽悠大伙。所以我就说一句话啊，这鹿心粉专治心脑骨病，比如说针对于脑病。最明显的就是改善脑中风后遗症。你记住，鹿心粉是护脑药，像药典中啊这么记载的，鹿心血在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可以保护大脑神经细胞，可以改善脑供血供氧量，还可以补血，尤其像鹿心血里边还含有卵磷脂。像这个卵磷脂啊，是修复受损大脑神经的。这脑血管后遗症不就是神经压迫受损造成的吗？头两天呢，你看有一位病友家属跟我交流，说我爱人今年一月份突发脑出血，才67岁，高血压有12年了，右侧的脑室大面积的出血，最后做的开颅手术，命给保住了，但是半植物人，一句话都说不了，头也抬不起来，不停地流口水，大口大口地流。老伴在旁边给他放了那么大一块擦口水的布，就比咱们一般家用那个大手巾都大，而且谁也不认识，说不了话。他老伴就说冯主任，我求求您了，你救救他。哪怕说你让他能明白过来呢，让他明白一点儿，就现在是啥都不知道，穿纸尿裤呢，啊，粪便尿都在裤兜子里边。我就跟他老伴说，我说我试试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鹿心粉，你让他一起用。领取鹿心粉的时候，单独又照顾了一下，带了一小盒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试用装，你看到今天啊，给我回馈过来的消息来了，说前天收到的，就给他喝上了。当天晚上，老伴就不那么闹腾了，也不那么磨人了，晚上睡得也安稳。第二天就明显啊，感觉到他这个流口水，不像之前那么厉害了。所以，你就说鹿心粉好不好吧？你就说鹿心粉这药它厉害不厉害？病人老伴讲，哎呦，这药太厉害了。说冯老师，就我老伴这样，哪怕以后他能哼哼点声出来，我就满意了，我就知足了。我说，那能啊，肯定能啊，因为高山红景天这药是专业化瘀的，你再结合着鹿心粉，这不太好了吗？活血、补血、护脑。所以说啊，慢慢的，不就看到希望了吗？对吧？像咱们有很多人看病，咱是不是得先看到希望啊？包括针对于风湿性心脏病，对风心病的，对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狭窄也有很好的疗效。 一方面这要去风湿啊，去深层的风湿，去最里边骨头缝里边的风湿，去骨头里边的风湿。你就记住吧，只有血能到里边去。另一方面，这药因为里边有这个鹿心血，所以能拔出你心脏里边的风湿，能治风湿性心脏病。所以你就记住，这血能干啥呀？能治啥呀？能治心脏病，能治疗脑血管病，能治疗类风湿顽疾。有人说，靠啥呀？靠的就是这药里边的成分血，靠的就是治疗快，治疗直接，靠的就是药力持久，靠的就是吸收快，吸收好，药物浓度高。所以这药究竟有多好，我想啊，不需要我多说，你用上了你就知道了。所以咱们没用上的，头两天报名没报上的，刚知道信儿的，你可以再打电话问问，看还有没有名额，对吧？你试试呗，也不耽误啥，对吧？对，万一有机会呢？万一你用上了，效果非常明显，是不是咱这个病就有救有治了？鹿心粉呢？啊，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东西，这是鹿心和鹿心脏里边就那管血结合而成，所以呢，好不好啊？自己体会体会。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呢，永远记住啊，咱们呢，一定啊，把握好时机。好，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请冯老师稍作休息。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 400-025-8799。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志你好。
3: 哎，冯老师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冯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好，欢迎。
3: 我叫胡慧欣。这个鹿心粉呢，我刚刚拿到了。
0: 哦，有都拿到了，哎呀，好。

0: 啊，方老师，这个真是太感谢你了。
1: 你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
0: 哎呀，就我那邻居啊，看见我心情就那么好，还说哼了点小曲儿。你家有啥好事儿啊？我说确实有好事儿。啊，我就把用上你的鹿心粉，我告诉他们了。
1: 好，告诉他们了。
0: 啊，他们一听还是免费的，没花一分钱领的，所以他们也都想用。我就告诉他们，我说的那个报名现在都结束了，
1: 对呀，
0: 啊，咱们就等着以后再有机会。啊，所以我现在有让他们就听你的讲座了。
1: 哎呦，太好了，感谢啊！说明咱们健康大家庭的队伍啊，又壮大了。的确啊，这一次的鹿心粉数量不多啊，就那么1万多份儿。你看，在有的地区没到第三天，名额就没了。所以咱们领到，咱就得好好用啊。没领到的也别着急，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吧。然后你跟我说说你的身体情况，好不好？
0: 我主要就是类风湿这个病，
1: 哎呦，这病遭罪。
0: 哎呀，可不是一般的遭罪，太遭罪了，它折磨人，它跟了我将近20年了，
1: 这么长时间，哎呦，
0: 哎呀，这关节啊一直疼，因为我这个手指头也变形了，完两条腿吧哈，它也不直溜了，有的时候它还发抖，啊，我那时候吧一犯病，我就吃那个止痛药。完了，贴点膏药什么的吧，啊，能好上一点儿。但是吧，你不吃药它就不行，啊，就这么多年吧，我就一直这么对付着。可是最近这几年吧，它就越来越重了。
1: 加重了，
0: 嗯，你吃止痛药它也止不住了，贴风湿膏吧就好不大一会儿，它也不管事儿。
1: 你看看，
0: 这个时候吧，亏得别人给我介绍啊，就说中药挺好的。啊，我就熬了中药喝汤，喝了好几个月，也可把我的胃给喝难受了，
1: 有效果吗？
0: 没多大效果。你下雨阴天呐，你关节就是该疼的还是疼，后来都严重到啥样了？因为我这个手吧打弯了就费劲了，它就像那木头棒子似的，哎呀，硬的呀，直勾勾的，我拿个东西啥都费劲。你说我得多遭罪呀！
1: 的确是，
0: 啊，有的时候吧，吃饭哈，就端着碗吧，就放在手心里头，那手指头它勾不住啊，
1: 你
0: 哎呀，
1: 看
0: 一
1: 看，
0: 不小心就掉地下来，
1: 你瞅
0: 哎
1: 瞅。
0: 呀，这给我闹心的，这太折磨人了。你早上起来，你关节还僵硬，你袜子呢，有时候都穿不上，哎呀，那拳都攥不住啊，它不好使啊。你要是吧哈沾点凉啥的呀，那就更不行了。你也不能摸凉水，你冬天还不敢出屋。
1: 你看看，
0: 你说冯老师这些年我真是没少遭罪。
1: 哎呀，的确呀，你像咱说这个风湿类风湿。虽然说它不像心梗、脑梗直接就要命啊，因为有的心梗、脑梗它会突发，你突发脑出血、心梗猝死要命。但是你想，咱这种病其实它是最折磨人的，为啥？它让咱们关节啊僵硬变形，整个人讲话那跟那个木头棍子似的，对吧？哎，
0: 对，
1: 这个东西最后也会出现生活不能自理，为啥呢？就像你说的，你吃饭呢，你手都握不了碗。攥不上有拳，你得拖着，然后筷子也用不了，那遭罪不遭罪？哎，这种病它是很折磨人的，甚至有的时候让人生不如死。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能感受到，因为我接触很多这种类风湿，尤其关节变形，早上起来还有抻僵的。所以这病啊，继续发展的话，啊，这风寒是随着这个血液走到我们心脏。到我们心脏瓣膜上了，就会出现风湿性的心脏病啊！你吃止疼药啊，包括吃那其他的这个活血的药，行不行呢？缓解还行，去不了根儿。
0: 对。
1: 哎，所以这个病啊，咱们要想治好它啊，就是啥呢？得坚持不懈的努力去去瘀活血。去瘀的目的是啥呢？缓解症状，让我们不那么遭罪了，让关节呢不那么疼了。活血的目的是啥呢？尽量把寒湿给它带出去，因为从中医来讲，治风先治血，血行风正面，对吧？中医理论已经有几千年了，

0: 啊，就只有说这个血液循环开了之后，它才能把这个脏东西啊、寒湿啊给它排出去。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就这个药咱们用上没呀？
1: 哎，我用上了，
0: 哦，说说怎么样？
1: 我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的身体吧哈，就算好了一大半了。
0: 哎呦，那不错，嗯，
1: 这虽然吧，我用的时间不太长啊，刚刚2个多月左右吧，但是吧，我感觉吧，这关节最起码吧，它没有以前那么疼了。
0: 这就是进步，
1: 对呀，你现在我穿袜子呀，我拿点东西啥的，都比以前灵活多了。
0: 好，
1: 还有吧，我的手原来不是变形了吗？
0: 对呀。
1: 中间那个骨头吧，哈，就是骨节啊，又粗又大，有的时候啊还红肿，但现在吧，就这些吧都消了，
0: 都消了啊，
1: 也不红也不肿了，反正我真的挺开心，挺满意的。再一个啥呢，冯老师，就我这2条腿吧，膝盖吧，以前它伸不直，我们家吧住2楼。我原来下个楼啥可费劲了，
0: 你看看，
1: 现在你看我这个腿好了一大半了，我最起码吧这10多个台阶我能走下去了，然后能在
0: 不
1: 吧
0: 错，
1: 小区里面跟邻居唠唠嗑啊，散散步啊，
0: 哎，这就好了啊，心情也好啊，
1: 是，冯老师，就这个鹿心粉，我一拿到我就喝上了，
0: 就喝上了，哎呦，
1: 哎
0: 好，
1: 呀，这效果它可真猛啊！我喝了就10多分钟吧，因为我就感觉这个手脚开始发热，
0: 你看看，
1: 但是这种热吧，它不耐受，
0: 对。
1: 就好像一股热流似的。那以前我这关节不是不好使吗？
0: 对呀，
1: 手指尖啥都是凉的，这回吧，我明显的感觉到热乎了。等差不多2个多小时吧，就是我后腰这块也感觉到热乎了。哎，我站起来扭扭腰。我感觉舒服了，
0: 你看看这多好，
1: 是原来我用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已经挺好的了，但是没想到你再搭配上用上鹿心粉，哎呀，这效果，哎呀，更好了。
0: 太不错了啊，
1: 是，这不我今天这不是上下楼的时候，我就觉得吧，这腿脚吧可有劲儿了，一天吧能走就是3、4个来回，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好，
1: 要不我的邻居他们都眼瞅着我见好，哎，冯老师，这回吧可真都得感谢您呐。
0: 又客气了啊，咱要说感谢的话，第一，我觉得咱感谢什么呢？缘分。啊，咱们有缘分。第二呢，就是这机会能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用上鹿心粉，说这俩药为什么在一起这么好？刚才我就说了，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属于深度化瘀的，专门针对的就是一些老病慢病，多少年陈留下来的这些瘀，你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才能给你化开。再一个，鹿心粉。为什么这么有劲儿？首先，第一个动物药，血肉有情之品；第二个，它这是什么呢？血药能进入这个骨头缝，你知道吧？哎，像咱们一般的药啊，说止疼的、活血的，可能都在表面表皮儿。那么深度的瘀，就像咱们有一些人讲话了，为什么？你看我也吃一些管风湿、骨病的、活血的、化瘀的呀，但是一到阴天下雨，一到变天的时候。就关节就疼，为啥呀？深度的瘀没有化出来。但咱们这个鹿心粉呢，它毕竟是血药嘛，它这个血它是遍布全身的，所以说它会随着血液进入到我们的骨头缝，去帮助我们达到一个什么呢？活血的作用。所以这一活血，把我们陈年积压的这个骨头缝里的这种寒湿啊，尽量的给它散出去。所以咱们有的时候用完之后呢，能感觉出来怎么？以前关节没这么热乎啊，骨头缝也没这么热，这回怎么就这么热呢？局部的血液在快速的运转着，你加上之前啊，前期咱们这个红景天口服液啊，已经把咱们这个经络呀、血脉呀、气血脏腑给你疏通差不多了，所以说明显就感觉身上热乎，症状缓解得快，对不对？
1: 对，所以吧，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这个鹿心粉，我肯定要坚持吃下去。反正这2样嘛，我感觉吧，真是太好了。冯老师， 我就跟着你走到底了。
0: 咱们是跟着健康一起啊往下走，共同努力，好吧？
1: 好，那冯老师，我再次的谢谢你，
0: 哎呦，
1: 我真的谢谢你，
0: 太客气了啊。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不多聊了，好吧？
1: 好，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咱们再见吧。
0: 哎，好，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人生有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生还有四大悲事：幼年丧母，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如果上天把这四大喜和四大悲都降临在同一个人身上，会怎么样？王维就是这样一个倒霉的人，除了没有幼年丧母，别的大喜大悲都让他经历了。王维与李白、杜甫并列盛唐三大诗人，他的诗词永远都是风轻云淡，仿佛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人想到王维的人生会是那样的大起大落。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古诗词里的快意人生二》，我们就从王维的故事开始，走进那些伟大诗人的人生故事。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王维于公元701年出生于山西祁县，他的家族是天下五大望族之一的太原王氏，从汉代起就世代为官。王维的爷爷王胄曾担任宫廷乐官，让得意弟子教授王维各种乐器。王维的母亲擅长画画，尤其是水墨画。小时候的王维经常跟母亲学画画，一画 就是一整天。父亲王楚莲亲自

手工刺绣以贴补家用。王家孩子都很懂事，王维每天在家门口摆摊儿卖画，弟弟王进帮人写文章赚取稿费。有一次，一个人给弟弟送稿费，误敲了王维房间的门。王维笑着指了指对面，说：“大作家在那儿呢，我们熟悉的作家称呼起源就在这儿。”那时候的王维和其他少年没什么两样，也会和弟弟开玩笑。普通人有的喜怒哀乐，他一样拥有。王维15岁时去京城应试，豪爽地写下了《少年行》。在东都洛阳，他见识了开元盛世的繁华。重阳时节，他看到别人都在与亲朋好友一起登高，唯有自己孤身一人，不禁黯然神伤，写下：“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诗句。那一年王维才17岁。游历几年后，21岁的王维来到长安，以一支自己创作的琵琶曲《玉轮袍》打动了齐王李范和玉贞公主，得到他们的举荐，在考场上一举夺魁。王维身骑白马插花游街，那一年的他是春风得意的少年郎。齐王宅里，他和高适、裴迪、李龟年这些上层名流谈笑风生，唱着自己的诗歌。俗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王维年纪轻轻便身居高位，这对他来说并非好事。他的官职是探月丞，负责皇家音乐和舞蹈的排练。王维不缺艺术细胞，这项工作对他的能力构不成挑战。可是他在编排五方狮子舞的时候，私自用上了黄狮子。按照宫廷惯例，黄狮子只有在皇上到场的情况下才能舞动。初涉官场的王维因这件事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从帝都长安的京官变成山东的一名仓库管理员，这让年轻的他备受打击。王维一路跋山涉水前往济州赴任，经过洛阳时，他与家人匆匆见了一面。当他泪流满面地站在母亲面前时，母亲问他：“知道为什么给你取名王维，字摩诘吗？”王维当然知道，维摩诘是传说中的印度高僧。母亲用这位高僧的名字给他命名，这个名字翻译过来就是没有污垢的意思，即干净的净。王维母亲的房间里挂着三个大字：干净的净、平静的静和境界的境。可是这要如何才能做到呢？母亲在王维手心里写下一个空字，今后每当王维想起这个字，都能从中获得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力量。枯燥无聊的仓库管理员做了一年后，唐玄宗在泰山封禅大赦天下。作为贬官，王维终于有了辞职的资格，他立刻向吏部请辞，回到家中和妻子团圆。他欠妻子太多，新婚不久就外出闯荡，至今才回来。他一直觉得妻子是上天的恩赐，他聪慧温柔，善解人意。王维若是作诗，他便以诗词作对；王维若是鼓瑟，妻子就在一旁吹笙。如此琴瑟和鸣，应当是人间最幸福的事。可惜安宁快乐的生活没过多久，妻子便因难产而死。经历这种悲痛，王维此后30年独居，终身不娶。为了抚平心中的伤痛，他独自游历江南，沉浸于青山绿水。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山居秋暝一诗，这是一幅清新秀丽的山水画。在山林之中，王维获得了内心的平静。从此在他的诗歌里，空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母亲送给他的这个字让他真正沉淀下来，他完全放空了自己，身心

0: 竟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王维被后人称为诗佛。那些有趣灵魂的快意人生，那些唯美诗词背后的传奇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古诗词里的快意人生二，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王维代表出世，那么韩愈代表的就是入世。韩愈生于大历三年，亲人去世的早，是嫂子将他抚养长大。20岁时，韩愈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一直考到25岁，考了3次都没考上，直到贞元8年才考中了进士。这年的23名进士，日后都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所以这年的榜单被称为龙虎榜。一举首登龙虎榜，10年深到凤凰池。考中进士并不代表能立刻入朝为官，新科举子们还得通过博学鸿词科的考试。这次韩愈又是考了3次没考上，眼看着比他年纪小的刘禹锡和柳宗元都顺利走入朝堂，韩愈越来越着急。长安城物价昂贵，韩愈没有官职，生计都成了问题。迫不得已，他给当时的宰相连写了3封信，希望得到一份工作，可是宰相没理他。于是他选择暂时离开长安，先回老家谋生计。在回去的路上，韩愈恰好看见一群人耀武扬威的从他面前经过，前面的人手提2个鸟笼，那是给唐德宗进贡的御鸟。韩愈似乎看到那只白乌鸦脸上写满了骄傲，而另一只白八哥正翻着白眼儿看自己，目光中充满不屑。愤恨的韩愈提笔写下感二鸟赋。他不理解，那两只无知的鸟凭什么得到皇上的恩宠，自己这么努力想在京城生存下来都这么艰难，而他们仅靠美丽的羽毛就能轻易做到他做不到的事，这让韩愈备受打击。韩愈后来被徐州四豪节度使召入幕府，总算有了个正经工作。第一次上班那天，韩愈欢天喜地，可是看到考勤表就直接傻眼了。幕府凌晨3点就要签到，上午9点下班，中间休息6个小时，下午3点再来签到，晚上7点下班。韩愈揉了揉眼睛，怀疑自己找了份假工作。平静下来后，他提笔给上司写了一封信，劝上司要人性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工作时间。可是那封信交上去之后，就石沉大海了。韩愈内心很郁闷，于是他一口气写了4篇杂说，发泄自己的情绪。在这4篇杂说里，最有影响力的是马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马说一出，立即引起轰动，街头巷尾到处都在谈论这篇文章，这在以诗歌为谈资的大唐很少见。韩愈的文章也给自己招来了伯乐，他从幕府出来后，直接做了4门学博士，然后又升为监察御史和中书舍人。49岁的时候，他已经有资格为皇帝草拟诏书了。韩愈特别喜欢用动物写文章，感二鸟赋和马说都和动物有关。进了朝堂，他依然保持了这个习惯。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唐宪宗刚一即位就面临着3大顽疾，即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朋党之争。宦官和朋党的事还可以放一放，藩镇割据则必须立马镇压。这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去世，他的儿子吴元济不等皇上的圣旨就走马上任，还停止了江南向朝廷的进贡，自己向百姓收取税赋，这几乎等同于向朝廷宣战。宰相 伍元衡主张调九州兵马集中兵力，一举歼灭伍元济。还没等唐宪宗做决断，伍元衡就被伍元济派来的人给暗杀了。支持伍元衡的御史忠臣裴度也在这次暗杀事件中身受重伤。韩愈听说这件事，恨不得立马奔赴前线斩杀伍元济。不过他知道仅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成事，文官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最有力的武器还是笔杆子。于是他给皇帝写了一篇《论淮西事宜状》，这是一篇摆事实讲道理的军事报告。唐宪宗看完这篇文章，咬咬牙说出了一个字，打。伍元济的兵力本就不够，朝廷调取兵马围歼，很快就取得了成效。元和12年7月，伍元济被活捉，淮西征伐完美收工。韩愈在淮西一战中立了大功，按理说他应该在官场上平步青云，没想到仅仅过了2年，他就因触怒唐宪宗而被贬官了。元和14年，韩愈被贬8000里外的潮州。他刚一上任就发现当地有鳄鱼作乱，这些鳄鱼非常嚣张，经常祸害附近百姓，吃了不少牲口，甚至还威胁人的生命安全。韩愈最擅长拿动物做文章，这次他写了一篇《祭鳄鱼文》，文章先礼后兵，先说要送给鳄鱼一只羊一头猪，接着给他们指明一条出路，即沿着河流去南海，然后再告知他们搬家的最后期限，若是不愿搬家，格杀勿论。据说韩愈在祭台上宣读完《祭鳄鱼文》，当晚便下了一场暴雨，第二天雨过天晴，人们发现鳄鱼居然真的都离开了。韩愈在潮州只待了8个月，唐宪宗因误食金丹而亡，新皇穆宗即位后立刻将韩愈调回了京城。长庆元年，幽州镇州一带发生叛乱，韩愈时任兵马尚书，奉旨带兵镇压，走到半路穆宗突然又反悔了，派人追上韩愈，让他回到京城。原来穆宗是怕他被凶残的叛军杀死，若是这样，大唐就失去了一位能影响千秋万代的文坛领袖。韩愈没有选择回去，他让使者给皇帝带句话，指君之仁，死臣之义。据说穆宗听完后泪流满面。韩愈的好友裴度正在路上等着韩愈，二人相见，裴度使劲儿拍着韩愈的肩膀说，唯有永哉韩夫子，敢向刀丛觅尸还。韩愈已经53岁了，但他听到这句夸赞，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韩愈是一个认准目标就绝不回头的人，他要推行古文运动，就身体力行，把古代散文史搅了个天翻地覆。他要以儒家兴邦，无论去哪儿做官，都要在当地播下儒学的种子。他去潮州之前，那里只出过3个进士，而到了北宋时，那里的进士数量已超过100人。所有人的评价都抵不过韩愈自己的一句话，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内不愧于心。古诗词里的快意人生2是一本不乏理性思考与历史深度的诗词读本，作者沿着时间线索带领我们与古代文豪相遇，从诗词中看诗人的人生，从人生中总结诗人的诗词成就。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质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阅读。

0: 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古诗词里的快意人生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詹云飞说，看过电影《长安三万里》，对唐代诗人有了更深的情愫，无意间看到此书，读后意犹未尽。读者曼丽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选的诗词基本上是读书时学的，从诗人所在的背景去介绍诗词，对每个诗人都有一句简短介绍的概括。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古诗十九首讲录》，蒋勋说唐诗，昨夜星辰高盛元的唐诗课，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0: 读书小百科，
3: 作家的奇特写作习惯。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为了求得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经常带足水和干粮，驾一叶扁舟泛舟海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写作起来得心应手，进展非常的快。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2: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哄堂大笑的故事。许多人同时发声叫哄，比如起哄这个词，所以成语哄堂大笑指的是一屋子的人，一群人同时大笑，不能用于一个人。与它意思相近的成语捧腹大笑，可以用于一群人大笑，也可以用于一个人。关于哄堂大笑这个成语，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宋朝的时候，朝廷有两个官吏，一个名叫冯道，另一个叫何宁，他们两人都在中书府上办公。有一天，冯道穿了一双新靴子走进府内，何宁留意到冯道穿上这双鞋很合脚，而且有气派，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不少。他越看越羡慕，急着问道，老兄啊，你新买的这双鞋子，它要花上多少钱呢？而偏偏做什么都慢慢来的冯道，缓缓地抬起左脚，心不在焉地说，900文。什么？只用900文就行了？急性子的何宁很惊讶地合不拢嘴，但紧接着便又说上了，我这双鞋子啊，怎么花了1800呀？你的这双怎么可以这么便宜呢？快说快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冯道并没有受到何宁火急火燎样子的感染，依旧不紧不慢的样子。后来见何宁急得不得了了，他便又抬起右脚，若无其事地说，这只脚的也是900块。府内在场的同事听了他们两人的对话，开始还不以为然，但是他们说完后才明白，原来冯道的这双新靴子也是1800钱，都不约而同地哄堂大笑开来了。冯道与何宁两个朝廷官员，仅为一桩问及靴子价钱的事而洋相百出，一笑大方。如果是处理起关乎国家大事时，实在让人难以置信是否能恰当做好。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 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

0: 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

0: 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这是高线那边长城，这上正半正天上。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助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 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0: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5: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3: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6: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六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5: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7: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5: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

0: 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 10% 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7% 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0: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0: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

0: 2026年七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六月的 2.8%。七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六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七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七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七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0: 日本熊本县七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七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个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8: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

0: 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每个女孩对待爱情都有自己的梦，而很多女孩梦里的那个童话镇就叫做普罗旺斯。普罗旺斯是一个充满了薰衣草香味的紫色梦幻庄园，它是很多女孩子梦想着举行婚礼的地方，它的美惊艳了世界。在小的时候，小麦就看过一本名叫《山居岁月》的书，很迷恋这本书的故事背景，因为它的唯美。年纪还小的小麦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样美的地方是真实的存在的，直到我来到了普罗旺斯，直到我来到了吕贝龙山区。在这里有一个修道院，修道院当中有一片美丽的花田，而这片花田就是整个山区最著名的薰衣草观赏地，这里被誉为全法国最美丽的山谷之一。根据小麦的了解，这里的薰衣草全部都是这里修道院的修道士亲手种植的。看完了薰衣草，小麦又沿途走了很久，发现这里就和彼得梅尔在普罗旺斯的一年这本书当中写的一样，它是一座彩色的村庄，桃红、鲜橙、明黄的房子像天使的玩具随意散落在村中，显得活泼又不失庄重。这里的薰衣草真的渲染了整个城市，就连山顶上都满满的一大片。在施米亚纳山区有一座极具特色的山城施米亚纳，山城的山顶矗立着一座建于12到13世纪的城堡罗通德，而这座城堡四周环绕着一大片的薰衣草花田。站在施米亚纳，随处可以见紫色花田无边无际地蔓延着，让小麦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变成了妖媚的紫色。看了一整天的风景，小麦找到了一个古老的小城。小城一直都以热烈明亮的地中海阳光和时尚的艺术风格闻名，因为这里曾经住过很多的杰出画家，所以说这里的街道、这里的房屋、这里的酒吧、这里的一切都是充满了浓厚的艺术气息。古罗马的建筑、艺术家的作品、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人在这里和谐相处，宁静美好。这里每年的7月份还会举办一个很时髦的国际摄影节，在石头古巷和小广场上展示当今缔造潮流的大摄影师和风流人物的作品。来到这里，把自己的生活节奏放缓一些，好好的吸上一口旺草香，尝一口鲜味芝士，小麦觉得这就是人生难得的一刻。还有一个可以消磨时光的好地方，小麦不得不提，那就是艾克斯市。艾克斯市是画家保尔·塞尚的故乡，自中世纪以来它就是一座大学城，也是著名的全城。这里是罗马普罗旺斯的古都，这里有着非常独特的烹饪沁人的玫瑰红葡萄酒，让小麦情不自禁地就爱上这里。每来到一个城市，小麦都会去看看这个城市的大学，因为大学代表的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也是一个城市的传承。普罗旺斯艾克斯马塞第一大学是小麦此行的一个重要地方，刚跨进校门，小麦就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文化气息。停下脚步，静静地呼吸着这里的空气，空气里弥漫的是书香，是文化，是和薰衣草一样自由而美丽的味道。小麦觉得自己融入了这种空气当中，就像画里那样，这些都让小麦好生羡慕，羡慕这里的

每一位学子。提起普罗旺斯，除了美丽的薰衣草原、浓厚的文化气息，小麦还要向大家介绍这里独特的生活环境，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特别的群落。原来普罗旺斯一个叫做太阳之城的小岛还是裸居者的世外桃源。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天体行为倡导者们来到了法国普罗旺斯地区一个美丽的岛屿生活，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质朴。尽管说许多年这里没有通电，人们只得度过没有灯光的夜晚，但是这种返璞归真的生活使裸居主义者们在此生活了数十年，因此这个小岛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裸居主义者的世外桃源。这个长8公里、宽2公里的狭长岛屿离士伦港不远，早在6世纪，这里曾是海盗频繁出没的海区。到了19世纪，这个小岛成为少年犯罪囚禁地，小岛被命名为太阳之城。太阳之城这个裸居主义者的世外桃源早在1931年创立，它的创办者德斯·加斯顿和安德烈·杜里威勒曾经表示，太阳之城是天体主义者的天堂，他们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在这里自由地享受清新的空气和温馨的日光浴。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现在岛上生活着200-300人，他们通常在此生活了很多年，可以无拘无束地裸行，贴近大自然，感受温暖的阳光。克劳德·鲁特兹是岛上的一位长者，他说，尽管我们生活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中，但是一些偷窥者时常来骚扰我们，也许是我们的裸体行为深深吸引了他们的私欲吧。现在岛上的少壮派管理人员立志要将这个世外桃源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区，为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小麦经过一番打探才得知，小岛条件的首次改善是在1989年，当时接通了地下电缆网路，但是社区夜晚禁止用电照明，这样做的初衷是希望人们继续保持夜晚观看美丽星空的习惯，晚上人们只能使用手电筒。不过小岛的生活条件仍然十分的落后，由于这个小岛比较偏僻，来到这里的裸居主义者需要花费22欧元才能从拉方杜坐船到此，同时饮用水资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家为了能够喝到纯净淡水只能凿井取水。在小岛上交通工具是禁止使用的，在大家生活的小社区当中有咖啡屋、面包房、杂货店、市政大厅、邮局，甚至还有学校，虽然在学校里只有6名学生在上课。在岛上还有穿着制服的执勤警察，他们的工作就是命令部分人在此必须脱去身上的衣物，还命令另外一些人务必穿着得体。一位执勤的警察说，我们的处罚方式没有罚款，更没有其他囚禁措施，我们生活在一起都非常的友好，我们只是起到一种监督的作用。每年的夏天，太阳之城岛将会到访最少25000名裸居主义者，其中大多数都是外国人，不过最近这几年来访的人数和20世纪60年代有明显的对照。那个时候全球倡导性开放观念，那些年里每年将有最少6000名天体主义者到来。太阳之城管理人员皮埃尔·佩兰说，每年夏天吸引诸多游客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性，在这里许多第一次到访者都充满了好奇心，普罗旺斯的文化浓厚却单纯，恐怕这也是能够抓住女孩子心灵的重要原因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小麦一起品味这紫色的普罗旺斯吧。作为小麦这种严重的小吃货，去一个地方自然是要关注那里的美食了。不过想想，如果把普罗旺斯和一种植物联系起来，全世界的游客都会选择薰衣草，但是小麦了解到当地人大多会选茴香，这是什么原因呢？和小麦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原来在很久以前，普罗旺斯盛产苦艾酒，它让人产生幻觉并且上瘾，因为酒精含量过高的原因，经常有酒客失明或者是发狂。梵高这样的大师也因为这种酒割掉自己的耳朵。大约在1915年，当苦艾酒成为禁酒运动的替罪羊的时候，它便被打上了万恶之源的标记。几乎是在禁止苦艾酒的命令下达之后，不一会儿有个隐士用八角茴香酿出了新酒，茴香酒问世了。这种茴香酒在一场瘟疫当中救了普罗旺斯人，于是茴香酒就成了苦艾酒的替代品。饮用茴香酒的传统起源于苦艾酒，而苦艾酒是具有茴芹和苦艾香味的酒精饮品。茴香酒被视为一种纯正的老风格的普罗旺斯代表美酒。因为怀旧，制造商们设法使茴香酒的口感保持原始的苦艾酒味道。还有，当时为了复制这种酒的味道，人们已经开始把香草和酒精混合起来进行试验。在众多酿制蒸馏师当中，有位名叫保罗·理查德的蒸馏师，他把试验带进了各种酒吧内，并要求酒吧内的酒客们尝试他的试验，使得配方日臻完美。因此至今，茴香酒都一直是法国最受欢迎的开胃酒之一。小麦此刻正坐在一个充满阳光的角落，桌上放着美味的茴香酒，轻轻点一口，那种香味充满了整个大脑。小麦是醉了吗？不然为什么在这儿流连不愿意离开呢？普罗旺斯因为薰衣草而得名，也因为薰衣草，小麦爱上了这个地方。来到这里才发现，其实除了薰衣草，吸引小麦的还有很多很多。普罗旺斯是一个代表着爱情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大片大片妖媚的紫色，这里还有一幢幢童话镇一般的建筑，远远飘来的香味勾住游客的魂儿。离开仿佛变成一件很遥远的事儿，在这里的爱情恐怕也是这样难舍难分，香气扑鼻的吧。其实爱一个人不必要朝朝暮暮，喜欢普罗旺斯也不见得一定要日日赤着脚徜徉在薰衣草的花海中。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偶然看见一缕阳光，闻到一丝芬芳，就能在心中漾开一片紫色的田野。下一个盛夏的普罗旺斯紫色花海，你要和谁一起来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向未来。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西南风三级，今天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趋势天气，二号晴，南风二级，气温27到36度。三号晴，东南风二级，气温25到34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行政军在生物医药产业链政企座谈会上强调，政企同心协力，扎实推进强链补链研链，加快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发展。奋进新征程主题基层好故事先进人物事迹分享会在连举行。省运会青少年部东海大米杯篮球比赛甲组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7月3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行政军主持会议并讲话，黄远征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2: 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省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学习了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保持定力、坚定信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扩大优质消费供给，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全力稳住经济增长。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细致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以实际行动和扎实成效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抓实教学提质、教育公平、综合改革、师资建设等工作，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以廉心工程汇聚侨心侨力，用心用情做好为侨服务，引导广大侨胞侨商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审计、整改、督查等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强化重点领域全流程穿透式审计监督，从严从实抓好审计整改闭环管理，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切实以审计监督赋能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和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指出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效防范深入纠治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以上率下推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走深走实，让基层干部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听取今年以来全市公安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政治忠诚之魂，深化改革创新，强化科技支撑，全面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能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贡献更大力量。会议听取了市工会第18次代表大会筹备情况汇报，要求精心组织筹备，加强纪律监督，确保大会顺利召开、圆满成功，更好团结动员广大职工群众投身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 7月30号，市委书记邢正军主持召开生物医药产业链政企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特色优势，聚力创新发展，加快提质升级，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全国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高地。工信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消费品工业研究所医药研究室主任曹慧丽应邀出席，市领导商振江、胡竹等参加。
3: 会上，恒瑞医药、正大天勤药业、豪森药业、康源药业、诺台生物等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结合企业创新研发、生产管理、市场开发、国际化拓展等实际，畅谈发展现状与机遇，并围绕创新药准入、产品推广应用、合作平台搭建、产业链协同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相关县区和市级职能部门现场回应企业关切，明确下一步落实举措。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邢正军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我市重点培育的主导产业之一。要进一步强化机遇意识，主动对标国家战略要求，准确把握产业发展态势，清醒认识自身发展现状，在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上持续发力，推动我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邢正军强调，要坚定不移壮大集群规模，培优链主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支持企业增资扩产，推动产业发展量质提升。要坚定不移加强 AI 赋能，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 AI 深度嵌入新药研发全流程，打造一批可复制推广的 AI 加医药应用场景。要坚定不移深化开放发展，支持推动创新药出海，整合引进全球优质资源，扎实推进自贸试验区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发展，更好融入全球医药产业分工。要坚定不移提升创新效能，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培育多层次产业人才梯队，全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攻关，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转化应用。邢正军强调，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政企同心同向协同发力，各地各部门要增强卫企服务意识，强化政产学研协同联动，用好领导干部挂钩、政企恳谈会等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希望广大企业家扎根岗城、深耕岗城，加大创新力度，诚信合规经营，守牢质量安全底线，发挥行业资源优势，带动更多产业链配套企业落地集聚，为连云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会前举办了2026年第四期岗城大讲堂曹慧丽做医药产业发展专题讲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医药工业内涵与定位、发展历程与形势、发展思路与路径进行深入解读和阐述，为加快我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思路，提供了借鉴。
1: 记者李磊、卫星蒋晓峰报道，7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赣榆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海州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连云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相继完成各项议程，顺利闭幕。三区立足自身区位禀赋与发展定位，分别明确未来5年发展路径，聚力推动区域现代化建设稳步前行。
4: 中国共产党赣榆区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本次大会应到代表341名，因事因病请假6名，实到335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明确，未来5年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1+6重点工作为牵引，以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聚焦向海图强、书写经略海洋的赣榆实践，坚持产业强区，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统筹城乡建设，打造宜居宜业品质城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守护群众美好生活，创新社会治理，搭建共建共治共享和谐格局，严守安全发展底线，筑牢行稳致远保障根基，全力以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赣榆新实践。中国共产党海州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闭幕，本次大会应到代表327名，实到322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强调， 建设人民

0: 满意的现代化中心城区，必须坚持政治引领把牢方向，保障海州发展行稳致远，必须坚持更续文脉，厚植底蕴，依托千年古城独特人文优势，推动文化软实力转化为发展硬支撑，让千年古城活力新城的形象深入人心。必须坚持融合创新，增创优势，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打破路径依赖，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把焕新传统产业与培育新兴产业深度融合，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同心同向，以人民满意为根本标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用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形成同心同德干事业，同向同行促发展的磅礴力量。中国共产党连云区第12次代表大会闭幕，会议应到代表228名，实到代表226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全面总结过往发展成效，擘画今后5年发展蓝图，确立1+6重点工程、7个连云、6个走在前列发展任务。连云区提出摒弃中游思维，对标先进，提质进位，乡镇街道立足资源禀赋精准施策，稳步落实项目任务，各部门争先创优打造工作特色，广大党员立足岗位争当先锋，着力将治理难题转化为发展亮点，把发展愿景变为现实成果，以实干担当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连云力量。
1: 本台记者报道，如何打破水晶饰品固有的消费场景，一批新生代创业者另辟赛道，依托完善的水晶供应链与美学创意，将水晶元素融入穿戴甲，盘活产业边角资源，把小小甲片打造为向外传播水晶文化的流动名片，传统产业在跨界融合之中打开全新增长空间。今天请看系列报道，从美丽生意到硬核制造第二篇，老树抽新芽，水晶跨界拓宽消费新赛道。东海县大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轩，
2: 像这一颗的话，我们就要用黄水晶，对吧？这一颗用黄水晶，这个蝴蝶画完以后，上面这个蝴蝶的翅膀，我们可以用这个多种水晶做结合。你
3: 看，一颗黄水晶该放在弧形甲片的哪个位置，光泽感才能发挥的最好？在东海的一家穿戴甲企业里，负责人李轩跟设计师正在反复琢磨这件事。在他们的创作逻辑里，水晶不再局限于摆件、首饰这类传统大件，小巧的穿戴甲能够承载更灵活、更多元的设计表达。
4: 水晶雕刻更多的是因材施艺，相对于来说色彩上会比较单一，而我们的美甲可以将水晶的色彩进行随机的搭配，水晶的形状呢也可以任意调整。
3: 李轩是学美术的，早年在东海做水晶生意。2019年，他发现了一个把水晶做成新东西的机会——穿戴甲。东海有30多年的水晶加工经验，有全国领先的电商渠道，还有水晶加工剩下的边角料，这些都能用得上。在公司的生产车间里，10多名美甲师正在工作台前忙碌着。标准化简易款式降低就业门槛，吸纳本地闲置劳动力，灵活就业。融合非遗珠宝工艺的水晶镶嵌高端款，则挖掘产品的附加值，打通差异化盈利通道。
2: 你看，像这里面，像这点，这个我们就是微雕，然后这个就是掐丝珐琅，这一点的话就是珠宝这种豪镶，然后这个就是微花。你像这一款的话，我们正常的话就是，100元左右，赋予水晶上面就是100元左右就可以完成。像这种，富有工艺的。我们就是1000元以上了，甚至1万元更高的价格。
3: 目前东海穿戴甲产业已经带动近50000人从业。李轩的创业路径并没有止步于美妆配饰的商品属性，而是挖掘穿戴甲独特的传播优势，把小小的甲片定义为水晶文化对外输出的轻量化载体。
2: 像你看到这些水晶款，还有像这一款的话是青花瓷与这个水晶做结合的，这款的话在海外的销售市场就是非常的好。
3: 为了推动产业发展，当地制定推出了全国首个手工穿戴甲团体标准。根据预测，2026年东海县穿戴甲年产量将突破5亿副，销售额达300亿元。 穿戴甲赛道完成了传统水晶消费场景的全新延伸，开辟出富民增收、文化出海的全新增长极。
2: 早期的话，我们的国内销售市场的话占比是非常大的，80%左右。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基本上现在出海的比例占到50%，与国内的话基本上齐平，甚至后期的话，我感觉海外的市场会越来越大。
5: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记者李磊微信报道。7月31号，奋进新征程主题基层好故事先进人物事迹分享会在连举行，来自全省各地15位企业先进人物围绕基层涌现出身边好人和凡人善举，用真实质朴的故事传递精神力量。
3: 江苏工匠苏化兵面对华龙一号72英寸墨极叶片攻关任务，带领团队鏖战147天，历经21次技术迭代，将变形量锁定在0.9毫米以内，精度比瑞士宾得产品还高35%，荣获江苏省科技进步2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获得者张国良面临国外技术封锁困境，主动扛起国产高性能碳纤维研发的重任，从零摸索，反复试验，最终带领团队成功产出国产碳纤维，建成全球首个1万吨级生产基地，实现自主量产，打破国外垄断。全国劳模戴永东毕生践行不停攀登的信念，引领无人机电网巡检从无到有，带队进藏填补高海拔自主巡检空白，用坚守与创新守护万家灯火。自幼患有先天性脊柱裂的罗生花不断突破自我，坐着轮椅挑战马拉松，积极参与公益宣讲，努力绽放属于自己的生命之花。分享会上，来自全省各地15位企业先进人物用朴实真挚的语言、鲜活生动的案例、感人至深的故事，娓娓讲述这些大国工匠、全国劳模、一线劳动者扎根基层、默默奉献、攻坚克难、服务群众的奋斗历程。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把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写进了每一次操作、每一次攻关、每一次服务。一件件暖心实事，一幕幕奋斗瞬间，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工作者爱岗敬业的职业操守、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深刻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敢担当、善作为的使命担当。此次基层好故事先进人物事迹分享会，既是一次榜样力量的集中展示，也是一次初心使命的思想洗礼，引导大家把这些故事中的智慧与勇气化作前行的力量，以先进为榜样，以奋斗为底色，在各自岗位上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共同汇聚成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的磅礴动能。
1: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记者雷淑慧报道。7月31日，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东海大米杯篮球比赛甲组在东海县体育馆开赛。
3: 简短的开赛仪式后，各代表队迅速进入备战状态，首轮小组赛正式开赛。本次开赛的省运会青少年部篮球甲组比赛为标准5人制篮球比赛，也是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篮球项目的核心重磅赛事。相较于3人制篮球，5人制比赛节奏更饱满，攻防体系更完整，团队协作要求更高，全面考验运动员的体能、战术配合、临场应变与团队凝聚力，是展现青少年专业篮球竞技水平的重要赛场。
1: 省运会青少年部篮球比赛甲组连云港队运动员王子瑜：
6: 省运会是4年1度的体育盛会，为了这次比赛，我们每天都在坚持战术配合和体能训练，一刻不敢松懈。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平时练就的实力真正发挥出来，用最好的表现回报父老乡亲的厚爱与支持。
1: 省运会青少年部篮球比赛甲组宿迁队教练文选：
7: 省运会是试金石，更是磨刀石，相比3人制，5人制更考验球员在赛场上的联动配合。我们珍惜每一场对决，希望年轻球员在高强度的对抗中打磨整体协作能力，在高水平竞技中积累经验，突破自我，用精彩的比赛过程回报大家的支持。
1: 美丽连云。 本台消息，近日连云港自贸片区2026年上半年制度创新案例新鲜出炉。

0: 上半年，片区深入贯彻落实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立足三大战略定位，发挥区位特色优势，突出首创首为、先行先试，形成了一批效果好、可复制的制度创新成果。本次则又发布的17项案例，聚焦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金融开放创新、政府职能转变等重点领域，充分体现了连云港片区立足定位、突出特色、系统集成的创新新思路。这些案例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连云港经验。下一步，连云港自贸片区将持续强化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为服务国家战略、赋能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自贸力量。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1: 日前，主城区道路环境微更新工程一期顺利完成开标，将于8月上旬正式进场施工。项目对海莲路、瀛洲路至灵洲路、巨龙南路、苍梧路至海宁大道、巨龙北路、海莲路至解放路实施微更新改造，总长度约5.72公里。此次微更新摒弃大拆大建，聚焦细节品质，重点破解路面破损、排水不畅、设施老旧、景观单一等痛点。改造涵盖三方面：路面维修整治、排水排查整治、城市家具照明初新及沿线绿化提升整治等，标志着我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出行品质提升迈出坚实一步。近日，我市企业恒瑞医药自主研发的一类治疗用生物制品瑞恒银获批上市，该产品是全国首个自主研发的长效胰岛素类似物，将为二型糖尿病患者提供全新的治疗选择。截至目前，恒瑞医药已有26款一类创新药、6款二类新药获批上市，另有100多个自主创新产品正在临床开发，超400项临床试验在国内外开展，创新实力稳居国内医药行业第一梯队。
0: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3: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中